0: 谈判过程当中提出的优先事项，协议将会涵盖全省大约62600名注册护士以及精神科护士等的医护。协议细节将会等资方和劳方完成通过程序之后公布。工会将会在6月15号至19号交给会员投票议决协议，详细列出异议改进和变更的批准材料，将会在近日分发给工会成员。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扬言，达成协议是全省护士团结的成果，令工会更容易争取权益。他表示协议是谈判之后，他表示相关协议是经过谈判之后，现时能够达成最强而有力的协议。省府就表示，初步协议以平衡措施授权为基础，包含额外资金用作支援医护服务和改善医护的工作条件。工会代表接近60000名的卑诗省护士，早前有超过98%会员投赞成票，同意在必要时采取罢工行动。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永报道。
1: 温哥华市警表示，今年夏季将不会派遣任何的警员在市内任何海滩进行主动巡逻，原因是温市公园局被削减。有市议员就回应指，在市警今年预算获得创纪录的资金之际，对相关消息感到震惊。黄亮央报道。
2: 温哥华市警表示，今年夏季将不会派遣警员在市内任何的海滩进行主动巡逻。本地传媒引述市警发言人吕德雅 Megan Lui 表示，警方仍然会对海滩的报警求助做出响应，但由于温哥华公园局的资金被削减，警方今年不会派人进行主动巡逻。温哥华市警原本同公园局合作，派遣警员驾驶全地形车、步行或者踩单车在市内的海滩巡逻。而发言人就强调，市警辖下的水警队将会继续巡视沿岸的深水区。对此，温哥华市议员费必德就回应话，在市警今年预算获得创纪录的资金之际，对相关消息感到震惊。但他表示，除非警方的决定会导致市民获准在海滩饮酒或者进入海滩的时间受到限制，否则这个消息未必是坏消息。他认为市警不一定需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每日派巡逻队在海滩上来回巡查，因为既然警方能够对海滩发生的事件做出反应，这样的话市府和公园局可能就没理由为警方的主动巡逻埋单。费必德又指，目前确实已经有受薪的公园管理员负责在市内海滩和公园巡逻，向市民普及知识，保障他们的安全。他又认为警方的最新部署亦都可能与温哥华即将举办国际足协 FIFA 世界杯有关，相信警方会根据对警力需求的最佳评估方案提供充足的警力资源。今个月初，公园局确认今年夏季将会继续在9个市内的户外海滩提供救生员服务。在此之前，由于预算削减，其中5个海滩的救生员服务面临中断的情况。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温哥华岛一名39岁的男子承认偷窥超过650名的女性和女童，被判监4年半。警方指案件是本国历来涉案最多受害者的案件。梁俊荣报道。
0: 被告燕央 Derek Chan 译音陈燕阳39岁，被控在私人场所偷拍，出于性目的进行观察和录影，制作儿童色情物品，以及发布在犯罪过程当中所获得的影像。 Danish 警方指，他们在2024年1月开始调查，当时一名侦探发现有人在 Danish 某个地区上传偷拍的相片和影片到社交媒体，由此确定被告身份。他之前已经在维多利亚地区一间购物中心入面的更衣室偷拍一名女子而被留案底。警方指他们在2024年4月在被告位于当地的屋企将他拘捕，并检获了超过28小时的影片和几千张相片，拍摄时间介乎2017年4月至2023年11月期间，包括偷拍女性和女孩的画面，拍摄地点涵盖大维多利亚地区的各个场所，包括商店、海滩，有些甚至是影入去私人住宅的窗户。调查人员确认，至少有652名女性和女孩是受害者，是本国历来涉案受害者最多的偷窥案。被告被法庭判监4年半，扣除早前被监禁时间，刑期减至大约2年半，同时必须向全国性罪犯登记处提交基因样本。警方指，

0: 部分影像已经在网络上面流传，当局有试图采取措施删除这些影像，但非常之艰难。警方现时已经确认并联络了40名受害者，呼吁任何认为自己可能是本案受害者之一的人士，请电邮至到 file950@sandwichpolice.ca 和警方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永报道。
1: 中国外长王毅将会在下个星期四至六访问加拿大。周浩辉报道。
2: 联邦政府公布，外长阿南德下星期四5月28号会在渥太华和中国外长王毅见面，会是2016年6月以来首次有中国外长正式访问加拿大。路透社早前报道，王毅下星期四至星期六访问加拿大。渥太华表示，双方会讨论更新之后加中战略伙伴关系落实工作，包括贸易、投资、全球安全和双边议题等等。当局说，中国仍然是加拿大重要的商业市场，而加中两国有深厚的民间交流，全国有超过170万个华裔居民，两国旅游和文化交流令到双边关系更加丰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早前表示，中加关系已经是好转和持续改善，双方致力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希望透过今次访问增进政治互信和管控有关的分歧。
1: 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呼吁联邦政府确保强制性的最低刑期，规定同有组织犯罪相关的勒索敲诈罪最低刑期为10年。梁俊永报道。
0: 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今日在素里见记者，他提到素里近年勒索敲诈枪击案不断加剧，呼吁联邦政府改善刑法。他提到总理卡尼提出的 C16 法案当中包含一项条款，允许法官无视自由党仲未废除的几乎所有强制性最低刑期。他呼吁删除相关规定，确保强制性最低刑期得到执行。另外亦呼吁当局提出一项法案，规定同有组织犯罪相关的勒索敲诈案或者使用非法枪械的勒索敲诈案最低刑期是10年，必须解雇移民及难民委员会的成员，并立即驱逐所有非本国公民身份的罪犯和黑帮分子，包括不断主导素里勒索敲诈枪击案的印度黑帮 Bishnu 成员。他又提出要确保执法人员对非法入侵者使用武力的时候可以被当作正当防卫。截至今年5月中，素里一共发生了超过100宗勒索与暴力案件，其中单是同勒索相关的枪击案至少发生了16宗，如果加上未计入勒索案的其他开枪事件，总枪击案的数量达到90宗，一共造成至少3人死亡。博利治批评，未能够减少罪案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无论警察多次拘捕疑犯之后，疑犯都会在短时间内被释放，完全浪费警力，但卡尼政府就容许这些情况发生。
3: Part of the reason why you can't solve crimes in Canada is because criminals are released, those who are convicted, those who are arrested are released, and then they just reoffend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and the police are then, are, as a result, are overwhelmed, chasing down so many crimes, mathematically almost impossible to keep up, largely the result of the Carney liberals keeping in, their laws on books that allow these criminals to go free.
0: 博利治补充，卑斯散民不应该承受罪案困扰，加拿大人应该拥有安全的街道，而不是对罪犯轻判。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永报道。
1: 跟着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特朗普和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的战事。
4: 在这个城市生活，会不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了，但是思讯又没有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低值得的，留失一些舍得的。星期六清晨7点 ,FM961, 用我的演算法整理代发。
5: 文井开井有话。
1: 翻嚟新闻时间，消息人士透露，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会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攻击。郑浩景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纽约发表讲话，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当日上午召集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据报副总统曼斯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的官员出席。

0: 会议之中，特朗普听取了关于谈判现状的简报，了解如果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一名听取了外交进程简报的美国官员形容，目前的谈判过程令人煎熬，谈判草案每日都来回传递，但是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有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是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卢比奥重申，伊朗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过境收费是不可接受，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经由那个海峡运输。他又说，美国并未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向北约寻求帮助，但是如果伊朗拒绝重新开放有关水道，就需要制定替代方案。为推动结束冲突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星期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都不能够说伊朗与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巴加埃指出，意味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只是透过几轮往返斡旋或者几个星期的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他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
1: 联合国拨款6000万美元加速应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地的伊波拉疫情。周浩辉报道。
2: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和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弗莱切表示，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6000万美元加速应付刚果民主共和国和更广泛地区的伊波拉疫情。弗莱切在声明里面说，国际社会必须抢在伊波拉疫情蔓延之前采取行动，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发挥领导作用，不过目前的流行病学形势充满挑战，而对于引发今次的疫情的本地告招型伊波拉病毒，还未有获得批准的疫苗和治疗药物。而另外，对展开人道主义工作，有关地区属于全球最艰险的地区之一，不单止面对冲突的局势，而且也是人口流动频繁。联合国正在致力确保救援人员能够有安全和持续的通行权，包括进入由武装团体控制的地区。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环境及生态局表示，确保柴油补贴计划落实到位。
3: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翻嚟新闻时间，就近日有意见指油公司会先食先加价后食价，生态局强调说法同事实不符。张曼燕报道。
5: 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就近日有意见指柴油价格上升，推论油公司同分销商在政府在上月底宣布推出补贴计划后，就先加价食价，又指在随后20日内柴油排价每公升已经增加接近港币3元，强调讲法同事实不符，政府必须作出澄清以正视听。发言人话，补贴计划完成后，油公司同分销商需要向政府提交经核数的审计报告，其中要求他们列明在扣除所有折扣后的平均零售价格变动和补贴期前及期间的相应进口价格的比较，如果该比率有变动，就可能有食价的情况。核数师很容易发觉，政府可以凭审计报告跟进和追究油公司和分销商。

0: 黄伯明涉内幕的交易案罪成，案件下个月9号判刑。陈贞仪报道。
1: 香港资深电影人黄伯明被证监会入禀控告内幕交易案，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裁定罪名成立，案件押后6月9号判刑，黄伯明获准保释候判。80岁的黄伯明，原名黄伯明，是天马影视文化控股有限公司的主席兼控股股东。控罪指他在2017年8月至10月期间，在掌控与公司有关的内幕消息之下，涉嫌怂恿或促致胞妹进行天马影视股份交易。
0: 跟着有黄维聪的体坛快讯。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体坛快讯。
4: 5月22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就是北美冰联的，今晚将会上演西岸决赛第二场的赛事。拉斯维加斯金骑士继续作客科罗拉多雪崩。拉斯维加斯暂时领先场数1-0，至于对手是科罗拉多，虽然是较早前都是取得一个不俗的成绩，不过落不打三更，似乎他们缺少了阵中的主力 Kel McCarr。这一位后防的重要成员今晚都是继续缺阵的，看看会不会影响到科罗拉多就更加多了。双方将会在星期日打第三场的赛事，转战去到拉斯维加斯，看看东岸决赛。明晚将会有本地可国民继续作客卡罗尼纳飓风。本地可第一场就是偷鸡成功，1-0在场数就是领先紧的。卡罗连纳是一开波大约是11分钟就失了4球，而且就是多次就遭到满地可是突破后卫，而且是有单刀和半单刀，甚至乎是2-1的状态。似乎卡罗连纳在比赛的后段就是加强防守，但是满地可同时有入波之余，后防亦都是密不透风，令到卡罗连纳就是没晒符的。看看星期六第二场赛事又怎样。第三场将会在星期一举行的本地可回到主场就迎战。转到英式足球方面，加超联 Canadian Premier League 今个周末有多场比赛的，先看看东岸，国际多伦多将会再下到哈利法斯，温哥华足球会 Vancouver FC 将会在主场迎战就是灰省的。星期日的两场赛事会有东岸，夏美顿济江再下去到渥太华迎战体育会，而卡加利骑兵 Calgary FC 将会在主场迎战太平洋 Pacific FC 的。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职棒多伦多蓝鸟呢就将会在嚟紧嘅时间连续是6场主场，先在今晚呢就是主场对住匹兹堡海盗连打3晚，然后在星期一开始呢就会主场对住佛罗里达是马林队的。NBA 方面呢，今晚将会有西岸决赛第三场嘅赛事，雷霆作客呢是圣安东尼奥马刺，卫冕嘅雷霆队呢将场数攀成1-1嘅平手，希望今日呢就是偷鸡攞返呢个 home court advantage 噶。纽约人方面凭住呢就是 Brunson 嘅表现啦，兼且呢防守出色，连续两仗嘅主场击败对手克里夫兰骑士，第三场嘅比赛将会喺听日举行，克里夫兰呢就获得主场之利噶。最后讲下咧，就系世界冰上曲棍球锦标赛 World Hockey Championship， 加拿大响另外一场分组赛，今朝早3-1击败斯洛文尼亚，现在五场嘅 B 组分组赛取得4场常规时间胜利同埋一场加时赢波，暂列榜首。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7: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6: Trail Appliances 酬宾大减价现正登场，为答谢你过去50多年的支持，我哋铺好红地毯迎接你，唔好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同电器回收服务，仲有指定洗衫组合免 GST。另外，购买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悭1000元，多个人气品牌任你拣，包括 LG、Samsung、Bosch、KitchenAid 等等，优惠授权款限制，把握机会，今个春天帮你的屋企焕然一新，同时悭一大笔，即刻到门市或上 trailappliances.com 选购。
8: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10%。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落雨机会10%。至于星期日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9度，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2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51%。
1: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2: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因应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至定东街塞车，狮门桥南行方向龙尾喺 Tailway， 另外 Americas 桥南行方向现时塞喺 Lonsdale Avenue。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日会到
5: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美食、抽奖，仲有精选住宅特别优惠。
2: 记得星期日到 North Road 507号。Low Heat Highway 夹 North Road 嘅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啦。
6: 卡尼嘅自由党政府正指示佢哋嘅律师唔好捍卫你嘅产权。博利治同保守党正在反击，国会下星期一将就一项保守党动议投票，以保障产权。联络你嘅国会议员支持呢项动议。加拿大保守党信息。
7: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8: 加拿大在1998年本来已经没有在本地传染的红麻疹个案，但自从2024年年底又再出现麻疹的疫情，而且逐渐增加到几千宗，横跨东西两岸。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接种疫苗的人数在2023年下降到 85%， 只需要有一个人受到感染就会将病毒散播。当初感染个案可能因为国际旅游或者经过旅客将病毒带回加拿大，在没有抵抗力的人群里面散播，因为麻疹病毒的感染力强，可以继续扩散。受到感染的人可以发病前后4日排放病毒，打乞嗤、咳嗽、呼吸，将带有病毒的水滴释放在环境里面，随着空气散播。麻疹可以导致严重的感染，特别会影响到幼儿、孕妇和免疫功能不够的人士。并发病症包括肺炎、脑炎、失聪。感染个麻疹可以在几年之后出现致命的硬化性全脑炎。麻疹疫苗的保护功能非常有效，只需要接种2次就可以减少 97% 的感染机会。如果全民可以达到 95% 的疫苗接种率，就可以阻止麻疹散播。受到感染的人要尽快诊断和隔离，如果接触过麻疹亦都需要自我隔离和观察。近日访问里面有1/4的加拿大人表示不会听从医生的建议接种疫苗，包括他们的孩子。最主要的原因是担心不良效果和副作用。网上流传了很多关于疫苗的错误信息，加上人云亦云，而且有几百万人没有家庭医生。未来的工作是要确保民众可以得到准确可靠的信息，前线医护人员亦都要同步推行。我是施明医生。
9: 神奇顶级超强，佢系鬼神。
10: 准备啦 ，Let's go rock and roll！
11: 你都想亲身睇下王兴贵鬼神嘅风采咧？你有求，我哋就一定必应。
12: 5月25号开始，留意本台。

0: 同节目参与游戏答一条关于足球的问题，有机会赢得入场券。在6月5号参与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聚会，同贵神同本台的左脚见面，一起讲波经，预祝父亲节。
1: 听我讲，一起企硬，贵神驾到。
2: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住现在 RedTech 专向日来揀返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每星期
4: 每一日
5: 每一个节目
6: 每一首派台歌，
7: 由温哥华到卡加里再到多伦多，
8: 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9: 横跨三大城市，用广东歌将加拿大东西两岸连成一线。
10: 想知道每个礼拜我哋电台频道上面自歇嘅系边20首歌，锁定温哥华同多伦多嘅加拿大中文电台，我李家谦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3点准时数榜。

0: 教宗梁十四世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出席了28名中座瑞士卫队新兵宣誓仪式。新卫队成员着上独特的黄蓝红制服，承诺捍卫和服务教宗。教宗瑞士卫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队军队，任务是负责在梵蒂冈和中座大楼的进出口查验身份，维持秩序，在教宗礼仪和接待国家领导人的场合执行勤务，以及在中座出缺期保护枢机团。梵蒂冈原本一直多方面都是依赖意大利，包括盛大活动的保安工作都是由意大利的警察和宪兵负责，直到1506年教宗余略二世正式创立自己的卫队，当时队员不分国籍，只要符合招募要求就可以入选。1527年5月6号，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五世军队血洗罗马城，教廷卫队中其他国家的人全部溃散，只是留下189名瑞士人顽强固守，最终147人为了保护教宗流尽最后一滴血。瑞士人以自己的忠诚和勇敢赢得教廷的信赖，自此教廷卫队只是招收瑞士人，卫队的名称亦都由教宗卫队改为瑞士卫队。瑞士卫队既是军人又是宗教象征，至今保持住100名队员的规模，其中有70名士兵、25名士官、4名军官、1名神父。卫队的制服充满文艺复兴时期风格，重八磅，他们会佩戴插有红色羽毛的金属头盔，手持古代长矛，腰间配剑。不过实际上卫队亦都配备枪和其他现代保安装备，只是平时不会高调展示。卫队甄选标准必须是瑞士男性公民、未婚，一定要是天主教徒，年龄介乎19至30岁之间，就连身高都至少要有5尺8寸半。队员每月薪金是1300欧元，即是接近2100元加纸，另加额外加班薪酬。队员亦都有住宿和交通津贴。除了瑞士卫队之外，梵蒂冈亦都设有宪兵，职责是负责梵蒂冈城国的安全、社会秩序、边境管制、交通管制、刑事调查和一般警务工作。
1: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4: 加拿大新闻，
3: 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阿省省长 Daniel Smith 戴思敏昨晚宣布，10月19号全省公投将加入涉及阿省是否应该启动脱离加拿大程序的问题。公投将询问选民阿省应继续留在加拿大，还是由省政府根据宪法展开程序，为未来具法律约束力的独立公投铺路。他强调，即使支持启动程序，也不代表阿省即时脱离。

0: 加拿大，他本人及政府都支持阿省留在加拿大。他批评法院裁决属于法律错误，认为令数十万阿省人失去表达意见的机会，因此决定直接通过10月公投了解民意。他又表示，自卡尼接替杜鲁多出任总理后，联邦与阿省在能源发展上已经有更多合作，呼吁支持分离的人不要放弃加拿大。阿省新民主党党领批评戴斯敏在阿省分离议题上玩政治游戏。独立公投请愿运动 Stay Free Alberta 的法律代表 Jeff Rath 则批评戴斯敏背弃支持者，认为他的做法令阿省独立公投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双方都被激怒。阿省原住民领袖就批评省府没有咨询原住民，认为分离议题正加剧社会分化。爱德蒙顿市长 Andrew Neck 也反对公投，批评分离主义议程影响投资与就业，认为政府应集中处理医疗和教育问题。总理麦卡尼卡尼今天发表讲话的时候说，加拿大正蓬勃发展，基于合作联邦主义的精神，努力让国家变得更好，现在正逐步改造这个国家，而阿省处于过程的中心至关重要。BC 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就回应指，在西岸省长会议召开之际，其中一位省长却似乎正为脱离加拿大做准备。他坚持认为，由于戴斯敏的分离主义威胁，阿省受到特殊待遇，强调会说服总理卡尼对 BC 的计划给予与阿省同等的关注和投资。本地消息方面，代表大温都市局600名户外工作人员及150名合约员工的大温地区户外工人工会宣布，已经向省劳资关系委员会提交了72小时罢工通知。工会说，工人关注工作安全、外判、招募以及挽留员工等问题。工会也对所谓的持续不断的行政灾难表示不满，同时特别提到北岸污水处理厂的巨额成本超支问题。工会声明指，其实早在4月10号已曾向资方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但当时省劳资关系委员会处理了争议。不过工会发言人 Bill Tillerman 说，大温都市局的行政问题令他们十分担忧。工会主席 Jesse Medeiros 就是，为了确保工人安全并支持关键公共服务人员的招募和留任，工会不得不采取潜在的罢工行动，争取一份公平的集体协议。工会目前最快可以在5月24号星期天下午3点36分起开始罢工。温哥华市长 Ken Sim 沈关键之前提出动议，要求市府职员解除对安装煤气热水炉的禁令，以及暂停或逐步淘汰建筑物上使用天然气供暖的气候法例。相关动议暂停温哥华能源税，原本计划在2027年开始对旧式公寓和办公大楼征收新的费用。沈关键认为，动议是上述禁令措施原本会推高全市的房屋和能源成本，所以暂停就会有助降低温哥华市民的生活成本。同时他又指出，公共安全和生活成本才是温哥华市民最关键的问题。
1: Leadership doesn't mean being the first to make life unaffordable. It means focusing on climate and affordability and being smart enough to do both.
0: 议案最终在周四获得通过， ABC 党7名议员投赞成票，另外4名市议员，包括温哥华市长参选人、绿党市议员 Pete Fry、One City 的 Lucy Maloney、进步选民联盟的 Sean Orr 以及独立的荣比利都投反对票。Pete Fry 就批评动议无助于提高房屋可负担性，而是令市内的气候政策倒退，直言市议会以往几年政策才是令市民房屋成本增加的根源。Lucy Maloney 也批评相关动议无助于提高房屋可负担性。他引用加拿大绿色能源协会的研究，发现与天然气热水炉相比， BC 省使用电热泵的家庭每年可以节省约160元。温哥华岛 Saanich 一名39岁男子承认偷窥超过650名女性以及女童，被判监4年半。警方指他们在2024年1月开始调查。被告英英 Derek Chan， 中文译英陈艳阳，39岁，被控在私人场所偷拍，出于性目的进行观察和录制、制作儿童色情物品以及发布在犯罪过程中获得的影像。警方指在2024年4月，在被告家中将他拘捕，并缴获超过28小时的影片和数千张照片，拍摄时间介于2017年4月至2023年11月期间，包括偷拍女性和女孩的画面。拍摄地点涵盖大维多利亚地区各个场所，包括商店、海滩，有时甚至是通过私人住宅的窗户。调查员确认最少有652名女性和女孩是受害者，是本国历来涉案受害者最多的偷窥案。其他国内消息，联邦保守党党领皮埃·波利耶夫·伯利治今天在素里会见记者，他引用素里近年的敲诈勒索枪击案不断加剧，

0: 呼吁联邦政府改善刑法。他提到，总理麦卡尼卡尼提出的C-16号法案中包含一项条款，允许法官无视自由党尚未废除的几乎所有强制性最低刑期。他呼吁删除相关规定，确保强制性最低刑期得到执行。另外，也呼吁当局提出一项法案，规定与有组织犯罪相关的敲诈勒索罪或使用非法枪械的敲诈勒索罪最低刑期为10年，必须解雇移民和难民委员会 RIB 成员，并立即驱逐所有非本国公民身份的犯罪和黑帮分子，包括不断主导素里敲诈勒索案的印度黑帮 Bishnoi 成员。他批评未能减少罪案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无论警察多次拘捕疑犯后，疑犯都会短时间内获得释放，连警力也浪费了，而卡尼政府却允许情况继续发生。
1: Part of the reason why you can't solve crimes in Canada is because criminals are released. Those who are convicted, those who are arrested are released, and then they just reoffend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And the police are then, are, as a result, are overwhelmed, chasing down so many crimes, mathematically almost impossible to keep up. Largely the result of the Carney Liberals keeping in, their laws on books that allow these criminals to go free.
0: 伯利只有补充，比起省民不应该承受罪案困扰，加拿大人应该拥有安全的街道，而不是对罪犯轻判。
2: 本周大华超划算货品有：
3: 新鲜猪五花肉优惠装3.96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无籽绿葡萄、红葡萄4.28元一磅，急冻熟基围虾7.46元一盒；大统华低盐海苔7.77元一盒；各款大统华腊肠11.97元两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这个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享受混合动力以及纯电车型限时优惠，无论是安静的 Lexus RZ4501 纯电车，精致优雅的 RX350H 混动，还是兼顾动力和低能耗的 NX450H Plus 插电混动，帮您从容应对油价上涨。忠诚客户可享2%利率减免，租赁利率低至0.4%， Demo 车型优惠高达8888。
4: 我是 Open Road Lexus 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5: 国际新闻：
0: 美伊战争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仍存在严重分歧，目前无法断言两国接近达成协议。巴加埃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布尼尔到访首都德黑兰，表明当前局势已进入转折点或决定性阶段，但伊朗与美国之间存在严重及广泛的分歧，不能期待通过数轮往返磋商就可以在数周或数月内看到结果。他强调，外交谈判过程漫长，双方正利用各种机会传递立场。到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的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表示，与伊朗会谈取得些微进展，他不想夸大情况，但对话仍在进行中。Marco Rubio 又表示，在北约外长会议上谈及重开霍姆兹海峡，指美国需要为一旦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制定备用计划。而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美东时间21号出席参议院听证会，证实由于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美国将会暂停价值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中广记者报道。
6: 高雄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听证会上表示，目前美方正暂停这项对台军售案，以确保对伊朗实施怒火行动所需要的弹药充足，之后当政府认为有必要时会继续进行对外军售。不过当参议员麦康诺追问高雄是否预期这项军售案最终会获得批准时，高雄表示，这将取决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与国务卿卢比欧。上星期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可能延后批准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作为与中国大陆谈判的筹码。川普当时告诉福斯新闻网说，他还没有批准，美国要看看情况。有分析指出，川普可能暂停对台军售已经让台湾领导阶层感到挫折，在台海局势及台美关系前景紧张升高之际，赖清德总统17号敦促川普政府应该要继续对台军售，以维护区域安全与和平。记者叶博弈报道。
0: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突然取消原定针对限制总统川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表决，引发民主党强烈批评。外界认为共和党是因为担心票数不足可能输掉表决才临时取消。中广记者报道。
7: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这项决议案由民主党籍众议员米克斯提出，要求川普如果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先取

0: 的国会授权，民主党近来持续在参众两院推动限制川普战争权力，甚至开始获得部分共和党议员支持。民主党议员痛批共和党是在刻意拖延，避免川普遭到国会正式谴责。有人更在议场质疑，是否因为美国民众已经受不了战争带来的高油价和高物价，共和党才不敢表决。提出决议案的米克斯表示，原本已经掌握足够票数通过，但共和党发现情势不妙，因此选择延后到六月初国商日休会之后再处理。另一方面，参议院日前已经推进类似法案，限制川普没有经过国会批准就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川普则强调，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其实很受欢迎，因为民众知道这关系到阻止伊朗发展核武。不过 CNN 最近民调显示，高达 77% 的美国民众认为川普政策已经推高了生活成本，就连共和党支持者也有不少人持相同看法。记者戚海伦报道。
1: 国际能源总署 IEA 执行长比罗尔21号警告，随着北半球夏季燃料需求高峰来临，中东缺乏新的石油输出以及库存持续下降，全球油市可能在今年7到8月进入红色警戒区。中广记者报道。
2: 据路透社报道，比罗尔在伦敦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演讲时指出，他是针对美伊战争引发的石油供应危机所提出的警告。目前在能源基础设施遭受攻击以及伊朗实质封锁霍姆兹海峡的情况下，中东地区每天有超过14000桶石油无法运出，形成史上最大规模的石油供应危机。比罗尔并未具体说明所谓红色警戒的明确定义，但他指出，在美伊战争爆发之前，原本存在石油市场供给过剩，加上国际能源总署协调释出的4亿桶战略储油与商业库存消耗，三者合计仍然不足以化解当前的危机。比罗尔强调，想要解决这个红色警戒的最重要且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全面且无条件的开放霍姆兹海峡。比罗尔也指出，目前国际能源总署已经准备协调进一步释放更多的战略储油。记者叶博弈报道。
3: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电子食物消毒净化器，原价87.99元 ，Supercar 特价29.9元。
4: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5: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
6: 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 Road， 每周16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9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8: 中国新闻。
1: 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席主席国，将会在5月26号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国外长王毅将前往纽约主持会议。外交部又公布，王毅在纽约期间将会出席5月28号举行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并与联合国秘书长及有关国家外长等会面。另外，应加拿大外长 Anita Anand 阿南德邀请，王毅将会在5月28号至30号访问加拿大。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推演，变革动荡相互交织，战争冲突此起彼伏，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中国倡议召开的这次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将聚焦联合国宪章的时代价值，遵守和践行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联合国及其安理会权威与效能等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郭家宽又表示，中方期待各方以此次会议为契机，重温宪章确立的崇高目标，重申对多边主义坚定承诺，以更大的团结与担当重振联合国的地位与作用，汇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更大合力。对于中国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及投资表现低于预期，中国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

0: 四月份经济指标出现波动，与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因素有关，也与国内工强虚弱矛盾仍突出有关，但总体经济仍保持平稳运行、向欣向优的发展趋势。中国内地四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幅加快至 1.2%， 四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上升 2.8%， 都高于市场预期。李超表示，有关数据反映在清明、五一假期、部分地区春假等假日效应带动下，居民出行需求增多，旅游、宾馆住宿、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涨幅高于季节性水平。至于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也带动相关行业需求增长。李超提到，国际原油价格在短时间内大幅波动，并向下游化工等行业传导，影响中国物价，所以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控制中国的成品油价格上涨幅度，有效降低外部因素对国内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他强调，四月份物价延续去年下半年以来的温和回升趋势，释放出供需关系改善、市场秩序优化的积极信号。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2: 海马牌床垫是大家的信心之选，选床垫一定要选海马牌。海马床垫温哥华总店乔迁了，新地址是3201 Kingsway， 从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垫和枕头之外，更多了很多床架及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中国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5: 高贵林恒吉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挂炉烧鸭全只35.99一只，有水源条龙趸7.99一磅，东升自然绞肉5.99一磅，无精百家利1.99一磅，上海白菜苗1.88一磅，快点来东升超市选购啦！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7，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7: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SU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8: 台湾新闻。
0: 美国代理海军部长 Hong Kao 高雄表示，美国总统川普为确保实施怒火行动拥有所需的弹药，目前正暂停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亚太和平研究协会资深客座研究员接种表示，这个说法逻辑上不太通，听起来更像是借口。中广记者报道。
9: 接种解释，这笔军售是在2月6号由外媒率先披露，显示美国行政部门应该已经在1月中旬就完成向国会资深成员进行非正式简报的程序，代表这笔军售案早在今年年初就已经通过行政部门的跨部会审查，并计划在2月底前将发价书草案送交美国国会审议，却在最后阶段突然喊卡，研判应该是白宫在2月4号川西通电之后的决定，而当时实施怒火行动根本就还没有开打。接种指出，如果美国是为了让实施怒火行动有足够的弹药，逻辑上应该先暂停交运，未来一段时间内生产线上将出厂原本要交付给其他国家的弹药，现在却把根本还没纳入生产计划的对台军售案当成标的，十分牵强，更像是个借口。接种认为，在川普需要中共兑现向美国采购农产品、客机和能源的承诺来刺激共和党其中选举选情的情况下，华府把整笔军售案推迟到11月3号其中选举结束，甚至明年年初的几率颇高。不过因为美国行政部门毕竟已经在1月份向国会资深成员进行过非正式简报，也使得川普骤然取消全案的几率应该不大。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0: 高雄长庚医院上个月为一名患有复杂性心脏病的4岁男童进行了舞蹈线心脏节律器植入手术，是目前全台植入舞蹈线心脏节律器年纪最小的患者。中广记者报道。
10: 4岁的邓小弟弟出生时被诊断出复杂性先天性心脏病，一个月大时接受外科矫正手术，不料术后并发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断，后续虽然接受心外膜心脏节律器植入手术维持心率稳定，却因为随着幼童的成长活动量变大，两度发生节律器导线断裂。

0: 裂，这一次更导致心跳过慢，进而出现心衰竭的症状。高雄长庚医院儿童心脏科团队考量男童已经历经过多次外科手术，加上传统接心外膜的导线有可能再次断裂的风险，评估男童的体重已经有20公斤以及心脏和血管的大小之后，决定采用对成人病患的方式，也就是经由颈静脉帮男童植入无导线心脏节律器。儿童心脏科医师许英伦说，无导线心脏节律器只有一颗胶囊的大小，
1: 我们这次放的这个无导线节律器，它就是完全在就是身体外面是没有看到任何的东西，大小的话它是 2.5 公分，但是这 2.5 公分是完全放在心脏里面它的电池。
0: 许英伦医师表示，通常无导线节律器的电池大约是5到10年，将来可以衔接到传统成人颈静脉的心脏节律器。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3: 来温哥华国际儿童节，激发小朋友的无限想象吧。5月25到5月31号，约定一家大小到 Granville Island 欣赏来自世界各地的精彩表演，当中包括杂耍、木偶剧、话剧、舞蹈及音乐表演等。每张门票已包含户外活动村通行证，有超过10多款好玩又有趣的手工艺术劳作给小朋友玩，不要错过，一起来吧。查询或购票请上 childrensfestival.ca， 记得是 childrensfestival.ca。
4: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财经快讯，
6: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 61.87， 以 34,471.36 做收，创业板指数下跌 4.50， 以 973.47 做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 294.04， 以 55,79.70 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50.87， 以 26,343.97 作收，标普500指数上涨 27.73， 以 7,473.45 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上涨 22.79， 以 14,66.26 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 281.79， 以 24,888.56 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 29.75， 以 8,115.75 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 0.7236， 对人民币 4.9167， 对港币 5.6694， 对新台币 22.7568。 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3: 好听好声音 FM 961。
7: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7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q U O New 家居礼品大奖1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4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8: 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绿蜂胶，新诗美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列志文蓝轩会，金牌赞助通力琴行 Anthem Properties。
9: 傍晚7:30，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961，你会听到
10: 记忆中最动人的80-90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3: 我是杰岭，周一到周五晚上7:30到8:30。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
11: 961气象站，
6: 台湾地区今天晚上天晴，最低12度，降雨几率10%。明天天晴，最高18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10%。星期天多云，最高气温15度，最低9度，降雨几率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9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55%。
12: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

0: 正式登场，感谢您过去50多年的支持，我们工商红地毯欢迎您，不要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及电器回收服务，还有指定洗衣组合免付 GST， 另外购买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省1000元，多个人气品牌给您选择，包括 LG、 Samsung、 Bosch、 KitchenAid 等等，优惠受条款限制，把握机会，在这个春天为你的家焕然一新，还能省下不少，快到门店或前往 trailappliances.com。
1: 哎，又迟到了，得提速。这条街其实也不忙啊，都怪那些慢吞吞堵着我车道的车，还有那些骑自行车的，哎，超车绕开他们就行了。再说这儿的限速也太低了，我车开得不错呀，应该没有问题。
2: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3: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4: 961交通站，
5: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你好，公路东行方向从喜石定东街开始行车缓慢，安 Walker 桥的南行方向堵到了 Lansdowne Avenue， 南桥北行方向就从 Bridgeport Road 开始车都缓慢。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6: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提示。
3: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脚踏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脚踏车先走，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下时间安全停车，尽可能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6: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3: 利趣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五街，
6: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3: 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7: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8: 在找第一个家，还是每个月没有回报的付房租？参加5月24号星期天下午1点至4点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与经济预测讲座，还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与本拿比住宅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万出起，首次购房者免 GST， 亲临活动更可享额外折扣。本周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在 North Road 507号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现场直播，请及浏览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9: 卡尼的自由党政府正指示他们的律师不要捍卫你的产权，伯利治和保守党正在反击。国会下周一将就一项保守党动议投票，以保障产权。联络你的国会议员支持这项动议。加拿大保守党讯息。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FM961。
11: 现在时间6点整。
1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奖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Trail Appliances 酬宾大减价正式登场，感谢您过去50多年的支持，我们铺上红地毯欢迎您，不要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及电器回收服务，还有指定洗衣组合免付 GST。另外，购买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省1000元，多个人气品牌给你选择，包括 LG。

0: 体制内的等等，优惠受条款限制，把握机会，在这个春天为你的家焕然一新，还能省下不少。快到门店或前往 trillappliances.com。
1: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Pantelegance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2: 私校申请季即将来临，提前准备才能脱颖而出，让孩子以自信和实力面对入学考试 SSAT。非凡教育带来最强暑期方案 SSAT 七中集中强化营，以系统化分级化的训练，小班分层教学，名师真题讲解，高速备考提分。报名咨询604-568-6886 604-568-6886。
3: 高贵林恒吉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挂炉烧鸭全只35.99一只，油水圆条龙趸7.99一磅，东升自然绞肉5.99一磅，无精百家利1.99一磅，上海白菜苗1.88一磅，快点来东升超市选购啦。
4: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好听好声音 ，FM 961，
6: 由 Sea Sky 海天门窗。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7: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8: 家居生活 Q&A。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又到了周末了，相信大家的心情也是比较轻松。那么昨天我们已经在24节气过了小满，天气好像越来越炎热的感觉。在这个时候，如果您有花园，有一些的景观植物，该怎么样注意？还有你的草坪该怎么样保养呢？为您邀请到注册景观园艺师邵明伟先生 Frank 在我们节目中。 Frank 您好。
10: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是我们上一周 Frank 有跟我们特别提醒说，这个第二阶段的限水令已经开始，大家这个不要随便的去浇草坪哈，要特别注意这个部分。那么我记得你特别还讲到，就是很多朋友在这个时候，当然有花园的，他可能也会去处理一下，那么去掉一些这个下面的一些不需要的杂叶啦，或者是一些的东西。但是你特别讲说不要把这个土都堆在这个上面哦。那么很多人就好像会很直接的想说，我就堆在这个主干上面。所以 Frank 有特别提醒，这个动作其实是不会帮助你的植物的。那其实很多时候有一些的我们的想法可能都有一些错误。例如说讲到这个，我就在想说，如果说我们要给园艺来做一个灌溉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
10: 你就说是浇灌吗？
9: 对，就植物上面我们需要做一些灌溉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也有一些可能你会看到大家常常的误区，会有什么？
10: 是，是这样的，就我们温哥华因为这个雨季呢特别长，所以说呢，就是我一直这么多年建议，就是我们尽量把我们的植物呢，花床呢，就是稍稍堆高一点。
9: 嗯，
10: 对。如果要是说比地面低呢，就或者庭院的某个低的角落呢，如果你种了植物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它从那个秋季大概冬眠之前，它就开始泡水，根就容易就说就是不说一定是烂根，但是至少是根部泡水了，然后。到春天呢，它刚要恢复的时候，开始长叶的时候呢，就我们那个早春这几年的天气也是很多雨水，所以说它就是刚要发芽的时候呢，它就又可能就是又是继续泡根，泡根的时候呢，到了近阶段呢，它开始生长好的时候呢，那我们虽然是没有雨水了，但我们会人为浇。

0: 浇水，人为浇水的话呢，因为就说因为是它那个是个低点嘛，低点的话呢，如果说我们都是自动喷淋系统，那就它很均匀的都喷洒在附近了，那大概的这个低点的水呢就会超出它这个平均水平，因为本身也喷了，然后其他地方的水呢会回流，就流到这个低点，所以就说。我已经给看了很多项目了，就是也有些人问我，就是比较熟的人就问我说，哎，为什么我买的这个松，也就是几千块的松，为什么就黄了？今年年初的时候就黄了，就长不好。然后包括我前天也是去那个送了一些苗木嘛，然后刚好是隔壁那个项目也是一个设计师的，然后他种那个树篱。种的那个树篱呢，有几棵在角落的，就是有点低那个位置。它本身种的就低了，别的地方都 OK，就那几棵有点低。然后那块呢，又不是太透风，然后排水性可能不是很好。然后邻居的那个位置可能也是低点，那就造成了之后那几棵植物呢，我就感觉是有点就说水多了。这个水多了的特点是，如果是这个就说有开始反应了，如果在植物这个植株上反映出来的话呢，怎么看呢？一般缺水的话呢，就是叶尖变黄，然后它上面生长点就是最顶上顶点优势的那个位置，那它的那个叶片变黄，这个就是缺水了，就是水上不去。那当然就是说阳光灼烧也会这种，但是不太一样。然后如果是它上面长得可以，下面开始枯，那一般就说根部的水太多了。这是一个就是相对来说必须算是一个常识吧，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就是建议呢？我说如果你要是种植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看好整个院子的这个高度，还有你小环境的高度，这个 grading。所以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东西就是说一定要真的是，不是说这个人一定是做这个，就是这个人一定是很懂这个有这个常识的人去选择种植位置。那这样的话就说。不会出现后期这个问题。那我呢，全部的庭院里的花床基本都是高一些的，然后有些局部呢，我还额外要做更高一点的 planter。然后因为其实很多植物的花床，因为你高起来之后，你才有这种 3D 的这种，就低啊、高啊、中这种落差感才能出来。但是我呢，一个是美感，就是我的想法，一个是美感，一个就是这个植物的这个根部。这根部的话，真的是就是说我碰到大部分的问题，就是种的这个位置太低了，所以很多很多的。那有些人他只是 focus 在他这一棵树，他不看整个环境，他也不看这个，他就只是看树。他为什么？他就一直问，然后发照片给我。有些人说，哎，为什么这棵树黄了？这个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说你单独发一棵树，我也不能说清楚。你要整个发一个录像，你看看整个这个环境。就是这是一个，就是说大家最常发生的问题。甚至有些设计师啊，专业人士啊。做了时候可能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对，是。还有，就我讲，就是说我们这边很多植物呢，因为我们温度呢就跟日本比较接近，所以我们这块的植物是很多都是日本的品种。那就说特别怕泡根的，你知道，就是枫树是特别怕泡根的，然后樱花也是特别怕泡在跟那个水，就是说跟泡在水里的。然后我们国内的这个玉兰呢，它也很怕，就是树木来讲。对，然后那种果树呢也都怕，所以李子属的植物也都怕。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些几个植物就真的要很注意，就是种植这个高度差。
1: 好，所以花床的这个一定要堆高啊，这个一定大家要注意，不要让它低，因为这个很容易，大家想想也知道，这个水往低处流嘛，它到时候都积累在那边，绝对是对根有伤害。我记得你上周有讲到说，今年因为天气的关系，很多的植物都生长不是太好。那我就想问一下说，因为你刚刚也提到水果，那今年的水果会不会也因此不太好呢？
0: 今年的水果我认为是有影响的，对，因为我们这边的水果基本上都是那个奥克纳根那边嘛。那我不了解奥克纳根那边今年怎么样，但是我们 Richmond 肯定是蓝莓呀、都会有影响，因为 Richmond 就是蓝莓是主要就是蓝莓，还有蔓越莓，但蔓越莓肯定问题不大，但蓝莓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我认为，对。
1: 好，所以因为我想很多朋友家里可能也有水果，他们也会很关心。那
0: 对，
1: 希望接下来的天气。

0: 会对我们的这个环境也好，水果也好，会有个好的正面的影响。那上周我记得有位听众朋友 Clarence 哦，他因为问到他的花园，他最后有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黑土，就是后来还有解释说，他讲的黑土就是 black earth，这种土应该要怎么样在花园里去利用，或者是放在哪里比较好？
1: 它这个，这种黑土其实就是做覆盖的。那这个也是一个品牌吧？我看好多地方也有卖。这个牌子也写的 Black Earth。一般我们讲就是什么 Topsoil 啊，或者是什么 Garden Soil 啊，其实主要就是看这个有机质 Organic Matter 的这个百分比，然后沙子的百分比，然后呢，就是气孔嘛，再就是气孔嘛。它对吸水性嘛，这些基本上就是你都是可以，你放在草坪上是可以的，放在花园里也是可以的。然后，但是我是说，就是说，换盆就不行，就是换盆这个土就不够好，对，就买 potting soil，然后这个土都是很便宜的，它都不能用在室内，都是室外。那我如果种在室外的话呢，如果这个土我用的话，我肯定是先把花园呢，就是先就撕裂法。表皮就是先给它板结的部分呢，先弄开大概2-3英寸，然后呢敲碎了，然后我再把这个土呢覆盖在上面。覆盖的话，我至少要覆盖，就是说1英寸或者是2英寸。但是那个在植物的那个主干啊那个位置的话呢，我就不会覆盖，对，我就可能一点点1厘米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因为它很有机质很多，它里面的这个微生物也很多。然后它就会跟那个板结的土呢，就是说进行一个离子交换、营养成分交换。土壤板结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就是说压力，就是说打在上面了之后呢，造成它的有机质呢被冲走了，所以里面主要就是无机成分比较多了，什么粘土啦，然后这个沙子呀或者其他东西，那有机的这个。成分就少了，所以你把这个新的这个土呢，有机成分多的呢，跟它就是做一个覆盖的话，然后但是你真的是要先把它打开，先松软，然后这样的话呢，它一段时间再加上水分，然后它就会做一个离子交换呢，然后这个微生物就会进去互相作用，然后它就土都会变软了，这是在花园的用法，对你至少覆盖1英寸以上吧，太薄了也是没有用处。对，然后呢，如果是覆在草坪上也是可以的，就是 top dressing 嘛，就是草坪里的 top dressing，因为你可能发现有些地方就说，你施肥的话是这样的，肥属于，缓释肥，它是慢慢作用在上面，然后根据这个，雨水的话呢，雨水的话也会把肥料冲走，然后那草坪呢也是因为长期人践踏的话呢，然后它也是长期的，就是说，等于草生长啊，它就会把里面很多那个，有营养的成分呐、啊，有机质啊，消耗光了。那消耗光了的话呢，不管我们是做打草根呐、啊，然后怎么样的话，基本我们补在里面的都是就是这个人为的这个 artificial fertilizer 人为的肥料。那它的这个特点就是它就是草快速吸收，然后呢，基本上能作用大概两个月左右。然后呢，有些草的那个下面的土壤不好。就是板结很严重，有机质非常少。那这样的肥料呢，很多时候就是大概，3周左右，它就已经无力了，它就跟着这个水呀，或者是就流走了，流失了。因为这个土壤它没有这个吸收肥料的这个能力，然后甚至这个，吸收水分能力也很差。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说，打气孔，打完气孔之后呢，我们就在上面 top dressing 这一层这个好土。那这个土呢，就跟着这个气孔，它会往下面，就是草的根部去渗，就进去嘛。然后这样的话呢，就增强了这个，就说吸水能力啊，然后这个锁住这个营养成分的能力啊，然后它的这个，因为也就进行交换嘛，那就是说微生物交换啦，然后有机质也会渗透进去啊。所以 top dressing 就是说，你一年做1到2次。对，就是在草的这个第一和第二生长季，第一生长季就是从初春到5月底，那现在就不行了，因为我们现在限水了嘛。如果往年不限水的话呢，其实可以到5月底，这个都是草第一生长季，根部在恢复的时候。然后第二生长季呢，就是这个入秋的时候，这个草地上开始有露水了。一直到这个温度开始，就是说降低了，到大概11、12月吧，取决于每年天气，这是第二生长季。

0: 但第二生长期的这个恢复能力就比较差，就是少总的话呢，主要建议在第一生长期，然后呢做这个土壤覆盖呢，就是说有机质交换的话呢，改良土壤的话呢，这两剂都是可以的，没有什么问题，都是应该做一个打气孔，气孔打得相对密一点，然后呢补一层这个土，那这个土的补的这个标准，就是说补到什么高度是最好的？就是网上呢 ，YouTube 上呢，包括现在很多这种，App 啊，这些上面都有很多人录这些视频。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是商业目的嘛，就是大 V 啊，他们都是吸引眼球要流量。但其实真正的那个，像我们要看这些视频的话呢，我们都是看那种大学教授。在讲这些东西，包括植物啊，也是你都看，哎，哪哪的 professor 就讲这些东西，这个都是给那个专业人士看的，就如果你上课的话呢，这个课的这个instructor 或者教授呢，他都会直接让你看课后的这些是录像，这都是专业录像，而不是那些人的录像，他们那个就是很多都是就自己 DIY 吧，说白了就是，那有的人就大部分人他们。博眼球他们都讲说，哎，这个可以覆盖的越多越好，那是其实是商业目的，因为它这样收费嘛。还有的就是我看他们说现在这个水有限水令了，那怎么办？那我就给这个草地做覆盖。其实这个就完全做的呀，你草地需要透气，你现在草地上做覆盖，你不管是覆盖你剪下来的草，还是覆盖这个土，在干旱的条件下，它都是产生热量，然后造成下面的土那个下面的好草呢，就是闷死，然后呢就烂掉了。
1: 是，
0: 然后里头就是 heat， 全都是热量。所以说这个是完全不对的。那我平时看看也就算了吧，就是笑一笑吧，也没必要纠正别人自己的因果。但是呢，如果在这种公共场合上，如果有人真的问我，我要去实事求是去讲，我就要讲出来，就是说。我们来补这个土是要在正常能够淋水，然后草坪能够生长的前提下，最好就是在生根的这个季节，就两个生长季去做这个行为，而且这个行为的土壤不是越补越多越好，就是说我们大概是在一厘米，就是你第一件行为，你一个是要把草割得非常短。非常短，你尽力短，就不用管伤害它，这一次是不用管伤害它的。然后呢，因为它是在生长季，所以你割短了之后，它会刺激根的那个分芽分生，所以没有问题。然后这个生长季的时候呢，那是有雨水有露水，然后你也可以淋水，所以它能生长。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底下打一个底肥也是可以的，然后打了气孔，气孔上的再补土，那这个土呢基本上就是一厘米，然后呢它会进那个孔里，然后表面上的那种感视觉的感觉是土和草都能看到，就是绿是若隐若现，而不是很多人做的就是说，哎，土壤完全覆盖了，整个地上已经黑了，那个其实就不行了，就太多了，就是一定要做到若隐若现，你能看到那个草，你至少能看到70%-80%。然后这个就说你要循序渐进的去补，所以你如果想改善你的土壤，你不一定非要就说换草坪的话呢，草坪抢掉了，你下面还要挖大概4寸好土出去，这个工程量特别大。对，你基本上从环保角度来讲或者经济角度来讲，我们其实就是打气孔先减低，然后有可以淋水，然后呢再生长剂，然后我们打气孔，打完气孔之后呢就补大概一厘米，就做到若隐若现，至少你能看到60%-70%的草，这个就是可以了。然后你可以这个动作一年做两次，你可能连续两年做4次，其实已经那个草型已经非常非常完美了。
1: 是，
0: 对。
1: 但我相信这个所有的动作都还有一个这个时间点也是很重要了哦。不过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注册景观园艺师尚明伟先生 Frank 在节目中。那么听众朋友当然有任何相关问题，也是可以打来604-295-9616，或者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我们刚刚是回答听众朋友 Clarence 上周问到黑土的问题，也希望你今天有收听到。时间现在来到下午6:21，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

0: 千磅的超强脱液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c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 Road， 每周16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9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绿蜂胶，新诗美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列治文蓝轩会，金牌赞助通力琴行 Anthem Properties。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皮肤瘙痒怎么办？
5: 用这一支止痒钉吧。
4: 这是
5: 中华医药治疗中心陆小云博士开发的外用止痒钉，纯草药制作，加拿大生产，获加拿大卫生部认证，绝对不含激素和抗生素，治疗湿疹、荨麻疹、皮炎等瘙痒性疾病。杜蚊虫叮咬有特效，居家外出必备，大统华各分店均有销售，沃尔玛网上也有销售，上 drlu.ca 从亚马逊链接购买。
6: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 Fortis 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7: 哎，又迟到了，得提速。这条街其实也不忙啊，都怪那些慢吞吞堵着我车道的车，还有那些骑自行车的，哎，超车绕开他们就行了。再说这儿的限速也太低了，我车开得不错呀，应该没有问题。
8: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9: 这个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享受混合动力以及纯电车型限时优惠，无论是安静的 Lexus RZ4501 纯电车，精致优雅的 RX350H 混动，还是兼顾动力和低能耗的 NX450H Plus 插电混动，帮您从容应对油价上涨。忠诚客户可享2%利率减免，租赁利率低至0.4%， Demo 车型优惠高达8888。
10: 我是 Open Road雷克萨斯的销售司机易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11: 好听好声音 FM 961，
12: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13: 家居生活 Q&A。
14: 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注册景观园艺师尚明伟先生 Frank 在节目中。那 Frank 刚跟我们已经讲到，在这个季节里面哦，那个草地也要注意的事项。不过 Frank， 我就想到上一周你本来说会有稍晚会跟我们谈，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并没有谈到，就是因为我们就草坪现在都限水嘛。那你说其实美国对于这个旱地的这个预防，他们的经验是不错的，我们应该要参考这个方面，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谈一下他们怎么做？
15: 哦，是这样的。其实美国呢很多城市呢，什么 Arizona 啊，这些 California 啊，很多州啊就是很旱，还有 Texas， 我经常去的这个 Texas。他们呢就是说把草坪呢就是可以从设计施工的角度来就是第一种是替代。草坪呢可以用就是说有机质无机质，就是说当地特有的这种石头啊做覆盖，你可以就是说底下放了这个透水布，然后上面做这种特殊的这种因为当地都有那种很有颜很就是颜色很漂亮的红色的呀，各种颜色的，其实我也不知道

那叫什么盐，可能是石灰盐之类的，我感觉。然后呢，它就是有的是棱有棱有角的，然后上面摆上一两块巨石啊，然后放两个这个热带植物啊，然后这个就不用浇水了。那个热带植物就是说基本也不用浇水。然后呢，偶尔的话呢，就说可能底下放一个滴灌系统，就对着那一两个植物。那这个就是给人感觉就是有点就是像日本库三水似的，但就是完全是美国西部风格，这个 Texas 那边的风格，我觉得挺好的，这是一种。那就是我们还有就是说他那个基本都选用热带植物嘛，还有的就是放这个木屑呀，然后还有的就是就是透水布上面放的是这种打碎的这种就是什么橡胶轮胎它打碎了，然后它也铺在上面，其实就是也是像木屑一样的，就是橡胶 mulch。 对，所以这是基于三种比较常见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说呢，尽量就是说没有这种像我们温哥华太这么多草坪，我们这个 city 的这个土地上啊，布鲁尔上，还有我们自己前后院一般都有草坪，所以我们这个用水量确实是很大的。那我根据就这几年的经验的话呢，我这段时间就是设计上基本上都做了个调整，就是说市政府的那个布鲁尔上，那就如果可以换就换，就说有无机这个材料，就是说可透水的就是拆造于美国。然后后院呢，很多时候就是花园放大，花园放大，花园多一点。然后很多花园呢，就是感觉跟草坪一样，但是四周多了一些花之后呢，中间呢都是用滴灌管，很细的滴灌管。然后呢，这样上面种的都是那种，像佛甲草啊这些，低矮的，就是说覆盖草坪的植物，就覆盖 ground cover， 就是覆盖的植物。然后它会长得越来越密。那我们也不用就是说去单独浇它，然后都有那种滴灌系统，也不违规，就是跟美国一样。然后我其实特别就是有一个很推荐的地方，是我觉得就是美国这点做得非常好，是我当时在2014年呢，我就考了一个牌照，当时是BC 省园协会和这个美国的这个雨水收集协会做了一个联合的课程，好了，上了大概我不记得是两三天的全职课了，当时然后就考试通过，然后给发了一个注册雨水收集专家这么一个牌照。然后呢，这个都很多年了，我就是前几天想起来了，就我把它找出来了，我一看2014年5月份，已经十几年了。当时我读那个的时候呢，就是同环境角度节水角度啊，然后就是接受这个就响应吧，响应这个号召就读了。读完之后就其实就想当时推广这些就参照美国的这个经验来就是安装这些雨水收集系统。但这个系统呢，就是它不是说网上像什么那些视频上那些，就是说接在 gutter 上那样一个小桶子，那种小桶子就是我们去这些零售店啊都有卖的，就大概就是75加仑、100加仑，然后接个小水龙头，就是你可以浇浇菜，偶尔浇浇花儿，那说到这儿的话呢，我就说一下，这个一般来讲呢，就是浇浇花儿，尽量不要用它浇浇菜。对，因为那个前几年的报道也说了，就是我们屋顶收集的这个雨水呢，因为很多时候就是有重金属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油毡瓦呀，然后里面的一些很多成分，所以说如果这个水收集种菜的话，是对人体是有伤害的。对，所以这是前几年的报道，这个很多这种相关研究，所以我们呢雨水收集的这个水通过这个屋顶，那我认为这个水呢，我们是可以做灌溉用，但是我们不能就是饮用，那也不能就是说，除非有特殊装置啊，那就不最好不要来直接浇菜。对，那我们再说回来的话，就说真正的美国的这个系统呢，它不是这种小的像玩具一样的，它这个基本上都是最少2000加仑，几千加仑，然后这样的一个大的这种特殊材料的罐体，那当时呢就是全部都是埋在地下的也有就是说特殊材质特殊造型，然后很漂亮的可以放在房子的地上的某个角落，然后它其实也是跟房屋的这个 gutter 的系统呢进行一个相连，然后它有个防溺装置，所以就是不会说就是说它的这个水倒流回 gutter 啊或者饮用水系统啊，然后它是就是说满了的话呢，它有个溢出装置，所以它就能保证这个

0: 罐体一直是满的。那我们温哥华雨季多，所以说很适合。但当时为什么不适合呢？是这个项目推广不了的。就整个按照行业协会的想法是在温哥华可以推广，然后但是呢就推广不了，因为我们当时就没有限水令，而且我们当时都是老房子，老房子又是没有水表，都是地税啊，那些费用是统一包了这个水费，所以不会有屋主额外花这一笔钱去安装设计这种系统。所以当时我们推广了，很多人一起就探讨，就是推广了很久，就是没有人去安，就这个事儿我已经抛在脑外了。然后在美国呢，它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协会，我一直到现在我都每个礼拜或者每个月都有收到他们的 email，他们有很多交流会啊，很多就是继续修 credit 呀，行业的那个升级更新呢，对，然后。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了，就是说，很多温哥华的豪宅呢，草坪都很多。那你如果说哎把它挖掉了做替换的话，其实也不现实。那我刚才说的那种替换呢，就是替代产品呢，其实很适合我们温哥华这种小房子，啊，就是33呢，甚至到50-60啊，这都是可以的。但是真的是那种2万尺、3万尺大地或者10000几千尺的那种地的话呢，也不现实，也确实不现实。所以我那种大房子呢，还有大的农场呢，就是很多空地，然后我们可以在地下呢，地下安装罐呢，或者是地面安装罐啊，然后这个把完整的系统。设计好，计算出每年的这个草坪的喷洒需要水的量，就可能一个礼拜就大概3次，然后呢，再做一个特殊定制的牌子，就是说，哎，这个是雨水灌溉的草坪，所以这个根本就不违规，因为只要这个水没有落在地面上，就是通过就是加拿大的法律来讲，就是说你收集雨水是完全合法的，但是如果是地下水啊或者地面水啊，你去收集啊，你来利用啊，这都是需要很复杂的许可。就是说，很多 paperwork，很多文件，对，所以雨水收集装置是完全合理合法的，而我认为是一个，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而且也是一个，就是说，对我们现在温哥华的这个，水资源呢，包括现在这种这个情况下呀，我认为是最好的选择。
1: 而且我们温哥华说真的，要是下雨的话，也是算是多的了。有的时候，那么所以这个收集雨水是一个好方法。不过呢，就是刚才 Frank 讲到，雨水不要拿来浇菜，尤其从屋顶上漏下来的这些水哦，大家也要特别注意。因为我知道很多华人朋友喜欢种菜哦，自己种菜当然是很开心的事情。看到这个菜苗长出来，然后可以收成，可以吃，所以这个部分也要注意。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可以打来604-295-9616之外呢，也可以写 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那听众朋友 Clarence 刚写了一个 email 说，谢谢 Frank 刚答复他上周关于 Black Earth 这个问题哦。那么，另外有一位听众朋友丁先生想问一下说，假的草坪跟真的草坪有什么的区别？我想这个应该大家也知道有什么区别了哦。不过他说打理是不是方便，对环境影响大不大，是否夏天很热，这个我就不太懂他的意思。可能意思是说，是不是假的草坪对于散热没有什么帮助？那您会建议用假的草坪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是这样的，就是说假的草坪呢，肯定是没有真的草坪好，对，而且它对这个长期来讲，就对整个环境肯定是有负面影响。因为不管多好的假的草坪呢，大家都是说就是warranty 是10年，对，但是我认为有些假的草坪呢，就我看到过有些项目，那就是5、6年、6、7年都已经完全褪色了，特别是那种短草，就是做果岭的 putting green 那种，就是很不耐晒，对，今年就不行了，所以长期来讲，最后呢，可能还是要丢垃圾了。那至于有没有回收机制，能不能反复利用，因为那是尼龙嘛材质，所以我也不是很明白了啊。但是我是讲这样的，就是我呢很谨慎。我很多人在网上找我说让我做假草，但是我基本都是 say no，因为我去年我只做了一个，很多年前做了很多，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不违规的。温哥华我一直讲，就是2016年8月份以前，你新屋的时候，你可以完全用假草代替真草，因为当时没有任何政策，所以说呢，验收过。

0: 官都是说可以就当透水了，因为它上面有很多洞，虽然洞肯定是不是特别多，但是可以，其实属于半透水性的材料。然后呢，就突然就是出了法规了，因为可能太多这种案子了嘛。那2016年八月份，他就政府有给就是全部的就是注册的这个，就是有政府这个 business license 的这种 contractor 施工牌照的，那他都会给你邮一个信，就单独针对讲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如果你上网上查任何市政府的网站，它都会有讲 artificial grass 人工草坪算不排水面积。所以说，哎，你说我说我这个地方我想做一个就是说水泥路，那我这个水泥路呢，就是不排水面积。那如果说这个地方我想就是说，哎，做花园，那花园是透水的，它就是 permeable， 它是可排水的。所以说，你如果用人工草坪去替换你院子里草坪以外的不透水的面积是可以的，这个法规上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你，哎，我把草抢掉了，我现在用人工草坪，那这个地方就说，从可排水面积变成不可排水面积了，这个是不行的。所以我现在跟很多人我都在讲，我说，其实举报的代价是非常低的。你要在如果 City Vancouver， 你需要打311，其实就是一分钟的事儿，三分钟都用不到。然后你只要去跟他讲，然后你要个 file number， 那这个 case 人家会一直 follow 下去。那你的结果其实就是，政府来说，哎，你把它拿走，拿走之后你要全部都恢复，那就是劳民伤财。所以我看到很多这种事情，所以我就不想做这种事情。对，我觉得这个尽量就是还是不要违规吧。那至于这个人工草坪的坏处呢，其实是这样的。第一，从环境来说它肯定是要淘汰的，几年下来就你就要重新 replace。那经济上来讲它也很贵，那不环保。那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热，它是尼龙啊橡胶这种化学物品，它到夏天踩在上面是很热很烫的。它不像这个我们这种 natural 的东西，它是可以吸收热量的。它是不能的，它是很热的。
1: 好，那这个给丁先生做参考啊。所以这个就像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要珍惜我们温哥华有很多自然的景观。那这个自然的景观当然也包括也因为我们有一些下雨的机会比较多，所以常常这个我们的草是比较绿的。我们相较于比方 LA 这种地方都是在西岸。所以我觉得真的大家每次在不同天气请不要抱怨下雨，我觉得应该去欣赏天气不同带来的一个感觉。那我觉得这个是最好，当然我们必须讲有的时候可能你下雨会不方便开车要小心，可是这个都是另外一个你可以看到比较好草地景观的代价。事情永远是有两面哦，希望大家都用一个比较宽厚的心去看很多的事项。那这个说真的，人工草皮我觉得可能真的就像 Frank 说的，你若干年以后还是要丢弃的，它就会造成一个环保上面的问题，所以真的不太建议。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注册景观园艺师 Frank 尚明伟先生在节目中。听众朋友如果有关园艺方面的问题，我们 call in 电话是 604-295-9616。 那么你如果想写 email 的话呢，请在6点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ommercial@fm961.com 都可以。时间现在来到下午6点40分，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卡尼的自由党政府正指示他们的律师不要捍卫你的产权，伯利治和保守党正在反击。国会下周一将就一项保守党动议投票以保障产权，联络你的国会议员支持这项动议。加拿大保守党讯息。
3: 天明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出文莱斯达茂店604-270-1787。
4: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
2: 今天猪五花肉优惠装3.9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五籽绿葡萄、红葡萄4.28一磅，急冻熟鸡尾虾7.46一盒；大统华低盐海苔7.77一盒；各款大统华腊肠11.97两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3: 健康的身体真的

0: 很重要。温哥华综合医院暨卑诗大学医院基金会隆重推出名医在线特辑，我们特别邀请了顶尖的医疗专家为您带来最权威最实用的医疗资讯，您关心的健康问题我们都为您细心解答。名医在线特辑将于每周二四晚上六点在 FM961 播出，陪伴您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
1: 酬宾大减价正式登场，感谢您过去50多年的支持，我们沽上红地毯欢迎您，不要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及电器回收服务，还有指定洗衣组合免付 GST， 另外购买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省1000元，多个人气品牌给你选择，包括 LG、 Samsung、 Bosch、 KitchenAid 等等，优惠受条款限制，把握机会在这个春天为你的家焕然一新，还能省下不少，快到门店或前往 trailappliances.com。
0: 子女在找第一个家，还是每个月没有回报的付房租？参加5月24号星期天下午1点至4点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与经济预测讲座，还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与本拿比住宅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万出起，首次购房者免 GST， 亲临活动更可享额外折扣。本周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在 North Road 507号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现场直播，请及浏览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2: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3: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5: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6: 家居生活 Q&A。
7: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天天陪伴你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注册景观园艺师尚明伟先生在节目中。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关于这个花园的打理啦，或者是景观上你有些不太了解的地方，那么可以请教一下这个 Frank， 你都可以打来 604-295-9616， 当然你也可以在6点50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只剩下6分钟了。好，那么我们在这边又收到一位听众朋友 Anne 写来的 email， 我刚刚传给 Frank 了，刚刚才收到哦。其实他上周我记得他也问过这个问题，他就是他的 cedar 的这个种植以后呢，有些问题。那他现在第一个问题是问到说，这个 cedar 种植以后要频繁浇水多少年才可以让它自然生长，不需要特别灌溉，这是他第一个问题。
8: 好的，它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们真的频繁浇水都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其实就是发生在每年的5月。6月、7月、8月，到9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基本就露水了嘛。你可能大概3天浇一次，一个礼拜浇2次就够了。那5月我们也不要浇太多，我们5月基本上就是可以浇，每周浇2天就行。但今年是特殊，因为今年确实这段时间比往年热，然后呢，1周3次，现在状态1周3到3-4天吧浇，然后6、7是最需要注意的。然后如果 cedar 的话呢，你种的就是方法是对的话，那我们就2年就够了。它2年之后呢，它的一般根子就是根就已经可以了。但是其实7到8月份的时候呢，还是应该额外关照一下。但你不一定非每天浇啊，你可能2-3天浇一次，甚至3-4天浇一次啊，保持那个潮湿就可以了。因为

0: 因为我们很多人种杯种这个 cedar 呢，就是如果是盆子栽的，那就是直接往上一放，那它生活率非常高，因为它没有伤根，它之前是在盆子里养的。如果是那个地上挖出来的，很多那个苗圃他们进的货就是 B&B 嘛，就是用那个布包着的。那它的话呢，它是在地下铲出来的，会有局部伤掉一点点根。那这种的话呢，你种下去的话就要额外关照，所以说有盆子的那种会比这种贵很多。然后呢，那个 burlap 呢，其实就是说应该拿下来，但是怎么拿呢，就是尽量是在这个放到坑里的时候很粘头的把它拿下来，因为它这个柏树的那个球跟球啊和这个茶花很类似，它是很软的，就是你如果拿的就说你不动作不够细腻的话呢，它就造成这个土球就开裂了，那个入爆就开裂了，然后很多局部的根就死掉了，所以说这个是要很注意的。那我的建议就是前两年你就真的是要一直浇水，但是说两年以后的话呢，就是你就可以就是一周浇两三次都可以了，然后呢，我非常建议就是用滴灌，你就是因为你的喷淋系统没有滴灌，你可以在那个现在很多店里有那种滴灌管，你也接在水龙头上，然后呢有一个很就是说很便宜几十块的那种 timer， 定时器，然后呢你可以设定好，就是大概让它 drip 来个，滴来个就差不多滴二三十分钟，就可以了，不用太多，然后呢你就观察它的会不会变黄，会不会叶尖变黄。叶尖变黄就是枯，如果是发现底下变黄了就是泡水了。然后你还要做的就是你可以拿一个就是尖的东西啊，比如说钢筋呢，或者是像筷子一样的东西，你可以在它根的四周呢往下插大概五六个呀六七个呀这种小洞啊，然后这样的话水比较容易进到根部，就是说这个叫深度浇水，根部深度浇水，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就是说可以让空气呢进到根部，就刺激它生长啊，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再买一点这个骨肥 bone meal 啊，就从这个小洞里撒一点，这样一浇水的话它下去了，然后就根部长得比较快。对，
1: 是好，那非常好的建议啊。那么另外他第二个问题，他说现在这个限水令之下呢，以人工手持水管浇水或者是滴漏式的水管浇水是否可以？
0: 哦，它没有影响，它只是针对草坪嘛，所以我一直在解读这个事情嘛。很多人就是做了很多视频，就是讲来讲去讲的莫名其妙，就是现在限水令只是草坪，所以草坪的话呢，你是用手也不能浇，就是完全不能把手用在草坪上。我说唯一一个解读方正解就是说，哎，你收集的雨水，你可以浇。因为这个不是供水系统的水，但是现在呢你安的话是太晚了，如果我们现在安任何项目其实都得是明年春天用了，但我认为这是值得的投入，因为长期以往这是一个趋势。对，
1: 是。那他第三个问题，他说他家有一小块地方长了杂草，所以他一个月以前雇人来做这个大概用这个除草剂了啊，他就针对性的喷药。那现在就发现他旁边的树顶有一点黄色橘色的叶子，请问该如何处理？
0: 他喷杂草的话呢，因为实际上是温哥华就是说不允许撒杂草，对，就是虽然像我们这种有那个环境厅牌照的，我们可以买呢，是在院子里尽量其实也是不可以的，然后呢，如果是考试通过拿了牌照的人呢，至少他在喷洒的时候，他们是会注意几点：第一，有风天不能喷，然后就特别是你不能逆风喷。然后因为你有风天喷的时候，你的这个喷洒呢会根据这个喷洒的蓄滞，就是这个飞沫会根据这个风啊就飘得很远，然后中间还有这个就隔离带，要算这个buffer 隔离带，否则的话周边的植物会受到波及，然后呢，你要很针对性的喷你的这个杂草，如果杂草很低的话呢，就尽量贴在地面嘛，它就不会造成这个就是影响到周边植物，那如果说本身杂草很高，可能都已经一尺两尺了，那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反正要有一个分隔吧，那可能。他可能就是喷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一点，但理论来讲，理论上讲，就是说，杂杂草的那个药呢，就是如果喷到一点的话，其实不应该能造成这个植株变黄。就我认为呢，就是说应该是巧合，应该是巧合的。那你很大

0: 量才会变成黄。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刚巧你那个位置就是可能缺水啊、那颗植株可能缺水，因为天气先热嘛，所以而且前一段时间不一定是缺水，前段时间还有可能就是说这个热浪这个阳光啊太强了啊，所以叶片呢因为是刚长出来的叶片都非常嫩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又加上干，那阳光一强的话叶片很多就泛黄，不管是就是落叶植物啊还是这个针叶植物，针叶植物还好一点，落叶植物就特别明显啊、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我认为主要可能是热浪和水分造成的啊，不见得是这个杀草药造成的。对，
1: 嗯，好，这是给听众朋友 Ann 做参考哦。不过您刚刚讲到就是说我们确实有几天阳光很强然后很干燥的这种感觉，假如说有一些植物比方它本身就是很喜欢阳光，也喜欢这样子的情况，在这样子热浪来袭的时候他们也需要把它遮遮阴吗？还是怎么样？
0: 哦，是的，它其实是这样的，它在叶，如果是落叶啊 deciduous plant 落叶型的植物，它如果是在它新长出来嫩叶的时候，就虽然它是吸光的，
1: 嗯，
0: 这部分的时候呢就是刚长嫩叶这个过程中其实热浪突然就来了，像前一段时间我们突然二十几度、那叶片会卷曲会灼烧，然后有些小的枝呢就会 die back 就死回去了，
1: 嗯，
0: 就造成那个新的芽呢全部都枯掉了，对、这个是苗圃经常碰到的问题，所以苗圃我们都会有遮阳网，对，
1: 嗯，好，也给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了啊、哦。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大概剩下这个五分多钟的时间，最后我还是想要请您再从这个现在在限水令之下，我们的草坪到底该怎么样一个正确的维护？
0: 是这样的，就是施肥呢，就很多人是说，就是说。我也是针对性的就讲一下这个这段时间很多人就是非专业人士或者是伪专业人士讲的这个谬论，就是施肥，告诉你施肥，就是肥料呢就必须要在有水分的时候呢这个才能就是说产生作用，否则其他的时候就是把草烧坏了，特别呢现在我们这个土壤板结，缺少有机质，然后呢再缺少水分，所以它根本就作用不了，所以你这个肥料其实是对这个整个供水系统的一种污染，啊，因为根本无法再留在这个草的根部，啊，然后我们做土壤覆盖呢，土壤覆盖是这个，同样是就是调节土壤电解质，啊，离子交换，然后这个有机质的交换，然后增加这个土壤的这个 water capacity， 就是蓄水收水能力，吸收水分能力，还有这个。吸收肥料的能力，然后它也是可以，就是通过它的有机质给这个土壤、给草提供养分。当然，问题也是因为你没有水嘛，这个关键的药引没有，所以说你不会产生任何这个正面的作用，然后你会拿到一个负面的最大的影响，就是它覆盖后产生热量，所以你本身的草呢就肯定会死掉，就是说死掉一大部分，然后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如果是有条件，就你周一也是下很大的雨嘛，是吧，我们就收集一点点雨水啊、就是说虽然也不算太多，但是也可以就是傍晚的时候就用这点雨水给草坪降降温，然后呢草坪呢就是说也不要割得太短，保证就是说草坪至少四个英尺，但这是常规草坪，有的那个草坪呢就是很细的，就是那个 fescue， 或者 tall fescue， 就是那种羊毛草，就是跟高尔夫球场的很像，那种草坪它本身也长不了四五英寸，啊，那种就大概就是在三英寸左右就可以了，啊，但那个草的好处是，就这个从我们目前来讲就是常见的两种草坪啊，一种就是这个混合草。里面有 fescue， 还有其他的，然后主要是那个 bluegrass， 蓝草。那这种草坪呢，就是抗水性是比较差的，也就是说秋天如果来雨水，它的这个恢复程度是比较差的，如果是特殊定的这个，就是说高毛草，或者是就普通的那个 fescue 毛草，然后你自己撒草种用的这个 fescue 的一种草种，那它呢基本是可以用滚筒机剪啊，可以像高尔夫球场那样打理啊，然后它的这个秋季之后呢，八月底或者九月初一旦开始有露水了，那我

0: 就是你会发现很多枯草。对，那如果说，我们怎么讲叫今年秋雨能来得早一点，如果能在这个九月初就来，露水足够，那我们一定要找住那个时间点，就是第一施肥。第二的话呢，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就是轻轻做一个疏草，就是说 detaching， 或者是自己爬枯草，也可以用机器轻轻疏草，不要疏太狠。然后呢给草呢它的分根啊分生啊就是留一个空间，这样的话就抓住这个黄金期，它可以在九月一直生长到十二月初。因为我们经常十二月初天气还是比较暖的。这样越冬的话呢就比较好。然后我们如果抓住另一个时间点，就是在大概十一月左右，十月底到十一月初，我们再施一遍这个秋天用的肥料。然后刺激它的这个就是增强它的这个抗寒能力。越冬的话呢就是说就会能力就比较好的话呢，因为我们有时候偶尔会有暖冬它也会看起来绿油油的比较好。对，根部也会就是说相对比较深一点。所以以后的趋势可能是剪草呢就变成因为既然限制草坪了，草坪就没有必要两周一剪了，可能就变成就是四周啦，一个礼就说一个月一次，或者甚至三周一次。然后还有就是春天的这个打草根就不一定是完全重要的了，不一定一定需要做了，有可能这个打草根把它移在这个就是说夏天之后，夏天和秋季衔接这个位置，刚好要来秋雨了，那做了这个动作之后，它第二生长季因为就一直可以雨水嘛，对对，
1: 所以我就说这个环境让我们很多事情都在改变中哈。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跟 Frank 先谈到这边，下周再请 Frank 跟我们继续的解说。谢谢 Frank，
0: 谢，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下周一我们要来从病理师的角度谈一下我们怎么样能够健康的饮食。感谢您今天的收听，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也谢谢我们今天 Opera 的 Danny， 下周一再见。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3: 生活很忙，心也需要被照顾。On My Saturday 由嘉怡与 Melissa 带来，从生活趣味到心灵自我成长，用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陪你找到新的力量与灵感。
4: 每周六下午三点到四点 ，FM 96.1 On My Saturday， 给你一个真正轻松、再次充电的周末时光。
5: 晚上七点。
6: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7: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很多人都活在罪疚之中，不知道怎样才可以得到解脱和释放。过去犯罪和失败的经历使他们没有办法享受和经验得到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平安和喜乐。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地跟我们思想罪疚感这个问题。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8: 罪疚感能够摧毁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无法在生命中结果子，除非我们懂得怎么样去处理它，因为有些罪疚感是假的，不是真的。固然有些过去发生了的事情会使我们产生罪疚的感觉，但不是所有罪疚感都跟罪有关。有些人以为知道怎么样去对付罪，他们以为认罪就可以解决一切有关罪的问题，其实不是。正如我前面所说，有些罪疚感并不是因为犯罪而引起的，那又怎么样去面对和处理呢？我们又可以怎么样驱除这样的罪疚感呢？今天我们要继续有关罪疚感这个题目，并且指出耶稣基督可以

在我们被罪疚感侵扰的时候，给我们力量去面对和胜过。有时候，如果我们知道问题的成因，像我们为什么会有罪疚感，又或者它的来源是什么，我们会比较容易解决和处理。因此，首先我会提到一些我们可能会感到罪疚的原因。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我们对神的看法错了，我们对神有了错误的看法，这导致我们里边有罪疚感的产生。一个人对神的认识有了偏差，他会备受罪疚感的困扰，可能一生都摆脱不了。而这种罪疚感往往不是真实的，你不能明确指出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事，但是心中却充满着这种罪疚的感觉。让我们来问问自己，要是今天有人问你，你对神的看法怎样？你认为神的形象是什么？你会怎么回答呢？他到底是一位慈爱、奇妙、充满恩典、乐意跟人建立亲密关系，又关心我们生活中大小事情，要引导我们一生，像慈父引导他的孩子那样的一位神呢？还是你认为神像法官一样的高高在上，专门挑我的错，记录在案，然后预备要惩罚我，又或者限制我们得着一些我们想得到的，至少是不给我们那么多，以作为惩罚呢？到底你心目中、你观念中的神是怎样的呢？圣经从来没有描述神是像审判官，专门找人的错处，然而很多人却是这样的看神，以为神就是这样，虽然不至于那么极端，但是在某些程度上却是如此。今天，人普遍认为神的形象就好像法官那样，他会定人的罪，并且不关心人，并不是站在人的那边。所以我们越多犯罪，我们就越害怕神，因为神必然会惩罚我们。让我提醒那些在罪疚感中挣扎的朋友，当你对神的认识有了偏差，或者是错误的时候，很可能你会有许多不是来自于犯罪的罪疚感。第二个，人之所以会有罪疚的原因，是因为不明白恩典的信息。虽然其中可能有人是在教会里长大的，但是却从来没有接触过神的恩典，特别是在一些西方国家，很多人到教会去只是当做一种日常的社交活动。很多人在传福音的时候会告诉你，只要相信耶稣，就可以得到神恩典的拯救，领受白白的恩典。可是当一些人真的信了耶稣之后，却因为对福音不是真正明白，还是照着自己的感受去理解，他就感到耶稣虽然爱他，耶稣虽然为他死了，但是如果要保守这个救恩的功效，那还得靠自己不断的悔改，不断的认罪。换句话说，要靠着自己来守住这个救恩，免得他失落了。弟兄姊妹，是这样吗？什么是悔改呢？悔改就是从某件事情转到另外一样事情去，或者从某条路转到另外一条路去。人可以怎么样得救呢？绝对不是靠我们洁净了自己得救的，得救是在于相信耶稣基督，以及相信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他为我们付清了罪债，使我们的罪得着洗净，而我们就可以做神的儿女。悔改就是当我们相信耶稣，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罪得赦免之后所做的事。说得准确些呢，悔改是我们相信心灵发生改变之后所带来的结果，一切事情都获得了转变，但是却不是在我们得救之前，也不是因为我们悔改以至于得救。我们有了神的生命，自然会有行为和心智上的改变，那是必然的，那就是我们所称为的悔改，是在得救之后发生和开始的。它不是洁净罪过，不是因为我们转变了所以获得拯救。当基督进入我们生命中之后，他给了我们新的心、新的看法，圣灵重生了我们，使我们生命有彻底的改变，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悔改表现。洁净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是我们自己做不来的，是神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呢，过去我们所向往的，如今已然失去它的吸引力，我们不再渴望。

得到。不但如此，我们还渴望摆脱这一切，远离他，与他断绝。然而，我们不是去洁净自己，以至于获得神的喜悦和接纳。我们洁净自己，是因为神爱的推动，是因为主的爱充满我，主的爱激励了我，这是恩典，不是我们的功劳。我要再说一次，我们不是做了什么赢得神的接纳，我们只需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就可以得救。千万不要想在神的救赎计划之外再加添一些什么，这完全不需要，这也不能够。我们只要承认，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为了拯救我们，我们凭着信心去回应，去接受耶稣基督受死的事实，我们接受他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接受他宝血的洗净，我就可以马上成为神的儿女。可是如果我们在教会里成长，却接受了一些带有偏差的错误教导，以为我们还必须做些什么，要达到怎么样的标准才可以取悦神，而我们要得救也必须依着一大堆的要求去做才可以得救，我们如果接受了错误的教导，这就难怪我们常常活在罪疚当中，常常被罪疚所侵扰了，因为我们实在达不到这么高的要求，于是心里头充满了罪疚感。很多人长年累月地活在罪疚感之下，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特别的罪，只是因为对恩典的信息有了错误的理解，所以一直好像活在乌云当中，无法获得开怀和释放。弟兄姊妹，神从来不希望我们活在罪疚当中，活在乌云盖顶的生活下。要是我们心中充满罪疚，我们又怎么能够住在神的爱中呢？圣经说，我们住在神里面，我们就能得着他所赐的喜乐，而这喜乐是可以满足的。诗人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然而，要是我们活在罪疚之下，常常被罪疚感所困扰，我们又怎么能同时享受到心中的平安喜乐呢？当然不能。所以，第二个可能让人陷在罪疚感里的原因，就是误解了神恩典的信息。第三个可能的原因呢，就是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处理罪。也许你会说，每个人都知道怎么样处理罪啊，这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其实不然，很多人他不晓得怎么样处理罪。大部分的人以为，一旦他犯了罪，就可以到神面前承认，然后接受神的赦免。我们之所以不断获得赦免，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乃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洗净了，遮盖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的责任是接受这个真理，也就是接受主耶稣已经接纳了我的这个真理。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来到主施恩的宝座前，承认自己的罪，回转悔改，从错误中回转过来。我们要知道，我们之所以得着赦免，绝对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表现，或者我们在神面前怎么样苦苦的哀求，像世界上很多人所做的那样。我们不必在神面前祈求赦免，因为主耶稣早就给了我们赦免。只是太多时候，我们感到必须在神面前非常痛苦，很迫切的哀求，然后求神勉为其难的再赦免我这一次吧。其实我们不必这样，因为神早就为我们预备好一生所需要的赦免，我们要用信心去接受。但可惜的却是，神赦免了我们，神不计较我们的罪，然而我们却不肯饶恕自己。这其实是魔鬼撒旦的诡计。魔鬼撒旦要我们活着不快乐，要我们不断地想自己过去所犯的错，所以每天魔鬼撒旦都在我们耳边响起几样的控诉，叫我们回望过去，回望自己所做的事，看见自己本来的面貌。当我们受骗而依着撒旦的指示去做的时候，我们又会再一次乌云盖顶，又在生活在阴霾当中，受到罪疚感的影响。要是我们明白神恩典的信息，又明白怎么样去处理罪，我们自然会从罪疚的阴影中出来，不再受他

压制，不再被他缠绕，罪疚感会离我们而去，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的依靠。试问，我们今天犯的罪，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罪得赦免呢？是因为我们承认了罪过呢？还是因为我们悔改了呢？都不是，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也因此，我们要一生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们承认罪过，只是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然后神把我们从罪疚、从隔绝、从分离这些感受当中释放出来，这样我们又可以再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之所以在犯罪之后感觉离神很远，不是因为神离开了我们，而是我们远离了神，我们离开了他。因此，神实在是一位慈爱的天父，他绝对不是指定我们的罪，他绝对不是只要抓我们错处这样的审判官。神对一昧行恶不肯回转的人变脸，对那些不爱光倒爱黑暗的人显出他的公义，但是对他的儿女却不然，因为我们不是与神为敌的，我们是蒙爱的儿女。神的慈爱、神的宽厚、神的宽容忍耐，并不是为了给我们有更多犯罪的借口和权利，他只会促使我们愿意更多的顺服神，因为神是这样的美好，因为神这样爱我，因为神是那样的满有恩典，他是慈爱宽厚，乐意饶恕和赦免洁净我们，使我们称义，这就是神的恩典。明白了神赦罪的大恩之后，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罪。事实上，我们只一次对付自己的罪就够了。我们在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把自己交托给神，同时也接受他的赦免，而他的赦免是一生的。从此之后，我们是凭着信心再次接受和支取神赦免的恩典。好，还有一个原因是让人产生罪疚感的，就是我们紧紧抓住过去不肯放手，不肯让过去的失败、过去的软弱彻底的离我们而去。多少时候我们跟别人谈起啊，原来是我们童年的时代，原来是我们青年时代的往事，起码是超过十年以上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要让这些陈年往事不断的搅扰我们的心灵，叫我们整天活在他的阴影之下呢？要是有人问你，神赦免了你吗？相信你会斩钉截铁的回答说，当然。神赦免了你多少次呢？你说，我每次都祈求神的赦免。为什么你要每次这样求呢？那是因为你觉得你需要神每天洁净你。那么神到底有没有赦免你呢？很可能你说有，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注意，魔鬼撒旦的诡计就是要我们怀疑神的赦免。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3章25节，以赛亚书43章25节，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另外，以赛亚书第38章17节，以赛亚书38章17节，先知以赛亚又说，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神是一位慈爱的天父，他不希望我们活在罪疚当中，他乐意涂抹我们的过犯，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恶。而我们是否觉得自己比神更聪明、更有智慧、比神有更好的记性呢？当神说他不纪念我们的罪恶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却反而要记住自己过去的罪，而不肯放过自己呢？我们为什么还要经常重提神已经忘了的事情？这不是说神真的忘了，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只是神不要我们再提起，神也不重提这些往事，因为他早就把这一切一笔勾销了。可是我们竟然多次自寻烦恼，神早已经忘了的事情，不再纪念的事情，我们偏偏提起，这就是我们之所以陷在罪疚感当中的原因。我们来到神面前，神永远都是正面的、积极的待我们，他以厚恩待我们，因为我们是在他面前被称为义的，我们是神所接纳的，并不是他嫌弃或者是他巴不得要赶走的。

我们有多少人真的相信自己来到神面前是被看为义的呢？当然，那不是因为我们行为够好。我们之所以成义，是因为神的作为，是因为神的恩典，是神使我们成义，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我们在神面前就被看为义了。神看不见我们的罪，因为主耶稣的宝血把我们覆盖着。神所看见的只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而不会是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就是义人。圣经说，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是神他的恩典使我们在基督里。因此，基督耶稣所经历的都成为我们的经历。我们不但和基督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升天、同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我们更可以经历基督所经历的一切。这一切都不在于我们个人本身怎么样，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品格怎么样，所有的一切都在于神奇妙而丰盛的恩典以及神无穷的大爱。一个人如果不把自己从过去的记忆中释放出来，他就不能被神使用。即使他有很多才干、很多恩赐，神本来是可以大大使用他的，但是因为他不肯释放自己，所以不能被神使用。不论他走到哪儿去，做什么事情，他头上的乌云依然覆盖着，如影随形地随着他。这是很痛苦的生活，这好像生活在监牢里边一样。我们其实随时可以获得释放，这在于我们自己愿不愿意跨出这一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是你内心的感觉真的像坐牢那样感到痛苦，感到很多困扰，你要依靠神去胜过，因为神早就已经不再纪念你的过犯。你在神的眼中是一个被称为义的人，主耶稣基督的义袍披在你的身上，你是蒙恩的，你是得释放的。不要以为所有的人都知道你的过去，都知道你犯过的罪，这是你自己的心理作用。即使真的知道，那又何妨？因为神赦免了你，你现在是义人，这岂不是值得欢喜快乐和感恩的事吗？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摆脱过往的事，得着释放呢？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对神说：神啊，我愿意相信你的话，你说你不再纪念我的罪恶，我为此感谢你。我愿意凭信心把过往的一切都交给你，并且相信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你说过，东离西有多远，你使我的过犯离我也有多远。我就这样相信，你是不轻易发怒、喜爱施恩的神，乐意怜悯我们，把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你是信实的主，你绝不后悔，你的应许绝不突然返回。我感谢你，因为我是蒙洁净的，我在你面前是完全的，是圣洁的，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价值，有什么可夸之处，而是因为你是我的救赎主，你活在我里面，使我得着完全，使我得着释放。我们就是这样凭信心可以走出这片乌云，可以看到阳光。此外，还有另外一个让人产生罪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分辨过犯和罪恶。所谓罪恶，是处心积虑的、刻意的、故意的叛逆神、偏离神。有些事情我们在做的时候是有预谋的，是明知故犯的，是故意要这么做的，明明知道不对却依然去做。但是过犯呢，那却是无心之失，是事先没有计划预谋的。我们每一个人都犯过错，每一个人都有过失，我们所说的所做的都会有错，有的时候想都没有想到，有的时候没有留意到那严重的后果，但是就去做了。当我们犯罪之后，我们把罪带到神面前，向神承认，感谢他的赦免和大爱以及接纳。至于过失呢，当然我们也要去面对和改过，但是我们只是感谢神让我们得知自己的过失，然后祈求神帮助我、建立我，使我不再重犯这些过错，并且我们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祈求神使我们所犯的错能够

0: 最终使我们生命获得建造，获得益处。我们把这一切带到神面前，信靠神，我们相信他会垂听我们的祷告，神会按着他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做工，然后我们就不把重担带走，我们把它留到神那里，是彻底的卸下。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它会成为我们有罪疚感的原因，就是我们觉得自己错过了神的呼召。有些人觉得神好像呼召了他，但是他却不能肯定，所以长久以来一直活在罪疚当中，觉得自己对不起神。然而我们要知道，神从来不会个别呼召人做一些一般的事，神呼召人一定有特殊的工作和任务要他去完成。比方说，你在一个宣教的聚会当中，你听到一个邀请，是呼召人去做宣教事，圣灵在你内心感动你，要你降服于他，可是你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之后你就一直感到很内疚，很自责。其实神并没有呼召你去做宣教事，可能神只呼召你走到台前去表明你的心意和顺服。不论神要你做什么事，你都愿意。其实神可能是叫你重回你的工作岗位，为他发光，以及继续做美好的见证。那就是说，在神的计划当中，神没有呼召你去做宣教事，然而你却因此耿耿于怀，甚至于心中怀有罪疚感。你一直以为你错过了神的呼召。不错，你没有立即依从圣灵的感动走到台前去，这是你的不对，但是你并没有错过神的呼召。所以我们要弄清楚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我们把心中的感受带到神面前，再一次降服于他，再次承诺愿意遵照他的指示生活，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我们的重担也可以因此放下。或许你真的错过神在二三十年前给你的呼召，当年要你做一个宣教士，你没有理会，但是现在已经快要退休了，余日无多，怎么办呢？心中依然为此而放不下心，为着没有完成神的心愿而内疚不已。时光当然不能倒流，但是你却可以再一次把自己奉献给神，看看神在你迟暮之年还可以怎么样使用你。在神永远没有太迟的事，在神也没有难成的事。弟兄姊妹，要知道罪疚感可以使我们的人生黯然失色，不是神要我们存留在心中的。当我们感到罪疚的时候，让神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处诗篇，请我们看诗篇103篇。诗篇103篇，我们一起来看第八节到十一节。诗人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弟兄姊妹，这是神怜悯我们，爱我们心肠。好，今天的讲题，当感到罪疚时的第二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借着他的话语再一次光照我们的心。
1: 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他提醒我们，神的恩典远比我们所得的赦免为大，因为他将自己都给了我们。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想用现金奉献，那就请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1。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 网址是

后屘又试下试下，先至发觉有心无力。点解做乜嘢都系一一半？只歌我写咗一半，你听日只听一半。系咪要改变下我哋家族冇电视嘅态度？系咪要谂下我哋点解仲坐喺度？你有你嘅理想，我有我嘅理想，一日唔喐，一日都系只系得个样，乜都唔识，咁我哋可以走去教场，可以点样？或者于死，点又于死？

我有食有份有玩有罪智慧可以满足，个人咁大，个样又生得算坏，点都要谂下自己条路究竟系点走，所以一条大路又有一条大路，总唔信咁死，我哋要 follow 一个制度，一次失败唔等于你一世都失败，最紧要系嗰个过程我哋唔好学坏，你要去靠乜，我就请你去搞乜，冇人讲得实你，听日一定得定唔得，最紧要你自己唔好俾你自己咁 down， 笑透丧气一定唔得。

0: 今年春天在户外工作时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还是修剪树枝，人或工具都要与电线保持至少3米距离。如需进行挖掘作业，记得提前3个工作日拨打 BC One 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降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让户外工作更安心。更多安全贴士，欢迎访问 bchydro.com/3meters。
1: 悼念无罪，勿忘六四。为纪念天安门六四37周年，温哥华支联会将举行以下活动：5月24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Granville Loop 公园开始民主行，从 Granville 街夹西五街集合，步行到中国领事馆；5月31号星期天上午10点及中午12点半，分别于科士兰纪念园和 UBC 向民主女神像献花。查询活动详情，请上 bssdm.org。以上讯息由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提供。
2: 子女在找第一个家，还是每个月没有回报的付房租？参加5月24号星期天下午1点至4点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与经济预测讲座，还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与本拿比住宅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万出起，首次购房者免 GST， 亲临活动更可享额外折扣。本周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在 North Road 507号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现场直播，请及浏览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3: 卡尼的自由党政府正指示他们的律师不要捍卫你的产权。伯利治和保守党正在反击，国会下周一将就一项保守党动议投票，以保障产权。联络你的国会议员支持这项动议。加拿大保守党讯息。
0: 考试拿 A， 当。

0: 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1: 中文电台 FM 96.1。
2: 影音风暴。
3: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影。周末又到啦，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朋友现在的心情应该都是挺不错的。其实呢，在我们温哥华最近真的已经能够感受到即将要举办一个重大的赛事的一个挺热闹的气氛呢。首先最明显的就是各处都在修路，很多地方特别是我们温哥华的一些主干道，还有就是一些比较靠近 BC Place 的地方哦，看得出来呢，平时也的确是应该要修修补补的。那我们现在呢，说的不好听一点，是有一点临时抱佛脚的一个节奏，但是我只能说这也算是一个好事吧。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比赛，很多路呢可能一直都不修，不管是对于走路的这个路人，或者对于开车的驾驶者，有时候真是会有一些危险的。那关于即将在6月中到7月初在我们温哥华举办的这7场比赛，到底是要花掉我们多少钱呢？比较早期的时候呢，这个国会的预算官呢是有估算过，我们这一次参与主办这个 FIFA 世界杯呢，大概是会消耗超过10亿的加币。不过最近我们 BC 省的旅游艺术文化及体育厅的厅长就表示，这个数字呢是有一点过时资料了，并没有全面的反映实际财务情况，还有这个活动带来的经济回报。而我们 BC 省呢也即将会在这个月呢公布最新更新的一个主办成本的数字，但是到底是比之前的估算更高或者是更低，现在还不知道。省府也承诺一定会把这个世界杯主办的成本呢保持透明，而且呢会按照年度更新的财务资料。当然啦，我们作为主办方之一嘛，肯定是希望呢它不仅仅是办7场比赛而已，能够变成一个长远的经济发展的策略，当然也能够配合省府的旅游业行动的一个计划，希望在今年的世界杯之后，在未来5年呢能够额外吸引超过100万名的旅客，然后能够带来超过10亿元的这个旅游消费的收益。不知道收音机旁的你听到这些数据是感到了很大的希望，还是也会充满怀疑。我们来看看老百姓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据说在今年3月呢，有一个民调显示，74%的受访者呢还是支持我们加拿大主办这个世界杯的赛事的，但是呢也有65%的受访人呢就说要关注这个纳税人的资金还有政府的开支问题。但是我们加拿大的纳税人联盟呢，对于整个这件事情呢还是批评的，因为他们认为说国际足协把庞大的成本转嫁给我们加拿大的民众，但是不能保证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我想这个年头是真的没有任何人可以保证任何事情哦。其实大家也应该感受到了，全世界不管是北美洲、亚洲、欧洲，都是处在一个经济下滑的状态。而像是刚刚说到的，省府是希望呢在这个比赛之后未来5年可以额外的吸引超过100万名的旅客，你说这个谁能够猜得准呢？你也不知道接下来2年3年整个世界局势会怎么样，对不对？但是呢有的时候又想想，人嘛总是要有一点美好的愿望哦。而且我们加拿大的旅游业呢本身也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大家也不要完全没了信心，所以呢事到如今也不可能不办嘛，反正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我们当然是希望这几场比赛能够给我们 BC 省或者是整个的加拿大多带来一些效益。那今天已经是星期5了，接下来周末2天呢在温哥华也是有不少好玩的事情即将会发生的，一首歌曲之后就来给你介绍一下。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来自漂亮的薛凯琪，她的这首广东歌名字就叫做《周末画报》。

我是杰颖，刚听到这首广东话的歌曲，唱歌的是 Fiona 薛凯琪，歌名就叫做《周末画报》。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就说说明天后天在这个周末温哥华有哪一些好玩的活动。首先来讲一讲，在这个礼拜天，就是5月24号，在温哥华的 Roundhouse Community Center， 也就是在这个天车站呢，坐到腰烫这一站下车哦，就会有一个动漫展。这个动漫展的名字是叫做 Ring City Comic Conference。那再说一次地点呢，就是在这个 Roundhouse 的社区中心。这个星期天5月24号从上午的10点一直到下午的5点钟，如果你是动漫迷的话呢，这个热闹肯定是要去凑一凑的，而且呢这个活动呢也是免费入场的。然后再来说说同样是5月24号星期天，在 New Westminster 会有一个游行嘉年华，地点呢就是在新西敏市的 Tipperary Park，时间呢是从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4点钟，听说呢会有超过100辆的花车加入这个游行的嘉年华，然后当然也是有很多亲子的娱乐活动，所以呢是非常适合一家大小一起去的，当然这也是一个免费的活动。再说一次哦，这个叫做 Hayak Festival 游行嘉年华，就是在这个星期天5月24号11点开始，地点呢就是 New Westminster 的 Tipperary Park。 那下一个活动要告诉你的是在温哥

华的会展中心，在下一周哦，5月28到31号，也就是下周的四五六天，连续四天会有一个 Art Vancouver 国际艺术博览会，这已经是这个活动呢举办第十周年了。那这一次呢，在温哥华的会展中心，有部分的作品主题是围绕着身份认同、移居经历、物料转化，还有现代生活等等。这个活动呢，也是汇聚了各种不同的艺术家，还有一些画廊、收藏家、策展人和艺术爱好者的收藏，包括画作、雕塑、壁画以及跨媒介的创作等等。那再说一次，举办的日期就是5月28到31号，在我们温哥华的会展中心的 East Building。但这个是需要有一个票价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上网去 search 一下，这个叫做 Art Vancouver 国际艺术博览会。说到这里呢，我们再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为你挑选的是新加坡这两位很会唱歌的女生组合插班生的一首歌，歌名就叫做《在》。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歌，歌名就只有一个字，叫做在。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一说下周有什么好玩的事情。

0: 吧。其实之前呢，在节目里也跟大家不止说过一次了，我们还有送出过一些这个演出的入场券呢，讲的就是一年一度温哥华国际儿童节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Festival。 今年呢，依然是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表演，带给很多小朋友们各种不同的欢乐，比如说就会有一些儿童剧，有音乐剧，有舞蹈的表演，马戏的表演，还有很大的互动区，那么有一些手工艺的活动，还有互动的体验呢，都可以让各个不同年纪的小朋友参与一下。在温哥华国际儿童节的官方网站，对于每一个 show 他们都有非常认真的这个注解，有一些也是有一些宣传片可以让大家事先看一看的。那不管你们家的小朋友是抱在手上的小 baby， 或者是3岁到6岁7岁到10岁甚至到12岁，都有适合他们看的表演。而今年的日期呢，就是从5月25号开始，一直到5月31号，也就是从下周一一直到再下个星期天，都会在这个 Granville Island 上有各种不同的活动进行当中。所以呢，各位家长们最好就是先上他们的官方网站 Vancouver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Festival， 好好的先来 study 一下，看看什么时间哪一个日期你比较方便带你家的孩子去参与的。毕竟呢，这个温哥华的国际儿童节也是一年只有一次举办的活动哦。这次错过的话呢，又要等明年了。但是真的比较贴心啦，主办方有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把这个活动也是拉长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预先安排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听听周董周杰伦在他这次新专辑当中这首可可爱爱的歌曲《女儿殿下》。
1: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哦，想你。

首歌或许真的是唱出了很多爸爸们的心声，特别是家里有一个这种娇娇的嗲嗲的小女儿，经常会撒个娇呀，然后发发小脾气呀，真的好可爱。那听完了这首女儿殿下，继续为你挑选的歌曲来自今年即将也会到温哥华来开他巡演的这位 Bruno Mars， 这首歌就是 I Just Might。

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刚刚听到的是 Bruno Mars 的一首 I Just Might。 最近呢，他的巡演已经开锣了，这个周末好像是会到我们的多伦多咯，然后呢之后他就会稍作休息，六月中之后呢就会去到这个欧洲，而到了今年十月中呢，他会到温哥华来开巡演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温哥华就是他这一轮巡演的最后一站，就跟上一次 Taylor Swift 一样，也是把

我就发现只要是出太阳的天气，到了下午这个两三点过后啊，像我昨天自己也去了 Outlet， 真的是很热的，因为你又要走路又刚好在太阳下，的确是很有那种夏天的感觉。所以呢，现在这一段时间穿衣服呢，好像最适合就是里面穿一件 T 恤，然后外面有一个小外套，等到中午过后呢，太阳一出来赶快把外套脱了，就感觉我们好像已经在开始过夏天了。不过啊，想到我们温哥华呢，今年应该会是一个比较缺水的状况，还是希望适当的时候呢能够下一点雨，也不要太多，但是也不能完全没有，最好就像我刚刚说的，在早上啦中午之前先下一点，那过了午后就能够开开太阳，让大家都能够去外面好好的走一走散散步。诶，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周深有一首新歌，名字就叫做《等晴天》。

0: 傍晚七点半，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九六一，你会听到。
1: 中最动人的80-90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2: 我是剪影，周一到周五晚上7:30到8:30，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星期天会到
4: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有财富规划和经济预测讲座，美食抽奖，还有精选住宅特别优惠。
3: 记得星期天到 North Road 507号 Lowhee Highway 加 North Road 的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啦。
5: 有些听力困难的人可以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读唇语，有些视力不佳的人无需语音提示的情况下能够穿越十字路口，有些人的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在嘈杂的房间里保持专注。虽然他们可以做出这些不简单的事，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需要这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世界，立刻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en 基金会捐款。
6: 今年春天在户外工作时要留意潜在危险，无论是清理屋顶雨槽、油漆，还是修剪树枝，人或工具都要与电线保持至少3米距离。如需进行挖掘作业，记得提前3个工作日拨打 BC One Call， 确保挖掘区域安全，降低意外风险。保持安全距离，让户外工作更安心。更多安全贴士，欢迎访问 bchydro.com/3meters。
7: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8: 影音风暴。
2: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分96.1。大家好，我是杰影。在我们第二个段落影音风暴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个娱乐消息呢，真的也是挺有正能量的。这位呢就是英国的女歌手 Jessie J， 也就是很多华人朋友会亲切的叫她结石姐的这一位哦。她在今天呢在她自己的社交账号宣布她终于抗癌成功。她分享了一则视频，那在视频当中她首先是很紧张的在等待一个检查的结果，然后说祈祷一切都好。后来呢她就开心的宣布说，我现在没有癌细胞了。或许有一些听众朋友也记得，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呢，他也是在他的社交媒体呢，就是正式告诉大家说自己是确认了这个乳腺癌的早期，并且已经是接受了手术治疗。当时他也说呢，他的手术是很成功的，也没有扩散。不过呢，当时也说是需要继续的治疗，并且还要再接受一次手术。JCJ 是出生在1988年的，所以现在应该是40岁还不到哦。在英国呢，真的称得上是乐坛天后级的人物。而在2018年的时候，他也参加过歌手嘛，所以当时呢也是圈了一大波的这个内地的粉丝，并且他在当年呢是第一个拿下这个歌王头衔的外国歌手。我每一次看他在台上唱歌呢，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看上去真的是气血很足的一个女性。所以去年看到他说自己患上了这个乳腺癌呢，我也觉得是挺意外的，因为真的他一直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很健康的形象。但其实呢，乳腺癌的这个发病率当然是非常的高。比如像是在2022年的数据哦，全球的癌症新发病例呢是有2000多万，其中这个女性乳腺癌呢是高达230多万，就是这个占比呢差不多是在12%左右，仅次于肺癌是位居第二的。那在这里当然也是要提醒大家，像乳腺癌呢应该算是挺好医治的一种癌症，那最关键的就是要早诊断早治疗。特别是像第一期第二期呢，它都算是早期的乳腺癌，是可以做手术来把它治疗的，而且一般来讲呢这个存活率都是相当高的。所以各位女生朋友，你想想看，自己不管是30多岁、40多岁，甚至接近30岁，我觉得20多岁的女生，

也要多多的关心自己的身体。如果真的有发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这个状况哦，一定要尽快的去找医生，请医生帮你约一个检查。讲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听听唱歌的时候中气十足的 Jessie J 带来的这首 No Secret。

唱歌的这位是英国的实力唱将 Jessie J， 刚刚这首歌名字叫做 No Secret， 他真的是非常的大大方方，不管是在去年宣布自己患上癌症，到今天呢，他又很高兴的告诉大家，总算整件事情呢，应该是告一个段落，他身上已经没有癌细胞了，真的很替他开心呢，也希望他将来都能够健健康康的。那继续回来到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又是我们这个点歌的环节开始了。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呢，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解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你也可以用我们电台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是604-961-2323，再说一次就是604-961-2323。那请你一定要记得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你想点的歌，还有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字。那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点播歌曲呢，就是在 WhatsApp 上面收到的一位叫做邦邦的听众的点播。邦邦说他是第一次点歌，今天想要听的是 Sandy 林忆莲的这首《至少还有你》。

来自林忆莲这首大家应该都能跟着一起唱的至少还有你，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 Bongbong 的点播。那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呢，一样的可以发邮件告诉我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就是用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604-961-2323 604-961-2323。那当然如果你在小红书上看到我的话呢，也是可以发私信留言告诉我你想听的歌的。那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结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结影，结是提手旁敏捷的结，影是脱颖而出的影。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来自我们点播的老朋友啦，他就是小溪。他说今天想要听的是曹格的一首《天使嫉妒的生活》，就祝大家周末愉快。

曹格的这首歌真的好久没听了，其实每一次播他的歌呢，也都会觉得挺感慨的，这真的也是一位实力非常强的歌手，希望之后能够听到他更多新的作品。而刚刚这首《天使嫉妒的生活》是我们的听众小溪的点播。下一首点播的歌曲来自 Andrew 说非常喜欢听王菲唱的歌，可以请我选任何一首就送给所有的听众，那今天就为你挑选了他的这首《归途有风》。

这是我们的天后王菲唱的一首《归途有风》，也是最近这几年她为不少电影唱了主题歌的其中一首。那今天呢，是我们的听众 Andrew 的点播。看看时间呢，马上要来听今天影音风暴最后的一首点播歌曲咯。这是在小红书上的一位叫做果冻的听众的选择，他说想要把周兴哲的这首歌叫做《挚友》送给所有喜欢他的歌迷一起分享。那当然在这里要谢谢所有点播的听众，也要感谢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一个小时的收听。影音风暴我们就下周一再见咯。当然节目的最后呢，要祝你这个周末不管做什么都有好的心情。我是杰颖，拜拜。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关注国内焦点，加拿大最高法院今天决定受理 BC 省府就 BC 上诉法院在去年裁定 BC 省的矿产所有权法与 BC 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 DRIPA 不一致的判决提出的上诉。省府是在今年2月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最高法院目前尚未确定开庭日期，也没有交代受理案件的理由。相关诉讼源于两个原住民部落对 BC 省自动化网上矿产登记系统提出的质疑。原告方认为，相关系统允许矿业公司在未与受影响的原住民协商的情况下，就申索拥有在公共土地上的矿产开采权，与省府根据 DRIPA 的协商义务相违背，强调采矿勘探可能会影响 DRIPA 所理解的原住民权利，因此理应触发省府的咨询义务。2023年，原告部落在 BC 最高法院胜诉，法官裁定矿产登记系统违反宪法第35条原住民权利条款规定的政府咨询义务，但法官当时同时裁定 DRIPA 并未将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纳入 BC 省法律。原告部落之后就判决中关于 DRIPA 的部分提出上诉， BC 上诉法院去年12月裁定应该正确的演绎 BC 省原住民权利宣言法，以便即时将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纳入 BC 省的法律体系。三名主审法官中的两人认为，下级法院对 DRIPA 法律效力的理解过于狭隘。部分企业和法律专家认为， BC 上诉法院的判决有可能使原住民权利宣言法具有法律效力，也可能对任何尚未与 DRIPA 保持一致的法律产生重大影响。不过也有专家指出，法院的裁决只是简单指出省府没有履行其在 DRIPA 下的义务，需要加快进程。省长 DFEB 尹大卫批评 BC 上诉法院此项2-1票数裁决是一次性的将所有相关内容全部纳入 DRIPA 当中，有违法案的立法原意，也就是旨在逐步使省级法律与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保持一致。他又批评相关裁决可能会令法官在如何与原住民进行和解的问题上拥有过大权力，强调相关进程必须由 BC 省民通过民选代表来掌控，并警告裁决可能会使其他法律因 DRIPA 而被推翻。相关诉讼也一度在省内触发政治危机。今年春天， DFEB 尹大卫曾试图暂停 DRIPA 的部分条款，但遭到原住民团体强烈反对，而且未能获得执政政党的全体支持，最终放弃相关计划。其他本地消息，联邦政府、BC 省府、温哥华市府以及运输连线计划用2亿元升级堪比桥，预计2035年完工。联邦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解释，计划中的改进措施包括在所有65个桥墩上使用隔震支座，改造现有的伸缩缝，对桥梁两端的桥墩进行抗震升级，以及安装土锚。除了结构升级外，该项目还包括支持长期可持续性和连通性的交通升级，以及在加固桥墩基础。大部分施工将会在桥梁下方的桥墩周围进行。

0: 但预计未来几年将有更多的封路措施。BC 省府及水电局宣布，塞西水坝和发电厂将以已故前省长 John Hogan 命名。省府指，这次命名标志着该计划经历十几年建设的圆满完成。而水库也会用当地原住民建议的名字 Natchimegi， 意思是梦想湖。贺锦水坝以及发电站计划每年可以为50万户家庭提供清洁电力，使 BC 水电局的总供电量增加 8%， 并将为全省服务100年。水库位于 Fort St. John 和 Harrison Hope 之间，长83公里，总面积约9303公顷。 BC 能源与气候应对厅长 Adrian Dix 解释，张豪根贺锦在任内对 BC 省的长期能源需求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于 CIC 建设中也真正致力于倾听和与第八条约原住民及受影响社区的声音，在推进项目中有很大贡献。温哥华市议会一致通过了一项高达6万元的一次性特别拨款，紧急资助下个月在 Commercial Drive 举行的意大利日。意大利日每年六月中会在温东介于 Venables 至 Granville Highway 北段的一段 Commercial Drive 举行，但主办方之前指由于企业赞助收入减少，他们面临6万元资金缺口。温市议会在年初也多次紧急拨款资助大型活动，包括今年二月通过拨款200万元，在八月举办一场独立烟花表演，以取代之前宣布永久取消的烟花汇演。今年三月又批准拨款3万元资助温哥华无车日，上个月决定向温哥华光明节游行和庆典的组织者提供4.5万元资金。大温地区普通级汽油零售价预计星期五会每公升下降6分。Ampro International 首席石油分析师 Roger McKnight 指出，根据批发市场趋势，汽油零售价会在今晚下跌。他提到，市场目前对于美国总统川普声称很快结束对伊朗的战争做出很多不同反应。自从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伊朗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中断以来，全球汽油价格一直呈现上涨趋势，每天数百万桶原油的运输量因此减少。Roger McKnight 表示，不肯定市场突然的乐观情绪能持续多久，而且川普的决定都可以随时改变。加拿大统计局周二发表报告指出，汽油价格上升是导致四月年通胀率升至 2.8% 的主要原因。由于中东冲突扰乱了全球石油运输，导致油站油价飙升。统计局详细解释，能源价格指四月能源价格按年上升 19.2%， 大幅高于三月的 3.9%， 而汽油价格同时继续按年上升，大幅上升 28.6%， 而三月份只上升 5.9%。省府今天宣布提供新的免费服务，以支援面对分居与冲突的家庭。 BC 省府表示，将通过家庭司法中心以及司法服务中心，为面对分居、离婚和家庭冲突的家庭提供多项免费支援服务，协助市民以更容易和低成本的方式处理家庭法问题。省府指出，对很多人而言，司法制度可能较为复杂，通过设于全省各地的家庭司法中心以及司法服务中心，相关家庭可以获得免费而且便利的支援，包括小孩照顾安排、监护权、小孩及配偶赡养费以及涉及动物同伴的财产分配等事宜。市民也可以在整个省级法院程序中获得支援，在各个阶段取得指引与协助。这些计划旨在协助家庭应对关系转变，并在需要的时候获得正确的资讯与适切的服务。
1: 国际新闻，
0: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愿意与台湾总统赖清德直接通话，引发国际高度关注。 CNN 报道，这可能成为1979年美国与台湾断交，改与中国建交以来美台现任领导人首次直接对话，被视为重大外交突破，也可能再度牵动美中关系紧张。中广记者报道。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以川普表示愿意与台湾领导人对话严重偏离外交惯例为题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联合基地接受媒体访问时，被问到是否会在批准新一波对台军售前和赖清德通话，他回应说，我会跟他谈，我跟所有人都谈，还提到会处理台湾问题。川普日前才刚结束北京访问，根据报道，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当面警告川普，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当，可能成为非常危险的局势。针对高达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川普说将在近期做出最终决

0: 定。美国官员也强调，川普政府历来对台军售规模已经超过多位前任总统。赖清德总统曾经表示，如果有机会和川普通话，将向对方说明台湾致力维持台海现状，真正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是中国持续增加的军事压力。他也强调，台湾向美国采购武器是维护自身安全所必须。大陆国防部则批评赖清德指控他企图借由外部势力推动台独，并且试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的现状。记者戚海伦报道。
1: 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誓言美国将会收回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以及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可能会销毁，但绝不会让伊朗留着。川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不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用，希望这条国际水道畅通无阻，免费通行。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启程到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前，向记者表示，美伊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如果德黑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难以达成协议。路透社报道，伊朗据报目前拥有大约900磅高浓缩铀。川普曾表示，这些铀在近一年前被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掩埋。收回这些铀是川普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核心目标之一，阻止德黑兰发展核武。伊朗高级消息人士之前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往国外。以色列及右翼国家安全部长班吉维尔日前发布一段影片，画面中以色列警方将加沙援助船队的活动人士双手反绑并排跪伏在地，而班吉维尔则在旁边走边嘲讽他们。影片上网之后引来国际社会谴责，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批评班吉维尔的行为不符合以色列价值。中广记者报道。
2: 路透社报道，这支加萨援助船队的任务是试图将救援物资送入加萨。他们先前曾经遭以色列拦截，近日再次尝试从土耳其南部出发，想运送物资进入加萨。然而，他们19号在公海遭到以色列部队拦截之后，被拘留在以色列的阿什杜德港。根据一支流传在社群媒体 X 的影片中显示，在一栋建筑物内，一名女子高喊解放巴勒斯坦之后，被以色列警察粗暴地按着头压制在地，而班吉维尔则是面带笑容地离场。之后画面跳转到一处帐篷内，班吉维尔开心地挥舞以色列国旗，身边全是跪伏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在后的活动人士。班吉维尔说，看看这些人，他们自以为是大英雄，但现在看起来这些人什么都不是。据了解，这次遭到拘留的人数共有430人，参与者来自40个国家，包括意大利与南韩公民，共搭乘50艘船只。他们的目标是突破以色列对加萨的封锁，运送人道物资。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南韩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快将会在下星期到北韩进行国事访问。据了解，习近平此行主要是调停南北韩以及美国与北韩之间的关系。中广记者报道。
2: 据南韩匿名官员透露，习近平在5月稍晚或6月初访问北韩的可能性很高。南韩官员指出，大陆外长王毅在4月9号、10号两天到北韩访问，同时习近平的维安护卫以及中方礼宾人员最近也到了南韩，明显是为习近平出访做准备。据一位南韩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习近平这次访问北韩可能是希望调解美国与北韩的关系。此外，南韩总统李在明一月访中期间也请求习近平协助调解南北韩关系。习近平对于李在明的请求给予正面回应。消息人士表示，中方对南韩说，请拭目以待好事发生。习近平上一次访问北韩是在2019年6月，并且与北韩领袖金正恩举行了习经会。另外也有消息人士透露，习近平这次的北韩行是希望巩固与北韩之间的关系，共同对抗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所谓新军国主义。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南韩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当地昨天深夜就绩效奖金发放标准达成共识，工会决定不罢工，但三星一个股东团体就主张公司管理层与工会达成的暂定薪资协议违法，如果工会会员表决通过，股东团体将向法院申请禁制令，阻止协议生效。中广记者报道。
2: 三星电子这项劳资协议原本被视为避免大规模罢工、稳定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一大关键进展。工会先前计划发动近 4.8 万人进行为期18天的大罢工行动，后来决定暂缓将劳资双方在20号深夜达成的暂定协议交由会员在5月22号到27号间表决。三星劳资

0: 双方自去年底以来持续针对人工智慧相关半导体业务的绩效奖金制度僵持不下。目前的协议内容是，三星将提供相当于事业绩效盈余 10.5% 的特殊半导体奖金，而且发放额度不设上限。市场担心如果三星罢工成真，全球 DRAM 供应可能减少 3%-4%， NAND Flash 供应可能减少 2%-3%， 并且进一步推升记忆体价格。记者叶博弈报道。
1: 中国新闻。
2: 电动车巨头特斯拉宣布，旗下的尖端版完全自动驾驶系统已经获准在中国市场测试使用，目前正在中国内地招聘自动驾驶测试技师，月薪最高可达人民币30,000元。中广记者报道。
0: 综合大陆媒体报道，特斯拉近期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9个城市紧急招聘智能驾驶测试技师，虽然月薪很高，可以拿到30,000人民币，但对应征者的资格要求十分严格。据了解，应征者必须近一年内无事故、无违章记录，至少有3年以上开车经验，每年行驶里程数必须超过10,000公里，而工作内容则是开着特斯拉满街跑，在真实道路上测试自动跟车、自主变道这些智慧驾驶功能。特斯拉官方强调，将依据联合国标准，智慧驾驶测试员必须全程保持注意力，并且随时准备接管车辆，同时也要承担所有的行驶法律责任。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日前预言，10年之后，自己开车将会变成一种小众行为，也就是说，他预期汽车自动驾驶将会越来越普及。事实上，目前大陆智能驾驶市场竞争已经陷入白热化，陆系本土车企早早就开始进行测试，而随着特斯拉正式入局，距离双手彻底放开方向盘的时代可能越来越近了。记者叶博弈报道。
2: 中国东方航空、春秋航空与山东航空等航空公司陆续宣布，将从今年7月开始恢复或新增往返台中、高雄的直飞航班。中广记者报道。
0: 大陆东方航空宣布，从今年7月1号开始将恢复成都直飞台中清泉岗机场的航线。大陆春秋航空也计划从7月4号开始开通宁波往返高雄小港机场的航线。山东航空则是规划在7月23号到10月24号期间新开青岛往返台中清泉岗机场的航线。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20号的例行记者会中表示，大陆方面一直在积极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朱凤莲指出，大陆的航空公司积极响应两岸民众需求的具体措施，是便利两岸人员往来和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好事，大陆方面大力支持。对于大陆航空公司新增两岸航班，陆委会日前指出，经洽商交通部民航局，大陆东方航空依现有相关规范，向民航局提出台中往返成都定期航班申请已经核准，这是在两岸已开放定期航班之航点基础上增加班次。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台湾新闻。
2: 彰化县今年3月份遭逢严重干旱与高温，根据县府农业处估计，糯米荔枝损失最多，高达80%，黑叶荔枝也有50%，平均受损约65%。中广记者报道。
3: 荔枝是夏季主要水果之一，每年都会在端午节前后量产上市。不要说今年初中台湾遭逢严重的干旱，加上高温导致彰化八卦山脉沿线各乡镇市所栽种的糯米以及黑叶荔枝花穗发育严重不良，令不少果农怨声四起，纷向农政单位求助。县府农务科长黄松清强调，全县栽种各类荔枝的面积广达有800多公顷，经实地勘查，其中糯米荔枝的受损最惨，损失高达80%，黑荔枝的结果率也只剩下50%以下，平均受损则高达有65%。经向中央农业部通报之后，已正式公告把彰化纳入天然灾害现金救助的县份，只要受损率达20%的荔枝园，都可以向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施工所提出现金救助的申请。
4: 糯米最严重，还只剩20%，黑叶大概剩50%
3: 啊。黄金科长表示，黑荔枝每公顷最高可补助62,000块，一盒包糯米等新品的荔枝每公顷则补助10万块钱。记者李和喜在彰化报道。
2: 高雄市传出校园霸凌事件，市长陈其迈强调，对于霸凌零容忍，市府一定会好好调查。中广记者报道。
0: 综合大陆媒体报道，特斯拉近期在北京、上海、广州

0: 深圳等九个城市紧急招聘智能驾驶测试技师，虽然月薪很高，可以拿到30,000人民币，但对应征者的资格要求十分严格。据了解，应征者必须近一年内无事故、无违章记录，至少有3年以上开车经验，每年行驶里程数必须超过10,000公里，而工作内容则是开着特斯拉满街跑，在真实道路上测试自动跟车、自主变道这些智慧驾驶功能。特斯拉官方强调，将依据联合国标准，智慧驾驶测试员必须全程保持注意力，并且随时准备接管车辆，同时也要承担所有的行驶法律责任。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日前预言，10年之后，自己开车将会变成一种小众行为，也就是说，他预期汽车自动驾驶将会越来越普及。事实上，目前大陆智能驾驶市场竞争已经陷入白热化，陆系本土车企早早就开始进行测试，而随着特斯拉正式入局，距离双手彻底放开方向盘的时代可能越来越近了。记者叶博弈报道。
1: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0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10%。星期六天晴，最高20度，最低11度，降雨几率20%。
2: 哎，又迟到了，得提速。这条街其实也不忙啊，都怪那些慢吞吞堵着我车道的车，还有那些骑自行车的。哎，超车绕开他们就行了。再说这儿的限速也太低了，我车开得不错呀，应该没有问题。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4: 本周大华超划算货品有：
5: 今天猪五花肉优惠装3.9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五籽绿葡萄、红葡萄4.28一磅；急冻熟基围虾7.46一盒；大统华低盐海苔7.77一盒；各款大统华腊肠11.97两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7: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SU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5: 这个月来 OpenRoad Lexus Richmond 享受混合动力以及纯电车型限时优惠，无论是安静的 Lexus RZ4501 纯电车、精致优雅的 RX350H 混动，还是兼顾动力和低能耗的 NX450H Plus 插电混动，帮您从容应对油价上涨。忠诚客户可享2%利率减免，租赁利率低至0.4%， Demo 车型优惠高达8888。
8: 我是 Open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区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
9: 音乐国道。

都代表我的爱，美丽浪漫的渴求，静静滋生。

夜那么深了，你是睡不着，还是不想睡，或者你就只是想要听音乐呢？我是杰颖，希望今天晚上的音乐国道可以让你的不眠之夜有不同的体验。

行走，过往的记忆现实生活中停留，梦想埋在了心头，不断在游走，每日渴望着自由却无法追求，从婴儿学会爬行，教师学会努力，社会寻求共鸣，梦想埋入

在这个世界也算是有寿命，不长。到达极乐世界，那个寿命很长。法门真正不可思议，所以极乐世界。

0: Back then,
1: 悠悠扬起的回忆歌声里，我忍不住想告诉你一段用青春岁月

玉露渗水了残烟，东回山枕引花田，海燕未来人斗草。

月前求得白居易手抄灵验经一卷，落不胜手，归与世君共赏。连日来兼程赶路，不觉窝炉已近，岂见桃花依旧，暑气满园。

0: 金色飞梦，撇似还家，叹回伊人，以为相思。石君啊，看我携来经书一卷，你可否猜猜是谁人手笔呢？
1: 明星，归来堂中藏有王羲之《书兰亭集序》，复有张旭《草郎官石记》，而今所欠者，为白居易手抄《凌言经》卷二。啊，莫非是？
0: 贤妻呀，你果然是遗质难寻，聪明过人啊！

0: 映日千把泥色天，
1: 风和水暖映湖边，
0: 苍穹尽木山穿云，
1: 奇若云飞。

冻上河，是否有事？

0: 家翻嚟啦。哎呀，可怜小姐热香烧肉啊！
1: 吓，苏小死咗，苏小灵牌，苏小灵牌。

慧眼识人，并为我风仪堪尝。怎么待我功名成就，你便俱返帝乡呢？莫非我命里不长，灾及玉人身上？可怜我声嘶力竭，唉，也换不到你喜事。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大温都市局话可能会由6月起实施第三阶段的限水令。当局话决定同史丹利公园供水隧道工程有关。新隧道将会取代一条建于1930年代而家已经达到使用寿命的现有供水管道。而 First Narrow 大桥是连接 Capilano 和斯摩水库的关键供水管道之一。自去年秋季以来一直都是处于停用状态。以便进行施工。如果在大桥停用期间用水量过度增加，可能会导致水压下降，影响紧急应变人员在紧急的情况之下攞水。当局就说现在的日用水量已经控制在14亿公升以下，低于夏季15亿公升或者更高的峰值，但是仍然远高于冬季10亿升的平均水平。而天气预报就持续显示异常温暖干燥的天气，表明大温地区的日用水量将会由6月开始超过14亿公升。当局说现在正是密切监测用水的情况，承诺会在进入第三阶段前一个星期发出通知。他们又强调目标是要采取平衡的措施，如非必要绝对不会启动第三阶段。而在第三阶段里面，草坪舀水仍然禁止。另外舀灌树木和花园、注满游泳池和热水浴缸，以及清洗地面、车辆和船只等行为亦都会受到限制。素里市警表示，一名11岁的男童失踪。失踪男童 Jason Onishi， 他的身材偏瘦，高133公分，体重55公斤，黑色头发，啡色眼睛。他最后露面在5月22号上午9点15分左右，他当时正是前往飞活社区附近一间学校上学。他身穿黑色牛仔裤、蓝色的恤衫和黑色的冷衫，右手缠住绷带。皇家骑警、支援小组、市警和失踪搜救队已经全面出动搜寻他的下落。有消息的人士请致电604-599-0502联络素里市警。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知唔知早睡早起除咗对身体好之外，仲有啲咩好处？
3: 有咩啊？
1: 可以早人一步听靓歌，早人一步学到有趣又实用嘅生活小知识，早人一步醒神醒脑，为自己叉叉电。
4: 哇！原来早起都有咁多着数噶。
5: 系啊，咁。

0: 98%。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2: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
3: 我喺九十年代等你。
2: 你可能会唔记得我，
3: 但我一定会记得呢一首歌。
2: 我记得你曾经哼过呢个旋律。
4: 当太阳慢慢升起，
5: 当熟悉嘅旋律响起。
4: 呢一刻陪你穿越时空，行走喺日出大道嘅系谢盈盈。
3: 炎热嘅天气，第二波嘅热浪又再降临温哥华。喺呢个周末又有好多藉口跳落海、跳落水、跳落湖边一齐玩水。
6: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

有时真的不敢相信日子已经来到了2026年，而且今年已经来到了5月底，真是说我们距离这一年过去了一半的时间，只是剩下短短的一个星期。哦，咪住先，不止一个星期的，应该都有一个月加一个星期。听个作品来自张国荣和陈洁玲的《谁令你心痴转》的出来，都是合唱歌。天气热嗰阵啦，一啲合唱歌咧，总系令人好想去同啲 friend 一齐饮下啤酒唱。

定慧哀嚟自有两位当年嘅玉女掌门人，陈慧娴家黎瑞恩。有冇人同我一样仲用紧雪胎噶啦？如果你都系仲用紧。

0: 在这个城市生活，会不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了，但是思讯又没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低值得的，留失一些舍得的？星期六清晨七点 FM 961，用我的演算法整理待发。
1: 文井开井有话，
2: 周六晨曦初露。

为你带来的这一首歌是 Beyond 的作品《无声的告别》。五月六月又是来到了毕业的季节，很多告别都会在这个时间里面发生。毕业在你的读书的历史长河里面显得非常之重要，但是如果当你来到我这个年龄的时候，甚至乎不用再等那么多年，只要到你经历多几次的起起落落之后，你会发觉它只是一件小事，是一件珍贵的小事。

张卫健嘅快歌，名字叫做《真真假假》。不如点解为一件珍贵嘅小事呢？因为佢其实系同你嘅人生中最愉快、最满足、最无忧无虑嘅时期，作一个告别。嗰啲无日无夜、昏昏暗暗去温书，你觉得自己好惨好惨嘅日子，可能会变成人生中最珍贵嘅回忆。因为同你一起经历嘅系一生中最好嘅。

作品名字叫做《面具》，嚟自许廷铿。仲有出嚟有我当年无日无夜昏昏暗暗地温书嘅时候最中意听嘅一首歌。点解我会记得？我直头倒背如流添。其实有 Leon 嘅作品《无名份的浪漫》，陪我一齐重温二十多年前嘅浪漫。

0: 鬼神，
1: 准备啦 ，Let's go rock and roll！
2: 你都想亲身睇下王兴贵鬼神嘅风采咧？你有求，我哋就一定必应。
3: 五月25号开始，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参与游戏答一条关于足球嘅问题，有机会赢得入场券。喺六月5号参与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聚会，同贵神同本台嘅左脚见面，一齐讲波经，预祝父亲节。
0: 听我讲，一齐企硬，贵神驾到。
4: 周六神稀初露，听日出大道。

0: 早上已经不是在晨曦初露中听日出大道，太阳已经晒到我们了，六点出门五十度防晒，
1: 从不肯忘记。

0: 似流着流着，叠成一只很小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海里。
1: 喂，你老母呢时候讲嘢好闷啊？
2: 唔系啊，佢几得意啊！
0: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许秋怡嘅作品《偷偷想你》，之前嗰一首系嚟自李国祥嘅《余情未了》。你中唔中意阳光呢？如果你中意嘅话，可能都几欣赏呢排好高度数嘅紫外线。如果你可以喺紫外线或者喺各种嘅光波里面吸收到能量，然之后供给自己，供给你啲皮肤或者系你嘅身体里面啲细胞去俾你提供养分嘅话，呢一件系好事。原来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应这种这样的能力。

做咁样嘅朋友啦，我谂身为亚洲人嘅我哋咧，一定少不免有几个人喺你想去海边 barbecue 或者系去冲浪嘅时候同你讲，佢好怕晒。然之后可能同佢行街嘅时候，佢要担住把遮，因为太阳好光猛，甚至乎揸车嘅时候。佢系成块面都用各种嘅防紫外光材料嘅布料遮住咗，露出嘅双眼都系一片黑掹掹嘅太阳镜。

身边的确好多咁样嘅声音，佢哋喺冬天嘅时候埋怨落雨太多，当太阳出嚟嘅时候又避之不及。王海芹嘅作品《伤感的恋人》，希望中意太阳嘅你喺呢一个周末出去玩嘅时候，亦都要注意防晒，因为紫外光指数真系好高好高，而且佢哋系会真系影响我哋嘅健康。眨眼间啊，嚟到咗节目嘅尾声，我哋带嚟今日最后一首嘅作品系林思雅嘅《说一句》，结束今日嘅日出大道。下星期同样时间喺呢一度再。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BC 省枫树岭一年一度的加勒比海节正式宣布停办，这一项已经有25年的历史活动写下句点。主办的加勒比海节的枫树岭加勒比海节协会就表示，活动多年来累积吸引了多达25万人次参与，对枫树岭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不过由于缺乏可持续的财务支持，已经无法继续举办这项大型文化节庆活动。自2022年以来，各项营运成本已经上升 30% 至 40%， 包括是艺人演出费、舞台搭建、保险、安全保存以及是设备租赁等开支都大幅增加，加上赞助商的支持减少，令到活动经营越来越困难。主办单位又透露，他们曾经向枫树岭市府申请增加补助，但是最终未获批准。他们就批评市府将资金分配给其他的节庆活动，但是就令到加勒比海节要面对挣扎求存的情况。协会就认为，当资助决策无法真正反映文化活动的时候，社区失去的绝对不是节庆的本身，但是他仍然为过去的成果感到骄傲。高桂林皇家骑警表示，警方在5月9号接报说，一名男子在车内涉嫌向另一辆车上面的两个人举起枪械，并尾随对方的车辆。警方展开调查之后，成功确认涉案车辆的车牌资料，巡逻警员其后亦都寻获涉案车辆，并拘捕一名来自高桂林的男子。警方在搜查车辆的期间，发现一把疑似仿制枪械，涉案男子其后获有条件释放，但是就需要遵守多项的法庭条件，并需要就持枪指客以及是持有危险用途武器等建议控罪出庭应讯。皇家骑警发言人就表示，这类行为绝对没有藉口，如果社区里面有人选择做出这种行为，警方就一定会调查，而涉案人士亦都可能会面对同武器有关的刑事控罪。他又提醒公众，为了保障市民和警员的安全，凡是涉及仿制枪械又或者是疑似枪械的事件，警方在未确认之前都会一律视为真枪处理，而这一宗案件目前仍然在调查当中。转看下国际消息，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访问印度，将会同总理莫迪会面，由卢晓珊报道。
3: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抵达印度，展开四日访问行程。法新社报道，鲁比奥今日稍后将在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鲁比奥下星期二亦将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今次是鲁比奥首次到访印度，他的行程仲包括到访东部城市加尔各答的仁爱传教修女会总院，以及与印度官员会谈，讨论贸易、能源。

0: 病例，是烏干達在今次疫情中首次出現本土病例。當局表示，兩宗本土病例都與首宗確診病例有關聯，其中一人是負責運送患者的司機，另一人是醫務人員，兩人正接受治療。烏干達全國累計5人確診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一人死亡，部分患者渡過剛果民主共和國。烏干達衛生部日前宣布加強與剛果民主共和國的邊境管控，嚴防疫情輸入，措施包括暫停往返航班和減少跨境人員流動。
1: 加拿大中文電台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2: 有求必應父親節神級下午茶，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绿蜂胶、新滋味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列治文兰轩会，金牌赞助通理琴行 Anthem Properties。
3: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间天清，最低气温11度。明日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全日的落雨机会都是 20%。明日的落雨机会是 4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3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是 99%。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在这个城市生活，会不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了，但是思讯又没有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低值得的，留失一些舍得的？星期六清晨七点 FM961， 用我的演算法整理待发。
5: 文井开井有话，
6: 早晨你好，开井有话，5月23号早上文姐在这里，好开心可以继续有这个节目跟大家每星期一聚，分享一下大家在生活在温哥华，尤其是在我们即是华人的圈子，广东话的圈子里面有些什么消息，大家希望可以交流一下。虽然你未必即刻可以跟我联络到，但是我可以发布我的消息给你听，或者我声音给你听的时候，都希望你可以接收到，思考一下，启发一下。如果在网上面的话，其实我都有一个的IG 户口咧，系开咗俾呢个节目咧，叫做 OpenWell 961嘅，咁啊会揾到我个麦头啦。咁最主要咧就系好多朋友系 private 同我沟通，即系私信咁沟通啦。咁我就未咁多 post 嘅嘢嘅，因为实在太多新闻咧，每日喺度哇消化完之后，我喺度谂啊，究竟我会唔会再摆出嚟咧？摆出嚟嘅意义系乜嘢咧？有冇办法可以加持到少少嘅个人意见咧？咁啊每个礼拜的工作或者每个礼拜的生活呢，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的定律出来，说你觉得自己逢星期几的哪段时段是你最 relax 的呢？我突然间在那里想，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想下一个礼拜24小时7天这么多的时间里面，我相信听得到这个声音的都不会是第一次经历这七日，是不是？那如果问你，喂，一个礼拜里面呢，你觉得你最能够珍惜或者最黄金的两小时是哪段时间两小时呢？我自己呢就我先答自己呢，我就觉得呢是星期六的12点过后，12点至2点这段时间呢，应该是我自己个心态上面呢觉得呢是最 relax 的。点解呢？唔关嗰个礼拜的嗰两个钟头做啲咩事，而是呢在那星期六的下午，代表着上午可能我已经有足够的休息啦，做了自己需要做的事情先啦。咁而呢又有星期日这个日子呢，即是大部分翻工一至五㗎嘛，咁一至五忙碌，咁梗係成日要諗住工作啊，或者諗住老细嘅对你嘅要求啦。咁星期六如果唔係翻工正常嘅，即係唔係嗰啲即係星期六日再开工嗰啲呢，星期六下午咁又有一个星期日喺后面去话俾自己听，我今日可以 relax 下，听日呢仲休息。而上午做咗自己嘅嘢呢，应该呢两个钟头咧，对我嚟讲就比较黄金啲啦。咁但系呢个问题问到你，一定有唔同嘅答案嘅。有啲人可能觉得唔系啊，星期日晚最紧要啦，玩埋嗰两个钟啦。又或者咧，唔系星期日咧都系唔 relax， 因为第二朝要翻工，要好多嘢准备，帮小朋友啊，或者帮自己准备。咁所以咧都系褪下嘅一地多。有啲人咧可能觉得星期五晚嗰两个钟梗系最正啦，系咪先？预备放长周末咯，咁样。咁换住呢个问题，如果问你嘅话，你又有啲咩嘅想法呢？好似好傻嘅问题，但係如果有啲嘢去期待

歌的名字是余地，唱歌的朋友是 Serene。 刚才说过呢，就是去思考一下自己的黄金两小时，这个是我突然突发奇想的一个实验，不知道有没有正确的答案，又或者有没有心理学的 backup 告诉自己究竟你是什么人，不过这个太复杂，纯粹检查一下自己有哪些时间是最期待，我觉得这件事已经很

玩。咁讲下咧，另外一种嘅治愈或者治疗嘅情况啦，有冇试过喺好多压力或者系好多有冤无路诉啊，或者有好多心事嘅时候咧，喺一个空间里边，无论屋企啊、工作环境，有冇人喺身边都好咧，就会只同自己讲嘢吓，只同自己讲嘢。大部分人觉得有冇嘢要关心下你啊，有冇问题出现啊？咁但系而家咧就话俾大家听，如果你发现你身边嘅人咧，佢自己同自己讲嘢嘅时候咧，俾少少空间佢，原来佢喺度自己。喺度即系将内心里边一啲嘅想法，然后咧去言语化啦，或者系行动化咧，呢个系佢帮紧佢自己，亦都系咧我哋可以学习嘅一个 exercise， 一个练习嚟嘅。咁点解咧？譬如话举例，有阵时喺屋企或者喺工作地方揾嘢，唔见咗啲嘢，或者我支笔咧，我条锁匙咧，我个人包咧咁样。咁有阵时喺我心里边急喺度嘀咕嘀咕喺度谂嘅时候咧，都唔够你开口自己同自己喃喃自语，就话啊喺边度咧？喺边度咧？喺呢度咧？喺边度？头先我明明行过嚟呢度。即系去复述翻自己嘅嘢，咁原来咧喺心理学上面咧呢一种系一个正确同埋啱嘅做法嚟嘅，因为你将你部分脑里边嘅思绪，然后咧就抽咗出嚟，行动化咗佢，即系好似你将一啲杂物倒晒喺张台度，慢慢分类咁样。呢一啲咧我喺脑里边转紧嘅，呢一啲咧系可以咧透过行动、透过讲说话、透过言语嘅时候咧，转化成为一种声音，好似有第二个人喺外边提你问你嘅问题咁样。咁当然咧呢、这个即系。有態度上面嘛，你好少自己去怪責自己。當然有啲人就話、我自己真係冇用啦，我啲嘢擺咗喺邊度，自己喺度一路鞭策自己嘅時候咧，或者都係一種嘅激發，咁但係未必係最好啦。咁但係都喃喃自語嘅時候咧，你就會講喺邊度咧？可能有一個角色扮演會出咗嚟嘅，咁有陣時就係咁樣幫到自己啦。同一時間就係話，亦都有一啲嘅負面情緒可能會。带埋出嚟嘅，譬如话都怪我自己点点点唔好啦，叫咗我自己冇咩啦，一路咧好似有一个好似有个鬼上身咁样，自己同自己讲嘢或者自己责怪自己咧，其实呢个角色扮演咧，对于当事人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处嚟，因为可以拆开咗一个性格，一个理性，突然间有个声音就系话，会唔会有啲嘢系主观你漏咗？有阵时真系好奇妙噶嘛，明明喺当眼嘅地方，你就系眼大睇过龙噶啦咁样，咁于是咧有另外一个声音提你，会唔会头先？我自己在这里行过的时候就顺手摆低了这里之后我行了去哪里呢，慢慢修正了之后那种抽离当然会 回归啦合一啦，但是实际上这个方法呢是有效帮助自己去调节生活上很多的压迫感的，所以当你真的有很多东西想不通啊，或者这一刻、好像很复杂，其实可能是很多个决定，好多个问号，好多个代数变数喺脑里边咧，一次集埋一齐，好似塞车咁样。咁而你能够透过呢一啲对住块镜又好，对住空气又好，对住喺个空间里边自己啲回音都好咧，一个方式咧去自己沟通咧，正常嘅，唔使吓亲嘅。咁亦都咧系一个好嘅方法去帮自己继续前进，继续咧去 tune 你自己嘅状态。少少嘅练习咧系可以帮到自己，有阵时我太多资讯系惯咗喂埋嚟俾我哋。可能用一些科技帮你，但是原来你自己本质里面都有解决问题的方法的。

佢嘅名字系 Moon Moon Tang， 有呢只歌叫做《月亮代表我》。讲到咧点样去同自己嘅情绪去了解咧，呢个系我差唔多每个星期或者好一段日子都会同大家关注嘅事情，因为冇人提你噶。如果你自己唔去知道嘅时候，咁样点样保护自己个大脑咧？有几个方法可以简单 check 下嘅，就系、是、你有冇一啲咧伤害大脑嘅坏习惯啊？咁啊，其中一个咧就系、是。食煙啦，同埋咧過量飲酒啊，咁啊過量飲酒個過量都係重點啊，好多人都會揾好多方法咧去證明自己嘅行為冇問題嘅，咁我都相信人就係咁樣噶啦，個世界咁大咁多資訊，總會揾到某某國家某某嘅一個實驗或者係社會科學啊、心理研究啊，或者係健康報道咧，就話俾你聽做某啲行為咧一定會對自己有好處嘅，係嘅，我知道係可以揾到呢啲資料嘅，咁但係亦都咧要了解到究竟參考程度有幾高啊，係咪先？咁啊有啲人就話。系饮酒系好嘅，可以调节身体啊，适量嘅酒精咧，点样可以放松大脑系可以嘅。但系讲紧过火或者系咧唔识节制，或者今场你都冇知道嗰条界线喺边度嘅时候咧，呢个就要注意啦。咁所以咧，食烟同埋过量饮酒系其中一样伤害大脑啦。另外咧就系瞓觉啊，好多人咧就唔会话啊瞓足几多个钟头，嗰个长度啊，嗰个瞓觉睡眠嘅长度咧就已经系胜于一切啦。只要我成日话我可以瞓到八个钟，哇！无论我系12点。瞓到朝头早八点啦，又或者系晚上十点瞓到呢个嘅凌晨六点咧，都唔同，冇分别噶。或者我翻夜班噶嘛，咁我日头啊三点钟，晏昼三点钟瞓到夜晚，咁都有八个钟啦。咁其实呢个都系一个谬误嚟嘅。咁喺边段时间去瞓觉？因为我哋始终系一个生活喺有日光同埋夜光时间嘅世界啦。咁你个生理变化系唔系净系睇住个时钟嘅，系咪？咁所以咧就要留意一下呢样嘢啦。咁睡眠不足，咁换一个角度，系咪真系瞓少啲，但系瞓质素好啲都 OK 咧？系有少少计算，有少少走位嘅吓。如果你真系瞓得啱嘅时辰吓，啱嘅时段嘅话咧，可能你唔使瞓足咁耐啊。你嗰个身体吸收或者健康嘅指数咧系一定高啲嘅。咁所以咧，睡眠不足呢件事咧系其中一样影响大脑啦。可能真系唔够精神，咁啊或者你将啲睡眠碎片化嘅时候咧，就更加担心啦。即系可能每日瞓少少，瞓两三个字或者系半个钟一小时，然后又拆开又做嘢，其实你只要发现自己嗰个大脑或者你个整体嗰个表现咧，都系有难度嘅。第三样嘢就系一啲过多加工嘅食物啦，咁啊，当然喺呢个现代社会咧，好多食物你知道要食噶啦，或者已经加咗工，你都冇办法改变，因为价钱问题啦、质素问题啦，你点样去揾到啲好 organic 嘅嘢咧，都系一个问题。咁但系你有节制啦，知道自己即系摆啲咩落口，即系 what you input is what you output 啦，系真系重要嘅。另外就係話呢，即係成日講就係壓力啦，究竟我哋個受壓程度係幾多呢？係咪你去銀行啊，去投資啊，都問你個風險管理能力幾高啊，你自己對自己身體個情緒受壓嘅程度係會唔會即係唔知道原來我係已經處於

高压当中啊，定系有一个意念喺后边就话冇办法噶啦，个世界系点我都顶住噶啦，顶硬上噶啦，呢个咧都系要正视噶，因为可能啲小毛病，譬如话可能皮肤变差啊，可能头发甩啊，又或者咧成日都好攰啊，好逃避呢个社会或者逃避自己工作嘅时候咧，有种咁嘅距离感咧，唔系代表你系咩 I 人定 E 人，而系可能已经系对待事物嘅心态唔同咗，又或者甚至你可能睇得好多负面嘅消息啊，新闻啊，短片啊，睇得多嘅时候咧，令到个人都不知不觉间沉浸咗喺一个唔想前进嘅环境。咁另外第五同第六咧都有趣嘅，就系咧点保护自己个头，好 physically 啊，即系你唔好成日咁容易即系可能即系玩一啲刺激嘅游戏嘅时候啦，或者系可能瞓嘅姿势都唔好嘅时候冚亲自己个头咧，就系、是、直接同你个大脑有关啦。而仲有一样嘢咧，就都系好重要噶，同头先压力有少少唔同，就系、是、咧你会唔会有感到孤单的时候啦？你感觉到 lonely 孤独嘅时候呢，如果少少地就话自己调节下 me time 下都 OK， 但係如果你长期沉醉咗一个位而係唔识得去同其他人去打开缺口去沟通啊，或者联络甚至求助嘅时候呢，呢种嘅孤独呢就会勾出咗一啲嘅更负面嘅情绪呢，就真係会伤害到脑筋嘅，会影响到好多即係关于脑电波嘅事情。咁所以呢呢几样嘢可以提提你，就係话原来我哋都人之大脑係好重要嘅，唔好输俾电脑嘛，咁啊好好保护自己咯。生活上面咧，好多嘅小事系需要一点一点去认识，冇办法一次过明白晒嘅。

0: 961 派台新势力，
1: 961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2: 东张三百里，稍息透气，都市方。
1: 大家好啊，今次带来一只比较轻松愉快的作品，叫做《在温哥华出发》。创作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一次的家庭的自驾游。

0: 想讲话生活可能就会好似旅游咁样，你可能会有一啲错过嘅美景啊，但亦都会有捉得住嘅美好瞬间啊，有人上车，有人落车，咁到最尾可能都系自己对自己一个认知嘅修行过程。希望大家会鍾意呢隻新歌《在温哥华出发》，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1: 文井开井又话，
2: 继续开井又话咧，喺节目里边咧，好多时都会提及到 AI， 今个礼拜都唔例外啊。发现咧，其实啊，即系或者如果大家系又用开 G 字头 Google 品牌啦，咁其实最近佢又有新嘅发布。我觉得咧呢个 AI 世界咧，如果唔知嘅话咧，都可以有一个概念啊。其实咧，好多嘅公司喺度竞争紧，跑紧一场好长嘅比赛啦。而当中咧，有好多唔同，好似一个运动会咁样，好多唔同嘅项目嘅。有啲项目咧就系关于点样去做图啊。点样同文字生成啊，同你沟通啊，点样系去将啲影片系做得完美啊，又或者点样可以去搜集资料能力高啊，决策能力高啊，运算能力高等等啦、啊。咁呢个都系有个讲法啊。最近同一个专家倾就话，大家咧每一个人咧都喺度争紧你每个月嗰$20啊，即系因为嗰啲咩唔同公司有唔同嘅功能咧，都系好似我哋平时即系最简单嘅比喻就系、是租一个电话线啊，买一条即系买个电话个月费计划咁样啦，点样投？投放你的资源在哪里呢？所以成日都会有一些转会的情况，因为这个突然间出个新的功能，又会觉得好一点，又转过来，跟着之后呢，那边又有转回过去，下个月又跑出。而他们有什么方法留住呢？就是哇，如果你月费计划的话，不如年费计划啦，不如两年费计划啦，一次过给两年，那你走不甩之余呢，又可以便宜啦，这样。那我们都在成日都在这些事情上面抉择啦。不过有一个小提醒的，就是呢，在网上面，如果你啲科技嘅平台，或者其实好多时买嘅平台都系咁嘅。如果你咧拒绝佢咧，即系我都系唔 join 呢个 program 啦，或者咧我都系唔买啦呢一刻。咁其实咧佢话哦 ，sorry 你唔买，但系佢突然间会弹出啦，不如咁啦，我再俾个平啲嘅优惠你啊咁。咁你其实有啲网站咧，或者有啲嘅方法咧，其实你可以退到两次至到三次咧，佢都仲可以再平。所以咧，其实真系好麻烦。你究竟要定唔要好咧吓？即好似以前咧喺香港咧，我哋成日讲喺嗰啲。嗰啲按 name 出嚟啦，即系西洋菜街啊，两街买嘢咧，你吓我唔要咯，走啦，跟住行过两步咧，希望有人会嗌翻你转头，嗰啲情况咧，而家就系咁样啦。网站上面都系咁样嘅，你买嘢咧就系永远你嗰个 decision 系佢就系想赢你啊嘛。咁你系咪真系拒绝先？系真系唔要，定系你想系真系睇住价钱而唔要咧？呢个都俾人捉晒心理噶啦。好，咁翻嚟咧就话喺呢个礼拜发生咗嘅事咧，就系我哋又睇到咧呢个 G 品牌咧又向住另一个方向再去跑赢大市啦，就系话我哋中间咧成日都讲话，可唔可以请啲机械人啊，请啲智能系统咧帮我哋做嘢啦，代我哋做嘢啦，而唔系我俾命令先去做嘢。应该话唔系我俾一个仔细嘅命令，而系咧我俾一个结果上面嘅命令，就系我想要呢个咩结果，佢就自己会行咗中间嗰段去思考啊、执行啊，然后拎翻嚟俾你去对嘅呢种嘅 agent， 呢个叫做代理人嘅形式咧。咁而家咧就会更加涌入嚟我哋嘅生活入。

然后就唔使你自己再去学点样噶，佢又将件事再简单化。咁即系其实咧，我哋即系 AI 已经拱到埋你身边啦。咁于是就有好多包括我自己啊，或者好多唔同嘅朋友咧，都喺度谂紧啊，究竟我自己嘅原行业，我自己最擅长嘅事情，距离呢个被取代嘅日子又近咗几多咧？咁样。呢个都系一个好好现实啊！每个礼拜都有人喺度焦虑嘅问题，咁睇下边一行业焦虑多啲，就视乎呢个科技呢期辣着边一饭多啲啦。

佢名字系关立，有 To Ride Away。讲到咧喺吓唔同嘅行业里边，其中影像嘅行业咧真系受到严峻嘅挑战。影像关于系影相或者系拍片啦，有单新闻咧就系咁样嘅。咁喺一个嘅摄影比赛里边啦，吓一个摄影比赛里面咧一个AI 类别。嘅攝影比賽，而家攝影比賽咧已經係講到唔係淨係你用相機影嘅啦，係咧你用 AI gen 出嚟都可以比拼下噶嘛，因為都係一個技術啦，你 gen 到一啲。

假亂真嘅圖片啦，咁睇下你嘅能力有幾高啦。但係竟然咧撈咗一張咧，就係一個著名嘅攝影師咧，佢影咗一隻紅鶴啊，即係嗰啲 flamingo 咧，就喺度喺個雪比較凍啲嘅地方喺度自己喺度清潔緊自己啦。咁咧，跟住呢張相咧就混咗入去一個 AI 比賽裏面咧，就俾即係佢唔係特登嘛，係佢撈咗入去嘅時候咧，就俾大家咧去係 disqualify 咗佢。咁點解咧？因為就係話呢張係真相咯。即係 AI 已經識得分邊張係真相同埋假相㗎嘛，咁然後呢喺個比賽入面呢，咁於是呢就佢就瞞過呢個 AI， 佢已經係即係大家唔係求真，我想講個比賽本身唔係求真，就係、是、求下你即係呢、這個對於點樣操控呢個 AI 去做圖嘅能力㗎嘛，咁所以呢而家就分類咗啦，就話你真係影出嚟呢反而唔要啊，反而呢就係同個比賽規則唔一樣，呢、這個淘汰嘅規矩呢正正就係由呢個 AI 嘅機制呢去反映出嚟咁樣。咁即係其實睇到呢就係、是、個行業已經超越咗個界線，就話究竟呢個真定假嘅呢，究竟以假亂真嘅情況係點呢，已經係跳過咗個位嘅，大家唔係去追求究竟以假亂真定點樣，就係、是、話呢我要分返開究竟係真嗰啲呢就唔入流啦，已經係唔重要啦。咁其實好驚嘅係咪，對於好多攝影師嚟講，點解我即系咁辛苦咁多能力去做出嚟嘅传统作品都唔被重视，或者唔一样被重视，我都未投诉你去取代我，但系你而家投诉我去认真地即系同你唔同类咁样咧，咁呢个都系就系个未来嘅现实，就系当大数量嘅时候，大家都知道我系想要边样嘢咧，咁原本即系你有嘅技术 analog， 我哋叫做 analog 同 digital 嘅分别咧，就实在要划清界线啦，好多嘅情况都是一样，我们都没办法改变。

佢嘅名字咧叫做梁伟成，有副歌教我的事啊吓。咁喺头先讲到咧，我觉得影相又好啦，影咩都好，或者系做你专业嘅热爱嘅事情都好咧，其实系需要咧系一种嘅热情去抗衡个科技嘅转变嘅。因为咧实在啊，你如果唔中意嗰样嘢咧，你就唔会谂办法去钻研去进步嗰件事啦，系嘛？可能如果你话哦，我只系为咗工作啊，为咗其他人嘅任务、其他人嘅 ego 去做呢件事嘅时候咧，总系会有个顶点位，就系、是、点到即止咯。点解要咁认真、咁卖命咧？咁样最近咧就睇到一啲网上面嘅访问，系关于一啲成功人士、创业人士咧，都几有趣嘅。咁佢讲到就话，其实系喺现实嘅世界里边咧，如果你帮人打工啊，或者系尽力嘅时候咧，可能你都会有一个嘅自动嘅机制喺里边，就系话我咁努力为乜嘢咧？系咪真系一分耕耘有一分收获咧？咁样咁一定会去到一个位咧，就会自己问自己灵魂拷问，就系咁样系咪再啱咁样行落去啱咧？咁于是就会萌生咗一个创业嘅世界啊，就系话啊，我有啲乜嘢可以去创造，系由我自己嘅规则话事话，就或者个价值观话事咧？咁呢个创业嘅心咧，其实系唔系个个都一定有，或者唔系一定需要有。咁但系如果有嘅话咧，就可以实践到一啲关于心里边冇谂过究竟点样去平衡嗰个价值观嘅嘢啦。咁譬如话喺呢个访问里边，呢位先生就系相信咧，就有成果咧，应该同自己努力嘅团队员工去评分嘅，唔应该咧，或者系多啲添嘅，多过大部分嘅大公司去计算嘅，唔系净系计个 percentage， 而真系可以分金同味，共享成果。而呢样嘢嘅时候咧，令到对方会觉得你被尊重嘅时候咧，即系佢可能会，即系可能佢有啲人就会话：，你咁样俾咁多优惠，俾咁多福利你嘅员工，你咪蚀晒本咯？又或者甚至佢其中一种福利就系话，OT 嘅食饭钱无上限咁 claim， 中意去增值自己去睇戏啊，或者去睇书嘅钱，亦都公司俾埋。咁佢哋就小人之心咧，啲朋友就提佢就话：，喂，你咁样咧可能会 claim 到你破产嘅，你都未有结果就已经即系蚀晒啲钱啊咁。咁但系佢自己实验证明就话，原来只要员工系觉得你被重视，即系你重视佢，佢系觉得被重视嘅时候咧，那个信任系会建立嘅。当然唔排除有啲人系真系恶意地嚟黐饮黐食啊，呃食啦。咁但系如果可以揾到一啲信任得过嘅人才，而产生一个正面嘅关系嘅时候咧，结果最终咧赚嘅都系大家嘅努力同埋个成果。即系话咧，个老板亦都唔会咁容易咧输晒啲钱喺啲贪婪嘅情况之下啦。咁其实呢个都几有趣啊，可以显示到人性啊。最重要就系话，你究竟系咪揾到一个值得信任嘅人？唔系净系上司同下属嘅关系，而系佢信任你嘅能力可以放手俾你，同时间你又信任佢嘅能力可以将一啲责任同佢一齐分担，将啲成果同佢分担。原来呢种嘅力量咧，系科技暂时都取代唔到，同埋人之间嘅可贵。

那个名字是没结果但花开过，唱歌朋友汤子希。冇结果但花开过，一个好嘅比喻就系话唔好睇结果先，我哋系经历咗先。未来咧将会有好多好多咧创业嘅 idea 或者系好多嘅创业人走咗出嚟，成唔成功咧真系好难预计嘅，都唔系每个人嘅成功定义一样啦。系咪去到世界最顶尖或者系即系佢自己心目中有佢自己嘅想法咧？呢个都系见仁见智嘅。但系我觉得创业嘅过程咧系可以训练到一个人佢面对各种嘅问题啦，由小至大或者系佢自己对自己定立嚟嗰个愿景嗰、那个真实性嗰、那个踏实性啊，有啲人可能谂到哇好复杂好夸张好远，但系原来自己第一步都行唔到出去，或者好少嘅挫折已经系棘低咗嘅时候咧，棘低咗都唔紧要啊，就系、是、你用啲乜嘢去起翻身啊嘛，你继续有嗰个愿景，继续有一样好想实践嘅结果而咬着牙关去揾办法去解决啦，定系揾藉口去离场咧？这个就见仁见智，或者要睇下佢嘅真系嗰个创业实力啦。咁再加埋头先即系一路都讲好多嘅科技帮忙、AI 帮忙咧，呢一人公司咧系越嚟越多嘅，一人公司嘅故事或者一人创业嘅故事系越嚟越多成功嘅个案。咁我睇到两样嘢嘅分别嘅，或者一样咧应该话就系咧有啲人嘅idea 就系谂住咧点样节省咗啲嘅工序喺做咗创业嘅服务之后咧。个客户都未必知道你帮咗佢嘅，例如系乜嘢咧？有一个成功嘅例子，最近就系话一个日本嘅本身系做会计嘅朋友啦，咁佢咧就系、是、开咗一间公司，就是、一个人自己开咗间公司，用 AI 帮佢手咧，系照顾60间公司嘅，咁就系即系 set 好咗佢嘅。AI 电脑就话俾佢就佢自动做啲咩咧？就系、是、每日由朝到晚24小时咧，就系喺呢60间客户里边咧去 run 喺 back end 嗰度 run 佢哋条数。咁然后咧就作为一个会计嘅角度咧，就系、是、去发现下佢哋有啲咩新嘅事情发生啦，分析啦，然后咧喺即系通常以往会计咧，即系我所认知就系话每年度一年先做一次检测噶嘛，即系或者系嗰个系统去更新啊，你条数系点样去帮你计噶嘛，但系而家咧佢就将呢件事咧浓缩到咧60。即系你谂下24小时，我当每一间公司花1小时去做呢件事，咁你除一除都系2-3日之内又 revise 又 refresh 咗呢间公司嘅数据啦。咁何况即系再少于1小时啦，甚至可能一日 run 一次或者一日 run。

两次，咁就帮呢间即系呢个行动，以往可能要人做嘅事情咧，速度化咗佢啦，或者系即系智慧化咗佢去分析，咁啊令到佢多啲生意，因为佢发现嗰个对象嘅公司有咩可以帮到手嘅时候，佢就可以出嚟服务同埋收钱嘛。咁佢一人公司就咁定义啦。咁即系话咧，嗰啲公司自己本身咧，其实系唔知道有啲嘢帮佢做紧嘅，或者知道都好咧，佢都系唔介意，或者系即系提升咗佢哋公司嘅效率啦。咁呢种嘅一人创作咧，冇问题嘅，系可以有好大嘅成功机会。但另一种一人创作咧，就系讲关于一啲面向观众啦，即系譬如话之前成日都讲就系点样可以快速生成一啲嘅短片啊，然后变成神剧啊，变成咧好高流量嘅数字。冇错，都系一个人做，或者一个好少嘅团队，好低嘅成本，好快去做到，亦都出嚟咗有好多效果，有好多点击率啊，或者好多欣赏。但系因为呢种咧系直接面对个作品啊，系直接面对人啊嘛，面对翻受众系活生生嘅人嘅时候咧，就同之前嗰个情况唔同啦。就系呢种嘅公司咧，就被观众咧去批评同埋去拣，究竟我仲中唔中意你出嚟嘅作品，你未来出嚟嘅作品。即系话嗰个方程式咧，唔能够永远系计漏咗人接收嗰个版本嘅。前一个计数嘅冇所谓啦，公司条数咁系公司，即系数字嚟啫，真系唔系人性化嘅嘢啦。但系咧，去到你做一啲嘅产品，做一啲服务系同人接触嘅时候咧，就唔能够忽略就系究竟你做呢件事系咪机械化咗个流程，而少咗人嘅特性咧？喺呢啲嘅神剧，喺呢啲嘅剧集、短剧里边，究竟你有冇考虑到观众会唔会睇得厌？又或者你系咪真系攞个心去表达一啲内容嘅创作，一啲故事嘅灵魂咧？呢、这个我就觉得可以分野到究竟一人创作嘅 AI 公司嘅胜算有几多啦？

0: 呢个名字是张俊桥有 Soul 灵魂的 Beautiful So Beautiful。 时间差不多到八点，就多谢你陪我一起主持这个开整有话，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意大利哥伦比亚医院新建急症大楼将会在今个月启用。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周涉华假新闻道歉。神舟23号预计星期日晚升空，香港迎来首位航天员。现在由崔嘉怡报道这一节新闻专辑。义父哥伦比亚医院新建的 Jim Pattison 急症大楼将会在今个月31号正式启用。大楼将会提供388张病床，大楼同时配备全新的现代化急症室、内外科住院病房、新的心脏监护病房和新的手术室，同时会有更加完善的产科和新生婴儿服务。由黄耀明报道。
3: 即将投入服务的义父哥伦比亚医院 Jim Pattison 急症大楼是 BC 省唯一一间在同一个地点提供扩大创伤、心脏护理、神经外科、高风险产科、新生婴儿重症监护和急性精神健康护理的医院。大楼楼高10层，设有388张床位、17间新的手术室。放射科和心脏科手术室将同现有的医疗保健中心连接，形成一个治疗超级楼层。其中急症科有75个治疗床位和医学造影设备，有助缩短患者就医时间。深切治疗病房就有47张床位，配备原住民传统净化仪式房间，为原住民家庭提供具文化安全的环境。大楼内的心脏加护病房将有17张床位，产科病房有48张床位，另有两间产科手术室。另外，大楼地库停车场将拥有356个车位，以及一个拥有117个停车位的地面停车场。新急症大楼将分两个阶段开放，其中本月31号率先启用新的急症科、内科住院部、重症监护室、心脏重症监护室、卫星医学影像中心、主入口及停车场。至于产科病房、儿科病房、新生婴儿深切治疗病房、手术室、放射科、心脏科手术室以及心脏外科重症监护室，将会在今年秋季投入使用。省卫生厅长奥祖儿表示，患者及他们的家属全程都参与新大楼的设计过程，义父市及全省民众日后都将受益于新建急症大楼的先进技术、更完善的医疗保健服务，令患者更安全、更私隐以及更舒适。省基础建设厅长布恩妈马博文表示，新急症大楼有助卑斯省各地民众能够更快获得专业医疗护理，其中包括新急症科、扩建的病房、现代化手术室以及更完善的心脏科、产科和新生婴儿服务。而新增的精神健康中心、病床、长者护理设施和先进的医疗技术，对现代化医疗设施创造更多护理空间，帮助民众在最需要的时候获得治疗。义父哥伦比亚医院重建项目分三阶段进行，第一期工程已经在2020年完成，包括新建一座精神健康及药物滥用复健中心。第二及第三期工程耗资近20亿，资金来自省府、菲沙卫生局及哥伦比亚医院基金会。大楼以商业领袖及慈善家 Jim Pattison 命名，他为项目捐赠3000万。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2: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 FIFA 世界杯，温哥华 Pacific Boulevard 部分路段将会在今个周末起封闭。由今日开始， Pacific Boulevard 介乎 Carroll 街去到 Smith 街之间的路段将会禁止车辆通行，封路措施预计会持续去到7月底。市府表示，连接 Nelson 街至到 Smith 街的 Pacific Boulevard 不行车道将会暂时改为双向本地

0: 日停业，但是部分出入口可能会受到限制。另外，由6月11号去到7月20号期间， Grenfell 街介乎 Georgia 街至到 Davie 街之间的路段亦都会禁止车辆通行，以配合 Grenfell 街行人专区措施。西温警察局表示，一架高架跑车日前被拖往扣押场，原因是司机涉嫌酒后驾驶并违反学习驾照的规定。警方日前指出，因应近日接获有关 Ambleside 区激烈驾驶和噪音过大的投诉，警员近期在深夜和凌晨时段加强巡逻执法。警方在星期一凌晨大约两点在 Marine Drive 截停一架黑色法拉利跑车，原因是这架车发出过量的排气噪音。警方说20岁的女司机在酒精呼气测试入面两度超出标准，加上她持有的是7级学习驾照，但是车辆就并未显示法例要求的 L 学习标志。根据卑诗省规定，持有7级学习驾照人士体内不得含有任何酒精，必须要在车辆展示 L 标志，并且不可以在午夜12点去到清晨5点的期间驾驶，所以这名女子随即被处以90日的即时停牌，车辆扣押30日，同埋因为违反驾照限制而被开出告票。转头回来的世界消息，有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就涉华假新闻道歉。
1: 早上七点，唔使 coffee， 音乐入耳，醒神 easy。每个礼拜最 chill、最有态度嘅音乐 party 由呢度开始。打开收音机，一齐进入 Coco 嘅音乐主场。你嘅 morning flow 由可可 take control。逢星期日早上七点 ，FM 96.1 ，Coco 可可主场 show。
2: Put your hands up at FM 96.1 show time。
0: 翻嚟新闻时间，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就涉华假新闻以全体员工名义发表道歉声明，由卢晓珊报道。
3: 韩国首尔经济 TV 电视台昨晚就电视台方面发布的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节目内容，以全体员工的名义发表道歉声明。电视台日前制作的一则报道形容中国人突袭购买首尔江南区公寓944个单位，横扫市场房源。道歉声明说，制作过程中过度关注收视率和关注度，再加上内部审核机制存在缺陷，导致未能有效过滤虚假内容，对由此为好多人带来的不适和困惑表示真诚歉意。声明又说，相关新闻制作过程并没有对特定国家和国民表达厌恶和讽刺的意图，是编辑人员缺乏判断，过度追求流量与点击量所致，承诺强化新闻制作标准并对员工进行伦理教育。韩国总统李在明发文回应有关节目内容，说经过核实，今年一至四月中国人在江南区购买集合建筑的个案只有5宗。李在明批评有关节目使用煽动厌华情绪的内容，可以推定为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发文回应事件，说过去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为了博眼球、赚流量，或者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不时炮制和散布关于中国的假消息，将个案渲染成整体，将偏见伪装成事实，故意抹黑中国和在韩中国人形象，干扰中韩关系改善发展。戴兵又说，虽然有传媒在压力下公开道歉，但亦有传媒仍然热衷于涉华不实报道和评论，希望有关媒体恪守新闻伦理，基于事实开展涉华报道，多做有利于增进中韩民众相互理解、信任与友好感情的事，不要再愚弄读者。
0: 转头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神舟23号预计星期日晚升空，香港迎来首位航天员。
4: 大众论坛，
5: 同大家用另一角度探讨社会民生议题，多角度拆解新闻热话，紧贴新闻视野。 FM 961逢星期六上午11点至下午1点，大众论坛欢迎你参与话题，604-295-9616。 专业评

0: 论，拆解新闻背后。
1: 翻嚟新闻时间。神舟23号预计会在星期日晚升空，黎嘉莹成为香港首位的航天员，由黄子莹报道。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听日将会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晚上在甘肃见记者的时候表示，黎嘉莹作为乘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让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这个都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表示，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0: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间天清，最低气温11度。听日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全日的落雨机会是 20%， 听日的落雨机会是 4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是 97%。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早晨，
5: 早晨咁多位 ，Kenny， 我咧呢个礼拜终于试咗我人生第一个 leg day 啊，
4: 即系 leg day 嘅 workout。
5: 系礼拜二嘅时候咧，我跟咗又系一位即系以前跟過的一個本地的 PT 啦，佢係周身刀咁樣，
4: 一個 trainer， 講清楚啲啊，唔該。
5: 一個 trainer 啦，佢係做好多唔同行業啦，做健身只係佢其中一範啦。OK， 佢嚟緊12月咧會準備參加温哥華嘅 High Rocks 咁樣啦， okay. 叫我亦都有邀請 Kenny 準備參加啦。which 我哋兩個而家係好慎重咁樣考慮緊啦，因為我哋唔知道可唔可以應付得到啦，但係我哋會喺加南州記度 keep 住 update 大家啦。重點就係我跟佢做咗我人生第一個叫做 official 真正嘅 leg day 咧，我痛到今。朝咧礼拜六咧，我都觉得仲痛紧。
4: 梗系啦，
5: 我完全明白你哋点解话啲做 gym 嗰啲友咧系劲惊力地就系咁解。
4: 转头翻嚟，我哋分析下究竟你做啲咩运动。
6: 欢迎各位乘客，本航机行驶于加南洲际航线上，主要来回往返温哥华同香港。不过由于两位机长 Kenny 同阿宝比较随心所欲，所以在航道上经常性出现一些惊喜的目的地，乘客无需担心，更可以同两位机长一起享受探险的感觉。我们即将起飞，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旅程。
7: 加南洲际，
5: 如果 Kenny 真的想分析我人生第一个 leg day 做了什么动作呢，我是可以讲一次给大家听的。因为刚刚在开场我们讲那位本地温哥华捞很多饭的那位 trainer 啦，都是我和 Kenny 的朋友啦。他是写了一个礼拜四日的 routine 给我。
4: OK, OK, 我们讲这个之前呢，即是我们分享一下 leg day 这件事先，即是做运脚这个的日子啦。因为呢刚才你说了一句就是说你终于明白到我哋gym有咁憎做 leg day 嘅原因系就是这样啦，系咪？系啦，咁我即系我觉得系好得意嘅地方，因为其实你都系即系而家近排都系算 gym 友啦。咁点解你又
5: 好新嘅 gym 友咯？
4: 咁点解你又未做过 leg day 咧？我又好奇啦。
5: 哦，咁要讲翻个故事啦。
4: 啊 okay、
5: 我头先又系呢一位我哋嘅 trainer 训练呢个教练朋友咧。
4: 啊
5: 我两年前咧就跟过佢做过几个月嘅 gym 咁，咁但系后屘佢自己有事啦，所以就暂停咗啦。跟住我自己旧年2025年又忙于做电台嘅工作啦，咁所以自己就暂停咗好耐啦。咁我回溯翻2024年嗰阵跟佢第一次做呢个 workout 锻炼嗰阵咧，我觉得男仔咧其实好多人一开始都系想重视嗰个 upper body 上半身多啲嘅。

0: 咁嗰陣時我就你笑咩呢，我嗰陣時呢我就
1: 係
0: 嘅，一開始就同呢位教練講啦，就話我想練咗 upper body 先，即係起碼有啲膊頭啊，有啲胸啊，嗰、那個、叫咩 six， 即係個 abs 啊，嗰、那個腹肌 腹肌咁樣先至去做隻腳啦，因為佢嗰陣時已經同我講其實隻腳係難練嘅，隻腳係要比較，因為條肌肉比較大咧，你要練真係一段時間先至會有啲成績睇到咯。佢話男仔一般嚟講最快見到效果咧，其實都係二頭肌啦，即係 biceps 啦，跟住就係胸啦、chest 啦。
1: 嗯，
0: 如果腹肌咧，即係講 abs 嚟講咧，男仔嚟講咧，其實基本上你瘦咧已經會見到有啲線條噶啦。咁跟住落嚟，你就係練大佢咁樣嘅啫。咁嗰時因為我兩年前嘅我對於 gym 係一白紙一張一無所知啊嘛 ，which 而家都係啦，我都係覺得自己係白紙一張。
1: 唔係嘅，去咗咁多年你，
0: 但係斷斷續續咯，即加埋可能得六七個月嘅時間咁樣咯，係、
1: okay。
0: 咁就我嗰时就同教练讲话，咁我重视咗 upper body 先啦，即係你知新人呢你练嗰啲快见效嗰啲位置呢，等自己可以 keep 住嗰个火先
1: 嘛。即係有个 motivation 继续做，唔係因为你就好容易放弃。
0: 如果唔系你一嘢练嗰啲好难练嗰啲地方呢，就好似打沉咗自己咁样。
1: 同嗰啲嘅新年愿望类似嘅 concept 咁样。
0: 係啦，去到二三月就会好容易放弃嗰啲。咁但係因为啱啱好似讲到，即係譬如我个教练自己有事啦咁样，咁佢就停咗啦，跟住就我就电台忙于工作啦咁样。咁嚟到今年呢，即係俾我重新接触返呢个健身嘅契机呢，即係你嗰啲咩健康啊，想第时自己年老之后肌肉都仲有力嗰啲，咁当然啦。咁但係呢啲真係好耐之后嘅事呢，其实我觉得至少对于我嚟讲，其实我觉得对于好多朋友都系呢，其实唔足以系一个动力咧，令到你去真系滴起心肝入 gym 房嘅。即系你话咩健康嗰啲系，咁但系你对于即系好托赖我哋而家健康冇乜大问题嘅人嚟讲咧，你冇嗰个即时嗰个危机感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冇嗰个 imminent sense of danger 咧，其实你好难真系想，你好难真系靠想象话，哎呀，五十年后我可能会喺屋企跌倒就起唔到身，所以我而家要练定啲肌肉啦。咁即系你好难咁样去用呢个原因逼自己咯。咁所以咧，我觉得对于至少啊，我自己认为对于我同 Kenny 呢个岁数嘅人啊，我觉得最大嘅动力咧，就算你觉得我好肤浅咁样讲一句都好咧，我觉得咧。男仔啦，我唔讲女仔啦，男仔咧，我觉得都系想自己除衫嗰阵靓嘅啫，即系呢个系最大嘅动力嚟嘅，我觉得。
1: Yes, yes，
0: 系啦，咁但系都唔， yes. 我觉得都唔够啊？点解呢？因为我同 Kenny 本身，我哋自问都唔系唔靓嘅人啦，系嘛？即系我觉得我哋两个都唔系唔靓嘅人啦，咁所以你话。是不是真的纯粹想靠话啊，我如果你嗱，即是如果 let's say 我哋每日冲凉嗰阵除衫，一除衫见到自己喺镜里面，哇好丑样啊咁样。咁呢可能就会单靠呢个原因呢有动力可以去做到 gym 嘅，我觉得。
1: 即係意思係你因为你自己系太靓啦关系呢，所以你系冇呢个动力去做 gym。
0: 我冇讲，你唔好将我讲嘅嘢极端化 ,ok。即係我譬如我同 Kenny 呢啲即係 ok 啦咁样都算见到人嘅人啦，咁你除衫又唔系话特别丑咁样，你又唔会好似特别有动力嘛？啊唔得，我要好靓咁样除衫就走去做。咁所以其实今年对于我嚟讲，重新接触做 gym 嘅动力咧，其实都系做舞台剧嘅啫。
1: 嗯，
0: 咁都不知不觉我自己嗰套舞台剧都完咗三个几礼拜啦，好时间过得好快啦。咁有入场睇嘅朋友咧，包括 Kenny 都有入场睇啦，多谢你，多谢你哋嘅支持先。咁都留意到咧，我有啲衫咧，我有几套衫嘅喺里边，我有啲服装咧系要露手臂嘅，同埋
1: 见到
0: 嗰阵时导演咧，其实初头排嗰阵咧，其实已经咧，即系导演就系唐哥啦吓，佢已经同我讲咧话阿宝，你个角色咧系比较 tough 啲嗰啲人嚟嘅。
1: 啊，
0: 即系唔系嗰啲好惊青啊蛇龟嗰啲人。
1: OK，
0: 咁所以如果你嗰、那个身形 buff 啲咧，咁就会即系 match 嗰个角色多少少咁样。咁样所以
1: 其实都系嘅，真系见到，因为都平时喺电台做节目嘅时候咧，都唔系多见到阿宝露手臂啦。咁喺嗰日咧。在呢个舞台灯光之下咧，见到阿宝露呢个手臂嘅时候咧，其实都见到好明显系，哦，即系有，即系嗰个嘅手臂嗰个位咧，线条系劲咗，即系见到有啲 muscle 嗰啲嘅 definition 喺度嘅，所以都系件好事嚟嘅。
0: 我好感动啊！你咁样讲，即系有一种好似我嘅努力系冇白费 ，effort
1: 冇白费
0: 嘅感觉咯，
1: 冇白费系啦。
0: 咁所以。
1: Okay, okay.

0: 即对于我来讲呢，就是因为舞台剧是我好想做的嘢嘛。跟住加埋导演嘅一个 push 呢，咁就成为咗我一个动力呢，就觉得啊唔得啦，咁我真係要滴起心肝入 gym 房啦。咁就开始返我今年嘅呢一个做 gym 之旅啦。咁跟住头两个月呢，其实都系即系我套舞台剧五月做啦。其实我由三月开始入返 gym 房呢，我头两个月呢，因为我以前自己从来未学过 leg day 要做嗰啲动作系点做。咁所以我头两个月呢，即系之前三月同四月嗰阵呢，我都系集中返上半身嘅啫。
1: 咁唔紧要啊，你嗰个舞台剧嗰个角色件衫系淨系露手臂咋嘛，咁所以你唔使练其他嘢㗎。
0: 咁腳嘅话如果有线条咁当然係最好。
1: 但係你冇 show 到腳，所以你唔需要练腳嘅。
0: 下次啦，下次。
1: 作为一个演员嚟讲呢，我 get 嘅，即係你 show 嗰度嗰个位咪练嗰个位囉，係咪先。即係除非你要剝晒全部啲衫啫。
0: 咁但係而家套劇完咗啦嘛，咁我要真係开始諗嗰啲咩要除衫靓，或者五十年后如果喺屋企跌亲要起到身呀嗰啲嘢咁样㗎啦嘛，係咪。喂，你唔好笑啊。It's a serious issue.
1: I know it's a serious issue. 我做gym来过你， I know it's a serious issue.
0: 讲真，即系我又唔怕 share 下我自己屋企人，我嫲嫲咧走咗好多年啦。
1: Okay.
0: 我嫲嫲都系因为嗰阵时令到佢走之前佢结诶唔系佢结婚，佢跌亲唔系结婚，佢跌亲。我学咗你啲嘢啊 ，Kitty。我哋唔系应该中文一齐进步嘅咩？我哋要应该。佢唔系结婚，佢跌亲，佢都系跌亲两次之后咧，就系、是、令到佢嘅健康就逐越嚟越差，越嚟越差咁。
1: 系啊系，尤其是老人家，其实跌亲系好大件事嘅。
0: 系，所以系一个好值得鼓励去做嘅一样嘢嚟噶，我觉得即系健身真
1: 的。即系唔系代表话你做 gym 就唔会跌亲，只不过系你做 gym， 你有呢个习惯啦，起码你嗰个肌肉都到嗰个年纪都起码会即系硬净啲，可以即系应付到一啲嘅轻微碰撞啊，危急到情况等等咯。
0: 或者你 at least 你嗰下有好多老人家真系有啲好唔开心嘅新闻，佢喺屋企跌亲，跟住冇人知道，跟住就喺屋企走咗，因为佢起唔到身咁样。
1: 系，
0: 如果你嗰下你可以撑到自己起身去打个电话叫人去救你，咁其实即系成个 story 已经唔一样噶啦。咁好啦，咁啊嚟到五月啦，咁我当然唔会，因为健身系一样好嘅嘢啦，好值得鼓励嘅嘢啦。咁我当然唔会，既然都开咗个头啦，咁我就唔会话，哎，做完套剧啦，咁我唔理啦，即系继续暴肥啦，照食翻麦当当啦。
1: 即系有啲开，即系有开心嘅地方，因为我唔记得叫咧，曾经有讲过啦，我都喺节目里面讲咗好多次啦，就系、是、唔知曾几何时咧，同阿宝讲话，喂，要做下 gym， 阿宝个答案就系话，嘿。做埋呢啲咁嘅嘢咁嘥，咁令到我自己咁辛苦，做为乜呢？係咪先，不如我喺屋企睇电视算啦咁样。即係见到阿宝嘅成长係 very nice, very nice。
0: 你讲呢一样嘢呢，其实可以 tag 到我今日想晏啲想讲嘅另外一个故事。啊、因为我今日其实有好多故事想同大家分享。
1: 咁我阵间再讲多次啦。
0: 你帮我记住呢个 tag 先。你等间可以再讲多一次。因为我会唔记得我。
1: OK。但係几时讲先。
0: 你 feel 到嗰阵时你就会
1: ，OK， 你俾个手指，你俾个信号、啊、
0: 手指嚟，咁如果系咁，我就唔使你 Q 我啦。我叫你 Q 我就因为我唔记得啊嘛。
1: 好啦，
0: 咁嚟到五月啦，咁啊，我就又重新接触翻我哋头先开场讲嗰位教练啦，佢都同我哋好多人分，佢喺温哥华本地都好多人识嘅，佢都系一个名人嚟嘅。
1: OK，
0: 我觉得佢听到我咁样讲会好爽，因为佢有听我哋节目噶嘛，所以我特登要讲多啲好说话。
1: 开埋名咯，开埋名咯。
0: 等佢可以有更加多嘅心机教。
1: 系咯，系咯。
0: 跟住我重新五月接觸返佢啦，咁我就當然係想開始，即係我同佢有一啲其他嘅計劃啊，想做咁樣，遲啲可以有機會同大家分享啦。
1: OK，
0: 咁既然係咁樣嘅時候呢，咁我就即係當然就要同佢講話，喂，阿 Sir，我都想练，开始练对脚咯，咁样，因为即係男仔，如果你真係他朝如果有一日我真係越嚟越 buff 嘅话啦，咁对脚太幼嘅话，其实望落去唔係太好睇㗎嘛，係咪？
1: 承受唔到个 upper body 啊！
0: 系啦，咁于是乎咧，就有啱啱嗰个故事啦，就系、是、我做咗人生第一个 leg day， 我就发现原来系咁辛苦嘅，真系，因为以前从来都冇做过
1: leg day 嘅最大嘅问题咧，就系、是、做完之后咧，即系无论你系惯做唔惯做都好啦，其实系嗰个问题系你会，即系如果你做手啊，做 upper body 啊，就算你有嗰个痛楚，其实我自己系好喜欢嗰个嘅，做完 gym 之后另外。

0: 日即系下一日个 sore 个感觉嘅，即系个痛嗰个感觉。其实我系可以为喜欢嘅，即系感觉上好似啊，寻日做嗰个嘅。嗰、那個嘅 gym session 好有 progress， 好有成績咁嘅感覺好似咁啊。咁但係即係做腳之後咧，當你有呢個嘅所謂嘅成績嘅痛楚之後咧，其實個問題就係你會好多嘢做唔到啦，因為對腳係必須噶嘛，係咪先？即係對手都必須，但係對手係你可以即係唔係話每一步每一個 step 你都需要用到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只腳就變咗係你坐喺度起翻身嘅時候又痛啊。系企喺度坐翻低嘅时候又痛啊，你去厕所又痛啊，你起床又痛啊，你做啲乜嘢都会痛，咁所以成件事系好唔舒服咯，即系唔系 enjoy 嘅感觉咯。
1: 我系啊，即系咁，譬如我系做完嗰个 leg day 第二朝起身咧，我系完全咧落床嗰下咧，我系要鼓起勇气啊。
0: 系啊，
1: 感觉好似地下有好多针咧，会刉我咁样啦。
0: 系啊，
1: 同埋系做去完厕所屙五之后咧，要起身嗰下咧，对脚咧，
0: 你唔会想起身嘅、啊，你会想坐成世嘅啦，变咗。
1: 即系你宁愿有痔疮，宁愿有痔疮都唔想起身嗰下，对脚系咁样。因为点解我即系 Kenny 问我话点解终于知道 leg day 系咁辛苦咧，练对脚？因为我以前咧对做 gym 一啲认识都冇嗰阵咧。我嘅感覺咧，我就覺得 leg day 好似好輕鬆咁樣。我知道各位健身嘅朋友唔使發嬲住嘅。我講緊係以前嗰個無知嘅我 ，OK？ 因為我就覺得喂，對腳係應該 suppose 我哋日日都行路咧，你 suppose 應該係人體最有力嘅地方嚟㗎。
0: 咁係嘅，係嘅。
1: 咁所以其實你話真係好似喺 gym 房見人哋喺度做嗰啲 leg press 啊嗰啲，我就覺得應該唔係好難嘅啫。
0: 咁但係唔係？咁就算成身最有力就係對腳都好，咁你做緊 gym 嘅時候，你都會想去更加即係用更加多嘅力加重㗎嘛，係咪先？你唔會做翻一個你平時係好 easy 嘅一個動作㗎嘛
1: ？Yes， 係啦。咁所以 now I know， 我要為我以前嘅無知道歉，即係同各位健身嘅朋友，而家知道 leg day 系非常之辛苦，因为我系第一次做咧，我礼拜二嗰日做咧，我系痛到而家咧，即系琴晚咧，今朝都 OK， 琴晚礼拜五晚咧对脚都仲系有少少系好似好虚浮，唔系最有力嘅感觉。
0: 咁有长一啲咁样，咁多日，你系咪做过火啊？你
1: 我唔知道啊，我觉得系因为我人生第一次做咯， okay. 即系所以佢个 recover 系慢少少。
0: 咁又唔可以话第一次做嘅，我哋之前有跑过呢个嘅马拉松啦，五 K 啦，咁呢个都算系一个嘅。就是 cardio 啦，當然，但係都係算係一個嘅腳嘅運動嘅之一嚟嘅。
1: OK， 好啦，咁呢個就係我 leg day 嘅故事啦。咁至於啱啱 Kenny 話想咧，係分析我做咗啲咩動作啦。咁我可以講下，我嗰位啱啱講嗰位教練咧，佢寫俾我關於 leg day 嘅動作係做邊幾樣咁樣嘅，我覺得。咁佢第一組咧就叫我做四 set 八到十下嘅 barbell squat。
0: OK。
1: 即系托住嗰碌单杠咧，要踎低起身，踎低起身。
0: 你仲记得磅啊？嗰啲啊？有冇？
1: 我系而家未可以加嗰个饼住、我只系嗰一条单杠，咩都唔加咁嘅、大家唔好睇少咧，即系嗰条单杠咩都唔加嗰、
0: 四十五磅啦，
1: 系啦，四十五磅嘅都好重噶嗰条 bell 系啦。因为你知道可能做耐咗嗰啲 gym 友会喺度讲话，我做五饼，我做六饼咁样噶嘛，即系三块、五块、六块咁样啦。咁、但系斋嗰条。杠咧其实都系有一定嘅重量啦，咁我系第一次做嘅关系，咁所以我系俾我习惯咗先咁样咯，跟住再嚟咧就系做三 set 十到十二下嘅 hip thrust。
0: OK，hip
1: thrust 咧嗰个动作咧就系、是、有部机俾你瞓低咧，有条带索住你个肚腩咧，跟住你系要用你嘅，我希望我冇讲错吓，要用你臀部同埋大髀后边嗰条肌肉咧去向上顶咁样。
0: 哦、oh, ，OK， 即系练呢个嘅 hamstring 系咪
1: ？hamstring 啦，即系应该系大髀后面嗰条，
0: 系啦，
1: 同埋你 pat pat 啦，同埋呢个动作咧都系练到你一定嘅腹肌嘅，嗰、个 abs。
0: OK，
1: 系啦，唔系最主要，但系都有帮助咁样嘅，呢个就系 hip thrust 啦。跟住我做完呢两组之后，其实我对脚咧已经系残咗八成噶啦。
0: Nice，
1: 即系做完呢个 barbell squat 啦，做完呢个 hip thrust 之后咧，咁啊再嚟咧就系要做呢一个 in place with dumbbells 嘅 lunges 啊。
0: In place with dumbbell lunges
1: 系啦 ，dumbbell lunges 咧就系攞住两个哑铃咧，跟住系单膝跪低，跟住用 pat pat 夹自己起身，左脚跟住右脚，跟住左脚跟住右脚咁样。咁初头一开始呢，即係阿 Sir 见到我做 squat 同埋做 hip thrust 呢都表现都好似 OK 啦，以第一次嚟讲。 佢咧做 lunges 嗰陣咧，佢冇諗到我對

0: 腳已經殘咗八成咧，佢係俾咗一個少少進階嘅動作我做咧，就係攞住嗰碌 bamboo stick 咧，攞住一碌竹竿咁樣咧，去撐住自己起身做 lunges 嘅。但我就發現自己係已經做唔到，因為我對腳已經
1: 撐住自己，即係你差唔多撐住支拐杖啊嘛。
0: 你一手攞哑铃，另外一只手攞住支拐杖咧，你可以帮助自己撑起身咯。即系你有一个
1: 容易啲啊嘛，就系
0: 有一个 assist 啊，你唔会系斋全部用你 pat 嘅力，咁即系有一个位俾你借力。
1: 咁呢个咪容易啲啊咩？仲
0: 我就发现我系做唔到嘅，因为你第二只脚你要晾喺个 bench 上面咁样啦。咁我因为做完 squat 同埋 hip thrust 嘅关系咧，其实我嗰个 pat 已经系冇乜力啦，已经变咗。咁啊，阿 Sir 就话：，见你冇乜力咧，俾个再简化版啲嘅你啦，咁样咁就系、是、双手揸哑铃，但系咧系两只脚都系跪地嘅，即系单膝跪低咁样叫做。
1: 两只脚都跪地，
0: 系啦，
1: 唔
0: 系即系
1: 示范一下先，你
0: 唔系
1: 两只
0: 脚跪地，即系
1: 单
0: 膝跪地。譬如我攞住两个哑铃啦，呢个动作系
1: 有跪佢叫你拜师啊。
0: 拜咗好耐噶啦，其实已经。即系个动作系呢、這个最简单版，就系你单膝跪嗰阵咧，你嗰个膝头哥同埋你嗰个脚背嗰个位咧，都系由地下升上嚟。但系头先攞住碌足嗰个动作咧，就系、是、你嗰、那个膝头哥跪嗰只脚咧，你脚背咧系晾起咗喺个 bench 上面。即系嗰个角度系大咗 ，which 你上嚟嗰下，你个力咧系用多咗。
1: OK，OK，OK。
0: 所以就系咁样啦。跟住做完呢三个动作啦，就有做呢个 leg curl machine 啦、
1: okay. ，
0: 即系见嗰啲人系对脚摄喺一个圆柱体嘅嘢嗰度向上顶咁样啦。呢、个就练大髀啦。
1: 呢、这个 leg extension
0: 令到我系啦 ，leg extension 令到我对脚最酸嘅原因啦。跟住到最后收尾咧，就系三组45秒嘅 plank 啦。呢个就系我 leg day 嘅 routine。
1: 哦，
0: 系啊
1: ，plank 系 core 嚟
0: 嘅 ，core 嚟噶，但系呢个唔算系 leg day 嘅，但系啊呢位阿 Sir 咧，佢就中意我无论做咩都好咧，每次嘅收尾都要练一练个 core。
1: 哦，都好、好事嚟
0: 嘅，系佢嘅 routine 系咁样
1: 嘅。其实咧，讲到呢一个 plank 呢样嘢咧，其实我都要做多啲啦，因为以前咧喺呢个嘅公司咧，我系有一个嘅运动组喺度嘅，咁样时间无多，我转头翻嚟先讲啊。但系呢个咧都系一个好习惯，如果大家屋企有时间嘅话，做下多啲 planks， 好事嚟嘅。
2: 喂，有冇 feel 啊
3: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aja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7: 一开头系轻松闲谈，结尾加啲好歌点缀，迦南周记 ，Kenny 阿宝。
1: 首先讲到 planks 咧，就首先我话喺呢一个嘅以前我工作嘅地方啦，系咪？
0: 你话你有个运动组，但
1: 系有个运动组
0: 解散咗啦。
1: 呢个
0: 大家已经唔做运动啦。
1: 唔系，呢个亦都系即系平时我哋有时讲开话，点解work from home 啊，或者系 versus 喺 office 嗰度做嘢，一个好处定唔好处嘅一个嘅因素之因咧。其实呢一个我都系 miss 嘅，因为以前我有个运动组啦，就系、是、我同一班嘅好同事咧一齐组合咗一个嘅，即系喺公司里面咧每个 lunch time 之后咧就会做一啲运动嘅。咁又包括呢个唔同嘅 squats 啊、脚运动啊，又有 push-ups 啊，然之后有呢个嘅 planks 嘅 challenge， 即系我哋每一个人咧就会好有 plank， 都系好几耐咁样。咁我记得
0: 系要比赛
1: 嘅，一个 friendly 嘅比赛啦。
0: OK，
1: 系啦。咁我记得喺
0: 讲就咁讲啫，大家都想赢，
1: 咁梗系啦。
0: 特别系你咯，我觉得。
1: 尤其是公司嘅地方，梗系要想赢啦，系咪先？
0: 但系我有问题，万一你同你老板一齐玩嘅时候咧，咁你应该赢佢定唔赢佢会比较好咧？
1: 老板就唔侵玩嘅。因为老板都比较偏肥，
0: 而家你哋歧视，而家老板都要健康噶。
1: 老板比较偏肥，所以佢唔侵玩，
0: 仲要讲佢坏话添。而家我心谂，你话我赢咗佢都算啦，你仲要话佢肥啫。
1: OK， 咁但系即系我哋咁多个咧，就喺即系嗰个时期，亦都系我最 fit 嘅时期嘅。即系平时有攀石啊，咁啊有做其他嘅 gym 啊，即系好似阿宝咁啦，即系当其时系一日做五日 gym 咁啦，一个礼拜做五日 gym。
0: 你讲乜嘢？
1: 一个礼拜做五日 gym 咁啦，而家就少好多啦。咁嗰期。

0: is 嗰陣時其實我覺得即係每日做 planks 嘅 challenge 咧，其實都可以去到大概我記得最高係四分半個 planks。
1: 好犀利，好犀利。
0: 咁所以即係即係而家咁經過咗而家 work from home 咁耐咧，佢冇做咁耐咧，其實我 planks 都差咗好多。所以頭先我想講就係話，如果大家有機會喺屋企唔好偷懶。做下 planks 其實已經好過事嘅，即係就算你可以 hold 到一分鐘其實都已經好好嘅一個嘅 result 嚟嘅。
1: 我覺得你四分半鐘係
0: 當其時
1: 對於我嚟講，
0: 當其時，
1: 但就算當其時都好，對於我嚟講都係好犀利嘅事，因為我係差唔多一分鐘開始我就已經覺得好辛苦嘅啦。係
0: 啊，而家我都係一樣嘅，一分鐘都
1: 即係個 plan 由一分鐘開始已經覺得好辛苦。我諗我而家嘅我啦，最多係。只可以去到两分钟左右咯，我估。
0: Planks 是一
1: 个我未试过嘅，因为我唔系好够胆去挑战呢样嘢。其实暂
0: 时 Planks 嘅得意嘅地方咧，就系 Planks 同呢一个跑步咧类似嘅，即系我自己都唔中意跑步啦，兼我自己都唔系好中意做 Planks 嘅。点解咧？因为跑步点解唔中意咧？因为有一种感觉就好似有一种好 repeat 嘅感觉嘅，尤其是如果你系跑喺跑步机嗰度跑步咧，咁就感觉就系、是，当然你见唔到任何嘅，即系你唔系好似跑紧去某一个地方咁啦，喺街嗰度起码都有嗰个感觉啦。但系喺屋企做一个嘅 treadmill 嘅时候咧，即系嗰啲跑步机嘅时候咧，其实你跑嚟跑去都喺同一个位置，咁所以你唔见到有咩嘅成功感或者系结果，咁感觉系好闷啦。咁所以你有时咧跑步跑咗可能真系15分钟就已经系，唉，得够啦，攰啦，我想 get off 啦咁样。咁 planks 都系类似嘅感觉，系同样嘅，即系你维持咗呢个姿势，其实咧系一种好闷嘅感觉嚟嘅。咁当然你系会攰啦，可能去到分几啊两分钟就会好攰啦。咁而你系一个好闷嘅一个嘅 position 嘅时候咧，你就好容易想放弃。但如果你系俾到一样嘢自己系继续想。做耐啲嘅话咧，例如好似如果系同人做紧嘅话，
1: 比赛
0: 比紧赛 challenge 紧嘅时候咧，或者系可能你 challenge 自己啦，即系上寻日我做咗两分，今日可唔可以做2分05秒咧？咁样即系你俾一啲嘅 challenge 自己咧，系会令到你自己可以做得即系 hold 得耐少少咯。
1: 嗯，但系我会觉得跑步咧系你可以唞啊嘛，即系譬如你叫我跑10K 咁样咧，你。最即系你可以跑下停下唞下，但系 eventually 最终你都系会跑得完十 K。
0: 但系 suppose 唔系应该咁嘅 ，suppose 系
1: 要
0: keep 住个 pace，、哦、即系当然你唔系话即系跑好快啊嘛，你 keep 住一个比较慢跑嘅 pace 去维持十 K 嘅继续跑落去个状况啦，即系唔系话。百分之百可以做到嘅 ，but at least try your best to do that 咁咯。
1: 但系 plank 就唔同咯，我觉得 plank 咧有一种叫做 sudden death 啊，突然死亡嘅感觉，就系你一唔得咧，一唞嗰下，其实就当你完咗呢一 round 嘅。
0: 系噶。
1: 嘅 plank 咁样啊，即系你可能膝头哥或者你一跌落嚟，可能系分半钟嘅时间嘅，咁你今次嘅 record 就系分半钟。咁但系跑步就唔会有呢样 sudden death 嘅感觉咯，你可以。Let yourself take a break， 即系你俾自己唞下，好似人生咁样，你唔一定要取到尽嘅，你可以喺某啲位承认你系好攰，唞下嘛。咁 plank 咧就唔系咯 ，plank 系唔系好 friendly 嘅一样嘢，佢唔俾你唞。
0: 咁人系生动噶嘛？头先我所讲啦，即系跑步其实都唔系 suppose 要唞噶嘛。咁你做 plank， 如果你真系跌咗一下，咁你起翻身，继续再做咯。
1: 咁你唔符合人生个价值观啊嘛？你 plan 就系、是、即系你跌咗落地咁冇啦，你以后都冇机会啦，你只可以下一次由头由零开始再嚟过。但系跑步唔系啊嘛，你可以系好似人生咁样漫漫长路，唔紧要，你呢一刻慢啲唔紧要，你可能后面可以好似龟兔赛跑咁样赢翻人哋咩？我中意呢一种 inspirational 嘅感觉多少少。
0: 呢啲嘅规矩系你自己定嘅啫，你又唔系比紧赛，
1: 系咩？系咁噶，即系
0: 又
1: 系自己框死咗自己系嘛？
0: 你又唔系比赛，做乜要咁框死啫？
1: 哦，咁即系 plan 你跌咗，咁你咪再嚟过咯。
0: 系啦，即系当然你唔好跌咗嚟之后唞十分钟先再嚟过啦，跌咗即刻起翻身啊嘛。
1: 我唔系，我上次跌咗之后我唞十日之后再嚟过咯，我系。
0: 呢个真系新一个 session 嚟呢个。
1: OK， 好啦 ，Kenny 可以 Q 我啦而家。
0: OK， 即系都系你提我啦系咪？
1: 因为你都冇嘢冇，你都冇意思要 Q 我，咁我唯有 Q 你 Q 我啦。
0: 系啦，就系话咧，即系好好开心啊，宝，即系经过咗。10年之后咧，都见到有呢一个嘅动力咧去做 gym， 因为咧，我记得10年前咧，我自己做紧最高峰，我自己做高峰嘅 gym 嘅时候咧，我就叫阿宝，你都做 gym 啦，阿宝就答我回答就系话，做呢啲咁辛苦嘅做咩咧？我不如有时间我喺屋企坐喺度睇下电视咪好，点解要搞到自己咁唔舒服咧？咁样，咁我就当其时我都唔知点样去答你，咁就哦，咁你睇电视啦你。
1: 我哋加南州嘅啲听众会唔会以为收音机坏咗？点解？
0: 我觉得好唔同喎、啊，今次同上一次好唔
1: 两段一模一样嘅故事系突然之间重复咗。OK， 咁咧我而家就可以讲点解我有咁嘅转变。

0: 因为我十年前呢
1: 阿宝叫我再踢多次，
0: 我十年前呢咁大言不惭同你讲头先你讲嗰番说话嗰阵呢，因为我同你都好后生㗎啫。
1: 你后生我两年啫嘛。
0: 是呀呀呀，即係我同你嗰时都好后生。即係我哋嗰时真係可能係真係二十出头咁样啦。
1: Uh-huh.
0: 我啦你成二十出头咁样。咁嗰时你就即係所有嘢都係好似即係你后生嘅时候呢，即係至少对于我嚟讲呢，你冇咁嘅动力去觉得自己要进步多啲。因为你对于自己嗰一刻同埋对于自己嘅未来係充满信心啊，充满阳光啊，你觉得自己只会越嚟越好啊，咁样，咁你就唔会将健，即系同埋你嗰时嘅健，你嘅体格啊，你嘅健康系好好啊嘛，咁你就唔会将健身呢样嘢纳入你嘅考量咯。嗰时自己都好瘦啊，除衫亦都好靓啊，咁样嘅 moment 咧，你就唔会特别有动力去搞到自己咁辛苦咯。我讲紧十年前，
1: 我知，但系健康嗰方面就唔好就另计啦，因为你而家你今时今日你做运动，你都唔系为咗健康嘅啫，你都系为咗去上台靓嘅啫，系咪先？
0: 唔系，我唔可以俾你咁样讲嘅。OK， 都系底嗰层咧，都系健康嘅，其实都是。
1: OK， 不但
0: 系面嗰阵，系你俾自己嗰个即时嘅动力咧，今日唔俾自己懒，要入 gym 房咧，其实即时嘅动力都系想自己靓咯。当然长远系健康，呢个系冇错嘅。
1: 但系当其时你都会想，你都即系唔会有原因，你唔想自己系大只啲嘅，即系为咗靓嗰方面咧，系咪？即系你话当其时系瘦，你系好瘦当其时，但系你而家系想唔系瘦，但系大只噶嘛，系咪先？
0: 呢、这个就系嗰个人生嗰个心态嘅转变，因为嗰阵时太后生咧，二十出头咧，你对自己各方面咧都充满自信咯，你明唔明？
1: 哦 ，OK。即系
0: 你就觉得自己
1: 基本上系唔大只嘅，但系你望到自己喺块镜嗰度咧，都觉得自己好大只咁样。
0: 你冇未必嘅，但系你冇嗰个危机感啊。
1: 哦，
0: 明唔明？因为你嗰阵时好后生啊，你明唔明啊？未必觉得自己好靓，未必系觉得自己完美，但系你冇嗰个危机感。咁 which 嚟到而家十年后啦，系嘛？咁啊，啱啱讲二十出头系十年前啦。
1: 你对象开始 complain， 你个肚腩应该越嚟越大啦。
0: 咁而家十年后，大家都计到我嘅岁数啦。如果十年前系二十出头，咁十年后就系三十出头咯，系咪？咁就开始咧，我今个礼拜嘅故事，除咗系试咗我人生嘅 leg day 之外咧，就系讲紧我呢个礼拜咧。我 leg day 嘅前两日咧，礼拜日晚啊，定礼拜六晚咧，我唔记得咗。有一晚咧，我系11-12点啦，喺屋企咧张 sofa 度咧瞓着咗。
1: OK，
0: 跟住我去到1点几嗰阵咧就醒咗。1点几醒咗之后咧，我就谂住入房瞓啦。跟住我摊咗落张床度咧，摊咗成个钟我都瞓唔着。
1: 嗯，
0: 而且咧系越嚟越清醒。
1: 嗯。
0: 即越嚟越 awake 啦，跟、住就开始喺度谂啦，自己嘅人生啊，第时应该点算啊，应该点样继续行自己嘅人生落去咁样。咁、呢个时候，如果系以前嘅我咧，可能就会选择去，可能去出厅，可能睇电视啊，或者去睇本书、啊。
1: 哦，即系以前嘅你就会放低咗呢个谂头，然之后系、算啦，到时第日先算啦，出厅睇电视啦咁样。
0: 睇电视啦，或者系睇本书啦咁样，谂即系唔使咁危机感咁重啦。咁但系因为呢排做开 gym 咧，咁我 join 嗰间 gym 咧就开24小时噶嘛。咁于是乎嗰晚咧，我觉得系礼拜六晚嚟嘅，嗰日去做完迦南周记，咁嗰晚咧就。夜晚瞓咗1点几醒咗，跟住喺张床度碌到2点几都瞓唔着啦。咁我谂起自己每个月个月费都俾咗 gym， 又唔想嘥钱咁样，咁我就心谂不如出去做 gym 啦。跟住我就凌晨2点半咧就去咗嗰间 gym 房度做 gym 啦。Surprisingly 咧，礼拜六晚嘅凌晨2点几咧、，which is 礼拜日嘅凌晨2点几啦，即系、都几多人嘅嗰间 gym 原来。都唔少人喎，全部都係同我嗰啲瞓唔着啊，諗緊人生以後點算啊嗰啲人啊，可能
1: 個個都係喺度30几岁嗰啲啊。
0: 我諗係啦，跟住我就喺度一路舉啦，咁我就一路喺度自己舉嘅時候呢，我就要同自己講，以後嘅路以後先算啦，我總之而家一定要為自己贏一次，要為自己嘅人生贏返一次咁樣喺度諗呢啲嘢啦，同埋諗緊第時要向邊條路發展啦。我就諗下呢，有啲唔對路呢，即以前同我啲身边做情绪方面嘅朋友倾过偈咧，即我有身边有朋友系做心理咨询师嘅，即系嗰啲 health counselor。咁以前都讲过话有情绪问题咧嘅话，初期嗰啲 symptom 系点啊咁样咧。
1: Okay.
0: 我就突然之间谂起咧，我嗰晚咧嗰啲心理嗰啲谂法啊，即系要为自己咩赢一次啊，跟住瞓唔着啊，谂紧自己以后。

0: 路点算啊？跟住无啦啦走去凌晨两点半走去做 gym 啊？呢啲嘢咧，我突然之间觉得咧有少少似我嗰位心理咨询师嘅朋友以前讲过话嗰啲情绪问题咧初期会有嗰啲 symptom 咁样。
1: 哦，咁好。系啦，
0: 跟住我就上ChatGPT 度问 ChatGPT 话，其实系咪真噶啦？咁你又知咧，我哋以前半年前嘅《迦南周记》，我哋都仲喺度诟病紧 ChatGPT 有个问题咧，就系佢好中意系咁狂赞你噶嘛，你明唔明啊？
1: 系啊，
0: 即系话哎呀你好叻啊，哎呀你真系好劲啊嗰啲咁样噶嘛。咁但系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咧 ，ChatGPT 最近系冇咗呢样嘢，因为嗰、那个OpenAI 佢系 remove 咗呢一个特色啊嘛。
1: 嗯，
0: 即系佢系将嗰个系咁赞你嗰个 model， 佢系 remove 咗，所以而家大家同 ChatGPT 讲嘢咧，佢系冇以前咁拍马屁嘅。
1: OK，
0: 佢系讲嘢正常翻好多嘅。咁我就问 ChatGPT 啦，我就同 ChatGPT 讲咯，我就话我有啲咁样同咁样嘅 symptom， 即系例如半夜会瞓着，突然之间喺半夜扎醒，跟住觉得好 depress 啦，即系谂紧第时自己唔知点算好啦，跟住无啦啦凌晨两点走去 gym 房度狂举铁，话要为自己嘅人生赢一次啦，嚟紧廿年唔知道应该向边个方向发展啦，我就问 ChatGPT 话，请问呢啲症状系咪有情绪问题咧？咁样，
1: 嗯，
0: 你知唔知 ChatGPT 答我乜嘢咧？
1: 系啊，
0: 佢话。你唔系有情绪问题，听完你嘅症状咧，我觉得你似有中年危机多啲。
1: 哦，
0: 跟住我就直情系重大打击咯，你明唔明？我有中年危机啊！
1: 差唔多系时候啦，三十几岁系咪？
0: 唔好啦，喂！我以前细个嗰阵，我觉得中年危机系四十几岁以后嘅事嚟咁样。跟住我就即系佢同我讲 middle life crisis 啦，我就同佢讲吓。我成日以为 midlife crisis 咧系45岁之后嗰啲先至会发生，
1: 梗唔系啦。midlife 咁你退休之后就唔属于系呢个，即系唔系话冇个 life， 只不过你退休之后其实你嗰个嘅 life 系 relax 然之后 enjoy your life 咁嘅意思。咁所以
0: 呢
1: 个
0: 系理想嘅退休状态咯，但有好多人退休都唔系咁样嘅。
1: Okay, sure, but 你 suppose 你个 midlife crisis 系喺呢个工作。嗰、那个嘅中途啊嘛 ，which is 退休如果系65嘅话，咁你中途咪卅几咯？
0: 唔啱啊！你条数，我当我20岁出嚟做嘢，大学毕业啊，你65岁退休，咁你应该系40零岁先至系 middle life crisis 嘅啫，啱唔啱啊
1: ？I mean， 即系如果你喺嗰个嘅后生嗰度计上嚟，咁 I mean I guess。
0: Okay，anyway。Okay。唔紧要，我同 ChatGPT 讲啦，我话我以为45岁先至有 middle life crisis， 因为讲真，我哋7年前我哋做迦南周记开始嗰阵咧，其实我都曾经有段咁嘅时间嘅，但系嗰阵时咧，我就自己上网睇咧，话我系应该有 quarter life crisis，
1: 哦，
0: 即系四分一人生嘅危机，即系 which is 25、26岁嗰啲咁样吓。咁我就而家又嚟到中年危机，我同 ChatGPT 讲话，我以为45岁先有，跟住 ChatGPT 咧就同我解释咧，就话其实中年危机咧，佢冇限某一个岁数嘅，佢系只要你有呢个心态同埋有呢个人生嘅 situation 出现咧，其实就已经可以符合中年危机嘅呢一个 category 噶啦，咁样。
1: Okay，
0: 你明唔明啊？即系就算你系25、26岁咁样出现都好咧，其实你都可以系中年危机噶。
1: 系你
0: 只不过啲人作咗个新嘅 term 叫 quarter life crisis 咁样啫嘛，叫做。
1: OK， 我知
0: 啦。咁所以我就重大打击咯，我就哇死啦！原来我唔系有情绪问题咁简单，我系有中年危机喎、啊，而家咁样咯、啊。
1: 点解你觉得呢一个系重大打击啲咧？因为我觉得情绪问题系大打击啲，情绪问题难去 resolve 嘛，中年危机。系即系唔即系唔即系呢个系你自己一个心结可以话
0: 系啦。咁啊，我觉得 Kenny 呢个 point 讲得好好嘅，即系我就当然唔系嗰个字叫咩，我唔系 diminish， 我唔系想讲话有情绪问题呢样嘢系好小事，因为我知道系好痛苦嘅一件事嚟嘅。我身边都有好多朋友，其实都有唔同嘅情绪问题啦。
1: 系
0: 咁，但系问题系嗰一刻，我如果 ChatGPT 同我讲话我系有情绪问题咧，我系。expected 啊嘛，即我系觉得自己会有，但系佢系讲出一个我从来都冇谂过嘅答案咧，嗰一下系真系令我有啲 shock 咯，系叫做系。
1: OK，
0: 明唔明啊
1: ？Yeah， OK。
0: 咁但系我觉得你头先有一个 point 讲得好好、啊，即系中年危机系一个心结嚟噶嘛，系嘛？
1: 系啊，系啊。
0: 咁所以我哋系有啲方法可以去试下去解决嘅。OK，
1: 咁、啊、你可能呢篇文章就系讲话呢个心结点去解开啦，系咪？
0: 或者系中年危机嘅一啲少少嘅方法，帮大家点样踏出啦、啊啊。其实唔单止中年危机，其实人生所有嘅危机咧，我觉得呢篇文章都系有用的。
1: 我要听啊，呢一个真系。
0: 你都有中年危机啊？
1: 我之前同你讲过噶啦，
0: 但系我觉得你完全系冇 show 过有中年危机嘅symptom出嚟。
1: 我比较收埋得好啫，但我之前同你讲过噶啦，冇你
0: 你而家过咗未啊？咁样

0: 过咗未啊？我觉得咁啦，即系无论
1: 开始有老年危机，
0: 有另外一个问题出现系咪？我觉得咁咧，即系无论过唔过都好咧，我觉得呢个嘅危机，都有点仲会存在嘅，无论你几多岁都好，因为始终有啲嘢你系做唔到啊，或者系想做但系未达得到啊咁样，咁有咁一定系会有一啲嘢系放唔低嘅，咁但系即系尽办法去解开自己嗰个嘅心结咯，即系系咯。
1: OK， 咁啊，
0: 放得低都未话完全噶，听下咯。
1: 你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定系都系靠硬撑过来咁样？
0: 我做人生好多嘢都系硬撑过去嘅。
1: 哎呀，哇，搞到我好想喊啊！你咁样讲，
0: 点解？
1: 即系好辛苦咯，我觉得。
0: 咁我觉得
1: 人生系咁啊。
0: 系咯，我觉得人生系咁噶啦，即系你唔撑过去，咁咪喺度咁样去辛苦地咁样过咯。
1: 嗯。想喊，好凄凉啊！讲到
0: 想喊嘅，撑过去，
1: 真啊，唔该，
0: 撑过去阿宝。
1: 系、
0: okay、
1: 我而家开始踏入呢个中年危机。第一个 point 咧，想同大家分享咧，就系我哋如果真系有中年危机或者系乜嘢类型嘅危机都好咧，我哋要重新定义咧成功嘅标准啊。因为咧喺心理学上咧有一个字咧叫做 the curse of success 嘅，咩意思咧？就系嗰啲成功者嘅诅咒咧，就系好多时成功嘅人咧，佢哋成功咗达到自己嘅目标之后咧，佢哋发现原来嗰个自己嘅内心咧系冇因为咁样而得到满足嘅。点解咧？系因为佢发现原来你达到第一个目标之后咧，你后面系有越嚟越多嘅目标你系要达成嘅。你可能喺地面嘅时候见到有一个山嘅高峰，你想擒上去啦。咁但系你擒到上第一个高峰之后咧，你先至发现原来后面有更加多越嚟越高嘅高峰俾你擒上去嘅。呢个就叫做成功者嘅诅咒啦。
0: 呢个系同钱一样啦，系咪先？即系当你搵钱嘅时候，你会想搵多啲啦，但系多系几多咧？咁样
1: 一百万、二百万定一千万咧？咁样到你拥有全地球嘅时候，你会唔会又想要埋火星咧？咁样系嘛？咁所以我哋要重新定义成功嘅标准啦，将世俗嘅成功咧。换成我哋主观嘅幸福感，例如系今日身体有冇健康咧，系嘛？今日你嘅内心有冇平静咧？或者今日你同你身边重要嘅人有冇倾到一场好有意义嘅偈咧？呢啲咧先至系一个人生成功嘅标准，就唔系我哋可能后生嗰阵净系要追求名啊利啊咁样啦。
0: 系啦，好啱，
1: 系啦。第二咧就系、是、如果我哋有中年危机或者系有角色嘅危机嘅时候咧，我哋要尽全力咧去断舍离。咩意思咧？断舍离咧可以分开两种嘅，呢度讲紧第一种咧就系有毒嘅人际关系，我哋要 give up 一啲，或者佢用个字系 trim out 即系修剪一啲 toxic relationships 啊。咩意思呢？就是我哋要勇敢拒绝嗰啲呢只会向我哋灌输负能量啦，或者係纯粹为咗 social 而存在嘅一啲社会关系。将精力呢留返俾我哋真正重要嘅人啦。
0: 喔、哦、即係一啲嘅 socially 有压力嘅人物就要将佢撇开咁样。
1: 但我自己嘅理解
0: 呢，咁
1: 呢
0: 个好难
1: 喎、
0: 哦、你知呢，我哋亚洲人呢其实好多时 socially 有压力嗰啲係我哋父母。
1: 咁唔係呢个系第二回事。父母系第二个 topic 嚟㗎 ,okay, 即係父唉即係唔想讲，不过父母系第二个好大嘅 topic。但我对于呢一点我自己嘅理解就系、是、譬如我哋后生啦嗰阵呢，其实我哋好驚冇朋友。尤其是十几岁咁样咧，你好惊嗰个 miss out 咗任何嘢咁样。咁但系你嚟到而家嘅话，其实你唔会真系想为咗一啲其实你根本同佢都唔系太熟嘅人，而去付出好多嘅精力去维持嗰啲唔系咁需要嘅社会关系咁样。咁除咗人际关系之外咧，另外一样咧要断舍离嘅嘢咧，就系、是、要学识时间断舍离啦。点样断舍离时间咧？就系、是、我哋要学识咧。对嗰啲唔符合你长远嘅目标咧，讲 no， 我哋要保护翻自己咧嗰个时间嗰个发球权，即系我哋要对于我哋自己时间个利用嗰个主导性，我哋要掌握翻啦。我哋唔可以俾人哋一啲紧急嘅事件咧去 take up 咗我哋嘅时间，同埋成为我哋焦虑嘅一啲来源。
0: 其实
1: 你唔可以俾人哋嘅事件搞到你自己好 anxious 咁解啦。
0: 其实呢样嘢咧，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好嘅重点。即系呢样嘢，我自己都系 work on 紧咯。即系唔好讲话人哋有啲事，人哋啲嘢俾到你自己有焦虑啦。唔系纯粹系讲呢一点啦，但系去到呢一个年纪呢都要学识究竟系点样去攞返自己一啲嘅时间返嚟囉。即係平时好多时候你会想去任何啲乜嘢嘢去到你面前，你都会想拥有一个嘅可能机会呀、啊、或者係你会唔会想 miss out 啊，头先你所讲嘅 FOMO 啊咁样。即係啲嘢你都会想去做啦。

0: 但其实很多东西如果你想有回你自己的时间你真的要 say no 咯，即系唔系话焦虑唔焦虑嘅问题，纯粹系俾翻少时间自己去，无论系休息都好啦，即系有阵时休息都唔够时间啦，即系要识点 say no 咯 ，it's hard。
1: 冇错，咁就系呢个时间同埋人际关系嘅断舍离啦。我觉得最尾嗰点都系最重要嘅咧，就系我哋系要接受自己咧，其实系唔完美，同埋自己咧系有限制嘅。
0: 啊，呢个系。
1: 因为好多时咧，其实我哋中年危机又好咧，或者焦虑嘅来源都好啦，就系好难接受自己嘅唔完美啦，同埋好难接受自己咧，原来唔系呢个世界嘅中心。
0: 我觉得咁样，我觉得咁
1: 样，
0: 我觉得咁样，即系我自己咧就唔会睇到自己咁高嘅，即系我唔会话觉得自己系，即系虽然我知道好多人会话自己系永远见到自己系个 main character 啦，系咪？咁会自己系一个主角咁样。
1: 即系而家 Gen Z 所讲嘅 main character energy 啊，佢
0: 系啦。哦，有呢个句咁啊。
1: 系啊，he's showing main character the energy，即系话佢系有主角嘅光环。
0: 哦 ，OK， 即系我自己又冇睇到自己咁高嘅，但系我觉得有一样嘢令到自己会觉得系成日都唔即系会即系点讲？头先你所讲嗰一点咧，系因为我哋平时会 compare 自己同好多其他人，即系人哋点解有呢一个成功感啊，去到呢个嘅地步啊咁样，我自己去唔到啊咁样，即系有嗰个 comparison 咧，就会变咗系头先你所讲，永远都觉得自己好似点解达唔到去到嗰个位咁样。
1: 嚟到今时今日咧，如果我哋要踏出呢个中年危机嘅能力咧嘅危机咧，我哋就系要接受自己嘅唔完美咯。呢、这个就系呢篇文章所讲啦。嗱，我哋睇翻呢个心理学家咧 Raymond Cattell 啊，佢有讲过咧话我哋人类嘅智力咧分两种，一种叫 fluid intelligence 流体智力啦，一种叫做 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 晶体智力。我哋后生嗰阵时咧，其实好多嘅成就成功咧都系透过流体智力咧，即系我哋天生嘅脑可能运算嘅一啲速度啊，解决危机嘅能力去达成。但好多时候我哋去到人生后半场咧，45岁之后咧，都系靠 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 咧去达成嘅。咩叫 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就是你前半生累积的一些经验一些人物去帮你解决问题的。所以去到最尾其实你怎样去解决自己的中年危机呢，就是利用自己，因为你是没得跟自己后生那阵的 fluid intelligence 流体智力相比。我们要解决自己的中年危机就是要善用我们人生下半场的晶体智力 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 透过自己前半生累积了的一些人物金钱啦、资源啦，同埋专业知识咧，去令到自己人生可以活出第二个 chapter 咯。所以唔需要同自己前半生相比，因为系冇得比。我哋要集中翻喺自己累积咗啲咩上面，咁就系为自己赢一次咧嘅最好方法啦。
0: 耶！咁希望祝每一位嘅我哋呢个年纪嘅朋友仔，祝你好运啦！
1: 你唔好讲得咁 hea 啊嘛，我哋应该系要话祝大家早日踏出呢个中年危机。
0: 食早餐啦，拜拜。
1: 好啦，拜拜。但我惊肥喎。It's not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卑斯省护士上星期以压倒性票数支持罢工之后，卑斯护士工会同卑斯医疗雇主协会在星期五达成初步协议。历时六个月的谈判期间，员工福利问题一直都是主要争议。工会表示，最终由创纪录的 98.2% 的会员投票支持采取罢工行动。其后劳资双方立即重返谈判桌。卑斯护士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就表示，这一项初步协议能够达成，是因为卑斯省各地的护士团结一致，展现出愿意为改变而抗争的决心。他又说，创纪录的罢工授权投票改变了谈判桌上的权力平衡，令到谈判委员会有更大的筹码，能够更加强硬地争取延长谈判时间，并最终为全省护士争取到具实质意义的成果。工会又表示，协议内容包括改善福利保障、获得政府一般薪资调升以外的额外授权资金，以及加强职场暴力预防措施。此外，谈判委员会亦都同卑斯省卫生厅达成协议，争取到额外资金，用于推行最低护士同病人比例。有关协议会在6月中交由工会会员投票表决。转睇下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公布第二批不明异常现象文件，当中包括不明飞行物 UFO 等等，一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像等资料，是美国政府今个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相关文件。今次公布的新文件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尾至到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以及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近年来收集到的不明目标影像和报告等等。国防部在今个月8号在专门的政府网站公布首批超过160份和 UFO 相关的文件。首席发言人帕纳尔就表示，网站上传文件之后，访问量已经超过10亿次，显示公众对于这个议题高度的关注。当局正是与有关机构合作，筹备第三批的文件发布工作。转睇下中港台消息，山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造成多人伤亡，由黄子莹报道。
3: 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发生气体爆炸事件，央视新闻报道，造成最少90人死亡，过百人送院，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山西省委省政府调动750多人展开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等。国卫健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亦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多个学科的专家参与医疗救治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会展开事故调查，查清事故原因、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我是2024香港小姐冠军倪乐琳，只要敢靠自己，不怕事，不认输，怎都可以行出自己的路，这个就是我，你都是这样。2026香港小姐竞选全球招募已经开始啦，只要是合乎资格的女性，持有效香港身份证就可以报名，快点行动啦，敢志完美。详情请留意 fairchildtv.com。
4: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间天清，最低气温11度。听日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全日的落雨机会都是 20%， 听日的落雨机会是 40%。FM 961加拿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九六一。
1: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讲起大状疱疹，即是俗称的生蛇，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皮肤出疹、好痛，甚至乎会想到大状疱疹疫苗。不过近年医学界对于这个病的理解，其实就已经不再只是停留在皮肤和神经痛这个层面，越来越多研究开始留意到，原来大状疱疹和血管发炎，甚至乎之后的中风和心脏病风险，可能都会有一定的关联。所以今日我们就想由一个比较少人会联想到，但其实就非常值得关注的角度，去和大家重新认识大状疱疹。今日我们就非常荣幸邀请到来自温哥华卑诗省的心脏科专科医生 Dr. 萧谦 Chan 陈小谦医生，同我哋一齐倾下究竟点解生蛇唔只系一个皮肤问题，对于本身有心脏病、三高又或者系年纪比较大嘅朋友，又有啲乜嘢特别值得留意？我哋立刻请 Dr. Chan 出嚟先。Hello, Dr. Chan， 欢迎你。
3: Hello, Erica。Hello, 听众。
2: Dr. Chan 啊，咁我相信有好多人都听过生蛇噶啦，咁但系就唔一定话对佢好认识，咁所以我哋都系想由最基本嘅问题开始问起先。Dr. Chan 啊，咁大状疱疹，即系头先我哋提到嘅生蛇，咁到底系啲乜嘢嚟嘅咧？同我哋细个出过嘅水痘有啲乜嘢关系噶？
3: 咁其实咧，佢同水痘系同一种病毒嚟噶，同一种为属叫做水痘嘅大状疱疹病毒啦 ，VZD 啊。咁好多时候我谂大家小朋友嘅时候都可能生过水痘啊。咁呢種病毒呢，其實佢出咗水痘之後呢，就會潛伏喺身體裏面個神經系統嘅。咁佢一度沉睡嘅會係。咁所以大部分人其實都有呢種病毒嘅身體裏面。咁當你年紀大咗啊，或者嗰個免疫系統因為其他嘅慢性病啊下降嘅話呢，咁呢隻病毒就會甦醒啦。咁佢甦醒嘅時候呢，佢就唔單止係出水痘咁簡單啦，就會藉住你嗰個神經線呢去到個皮膚度呢，咁就出現頭先所講嗰啲水泡同埋劇痛啦。咁因為佢嗰個水泡嗰啲分布呢，就係、是、一個 band 咁樣嘅，一個三條蛇咁樣嘅，所以啲人就話佢生蛇啦，所以就形容得好傳神嘅。冇、出過水痘，係啊，冇出過水痘嘅人呢，就係、是、唔會生蛇嘅。但係呢，佢哋如果接觸咗生蛇嘅病患者之後呢，之後就可能會出水痘啦。
2: 嗱，咁有啲人可能就会觉得好奇怪啦，即系明明细个就已经出咗水痘嘅，咁而且即系一早就好翻晒啦，仲要系一啲瘌都冇，咁点解隔咗咁多年之后，呢啲病毒又会突然之间再跳翻出嚟，再出现翻咁样嘅？
3: 因为嗰只病毒佢叻嘅地方就系佢你嗰个身体唔可以完全清走佢噶，咁变咗咧，其实佢就系埋伏喺嗰个神经系统嘅神经线其中一部分啦，那个叫做背根嘅神经节，多数 root ganglia， 咁一个即系个睡眠休眠嘅状态。咁好多人可能成世都唔会出嚟嘅，但系大位啲嘅统计嚟讲咧，三个人里边有一个咧，一世人里边系有机会出现即系会生蛇有 shingles 呢个问题。咁其实嗰个诱因咧就系头先讲及到啦。嗰、那個免疫系統嘅下降啦，咁大部分人隨住年紀增長咧，譬如50啦、60歲以後咧，的確係會嗰個免疫系統會慢慢降低嘅。咁如果你有第二啲外來嘅因素，譬如壓力啊或者疲勞過度咧，你可能年紀輕啲時候都會發病嘅。咁另一點就先提及到啦，如果你係有患上呢個慢性病啊，或者呢個免疫系統有抑壓嘅狀態咧。即係譬如你有唔好彩有癌症啊，或者接受過器官移植啊，要食嗰啲叫做免疫嘅排斥藥啊，嗰啲咁樣嘅情況下咧，你生蛇機會亦都會大大提高。
2: 咁我自己就即曾经听过一啲有生蛇经验嘅朋友去形容过啦。咁佢最初生蛇嘅时候呢，即就只不过系皮肤上面即出现咗一点点嘅红疹啦。咁初初其实都系唔痛唔痕嘅。咁但系就过多一两日之后呢，就会开始越来越痛喎。咁而且有扩散嘅迹象添。咁其实即除咗会出一啲红疹之外啦，大状疱疹仲会有边啲其他典型嘅症状噶？
3: 比较典型嘅症状咧，都头先你 Erica 讲得好典型啦，就系、是通常都系头嗰几日就出现噶啦。咁你发疹期可能真系一至五日咧，佢初头系咦冇乜嘢喎，红点嚟嘅又冇情情，红疹嚟啫。咁好多人普通人讲都有湿疹啊，有红疹出现，唔觉得啲乜不以为然吓。但系佢好快可能两三日之后咧，佢就变水泡。咁水泡之后咧，跟住嗰啲位咧就开始会有啲刺痛或者好似灼热嘅感觉。咁同埋佢奇怪嘅地方咧，就系只会喺个人嗰个身体其中一边嘅啫。

0: 因为佢围住嗰个叫做dermatoma， 即系皮区或者皮带、皮脂 ，sorry， 皮脂而蔓延嘅，咁变咗好似一条边咁啦，一条蛇咁样嘅，吓咁样情况下咧，可能就3-4日之后就会见功啦。咁跟住咧，佢就7-10日到咧，咁啲水泡就即系停止会增加啦，咁就可能就会穿咗啦，穿咗之后就会即系变干啊咁样啦，咁伤口复愈嘅话嘅愈合咧，就可能都要成2-4个礼拜。但系头先你提及到话最初嘅早期嘅病症就系头先你提及到嘅，可以痛啊，或者佢出水泡或者头嗰几日。
1: 咁你头先提到嘅都系一啲比较明显啲嘅症状啦。咁其实会唔会有啲唔系咁明显嘅早期症状嘅咧？
0: 依个就唔系人都有嘅，咁但系有啲人可能会有少少感冒嘅征兆，即系大家都明白到病毒感染其实嗰、那个反应，其实或者病毒发病其实嗰个情况嗰、那个身体反应都差唔多，可能有啲人会有轻微嘅发烧啊，或者有少少譬如出冷汗啊、好攰啊、啲头痛啊，咁亦都有啲人咧，佢会真系会觉得即系唔单止系嗰个出诊嗰啲地方痛啦，可能周围嘅肌肉都有个啲外边有啲唔舒服，有啲痛嘅吓。我本人其实都生过蛇嘅，咁其实。我出现病嘅时候咧，我真系以为系嗰次因为医院啱啱做嘢嘅时候咧，俾个病人一个即系体型都几大嘅，几重嘅病人踢亲，我真系以为俾佢即系踢伤咗啲肌肉啊，所以即系个感觉系唔单止皮肤嗰度噶，仲亦都觉得啲肌肉都有啲痛都唔出奇。
1: 咁一般人对生蛇嘅印象，即系可能都仲系停留喺背脊啊、腰侧嗰啲位置。咁但系其实即系头先你提到啦，即系嗰条蛇其实系会沿住我哋嗰啲神经线啊，即系嗰啲咁样周围走噶嘛。咁如果即系当嗰啲即系嗰条蛇啦，即系去到我哋嘅头部位置，即系例如系个眼睛附近，又或者系耳仔附近，其实对于医生嚟讲，最担心会有啲乜嘢问题发生呢？
0: 依、这个其实咧就系我哋要讲，即系关注生蛇嗰、那个、那个重点啊。因为如果佢学你话斋去到嗰个接近头部啊、脑部、眼部咧，就开始会担心咧，嗰啲比较叫罕见少少，但系都会出现亦都好严重嘅并发症。咁其实有三种唔同嘅并发症我哋担心嘅，就系、是、你提及到会干涉到或者影响到对眼啦，吓、啊、嗰、那个耳部啦、那个听力啦，同埋最危险就系嗰个脑部嘅风险。咁我讲一讲眼睛嗰方面咧，就叫做眼部嘅大状疱疹啦，就叫做 herpes zoster ophthalmaticus。咁呢种情况咧，其实都有大概1-2成嘅情况咧，呢啲生蛇嘅病会出现嘅。咁会影响到咧，就系、是、嗰个眼部嘅神经啦。啊，咁有阵时咧会引起嘅眼角佢叫眼膜炎啊、青光眼啊，咁好严重、好严重嘅病人，分分钟系会影响到视力都唔出奇，尤其是如果唔及时食药嘅话。咁另一类嘅并发症咧，就系、是、叫做Ramsey-Hunt syndrome， 就系影响到对耳仔嘅，咁耳仔就会可能会失明啊，耳鸣啊，或者个听觉呢个失聪咁样嘅，呢、这个就罕见少少，就低过1% 嘅。但是会发生的。咁最后一点呢，要留意就是如果佢系接近大脑引起呢个脑膜炎或者脑炎嘅话呢，呢、这个好严重嘅问题啦。咁虽然嗰、那个出现嘅几率比较低，大概可能3-5000个生蛇嘅病人先要出现一个。但系六合彩都有人中啦。所以变咗呢个都系要担心嘅。所以你投及到呢个风险呢，系要值得正视。
1: 咁另外我相信即系唔少听众屋企都会有小朋友啊，又或者可能系会同长者一起住。咁所以讲到生蛇，咁大家都可能会关心啦。咁究竟会唔会传染俾屋企人呢？咁虽然头先你提到啦，即系如果系未生过水痘嘅，就有机会会即系被感染啦。咁但系如果一个人以前系已经出过水痘，咁又或者已经系打咗水痘嘅疫苗，咁佢之后就唔小心掂到生蛇病人嗰啲即系水泡嗰啲液体啦，咁其实会唔会被感染嘅呢？即系佢会唔会再出水痘，又或者系直接变成生蛇噶？
0: 咁當然最好唔好立亂掂掂嗰啲水泡啦。不過如果真係掂到接觸到嘅，唔代表佢會真係會發病。咁點解咧？因為嗰、那個生蛇依個情況咧，係所謂係內發而唔係外感嘅，即係咧佢係因為你本身潛伏喺身體嘅病毒係蘇醒啊嘛。咁正如頭先提及到啦，大部分人其實都生過水痘嘅，依、這個病毒喺我哋大部分身上係有嘅。咁變咗你再一次會遇到呢個外，即係所謂外感喺外邊遇到嗰隻病毒嘅話咧，佢唔一定係會構成你內發嗰個生蛇出現嘅。只不過係一個當係一個免疫系統會遇著呢個病毒一再次遇著呢個病毒，可能其實會將你嗰個免疫系統加強都唔出奇。所以如果平常免疫系統正常嘅人咧，係唔會受到影響嘅。但係如果一啲比較免疫力低嘅人咧，即使打過疫苗都好啦，咁嗰個係接觸到呢種病毒嘅話咧，可能嗰個病毒量係高嘅關係，因為嗰啲水泡嗰啲

0: 水啊，其實飛即係嗰個病毒嘅濃度係好高噶嘛，嚇咁啊接觸到呢啲嘅話咧，接到咁高嘅濃度嘅病毒，可能再一次令佢會生水痘都唔出奇。但係因為接觸到而生蛇呢一點咧，個機率其實就比較低嘅。
1: 明白。嗱，咁我哋听完 Dr. Chang 嘅分享之后，咁知道带状疱疹并唔系一啲新嘅病毒，而系以前感染过水痘之后，病毒系会一直潜伏喺身体入面，咁去到某啲情况就可能会再被活化。而近年医学界开始关注嘅，原来生蛇唔只系神经痛同埋皮肤嘅问题，仲可能会同心脏健康拉上关系。咁我哋而家暂时先休息一阵，听一听广告，转头翻嚟我哋会再请教心脏科专科医生 Dr. 萧谦 Chang 呢方面嘅话题。

0: 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欢迎继续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今天我们请来来自温哥华BC省的心脏科专科医生 Dr. 萧谦 Chan， 同我们讲解大脏疱疹和心脏健康的关系。Dr. Chan， 在上一节我们提到大脏疱疹一般人都会觉得是跟皮肤又或者是神经痛有关，但是近年有研究指出，感染了大脏疱疹之后，中风和心脏病的风险可能会上升。其实现在医学界是怎样去理解这个关联的呢？
2: 是啊，咁其实近年咧有好多啲叫做追踪性嘅研究咧，咁发现其实生蛇后嘅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内啦，嗰个中风同埋心脏病发机会系提高好。

0: 多，咁有啲研究直情话可能高达四成或者八成以上，即系增多咗呢个几率。咁、个原因咧就系、其实而家近年我哋好兴讲噶啦，就系、嗰个炎症嘅问题啊，炎症 inflammation 呢个问题咧，因为其实炎症咧就令大家身体会新陈代谢会慢落嚟啊，同埋嗰个心血管病啊，几率会提高啊。哦，癌症機會引起亦都會提高啊，咁所以而家近年嚟好多話要逆齡啊，或者要飲食上面要抗炎啊，其實呢個係啱呢個做法。點解呢？因為如果你有呢個病毒，佢咁樣發病嘅話咧，你個系統性嗰個炎症嗰個情況係會提高咗。咁、變咗你身體有發炎嘅情況下咧，就影響到嗰個血管嗰叫做內皮功能嘅 endothelial function。咁變咗咁樣嘅情況下咧。如果你係有本身已經係有冠心病啊，或者係已經係啲血管有少少塞塞地嘅話咧，你發病即係中風或者心臟病發機會咧，亦都係大大提高。
1: 嗯，
0: 咁另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生成好鬼痛啊嘛，所以痛人如果人嗰個心如果即係佢痛嘅時候咧，佢的確血壓同埋心跳會有啲起伏嘅。啊，讓佢你心跳會加高啊，然後嗰個血壓會加高啊。咁呢啲情況下，其實對心臟血管個負擔咧係提高咗。咁尤其是你想象下，已經本身患有呢啲病嘅人啊，啊，佢哋嗰個空間嗰個 reserve 其實唔係咁高啊。咁變咗佢心跳又加速，佢血壓又加高嘅話咧，佢引起佢心臟病啊嗰類嘅併發症嘅發病機會亦都提高咗。
1: 嗯，多謝 Chana。咁頭先你提到啦，即係有啲人生成痛得滯，即係可能係會出現即係血壓上升啊，又或者係心跳加速咁樣。咁有啲人甚至乎可能係會出現心口唔舒服、頭暈、氣促、講嘢講得唔清楚，又或者係即係啲手手腳腳冇力咁樣添。嗱，咁假如病人真係喺生成之後出現呢啲情況，咁其實係應該當係生成咁樣處理啊，定係有機會可能係要當心血管急症處理咁樣噶？
0: 系啊，呢个逻辑其实好紧要。因为你头先提及到嗰啲病征咧，的确系非常之典型嘅，譬如例如系中风类啊，或者系心血管病嗰啲比较急症嘅病征嚟嘅吓。咁、即系尽量唔好即系当佢冇一回，即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通常呢一个概念就唔系好对自己有益嘅，因为如果你真系话会有痛、胸痛啊、胸闷啊、喘气啊、晕呢啲情况咧，咁的确心血管嘅病啊，或者系脑部嗰啲即系中风嘅问题要排除佢嘅。因为如果系生成嘅痛咧，要即系讲得就精确少少咧，通常都系外边表层嘅皮痛、皮肤嘅即系针刺感啊、灼热感啊，即系你嗨都好痛啊。
1: 嗯，
0: 即系譬如着住件衫咧，件衫佢嗨到佢都会好痛嘅。咁呢种痛症或者呢种嘅唔舒服咧，就同你头先提及到嘅，如果真系个心口压住，有压迫感，出冷汗啊，或者嗰啲咁咧，或者嗰种感觉系会蔓延到去下巴或者去左手旮旯底咁样嘅咧，系有少少唔同噶。咁变咗你担心嘅话咧，呢啲医生可以从病史上边已经可以分辨出咯。所以呢个求医方面系要及时咯，同埋都好紧要。
1: 嗯，咁其实即系而家喺临床上啦，即系有冇话一套比较实际啲嘅方法，可以去评估到病人喺生成之后嘅心血管风险嘅咧？
0: 实际嘅针对生成后嘅心血管嘅风险嘅指嘅标嘅所谓嘅量标咧，就唔系一定有嘅，因为我哋通常如果管理呢啲叫做心脏病啊、中风呢啲咁样嘅心血管病嘅风险嘅概念咧，或者个程序咧，都系比较好有 protocol， 即系非常之有呢个叫做流程嘅、即系可能每三个月同你验一次血啊，然后可能每次同你见面就要量血压啦、或者叫你屋企嘅时候量住啲血压、心跳啊，咁样其实呢啲咁样嘅流程一度都进行紧嘅、可能如果你系生过蛇之后，我哋会更加着紧咯。咁、譬如有阵时如果你生完蛇之后，你真系有啲特别嘅新嘅病征，我哋担心血管病方面已经恶化咗，有啲新嘅嘢出现咧。咁可能驗血嗰度會加兩樣嘢，有啲叫做譬如叫做 C 反應嘅蛋白 HSCRP 啊，嚟測試你個炎症嘅程度啊，或者如果真係擔心你係有心肌梗塞咁樣嘅，可能會 check 心臟嘅酵素啊，佢叫 troponin 啊。另一點就係如果你係擔心個疫個病毒影響到嗰個心肌嘅泵血功能咧，可能會同你做個即係真係嘅視像檢查，就係嗰個心臟超音波，睇一睇佢個急泵血個功能有冇受損啦。咁呢個當然係每一個臨床嘅病例都要有唔同嘅應變啦嚇。但係整體嚟講，嗰個所謂心血管風險嘅監察，一度係對呢啲高危嘅病人嚟講咧，係持續進行的。
1: 哦，呵呵，咁其实呢啲即系心血管嘅风险啦，系属于即系永久性啊，定系其实喺生成

0: 好翻之后，个风险就会慢慢降低噶。
1: 常理嚟讲系应该慢慢降低嘅，但系亦都唔系真系好似嗰啲疹咁咯，即系一两个礼拜就冇咗噶。嗰头一个月系比较高危啲嘅。
0: 嗯，
1: 咁然后嗰个风险就慢慢未来嗰两三个月就降低咗啦。咁到咗六个月至一年之后咧，嗰个风险就恢复翻以前咁样啦。但系、如果佢嗰个病人会有嗰种叫做慢性神经痛咧，嗰个 post-herpetic neuralgia 一类嘅问题咧，咁因为嗰啲痛症令到佢会，譬如睡眠不足啊、血压啊、心跳啊不稳嘅话咧，咁长期嚟讲系会对心脏健康持续造成负面影响嘅。
0: 嗯，咁即系话带状疱疹唔系话净系痛，又或者系痛完就算咁简单，咁而都即系可能会牵涉到一啲发炎嘅反应、血管风险，甚至乎系即系提醒咗我哋，对于某啲病人嚟讲，喺康复过程之中，其实都唔应该掉以轻心。

0: 州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
1: 新鲜猪五花肉优惠装3.9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武核青提子、红提子4.28一磅，急冻熟鸡维虾7.46一盒，大统华低盐海苔7.77一盒，各款大统华腊肠11.97两包。
2: 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3: 智摩登的新奇知识，最有品味的得意趣事，加上有深度的专业访谈，如果你都想在以上几样东西之中度过你的周末早上，就绝对不可以错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bra， 欢迎大家每逢星期六朝早和我一起 Have a Modern Life，
5: 带你走入时尚与知识交织的空间，专访各界专业嘉宾，由生活品味到潮流趋势，迪宝拿摩亚 Debra Moore 都会用这一小时带大家走入她的摩登世界。
3: 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 FM 961摩登迪宝拿 Debra Moore。
6: 古今中外千万年，

0: 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翻到嚟第三节嘅医学新世代，我系主持人 Erica。今集我哋请嚟嚟自温哥华心脏科专科医生 Dr. 萧谦 Chan 同我哋一齐探讨大脏疱疹同埋心脏健康嘅关系。嗱，咁我哋讲到风险，咁始终唔系话个个人都一样。咁对于某啲人嚟讲，生蛇可能只系辛苦一段时间。咁但系对于另外一啲即系本身已经有慢性病又或者系心血管问题嘅人，咁需要留意嘅嘢可能会更加多。Dr. Chan 啊，咁一般我哋都会觉得系上咗年纪嘅人先会比较容易生蛇。咁无论是安省定是 BC 省，公共卫生局都是建议50岁或以上的人去打预防疫苗。除了年纪是一个风险因素之外，由心脏科角度来看，哪一类病人一旦生蛇，其实你都会特别提高警觉的。
2: 最普遍就是那个50岁以上啦，提及到啦，因为那个年龄上升就那个抵抗力下降，这个是不可以逆转的规律来的。咁另一類就係嗰個叫做慢性病病患者啦。咁提及到首先心血管病人啦，譬如高血壓啦、三高啊，或者係出咗事已經有咗心臟病，放咗支架搭咗橋啊，以前中過風嗰啲啦。另一類慢性病病患者就係譬如慢性肺病啊、肺氣腫啊、哮喘啊、糖尿病患者啊，同埋其他嗰啲所謂免疫系統係因為食藥而降低咗嘅，即係譬如有啲叫做類風濕病嘅病人，佢長期食類固醇啦、或者是抗免疫嗰啲药啦。咁另一类就比较罕见少少，但係都有嘅，就係、譬如你真係有接受过器官移植嘅，你要食抗排斥药嘅，咁嗰啲身体的确弱啲，同埋个抵抗力差啲嘅，咁嗰啲病人的确真係要好早又要考虑要打啲针。咁其实唔单止係蛇针囉，其他嘅病毒其实而家都好兴佢讲緊要整套要打晒㗎啦，所以呢个係好紧要。
1: 系嗱，咁头先你提到啦，即系有心脏病嘅病人，其实都算系高危一族嚟噶嘛。咁对于一啲即系本身已经系食紧免疫抑制剂，又或者系需要长期食紧抗凝血药嘅心脏科病人，咁因为佢哋嘅身体情况其实系会比较复杂啲噶嘛。咁对于呢类病人，咁如果佢哋生蛇喺评估同埋处理上，其实会唔会同一般病人有分别嘅咧？
2: 评估同埋嗰个处理上系要更加谨慎啦。先讲嗰啲食紧抑制剂嗰类啦。如果你本身个已经食紧 immunosuppression 嘅话咧，咁就比较担心啦。因为如果呢一啲病佢即系生蛇呢啲咁样，佢再发病嘅话咧，咁唔单止系普通人咁简单，系跟住嗰个皮带会生啲疹咁简单。咁佢可能会演变成咧叫做播散性嘅大脏疱疹，即系成身嘅所谓嘅器官啦，或者皮肤都受影响嘅，即系 disseminated herpes zoster， 呢个就系好严重嘅病嚟噶，即系影响到肝啊、肺啊，个死亡率亦都提高咗啊。咁其实嗰个定义就系可能你身体超过20处有水泡啦，咁唔单止系一边噶啦，已经去到隔篱噶啦，即系左边、右边都有嘅，成身都有。咁亦都可能影响到你个内脏呢，会有冇肺炎啊、肝炎啊嗰啲咁样呢。所以呢个就比较危险啲，所以点解呢一类人基本上係一早要提及到嗰个打针嗰个 checkbox 係神早要 check 咗㗎啦。咁另一类病人就你提及到食緊抗凝血嗰班啦，即係譬如你食緊华法林啊、warfarin 或者新一代嗰类嘅 Novavax 或者叫做。佢哋嗰个啲水泡裂开嘅时候，佢就可能比较难去止血囉。咁如果佢难止血嘅话呢，佢伤口愈合得慢，佢可能会增加咗细菌感染，咁就咁个例如皮肤炎啊嗰啲，咁就好惨啦。所以嗰方面就要，即係伤口护理方面呢，食緊薄血丸嘅人就要小心啲。
1: 咁头先你提到啦，即係其实三高，即係高血压啊、糖尿病啊、高胆固醇，即係嗰一班病人其实都系属于高风险嘅人群嚟㗎嘛。咁佢哋本身即係可能有心脏病又或者有心血管问题嘅，即係个风险都已经比较高啲。咁如果呢一类嘅病人一旦生蛇，咁系咪会令到你哋更加留意佢之后嘅血管风险呢？
2: 系啊，依个一定噶啦，因为如果嗰、那个因为我哋而家其实最新面对呢啲叫做代谢性嘅问题，即系三高啦，影响到呢个血管病嘅风险嘅话咧，嗰个睇法同埋嗰风险管理咧，系包含埋呢个叫做免疫嗰个注射，即系唔单止系蛇针同埋第二啲病毒嘅感染，我哋都想预防。因为如果佢有呢啲咁样嘅问题嘅话咧，其实嗰个风险系双向。佢本身有血嗰啲叫做血管病嘅风险嘅话咧，佢有大脏疱疹嘅风险会更高啦。而相互相成，你真係有生咗蛇之后，剛才都提及到你中风，你心脏病发率亦都会提高。所以两者你其中得到一样你都唔好嘅，因为亦会增高你得到另外嗰样嘅几率嘅。咁变咗其实我哋而家如果有时间嘅心脏科医生、内科医生都会同啲比较年长啲或者风险高。

0: 啲嘅病人，心血管病嘅病人提及过，诶、欸，你今年打咗针未啊？即系唔系单止打感冒、打 COVID 或者第二啲，其实即系譬如 RSV 啊，呢啲蛇针啊，亦都要开始考虑打咯。
1: 嗯，咁头先我哋提到卫生局系建议我哋50岁或以上先去打呢啲预防针嘅，咁但系对于即系比较年轻啲，又或者系免疫力正常嘅人，咁其实佢哋会唔会都有机会去发病嘅咧？即系佢哋有冇需要去打预防针噶？
0: 嗱，就咁睇嘅，50岁以上的确系我哋个建议咯，但系其实好多人咧，50岁之前都会犯病嘅。嗱，本人就31岁犯病嘅。
1: 哦，
0: 咁唔好讲本人啦，讲大家啲都识嘅明星啦，龚嘉欣啊，蔡依林啊，萧正楠啊，曹永廉，大家应该识噶啩。全部呢啲都系40岁之前发咗病噶啦。咁呢排咧最新讲嗰位国际巨星 Ed Sheeran 亦都系35岁发病啦。
1: 嗯，
0: 所以咧其实的确系嗰个生活压力咧，或者系嗰个生活方式啊，你成日挨夜啊，或者你其实嗰个饮食其实唔好啊，好多个炎症系隐藏喺身体里边咧，令到啲年轻啲嘅病人都会发病，其实系好常见嘅事嚟嘅。
1: 嗯，
0: 所以就算系50岁以上，我哋唔系真系要咁快打针都好啦。你真系可能嗰个平时真系要识得减压咯，唔好以为真系年轻啲就真系天下无敌可以去冲吓，亦都要知道自己几时嗰、那个压力嗰方面要舒缓佢，唔系真系会挨出病。
1: 系，咁所以我哋话即系高危唔一定系话净系年纪大咁简单，仲要睇埋即系病人本身嘅慢性病嘅背景啊、免疫状况，同埋有冇即系其他嘅心血管风险因素。嗱，咁我哋同大家讲完边一啲人系属于高危啦，咁下一步就系最实际嘅问题。咁一旦真系生蛇嘅时候，应该点样处理？尤其系长者同埋慢性病患者喺用药上有冇需要值得留意嘅地方？

0: 心中爱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翻到嚟医学新世代，继续有温哥华心脏科专科医生 Dr. 萧谦 Chan 同我哋一齐倾下带状疱疹。嗱，咁头先我哋讲到，原来唔同病人本身嘅健康状况，就已经会影响到生蛇之后嘅整体风险。咁去到下一步，大家最关心嘅，自然就系、是、假如真系唔好彩生蛇，应该点样医 ？Dr. Chan 啊，咁其实而家带状疱疹喺治疗嗰方面会有啲乜嘢方法噶？
2: 其实嗰治疗方法呢就好简单啫，就係食药。但係呢个问题就係嗰个黄金72小时呢，我哋一定要係霎嗰三日之内呢食到药囉，食到啱嘅药囉。因为嗰个病毒喺发疹后嗰头三日嗰个复制嗰个速度係最犀利嘅。72个钟以外之后呢，如果你就算真係食啱药都好啦，你嗰个并发症机会提高啊，同埋你嗰、那个痛症啊或者嗰啲伤口啊买嘅情况呢亦都可能会拖慢咗啊。咁所以其实呢最紧要点解咁最个72个钟或者食到啲药入去呢，就是、减少病毒佢嗰神经纤维嘅破坏。咁、令你可以早啲康复，同埋呢嗰个并发症头先提过啲好恐怖啲并发症啦亦都会降低咯。
1: 系嗱，咁头先你提到啦，即系而家一般治疗带状疱疹都会用到一啲口服嘅抗病毒药。咁对于一啲即系年纪比较大啊，肾功能一般，又或者系本身已经食紧好多种慢性病药物嘅病人，咁其实医生喺处方即系呢类型嘅抗病毒药嘅时候，有冇需要考虑嘅地方噶？
2: 口服嘅抗病毒药物咧，我哋最常见就系嗰个叫做 Acyclovir 啦，就佢咧的确会同嗰、那个肾方面咧系有啲互动噶，咁变咗咧，如果你肾功能唔好嘅话，你有譬如你有慢性肾功能不全啊 ，chronic kidney disease 啲咧，咁可能个剂量要调校啦。咁所以呢方面就要考虑到，尤其是长者或者如果系有食譬如一啲药物佢影响到肾功能嘅，譬如嗰啲病人本人系食緊利尿剂嘅呢食啫，或者系ACE inhibitor 啊嗰一类嘅即系同血管有关嘅药呢，咁可能就要个医生要审慎少少啦个剂量方面。但系如果你系譬如治疗神经痛啦，头先我哋提及到咧，有啲叫做post-traumatic paralysis 嗰一类咧，即系因为嗰、那个生蛇引起嘅神经痛啦，有阵时用嗰啲药有啲唔同嘅，即系有啲譬如系对抗癫痫症嘅止痛药咧，吓咁嗰一啲药咧就可能会引起头晕啊嗰啲咁样，咁长者可能会跌倒啊，嗰一啲嘅风险会提高咗。咁如果又食紧博血丸又跌倒，咁啊大剂啦。所以呢一啲就可能要即系、就是、要深思熟虑咯，即系谂到有可能有下两三步会出现嘅问题，然后会提早要即系话定俾个病人听啊，或者你开药嘅时候要考虑一下。
1: 嗱，咁我哋知道药物可以帮我哋控制急性期嘅症状啦，咁但系好多病人最担心嘅，往往唔系话即系头头出疹嗰几日，反而系好翻之后嗰啲痛仲系一路缠住唔走。咁正如头先 Dr. Chan 你提到啦，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系最常见嘅后遗症之一。咁其实呢种持续嘅痛楚，对于长者又或者系即系本身可能有心血管风险比较高嘅病人，对佢哋嘅康复同埋整体嘅健康状况，会唔会有机会都带嚟啲乜嘢影响咁样噶？
2: 系啊，呢个叫做疱疹后神经痛啊，即系 PHN 啦，就系、是、定义为咧，即系嗰个疹已经康复咗之后，但系都继续痛超过三个月嘅。咁呢个变咗系一个系神经痛嚟噶，就系、是、好似亦就提及到啦，火烧啊、电击或者刀割，咁即系啲系外边嘅痛楚，但系好辛苦噶吓。咁、其实咧，佢嗰个出现嘅几率都好高噶噃，可能真系1-2%嘅病人会有咁样嘅。咁佢對頭先提及到嘅譬如心臟血管嘅衝擊啊負荷點樣，就係因為如果你成日都好痛嘅話，你點瞓先？你瞓得唔好，你啲血壓又高啦，然後你啲心跳又唔穩定啦。如果加上你本身已經係有高血壓，或者你有心律不整，譬如心房顫動 atrial fibrillation 嗰啲，咁你可能你控制嘅嗰個指數控制咧就更差啦。咁变咗系一个恶性循环嚟嘅。你瞓得唔好，你又血压高啦。你血压好高，你又担心血压高，你又瞓得更加唔好啦。咁你跟住血压高，咁你又痛完又血压高啦。所以变咗咧系一个坏嘅循环咯。所以呢个长远嚟讲的确好紧要。另一点咧就系嗰个慢性病整体嚟讲嗰个处理，亦都影响到血糖噶噃。因为如果你真系有成日有痛症咧。你身体嗰啲压力荷尔蒙亦都会发出嚟噶嘛？即系之前咪讲过咧，失眠嘅时候你会有啲嗰啲叫做即系压力嘅荷尔蒙啊 ，cortisol 嗰一啲嘢，同样情况多咗出嚟之后咧，咁你啲血糖又高。

0: 咗咯。佢同工咗你担心佢逃离，你血球又高啦，所以变咗其实真系真系相辅相成，亦都系一个好好恶性嘅循环嚟嘅。吓、啊、咁最后一点就系嗰个涉及到嗰个叫做 mental health 方面啦，即系譬如你有焦虑啊，或者你唔开心，因为你成日咁痛啊，你点算咧吓？所以对长者嚟讲咧，這个的确系一个好大嘅影响咯，同埋系一个即系影响好深远嘅问题嚟嘅。
1: 嗯，咁即系话，其实对于某啲长者，又或者系本身已经有慢性病嘅病人嚟讲，生蛇之后嗰个影响，未必话净系停留喺嗰种神经痛，而系亦都需要留意住心脏方面嘅情况。
0: 系啊，呢个绝对系嘅。咁尤其是如果本身已经系可能年纪上咗去咧，然后有第二啲风险嘅人，而可能三高已经系唔系几好啊，或者窄戒啊咁样咧，咁的确同家庭医生或者专科倾一倾，起码做张心电图，攞啲24小时嘅数据。而家好兴大家都有啲智能手表噶嘛，咁智能手表屋企又 check 下啲心跳啊，或者屋企量下血压，呢个非常之系为自己着想啫嘛。吓，呢个系自己嘅保健嚟嘅，我觉得系。吓，我哋心脏科医生永远都同你讲啦，啊，你最好屋知道屋企你日常起居嘅时候嗰啲心跳啊、血压嘅波动，咁令到即系俾到医生有一个准则，一个 baseline 去评估你啊嘛。吓，所以呢个我觉得非常之合理。
1: 嗯，咁所以我哋话即系治疗有阵时唔系话净系食药咁简单，咁仲包括埋即系用药嘅安全同埋好翻之后嘅观察。嗱，咁阵间最后嘅一节，我哋会同大家讲下预防方法。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咁到底大状疱疹疫苗值唔值得打？系咪所有人都适合打？咁如果想知道嘅，就要继续留意下一节嘅医学新世代。
2: 每星期
3: 每一日
4: 每一个节目
2: 每一首派台歌，
4: 由温哥华到卡加里再到多伦多，
5: 加拿大自己中文歌曲排行榜
6: 横跨三大城市，用广东歌将加拿大东西两岸连成一线。
7: 想知道每个礼拜我哋电台频道上面自己嘅边20首歌，锁定温哥华同多伦多嘅加拿大中文电台，我李家轩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3点准时数榜。
8: 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绿蜂胶、新滋味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列治文兰轩会，金牌赞助通理琴行 Anthem Properties。
9: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医学新世代，继续由 Dr. 萧谦 Chan 同我哋由心脏科角度出发去理解大状疱疹。嗱，头先我哋由认识大状疱疹呢个病开始，一路讲到同心血管健康之间可能嘅关联，咁亦都讲咗高危人士治疗同埋康复期间要注意嘅地方。咁嚟到最后，对于大部分听众嚟讲，最实际始终都系预防。咁尤其本身有心脏病、三高、年纪开始大，大家都会想知道自己应唔应该主动做多一步保护。Dr. Chan 啊，咁到底大状疱疹疫苗系咪真可以有效预防嘅咧？咁你自己作为心脏科专科医生，通常你会建议边类病人有？先接种
0: 咧，系啊，咁其实呢个疫苗咧，而家我哋好彩，因为有新一代嘅，因为旧一代嗰个叫做减毒嘅活疫苗咧，嗰、那個、叫做咩 Zostavax 啊，嗰个保护率就好快降低。咁而家标准我哋最新嘅咧就系嗰个叫做 Shingrix 咧就系非活性嘅，佢就系将嗰啲病毒啲蛋白咧沟埋一齐。咁然後加強嗰、那個即係免疫系統對佢嘅反應，咁就打俾病人，就是、產生呢、這個即係比較長遠啲嘅免疫力啦。咁其實就的確係非常之有效嘅，咁的確係嗰個保護率咧係超過90%嘅。咁亦都係時間耐咗之後，或者年紀高嘅人咧，嗰個保護力亦都係好強嘅。咁變咗我哋而家嗰個心臟協會啊，全球嘅心臟嘅指引都係話，如果係有心臟問題咧，已經係有血管病啊，或者你真係已經出咗事，尤其是即係譬如已經係心臟病發覺心肌梗塞、骨衰竭過啊，或者搭過橋啊咁樣嘅病人咧，我哋嗰個建議絕對係適當嘅時候咧就要打嘅。
1: 嗱，咁头先你提到啦，即系最新呢种疫苗系非活性嘅，咁但系对于即系本身有心血管病，同时有可能系食紧免疫抑制剂，又或者系薄血药嘅病人，咁其实喺接种即系呢类疫苗之前啦，即系有冇话特别需要同医生先商量清楚嘅地方噶？
0: 食抗凝血药或者抗血小板药嘅咧，嗰啲病人其实佢打针 出真係嚴重出血嘅機會真係好少嘅。不過如果真係用緊薄血藥嘅話咧，咁佢可能注射後佢有少少皮膚。

0: 嘅出血或者有啲淤青咧，嗰啲佢系会风险高啲啦。但系通常都会散嘅。啊，咁变咗咧，佢可能真系注射咗之后咧，佢要揿耐啲啊。或者真系嗰个事后嘅处理，可能佢核突啲咯，耐少少先散咯。但系千祈唔好因为打针而减药或者停药咯。啊，因为那个瘀啊嗰啲成佢会散噶嘛，但系如果你真系停咗一剂嘅药咧，你嗰个身体嗰个凝血抗凝血嗰个功能系冇咗嘅话咧，你可能真系冇咗一日嘅保护，可能真系揿唔好出嗰一日就出事，所以千祈唔好因为打针而停博血药。另一点就系你头先提及到嘅叫做免疫嘅嗰个抑制嗰啲问题啦吓，因为嗰只疫苗咧系重组疫苗嚟嘅，非活性，所以对免疫力低嘅人咧系绝对系安全嘅。但系嗰啲药物咧就会影响到嗰个。即係佢哋食緊嘅藥可能會影響到嗰個疫苗嘅保護力啦，所以籠統啲講咧，就係嗰個通常佢哋免疫系統最好嘅時候去打嘅，即係即係唔好臨海掘井啊嚇，即係最好係你健康比較健康嘅時候做足保護嚇，即係未打風嘅時候你就好最好收你間屋啦，所以依個係我哋嘅建議，得唔好你病咗先打，病咗先打，人哋嗰陣時就比較危險少少咯嚇，所以依個就係亦都係嗰個慢性病啊，或者係要處理依啲所謂食緊免疫嗰個抑壓藥嘅長期嘅護理，睇下幾時最好嘅 timing 去打依隻針。
1: 明白。嗱，咁你讲起呢个 timing 嘅问题，咁有啲听众即系可能以前就已经打过旧式嗰种疫苗噶啦，咁有啲甚至乎即系可能系即系曾经已经生过蛇嘅添，咁而家即系其实佢哋仲值唔值得，又或者系仲需唔需要去考虑呢一种新嘅疫苗呢？
0: 是绝对需要的，因为旧款呢那些疫苗刚才提及都是活体的关系呢，那那个保护力呢基本上是五至八年之后就消失了了。Shingrix 新衣款呢就可以提高更有效更强的免疫记忆咯，所以就是绝对是会赞成他们适合 去打的，就算他以前打过旧那款都好咯。
1: 咁另一个即近年亦都系好多人关注嘅方向啦，就系话带状疱疹疫苗除咗可以预防生蛇之外，咁其实可能都仲会有其他潜在嘅健康好处，即例如话可以减低心血管疾病同埋认知障碍症嘅风险。Dr. China， 咁以目前嘅证据嚟讲啦，其实你会建议大众应该点样去理解呢一啲资讯呢？
0: 同头先提及到之前有咧，之前提及到咧，嗰、那个炎症方面嘅理解，我觉得系吻合嘅。因为咧呢啲研究咧，而家你最新提及到呢一类研究咧，有一个系2025年年底有一个好大规模嘅十几万人嘅成年人嘅研究咧，咁佢睇到佢哋嗰个血管性嘅认知嗰个障碍个风险降低咗啦。嗰、那個心肌梗塞大中風嘅風亦都降低咗好多啊！咁呢個雖然係一個叫做我哋係觀察性嘅嚇，唔係真係可以話佢直接有因果關係嘅，但係嗰個相關性其實係好高好強啊！咁嗰、那個科學上或者病理上嘅解釋亦都係好合理，就係、是、因為佢哋可以預防生蛇、預防呢個炎症嘅出現嘅話咧，你整體成身嘅 inflammation 咧係降低咗啊！咁你將炎症個程度降低嘅話咧，對你個腦对你个血糖，对你个血管，全部都有益嘅。咁呢个就系我哋所谓嘅系咪可唔可以逆龄呢一点啦？如果你真系可以将嗰个炎症降低咗嘅话咧，你可能个抵抗力又提高咗，咁变咗久而久之嗰、那个对所有病嘅抵抗力或者嗰个出现嘅几率吓，抵抗力高咗，你个出现几率亦都系会降低吓。所以点解我哋而家每年有啲咁嘅研究咧？其实讲嘅嘢都系一样咯，因为佢哋所谓预防啊，或者去饮食啊，点都好啦，降低你身体里边个炎症嗰个程度咧，就绝对系对身体每一个器官都有帮助。
1: 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即系越嚟会唔会有啲重要嘅信息想带俾即系今日嘅听众，特别系有心脏病啊，又或者系年纪较大嘅听众朋友呢？
0: 有啊，就头先你提到个预防胜于治疗啊，咁我加多一句啦，预防亦都胜于急救，因为你试想啦，你生得嘅时候得嗰三日，你分分钟 miss 咗都唔出奇噶喎。
1: 嗱，
0: 我记得我本人生嘅时候，可能都真系去到第二日到咧，先至出晒嚟，我先至识去揾医生。我本人都差啲 miss 咗，所以其实唔系一个容易去面对嘅病嚟噶，系一个比较急嘅嘢嚟。要真系出现嘅话，咁真系唔好你真系好辛苦先去睇咯，最好就系头先提及到50岁先又可以考虑。打针啦，咁同埋安省啲朋友其实好啲啦，因为65岁至70岁嘅系可以免费打噶嘛。呢个 BC 省就冇啦，冇呢样嘢噶。所以我哋全国嘅就打呢只针嘅率系最低嘅。

0: 所以这个要考虑，下相关省的朋友应该就65岁至70岁应该要考虑。
1: 是。那今天非常多谢 Dr. Chang 的分享啦， Thank you。
0: Thank you。
1: 嗯，咁今日我哋由大状疱疹本身讲起，讲到病毒点样重新活化，症状点样出现，咁再一路讲到大家可能最意想不到，咁但系就非常值得留意嘅一点，就系原来生蛇唔系净系皮肤同埋神经痛嘅问题，仲可能系同之后嘅心脑血管风险有关。咁对于听众嚟讲，最紧要嘅就唔系话听完就算，而系要知道如果本身有三高、有心脏病、年纪较大，又或者系身体状况比较复杂，就更加唔好将生蛇睇得太轻，及早求医，正确治疗，适当预防才是最紧要。再次多谢温哥华心脏科专科医生 Dr. 萧谦 Chan， 咁亦都多谢各位听众收听。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会继续有 Erica 何家燕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0: 拜拜。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BC 保守党党魁选举今日正式展开投票，党员将会选出新一任的领袖。今次一共有五名候选人角逐保守党领导权，接替临时党魁 Trevor Hafford。 今年的参选人包括 Ian Black、 Caroline Elliott、 Carolyn Finney、 Peter Middlebrook

0: 以及 Yuri Fuma 新任党魁预计会在5月30号举行的党魁大会上面正式宣布。卑斯保守党在4月的时候就表示，党员人数已经由去年12月的7000人大幅增加至到42000人，而4月18号就是新会员登记参与投票的截止日期。今次争取成为党魁的期间举行了多场公开辩论，议题主要是围绕意识形态分歧以及何谓保守派价值等问题。投票将会在今日上午8点开始，采用优先排序投票制，党员需要按照个人偏好排列候选人的次序，投票会在5月29号截止。卑斯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表示，内陆地区的皇家骑警即将可以使用一套全新的精神健康筛查工具，协助前线警员处理危机个案。当局说，名为 Health IM 的数码公共安全工具早已经在省内其他地区推行，并扩展去到 Boundary、 Okanagan 以及 West Kukini 等地区，而由今个星期三开始，这个系统将会进一步扩展去到 Thompson 以及 Suwap 地区。省府每年亦都会向卑斯警察局长协会提供200万嘅资金，用于支持 Health IM 喺全省市警部门同皇家骑警分队推行。Health IM 会引导警员回答一系列嘅问题，以评估处于精神危机入边嘅人士，亦都可以即时协助警员作出更具同理心嘅应对危机。有省议员就认为系统可以提升警方收集资讯嘅质素，拥有更加完善的资讯交流，加强保护医护人员的安全。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老婆，你回乡探亲，记得带港利行花旗参做手信。
2: 梗系啦，有心先有心，送礼最紧要有港利行花旗参啊嘛！港利行而家精选礼盒西洋参买二送一，货品可随意配搭包装礼盒外，仲会教你点用花胶、燕窝同西洋参做甜品。
1: 佢哋仲送本食谱教你煮添，快啲去列治文时代坊三楼或时代广场二楼嘅港利行选购啦！
3: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间天清，最低气温11度。听日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全日的落雨机会是 20%， 听日的落雨机会是 4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是 88%。
4: 哎呀，又迟到，要走快啲。呢条街唔算忙，都系怪嗰啲慢条斯理嘅车塞住我条 lane， 仲有啲踩单车嘅，你有排去头得啦。话时话呢度嘅限速咁低，我首先开得好，应该冇问题。
5: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斯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6: 我系2021香港小姐参选佳丽何佩嘉。既然咁中意，仲等咩啊？跟住耐心去行，唔好俾自己后悔。呢个就系我，你都系咁。2026香港小姐竞选全球招募已经开始咗啦，只要系合乎资格嘅女性，持有效香港身份证就可以报名。咁至完美，详情请留意 fairchildtv.com。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星期六嘅早上同你分享生活嘅大小事，用耳朵探索世界，优雅咁品味人生。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娜。
9: 早晨，各位听众朋友，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噃吓，咁啊欢迎大家收听摩登迪宝娜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喺个星期六嘅早上啊。今日咧喺节目度咧又欢迎一位新嘅嘉宾啊，都未出现过喺我个节目度，但系个题材咧喺我咁多年做节目咧都请过唔少嘅类同背景嘅嘉宾上嚟同大家分享嘅。而今日呢位嘉宾咧，亦都系大家好熟悉嘅，我之前嘅一位嘅注册营营养师 Amy 咧，系佢介绍俾我嘅吓。咁啊，呢位嘉宾系一位注册营养师，系 Annie

0: 他人关于营养嘅嘢啦，咁就变咗就好想睇下呢一方面有啲乜嘢读咯。咁之后最后做咗注册营养师嘅时候，就觉得好开心，因为开头系喺医院度做嘅，咁就之前就好中意做啲小朋友嘅部门。咁之后就最后咧，我而家就有自己嘅公司啦。咁做自己公司之前咧，我都系专注做啲厌食症啊，同埋一啲癌症嘅，喺癌症中心嗰度做嘅。
1: 系啦，即系我谂好多朋友未必知道，或者我哋可以请 Annie 同我哋讲一讲啦。即系注册营养师就系一个 register 咗一个 license 啦，但系其实里边系好多范畴嘅。你哋攞咗你嘅 license 之后，你可以专注，譬如系帮有癌症嘅朋友佢哋嘅 dietary needs， 佢哋要食嘅咩嘢，或者厌食症嘅朋友佢哋嘅 dietary needs， 即系可以系几 specialize 嘅。
0: 系啊，所以其实做即系攞完个牌之后注册之后咧，系有可以好似你咁讲咯，好多唔同嘅范畴。咁好似而家咁，我自己公司我有自己有五个营养师帮我手啦。咁连我自己咧就系、是、开始专注啲妇女啊，譬如想怀孕啊，或者 menopause 啊，嗰啲我都系专注比较多女人病啊，嗰、那个 area 嘅。
1: 真係好啦，我聽到你話幫啲婦女啦，同埋尤其是係 menopause 即係更年期啦。因為呢個 topic 咧，我都唔同個嘉賓都有講過下話，都幾忽略咗噶。因為可能或者傳統上面嚟講冇咁多資料啦，或者信息，而家就多啲 studies 啊，多啲人知道原來更年期原來係好影響一個女性嘅 health。
0: 係啊。
1: 即系 even from 一个营养个角度，
0: 系啊系啊，好多噶，所以即系通常我哋系全体嘅，会睇即系要睇下佢哋睡眠啊，或者平时嘅生活习惯嘅压力啊，但系其实营养都有好大嘅关
1: 系
0: 咯。
1: 系咁 ，in fact 咧，即系我都喺节目度都讲过下噶啦，咁都做咗好多年啦，睇到一啲 trend 嘅。咁以前咧 ，to be honest， 唔系好多人认识咩叫做注册营养师。但系今时今日咧 ，I'm quite happy to say， 因为我都访问过啦，好多朋友都知道，如果我搞唔掂啦 ，I need to go get a registered dietitian 去帮我。And in fact， 我访问过好多专业医生咧，佢哋自己啊都要揾 dietitian 去帮佢哋呢头帮人医病啊，帮人诊断嘅时候咧，自己啲医生佢哋自己都会有糖尿病啊、高血压等等，或者其他嘢系需要 dietary 嘅一啲嘅帮手。
0: 系啊，系啊，
1: 即系你都会接触呢一类嘅 level 嘅人。
0: 系，都算多嘅，系啊，即系好多其实做紧好多自己生意啊，或者一啲professional， 即系譬如律师啊、会计师啊，即系好多其实都好多时间，因为佢哋工作忙，even 医生，因为佢哋本身工作忙，变咗佢哋根本冇乜时间去睇自己嘅健康。
1: 嗯，系啊，咁我知道即系譬如我哋 living in the West 啦 ，is it true or is it a myth？ 即系我哋系 a little bit sort of 食得太饱，食得太好咧呢边
0: 系啦，其实喺呢度温哥华都唔错嘅，即系但系即系比其他有啲地方佢哋啲份量其实都 OK， 咁即系但系如果你话去 compare 有阵时其他Asia 嗰边就可能个份量系大啲咯，同埋可能之前啲淀粉质啊，会淀粉类啊会比较高啲嘅。
1: 系，我记得我初移民啦，嗰阵时咧我系 shocked at the portion size， 即系一份可以食三个人、四个人吓，咁啊，但系我哋无可厚非呢度有个打包嘅文化嘅，就 that there if you do it， 如果你系乖乖地去打包，所以portion control 会唔会系 one of the biggest areas？ 你成日要教你啲 clients 咧，
0: 都会噶，但系讲翻起，其实而家嗰个趋势好好有趣咧，就系、是我发觉好多都系反而想即系follow 去節食啊，或者唔識點樣養而食太少，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其實我見都幾多嘅client 咧，都係反而食得太少，唔係食過多咯。
1: Interesting，我會唔會係因為咧？嗱，我又略知少少啦，因為我可能都 guilty， 因為可能聽到即市面上邊流行咩十二八啊 ，intermittent fasting 啊，啲人話要咁樣食斷食啊，咁就會健康啊，咁可能會有啲 misinformation 或者做錯咗喺呢一個 area。

0: 系啦，因为真系有太多方法啦，即系你上网睇嘅话，咁其实好多方法都可以嘅，只不过通常我啲客咧都会去。最开心就是他们会话俾我知啦，即系唔会 high from me， 跟住我哋就可以去研究，其实佢咁嘅方法对嗰个人啱唔啱咧？因为其实有啲方法，睇下佢哋本身嗰、那个，即系嗰个家庭个 medical history 咧，其实嗰、那个recommendation 都唔同嘅。
1: 系啊，同埋咧，好多朋友或者未必知道，我哋都可以请阿 Annie 同我哋讲一讲啦。其实 it's not as simple as 你坐低我就教你食咩食，你其实系问好多嘢关于佢个 lifestyle 同埋佢个 health 个本身 before 你 even make recommendations 系咪噶？
0: 系啊，即系好多时如果你譬如个屋企嗰个 history 系有譬如糖尿啊或者高血压，咁其实会对我俾嘅 recommendation 都会有啲分别嘅。
1: 系，所以咧唔系话。就咁哦，点解我要俾钱搵个人话俾我听点食？唔系噶，佢研究紧你嘅 health，
0: 系啦，
1: 同埋你嘅饮食习惯，其实系好俾啲好宝贵，可能分分钟你自己都唔 notice 到，或者唔 realize 到嘅，系咪？
0: 系啦，
1: 系嗱，咁今日咧就请咗 Annie 嚟啦。咁其实如果要讲咧，就好多 topics 噶，所以 let's narrow it down 好唔好啊？拣一啲 topic， 我哋同大家分享，日后我哋可以 discuss other areas 啊。咁其中一个 topic， 我自己都。好中意 ，I'm so glad Annie 揀呢一個，因為呢個又近日又好似成日聽啲，尤其是啲做運動嘅朋友問：你食唔食得夠 protein 啊？你 protein 夠唔夠啊？首先 ，what's protein in Chinese？
0: 蛋白質
1: 係啦。咁成日就聽啲朋友講你食得夠唔夠蛋白質。咁 Annie，what's going on？What is with this 蛋白質 business？
0: 係啦，咁其實蛋白質係真係好重要嘅，因為本身佢係可以幫助我哋個身體有好多嘅 function 啦，或者肌肉啦。去等到我哋自己有能量，等即本身同埋帮助免疫都会有嘅。咁但係呢，尤其是呢几年呢，好多人都喺度讲话买蛋白粉啦，即係因为喺食物入面根本得到唔够嘅蛋白，就要用蛋白粉。咁就开始，其实你去每一间嘅超市，你都应该见到好多唔同牌子嘅蛋白粉。咁变咗就令到好多人都觉得好乱啦。即係其实我咪真係要使咁多钱去买蛋白粉，去先有足够嘅蛋白呢？咁即係呢度就係好多时我会见客要需要去同佢哋研究同解释嘅嘢囉。
1: 係呀，好 interesting 嘅，因为同一时间我哋好话唔好听啦，北美洲係有个 reputation of being 所谓比全世界嚟讲都偏肥胖嘅。点解我哋会食唔够蛋白質呢？咁原来可能係我哋食错嘢，就喺因此喺嗰度就变得蛋白質唔够。咁所以你又可以帮佢哋研究下係咪需要买嘢，定话其实喺你食嘢嗰度 make some changes， 係咪咁嘅意思呢？
0: 係啦，係啦。
1: 好啦，咁同我哋讲，其实个蛋白質个作用喺我哋个 body 嘅作用係咪？我只可以话呢， if I eat enough protein，我会饱啲嘅，我会食少啲零食嘅 ，Annie。
0: 系啊，其实蛋白质系其中一种nutrients， 同纤维一样啦，系可以令到有嗰种饱嘅感觉嘅，因为佢哋会令到你个血糖升得慢啲。即系如果你系同佢配合呢个五谷类嘅话，咁变咗所以平衡糖尿其实系好好嘅。咁跟住另外佢就真系会帮助我个抵抗能力啦，因为佢本身喺我哋身体系有好多功能嘅，其实即系唔单止我哋嘅肌肉咯。咁变咗所以蛋白质本身系一个好重要嘅 nutrient。而当我哋年纪越嚟越大嘅时候呢，其实就好容易会走失蛋白质，所以其实系都几重要嘅。
1: 系，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exactly 乜嘢 foods 系 come under 呢一个叫做蛋白质呢？
0: 其实蛋白质呢系有分动物类同埋植物类啦嘅蛋白质。咁其实有啲人就唔知道我淀粉入面都其实会有少量嘅蛋白质。但系当我见我啲客人嘅时候，我就好少会同佢计嗰啲五谷类入面嘅蛋白嘅。咁最主要有蛋白，即系高蛋白质嘅嘢食呢，动物类就系所有动物类啦，鸡蛋啊、肉啊、鱼啊、海鲜。咁之后植物类
1: 呢 ，dairy 计唔计啊
0: ？dairy 都计嘅，牛奶类、奶类、芝士系啦。
1: OK，
0: 咁嗰个都可以算为系即系我哋叫嘅 plant based 食物类，因为有啲人系食素嘅，咁但系食素有啲人系会食鱼同埋 dairy， 即系奶类啦。咁如果植物类呢，其实豆腐啊。

0: 毛豆啊，好多豆类咧，同埋嗰啲坚果，全部都系蛋白质类嚟嘅，即系都系有蛋白质嘅入边。
1: 哦，你 bring up 豆类，我成日都好 confused 嘅，佢系蛋白质，但系同一时间 is also a starch。
0: 系啦 ，starch， 但系就唔系一个五谷类咯，所以佢系一个蛋白质含有呢啲淀粉喺入边。
1: 嗯，
0: 系啦，但系其实系主要系同埋系通常高纤维。咁所以我哋系通常代会觉得佢哋系代表一个蛋白嘅蛋白质嘅一个营养咯。
1: 系，咁我哋知道呢一啲就系属于蛋白质嘅食物啦。咁嗱，我都听过吓，即系成日都话 fats， 大家要食啲 fat， 就系又有 good fat 就有 bad fat。咁个 protein 有冇分话 good protein and bad protein 嘅咧？
0: 都可以有咁讲，其实都系同嗰个脂肪有分别嘅。即系如果你讲开，因为其实如果你谂下，有啲人食红肉，咁牛扒啊嗰啲，其实佢啲蛋白质量系好高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拣一个牛扒系比较多嗰啲脂肪喺中间，等到佢好腍啊，肥啲嘅牛扒咁样，其实变咗佢咪叫做冇咁健康嘅蛋白咯，蛋白质嘅食物咯。但其实唔系佢因为个蛋白质唔好。是本身那个食物有那些脂肪就比较不好。
1: 即是 even 你揀肉类啊或者某一些蛋白质你都要揀一些是 lean 的或者是健康的 version。
0: 是啦。
1: 就或者是吃蛋白质。好啦，那我们每一个人是需要吃多少蛋白质，是 is it the same for everybody， 男女性别这些有没有分，有 age 这些有没有分的呢？
0: 其实是有分别的。
1: 或者跟我们逐个 category 讲啊。
0: 是啦，那其实呢最简单，因为其实真系好睇佢哋本身，譬如佢个年纪，好似你咁讲啦，年纪啊、性别啊，有冇做好多嘅运动量。咁但系基本上咧，每一个人嘅蛋白质分量咧，就系你可以用你个体重就转去公斤啦。咁就每一公斤咧，你系需要一至一点二克嘅蛋白质嘅。咁我哋最少如果即系譬如喺医院度计，就系最少0.8。咁但系因为而家好多人都会走动啊，或者年纪越大啲啊，你会流失咗啲蛋白质咧。通常我去计咧，都系一至一点二克嘅，即系每个公斤。
1: 嗯 ，so in terms of weight，
0: in terms of weight，
1: 睇先，我 let me see if I can figure it out， 即系一。譬如当佢120磅或者130磅，佢要食几多度啊？
0: 我谂大概60至80克咯。
1: 60至80个grams of
0: 克嘅蛋白质。
1: So what is that？ 一只手掌有冇定多啲啊？
0: 咁呢个就系一个好嘅问题，因为其实好要视乎系计紧啲乜嘢嘅。
1: OK OK。
0: 咁如果你讲紧譬如鸡肉或者海鲜啊鱼咧，佢哋比较冇咁多脂肪啦。咁所以咧，你讲紧系大概3盎司或者75克嘅肉。嘅份量就好似你个手掌心嗰度嗰个厚度同埋份量，或者一副啤牌，咁嗰个就等于3盎司。咁如果系话鸡胸啊，即系鸡冇皮，咁佢其实冇脂肪噶嘛。咁如果嗰个份量咧，都会有20克嘅蛋白质嘅。
1: 所以听起上嚟，即系食起上嚟 ，it's not a lot。
0: It's not a lot。
1: 我覺得 it's not a lot。一個雞胸每日閒閒地咧，一個是打一個 lunch 或者一個 dinner， 你都食咗咯。
0: 一塊咯，
1: 一塊。係
0: 啦，咁其實所以如果有啲人話，我要你起碼60克，咁當你朝頭早食一隻蛋，咁即係睇下視乎你個 appetite 啦。咁有啲人食咗兩隻蛋就12克，因為一隻蛋其實6克到嘅啫。
1: 嗯。
0: 咁你一隻蛋當6克，咁你晏晝當你真係食到一大塊雞扒，咁變咗有20克。咁你嗰度有26克，咁但你仲有成40克，35、40克
1: missing，
0: 系啦，所以其实好似好容易，但系你谂落，如果你真系净系食三餐或者好多，
1: 未必够，
0: 系啦，其实未必够，即系你讲紧坚果咧，佢1/4杯到就有大概7克嘅，
1: 嗯，
0: 咁其实又唔系话特别多。咁奶类又系，即系如果有时如果有啲朋友好唔中意饮牛奶嘅，豆奶其实你1杯豆奶到都有8克到嘅。咁但系你知而家个超市入边或者出边咧卖好多唔同嘅种类嘅植物嘅牛嘅奶类啦，咁变咗你其实好多时好多人饮嗰啲almond milk， 或者呢个
1: oat
0: milk 咧，其实系睇下咩款，好多都系冇蛋白质嘅，
1: 系
0: 啦，或者
1: 呢头顾住啲呢头啲人喺度顾住啲 fat content， 就完全冇晒 protein，
0: 系啦系啦，同埋或者有啲人咧喺自己屋企打嗰啲豆浆咧，其实系冇乜蛋白质嘅，即系少咗好多咯，
1: 系。

0: 即系 又要睇下啦。佢又想谂住健康，但系又拎走咗最紧要嗰样嘢。It's a difficult balance 吓、嗯，即系你个工作唔容易啊。我头先你一讲到私欢，我谂起有啲朋友有 gout。咁、佢又唔食得牛，佢唔食得太多肉，又即係嗰啲叫咩尿酸係咪高？
1: 係啦，尿酸。
0: 咁你 as a dietitian 你要顧埋點樣幫佢揾邊啲 protein
1: 係啦，
0: 去代替咗呢一樣嘢係咪？
1: 係啊，所以好多時如果個客譬如有好多唔同嘅身體嘅要需要我睇嘅话，我哋就要去 prioritize 咯，即系睇下边个要优先。但其实好多时候我
0: 衡量边样重要啲嘢、
1: 啊。但系好多时候我都系会即系行出一步，睇一睇成个 situation，、
0: 嗯、
1: 就睇下应该点样帮助嗰个客咯。
0: 系，咁或者我哋讲小朋友先啦，好唔好、嗯、我知道啊 ，Annie 你自己都有小朋友，
1: 系啊，
0: 系啊。咁啊，由小朋友嘅 protein 开始啦。咁啊，好多时家长就好紧张 ，they want them to eat well 咁样样，或者俾我哋一个 rough concept idea， 乜嘢为之叫做 enough for healthy protein intake？
1: 系啦，其实呢个都一个好好嘅问题，因为好多人都唔知嘅。其实对小朋友嚟讲咧，我哋冇话一个特定嘅 amount 嘅，所以讲到话蛋白质咧，我会觉得如果个小朋友去每一餐系已经有奶类啊、食肉啊，或者食嗰啲豆腐啊、豆类嘅嘢咧，其实都足够噶啦。咁、除非佢哋去到譬如high school 啊，或者13岁以上开始系有好多唔同嘅运动量，咁就要视乎佢本身嘅体重同埋平时食嘅份量咯。
0: 系，咁所以你觉得 in general 我哋讲紧细个嗰啲啦，十岁以下咧，你觉得佢哋嘅 protein intake 够噶啦，即系有奶啊、cheese 啊，有时候啲 yogurt 仔啊呢啲，你觉得佢哋都吸收够噶啦？
1: 系啦，其实我觉得小朋友的蛋白质嘅份量都几足够嘅，尤其是睇住我自己啲小朋友，即系有可能再细啲，五岁留下嘅时候比较 picky 啲咧，就会有阵时唔中意食肉啊。咁、但我发觉当佢哋大啲嘅时候，就尤其是中意食肉类咧，其实等时都会食好多咯。
0: 好嘅，咁啊 very interesting， 仲有几个 age group， 咁不如我哋 take a very short break， Annie 好唔好？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大家千祈唔好行开。
2: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区日嚟揀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美玉阁隆重呈现瑞士 Delmont Alexa 冰型专柜护肤逆转岁月痕迹陈礼，
4: 特别推介 Delmont 全新 Alexa 冰型桂澳流金系列，汇萃珍贵稀有深海沉鱼活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3: 从根源缔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轮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4: 而家嚟美容阁购买 Delmont 冰型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3: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corp.com 网上平台见啦，电话604-232-1010-233-6688。
5: 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拿。
0: 好啦，翻到嚟我哋节目时间啦，咁啊，听紧摩登迪宝莱加拿大中文电台啊 FM 96.1，我个嘉宾系注册营养师，系 Annie Sang。Annie， 早晨，
1: 早晨
0: ，Welcome back 啊！好多问题想问你，我一路喺度 making notes。头先讲紧小朋友啦，你觉得小朋友嘅蛋白质嘅吸收系 OK 嘅？你觉得 from 你见到？
1: 是啊，即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小朋友如果他是有喝奶啊、食肉啊、食豆类呢，其实都足够的，因为其实他们需要的蛋白质不是那么多。虽然很多时候我们都见到小朋友是比较喜欢一些淀粉的东西，但是我觉得都是足够的，其实好看他们的运动量咯。
0: 嗯，好啦，那 how about teens 啦，去到现在 teens 是属于几多岁啊？十三岁系啦，就系属于发育期噶咯，系嘛？
1: 系啊，其实
0: 某一个 level 嘅发育嘅
1: 系啦，因为而家发育期有啲十岁、十一岁已经系开始。咁其实佢哋需要即系我哋系讲紧，譬如话啲小朋友喺医院嘅时候，我哋要帮佢计要几多蛋白质。咁其实当佢

0: 是九至十三岁咧，佢哋每一个公斤嘅体重咧，系要大概0.95克嘅蛋白质嘅。所以其实同我之前讲嘅大概0.8至1咧，都系差唔多咯。所以唔系话变得好犀利，佢需要嘅蛋白质分量。如果你去到话14岁至18岁咧，就大概0.85克嘅，其实系少咗啲。但系如果佢嗰个运动量系比较高咧，我哋都会帮佢加上去嘅。
1: 咁我就好 curious 啦，我知道譬如年轻朋友啦，13一路去到当18咁样啦，仲读紧中学啦，咁嗰个时候就 sports。就多咗啦，好多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啦，但系嗰个 age group 亦都系中意汽水、汉堡包、热狗嗰个 age group 嚟嘅。
0: 系啊，
1: 喺嗰度佢哋食嗰啲嘢 ，is it a concern？ 定喺嗰度都可以攞到蛋白质咧？
0: 嗰啲嘢即系如果你讲话汉堡包啊、麦乐鸡嗰啲，就梗系会有蛋白质啦。
1: 系，
0: 但系其实佢哋嗰啲年纪咧，通常我见嗰啲年纪嘅客咧，就系睇佢哋点样去食啊。因为好多反而而家你头先讲开早一轮我哋讲开蛋白粉咧，而家其实有啲比较细嘅小朋友，年纪 young 啲嘅小朋友已经开始想食啦，即系已经开始想食蛋白粉，已经开始去呢个
1: gym, because it's a trend
0: 系啦 ，because of the trend
1: 人食佢又要食
0: 系啦，所以其实好多时候我系反而要教翻佢哋点样喺食物入边攞足够嘅蛋白质，而唔需要去特登买啲蛋白粉。
1: 是即是蛋白粉咁嘅见仁见智啦，我觉得即是 when you're on the go。
0: 是啦。
1: 是啦，即是你是跑来跑去嘅，咁你就冇办法要 grab something 呢，就嗰啲就 it comes in very, very handy, 就嗰啲。咁、但係你话啲 teens 嘅佢哋朝头早起身要食个 cereal, 咁返學嗰度咪唔够蛋白质囉。
0: 都唔係㗎，如果去 cereal 攞牛奶。
1: 哦、牛奶。是
0: 啦，咁、
1: okay、
0: 就够，或者加个 yogurt。咁如果有啲食麦皮嘅，咁、通常麦皮有阵时候我会叫佢哋加啲坚果啊或者花生酱啊都可以。食麦皮咯，或者有时可以放啲肉松咁样，都系叫做蛋白质咯。
1: 系、咁佢哋好中意 P and J sandwich 啊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啊，或者好多时候会整啲 bologna sandwich 啊 ，meat sandwich 嗰啲得唔得噶啦？定系 is it safe as long as there's a vegetable in there？
0: 其实都系 safe 嘅，即系如果简单嚟答就系 safe， 但系咁即系
1: 又唔可以日日
0: 系啦，因为好当然要睇佢哋本身个身体状况系点样。因为有啲即系有小朋友可能佢哋水分唔够，咁你食得多咸嘅嘢，变咗又会对佢哋唔系咁好咯。
1: 系，咁嗰啲年青朋友，你话讲 trends 啦，咁如果佢话我要去 in the meantime 喺个 break time 我要食个 protein bar， 咁又计唔计咧？定嗰啲又 full of sugars 咧？
0: 系啊，真系讲起 protein bar 真系好多款啊！即系大人细路我都系日日喺度研究有乜嘢，有啲咩新出啊！其实真系个 variety 好多咯。咁讲翻起protein bar 咧，其实有啲系比较 natural 啲嘅，天然啲嘅啲成分。咁有阵时候我就会建议嗰啲俾啲小朋友 young 啲嘅小朋友。但系好多其实你话哦，因为佢糖分高而拣一啲系佢哋 sell 话冇糖分嘅，咁但系其实入边亦都有好多代糖喺入边，咁代糖亦都系一样，即系我哋一直研究嘅嘢，就未必系话最健康嘅一种食物咯。
1: 系好嘅，咁啊，所以咧teens 都可以。睇一睇佢个 protein 嘅 intake 嘅 ，in general 咧都 most eating more except 可能嗰个 category unfortunately 就系嗰啲厌食症嘅朋友啦。咁就因为嗰个亦都系 teenage group 里边可能你会见到嘅，系咪咧？我又想岔开嚟问少少。
0: 系啊，嗰阵时候我喺厌食症嗰个部门做嘅时候，其实好多都系12、13岁已经开始有噶啦。好多时都系因为佢哋本身成长嘅过程。受到一啲影响嘅，有可能系屋企人啦，或者有可能系佢身边啲朋友啦，通常系有一个原因去开始令到佢哋系啦 trigger 到嘅，咁通常我见佢哋嗰啲系一个好漫长嘅复原期咯，所以有阵时好多时佢哋可能一开始嚟见我系讲紧嘅食紧每一日食紧一斤饭咁多嘅啫。 咁到到

0: 你谂下佢嚟嘅时候，我哋又唔可以一次过逼佢哋食好多餐，亦都唔系一个好安全嘅嘢啦。咁变咗就系一个好漫长，要见营养师啊，见医生啊，见嗰啲 counselor 啊，其实全部都
1: 心理
0: 师
1: 同一时间进行吓，
0: 系啦，
1: 希望即系可以挽救翻佢有个健康嘅心态，
0: 系啦，
1: 同埋食翻健康啲。呢个系一个 whole other topic， 我哋或者留翻下一次先至讲啦。咁啊，跟住我哋就 move 到去 adults 啦。咁 adults 咧，我哋就中意食乜就食乜，好多应酬，去饮啊 Chinese food 啊。咁 how's that protein intake？ 而家系好定唔好定系又有好多问题啦。
0: 系啊，咁我觉得如果譬如我哋去一间餐厅咁样，茶楼嗰啲其实都蛋白质都比较多嘅，因为好多人都会嗌鱼啊、鸡啊，又嗌肉类，咁变咗通常啲饭啊、面都系最后上嘅，咁变咗佢哋都会食，即系有可能系油多咯比较。咁但系我觉得啲蛋白质系足够嘅，如果一班人去食饭嘅时候，
1: 反而要紧张嘅系嗰啲淀粉质落去嗰个位，
0: 系啦系啦，所以嗰啲系我觉得够嘅。通常唔够就系有可能而家你知买餸已经贵咗啦，咁好多时有可能你系出去食嘅话，咁去餐厅俾嘅肉量会少啲啊，饭多啲啊，即系等到个价钱会好啲咁样，咁变咗啲人就会开始唔知道自己食得够唔够咯。
1: 系，咁所以咧就要 be 好 aware of 呢一样嘢。做一个家庭主妇唔简单吓，一家四五口你要顾下睇 ，is everybody getting their enough nutrients 啊？有冇食够佢哋嘅蛋白质？好啦，去到 seniors 啦，嗱呢个 category 我哋就经常听啲人讲话佢哋食得唔够，咁我就有个 theory 啦，我都有时出去同啲朋友倾偈啊，有 because I'm a senior 嗰啲朋友，咁佢哋就会有个口头禅系令到我觉得有啲怀疑嘅。佢我已经食得好健康噶啦，尽量少啲肉，少啲呢啲，咁我就会觉得 ，oh， is that the right thing to do？
0: 系啊，所以我通常系。是少啲呢样少啲嗰样，但系
1: 反而可能就走失咗嘢啦。
0: 系啦，反而佢哋就变咗因为本身你年纪大，嗰啲蛋白质系会流失嘅，尤其是啲肌肉。所以其实当你年纪大，唔系个份量系要增加，只不过你系好多时食嗰阵时个维持唔到我哋最基本 minimum 嗰个60克啊或者80克嘅蛋白质咯。
1: 是啊，是不是那个 concept of， 即是我现在年纪大一点我要吃少一点，这个是不是本身都有些不是一个那么正确的 concept 呢？
0: 都可以这么讲的，因为新陈代谢是慢了啦，那有可能有些就是想不想越来越肥啊，因为新陈代谢慢了，或者有些人就真的本身个胃口是少了的，年纪大了，其实食量少了一点是一个 make sense 嘅，即系都算系 make sense， 但系我就觉得可以食翻足够咯，
1: 足够嘅。
0: 其实份量可以食翻多啲咯。
1: This is so true， 年纪一路成长嘅时候咧，你个口味的而且确系会变嘅。以前唔会觉得啲嘢系咸啊、辣啊、甜，突然之间 over the years 就会觉得点解咦咁甜嘅，食唔到甜嘢咯，觉得啲嘢太甜或者太咸太辣，呢、这个就其一啦。其二又有好多朋友食量少咗，呢、这个系同佢嘅 metabolism 啊、aging。
0: aging 同埋有可能佢哋运动量又少咗咧，即系可能以前你系中意同啲朋友去打 pickleball 啊，嗰啲嘢都多咗嘅。咁但系当你年纪大有阵时，或者你做啲嘢系唔想咁激烈，咁变咗其实运动量减咗咧，你消耗嘅能量少咗，咁变咗就会变咗你觉得冇咁肚饿，咁就觉得唔需要食咁多啦。
1: 咁 seniors 都有分 age categories 啦，咁我知道陪去到。好 senior 啲啦，八十打后咯，佢哋就会甚至无 resort to 饮营养奶 to start the day。咁 is that the one way to do it？ 系咪一个好嘅方法咧？
0: 咁呢个系个人啦。咁但系咧，如果譬如嗰个人系真系冇胃口嘅话咧，饮个营养奶都系会帮助嘅。
1: 系，
0: 只不过系即都要好多嘢要去睇咯。即如果譬如你话我喺癌症中心做嘅时候，好多时候我哋都系会 recommend 建议呢一个营养奶嘅，因为佢哋根本就系冇胃口。但系我都会由一啲食物入边攞到嘅方法，会俾一啲意见嗰啲客人睇下得唔得，即系 before 去再加呢个营养奶咯。
1: 系，咁 senior 食嘢咧，陪佢哋个咀嚼都有。

0: 啲問題噶嘛，食 get older， 咁又 chew 啲嘢，又未必話 chew 得咁好，即係咬咀嚼得。咁佢哋揀啲咩 protein 可以食咧？你覺得？
1: 咁都好多嘅，即係譬如我哋中意食粥嘅話，咁好多時可以攪碎少少嗰啲雞肉啊、豬肉啊咁樣擺落去啦。頭先講咗，譬如打啲雞蛋落去，都係增加咗嗰個蛋白質啦。咁尤其是最近我成日同啲客研究啲牛奶類，即係如果仲係飲到牛奶嘅人士咧，即係如果啲奶糖 OK 咧，佢哋而家出咗好多咧，係一杯牛奶有成20至30克嘅蛋白質嘅。所以其實都好犀利吓，系啊，所以好多方法咯。咁跟住我亦都会建议啲客人或者去买啲黑芝麻粉啦，磨咗嘅黑芝麻粉，因为佢哋嘅有能量喺入边啦，因为有健康脂肪，有健康嘅卡路里。咁但系佢哋都系叫高蛋白质嘅。
0: Oh, I didn't know that 黑芝麻
1: 系啊，黑芝麻粉
0: 去磨咗佢
1: 系啦，即系你可以买嘅喺超市。咁但系杏仁粉头先讲过，杏仁佢哋个蛋白质嘅份量少啲，咁反而嗰啲咧就会冇咁多咯。
0: 系黑芝麻反而就都仲有啲。
1: 系啊，有啊，都几多噶，
0: 几多添？哎，得 interesting 咁、
1: 啊，
0: 仲饮得奶嘅朋友就可以。但系我知道而家咧，Annie， 你冇讲错，而家啲奶出好多，我见到咧有一啲奶咧，佢话佢抽走咗唔知啲乜嘢嘅元素咧，譬如啲人敏感奶类咧都饮得啦，
1: 哦系啦，嗰啲又系另外一个 topic， 真系好多款，但系基本上嚟讲咧，佢哋好多奶而家系加咗一种酵素，系帮助去消化奶糖嘅，
0: 哦，
1: 所以好多佢哋卖出嚟个 marketing 都系话 lactose free， 咁、所以如果要纯粹系奶糖嘅问题咧，咁其实都可以饮嘅啲牛奶，咁、除非你系即系本身唔饮牛奶，中意比较中意饮豆浆啊、杏仁奶啊嗰啲咯。
0: 咁譬如 for 一个 senior 嚟讲，佢个 protein intake 要几多少份量呢？
1: 都系差唔多咯。如果譬如佢话运动量少嘅话咧，我就会大概俾佢计系 0.8克。即系每一个公斤嘅体重，咁当然啦，有阵时我会帮佢做一个统计，就系其实佢而家嘅体重同埋身高系咪健康呢？因为好多时有可能我一见个客嘅时候，佢本身个体重已经系过高或者过低嘅，咁就要睇即系睇下佢本身个体重系几多咯。
0: OK， 咁 protein 有冇分话咩时候食系最好嘅咧？就 morning、lunch、dinner 定系 anytime 咧？
1: 蛋白质嚟讲咧，通常我系会尤其是好多时想佢哋平衡佢嘅个血糖啦，所以好多时咧，我会叫我啲客早午晚同埋嗰啲小食咧都要加蛋白质嘅。
0: 小食都要
1: 系啊，因为咁样
0: 我食小食，因为我都中意食小食。
1: 小食就好似即系好似嗰啲 trail mix 啊，系、啊，即系譬如有阵时有啲人中意食个生果，咁、如果个客譬如佢有偏糖尿病嘅话，咁如果你揸食个生果，有可能会影响佢个血糖，咁我咪会叫佢即系生果可能要加少少即系 yogurt 啊，或者坚果啊咁样咯，
0: 坚果就咁食啊。
1: 就咁食嘅，系啦，
0: 系嗰啲罐装嗰啲系咪？我见到，
1: 唔系嗰啲dry nuts，
0: dry nuts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变咗你可以好多时有啲地方都有卖 mix 咗嘅，就有少少干果喺入边，
0: 系，
1: 咁跟住加啲唔同嘅 nuts 啊，跟住再加或者少少朱古力咁样咯，咁其实呢一个combination
0: 系
1: 好好嘅，
0: 因为佢里边就有啲 protein 啦，
1: 有啲 protein
0: 就唔系净系斋食咗个水果，
1: 系啦。
0: 啊，用呢一个方法，咁但就冇分时间性嘅。总之你一食嘢嘅时候，你里面要 make sure 你嗰啲食物嘅 combination 里面一定要有 protein， 系咪咁嘅意思啊？
1: 系啦，系啦。
0: 咁就会个 body 吸收个 protein 先。
1: 唔系关于佢，关于佢点样吸收法，而系都帮助嗰个血糖，唔好话 spike 得即系升得咁快。
0: 咁系。
1: 系啦，咁变咗你有冇糖尿病都好呢，变咗令到你个胰脏 produce 嗰啲胰岛素呢，即系唔需要咁大嘅压力去要帮你平衡你个血糖咯。
0: 咁系，你斋食一啲好甜嘅水果，好快你就肚饿噶啦。
1: 系啦，同埋好快肚饿。
0: 系啊，咁如果你摆啲有 protein 嘅嘢，好似头先你讲嗰啲坚果 nuts 落去咧，佢就平衡翻，咁你又吸收到一啲嘅 protein。所以听你咁讲 ，Annie。Every age group 都要有 protein，
1: 系啦，其实
0: 不过就要睇你个体重，
1: 系啦，
0: 吓跟翻
1: 身高，
0: 身高体重，再睇下你其他 health 嘅 issues，
1: 系啦，
0: 然后喺嗰度就再

0: 一個 meal plan，
1: 係啦
0: ，something like that，
1: 係啦，
0: 用呢個方法嚇，
1: 係啦，
0: 咁啊都係 ，that is why we need a registered dietitian 啦，即係如果自己搞唔掂咧，就要揾個人去幫一幫嚇。咁啊，仲有好多 questions， 我想問關於呢個 protein， 咁不如我哋講到呢度，我哋 take a very short break， 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大家千祈唔好行開。
2: 神奇顶级超强，佢系鬼神，
3: 准备啦 ，Let's go rock and roll！
4: 你都想亲身睇下王兴贵鬼神嘅风采咧？你有求，我哋就一定必应。
5: 五月二十五号开始，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参与游戏答一条关于足球嘅问题，有机会赢得入场券。喺六月五号参与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聚会，同贵神同本台嘅左脚见面，一齐讲波经，预祝父亲节。
2: 听我讲，一齐企硬，贵神加到。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九六一
7: Debra Moore 摩登迪普纳，
0: 时间隔得好快，已经嚟到节目时间嘅最后一节。今朝早同注册营养师系 Annie 生倾偈嘅 ，Annie 早晨，
1: 早晨。
0: 我哋今日嘅大题材咧系 protein 蛋白质吓，咁啊，原来都好重要嘅一个元素，成日都听啲朋友讲话啲食得够唔够蛋白质啊，咁样咁啊，有边啲食物系假蛋白质咧？
1: 假蛋白质其实就好少话假嘅蛋白质，
0: 即系 misleading
1: 系啦 ，misleading。咁其实如果你话我讲嘅 misleading 咧，就系好多时我哋去出边买嗰啲 protein bar 啊，嗰啲我哋就会一买咧就以为佢入边好多蛋白质嘅，咁但系其实就唔系咯。咁另外就
0: 我听讲系咪喺里边太多糖啊？
1: 系啦，有糖分。咁所以咧譬如你讲紧 protein bar 咧，都系睇下咩情况食嘅。如果有啲人系做运动或者深麻嗰阵时去个 hike， 咁其实系好一个系好方便嘅嘢食嘅营养嚟嘅，即系又帮助去 replace 翻啲能量啦，亦都可以帮助去充足翻嗰啲蛋白质嘅，
0: 系
1: 啦。
0: 即系嗰个就如果你问我 ，it sounds like 你喺适当嘅时候食咯，你 hiking 嗰啲你用咗咁多 energy， 你唔通真系开碗饭咩？你梗系即系攞个 protein bar 咧就好 ，you're using it at the right time，
1: 系啊系啊，
0: 佢就补充到你需要嘅。嘅嘢喺入边
1: 吓，系啦。
0: 但 on a day to day basis， 系咪需要走去开个 protein bar 食咧？就睇啦。
1: 系啦，咁呢个个人啦，因为你知而家无论你系工作又好，或者翻学又好，好多时好似好多人都冇乜时间去真系坐低食饭嘅。
0: 系
1: 尤其是喺学校啊或者工作紧嘅时候，咁变咗，当你如果当你个袋入边有一两个 protein bar 或者一啲蛋白质嘅 snack 嘅话，咁变咗如果你食咗嗰样嘢，你就会冇咁容易去有个 craving 去想买一啲唔健康嘅食品咯。
0: 系有啲乜嘢食品咧，系原来系有蛋白质，我哋都唔知道。头先你讲咗一个，我都系第一次听，原来黑芝麻里边有蛋白质。有边啲食物吓、啊、或者水果类、生果类系属于有好高，大家系忽略咗睇唔到咧？
1: 系啊，其实好多 seeds 都有啦 ，seeds 同埋 nuts 两样
0: 果类，
1: 坚果
0: 坚果类
1: 系啦、所以其实。如果你系食even 亚麻籽啊嗰啲咧，都系有嘅。只不过我哋唔觉，因为佢哋好细粒啊。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其实我一早讲过有提及过咧，就系、是、五谷类。其实咧五谷类入边系有蛋白质嘅，佢、本身系含有蛋白质，而我哋唔觉。但系就视乎你系乜嘢嘅五谷类咯。如果你唔系全谷嘅淀粉质咧，佢哋嗰个蛋白质分量就系少啲，因为佢哋本身嗰、那个我哋叫嗰个 wheat germ 咧，嗰个胚芽咧系冇咗嗰个蛋白质成分，即系佢哋拎走咗出嚟嘅，先至去制造呢个白米啊或者白面包咁样样嘅。咁另外一个就系啲豆类啦，即系扁豆啊。毛豆啊，好多时我哋唔觉得佢系一个 starch，
0: 系
1: 唔系一个蛋白质。
0: 我成日都以为佢系一个碳水化合物，唔敢食太多。但系其实佢里面都有蛋白质。
1: 系啦，其实系我系会觉得佢系一种蛋白质多过淀粉质咯。
0: Really？
1: 嗯，
0: 咁所以就即系因份量嚟食啦，当然
1: 系啦系啦。
0: 黑麦 hemp seeds
1: 都有蛋白质。
0: 系啊，因为我 cereal 里面有。
1: 系啊系啊，
0: 即系我朝头早仲屋冲屋嘅时候咧，我会落一羹 hemp。佢话 high， 佢个包装写 high protein 噶，我信。
1: 系啊系啊。

0: 信咗佢噶，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其实系噶嘛，
1: 系啊系有噶，同埋而家好多食物咧，你去超市你会见到佢哋有个标签嘅，系新嘅，咁就变咗可以话俾我哋啲 customer 知呢样嘢系高脂肪啊、高蛋白啊、高盐、高糖咁样，即系起码我哋唔需要话理佢哋嗰啲 marketing 嗰啲标签。
0: 系啊系啊，你真系冇讲错 ，Annie， 而家买嘢咧都即系喺北美洲，我哋都几 lucky 噶吓，都有、有一啲帮助噶，我都见到佢。话呢包嘢系 high sodium 噶、即系你系你见到佢好好食嘅呢包脆脆，佢喺个 corner 度有个标签very high in sodium， 即系你自己因啦吓、即系冇话冇 warn 到你。So this is kind of honest advertising， 佢同一时间又想你买，但系佢都 warn 咗你先。
1: 系啦，
0: 咁另一个大嘅 grouping 啦，就系食素者啦，食斋食素嘅朋友，成日都经常会有个谂法，就话佢哋吸收得唔够蛋白质，因为 no meat whatsoever。佢哋有啲朋友真系系或者更多系鸡蛋嘅啫，佢连鱼啊鸡都唔食，咁嗰啲又点样样计咧？
1: 其实咧，如果系食素，连蛋啊或者奶油都唔食嘅咧，其实都可以有足够嘅蛋白质嘅。咁但系就要睇下点配合啦。咁其实佢哋呢个好耐以前已经做咗嗰啲研究啦，就系、是、你要将通常就系最简单的方法咧，就系将啲豆类啦、毛豆啊、扁豆啊、豆腐之如此类嘅蛋白质咧，你就要配合一啲五谷类、全谷类。咁佢哋嗰两者嘅蛋白质拼埋一齐咧，就系够我哋身体要吸收嘅蛋白质啦。
0: 所以都要有个。一个 correct 嘅配搭，我听你讲
1: 系啦，就唔需要每一餐嘅，就系、是、throughout 个 day。譬如你话哦，即系头先如果唔系讲紧话糖尿嘅问题咧，如果你真系想话哦，我而家唔想食饭，我净系食几个坚果，食几个 nuts。咁但系我应间晚饭咧，我就会食翻啲饭啊，加少少其他嘢。咁其实咁样配都 OK。即系都 OK 嘅，都可以嘅。
0: 咁黑包豆腐 ，I'm very curious。豆腐都属于系即系 vegetarian 啦，佢里边有冇蛋白质嘅咧？
1: 有，有好丰富嘅蛋白质噶，系啊。所以嗰啲毛豆啊，有阵时我话想做小食咧，嗰啲毛豆都系一个几好啦，豆腐花啦，即系有啲人好想食甜嘢，但系又想要蛋白质，咁我就会有阵时建议一下食下豆腐花，其实都唔错噶。
0: 如果肯食蛋嘅朋友或者有食蛋嘅朋友，豆腐 and egg 是一个好好嘅 protein combo。
1: 系啊，鸡蛋嘅蛋白质好好，即系唔单止个蛋白，其实个蛋黄嗰个营养价值系好高噶。
0: 所以可以喺嗰度咧就攞到一啲嘅蛋白质。但系会唔会食素者嘅朋友，佢哋要pay more attention to 佢哋嘅飲食咧？調翻轉頭咁諗，
1: 都係嘅，即係反而佢哋未必係純粹係要睇呢個蛋白質啦，但又可能要睇其他嘅維他命咯，即係例如 B12 啊。即係如果本身個人係一啲動物類都唔食嘅話，連奶類都唔食嘅話咧，就要睇下呢啲嘅即係 minerals 咯喺入邊。
0: 係，咁所以有啲朋友佢淨係食菜嘅，佢哋因為 they eat a lot of 菜，咁係咪就唔夠咧？
1: 是不足够的，是啦。或者啲人如果有时成日我哋觉得佢食斋多，咁其实就佢啲淀粉比较高咯。咁头先讲过啦，啲淀粉都有少少蛋白质，但通常都系唔足够嘅。
0: 好，咁另一个section 关于蛋白质，就又系经常听啲朋友讲咯，就唔想话啲肌肉流失。This is something new， 以前就从来唔听啲人讲嘅，近呢十年八年突然之间咧唔得啊，要食蛋白质咪肌肉流失。咁可唔可以同我哋略讲一讲 ，from 一个 dietitian 嘅角度，点解我哋要咁紧张我哋嘅肌肉流失咧？
1: 系啊，就系因为我哋发觉喺研究入边就系蛋白质佢个功能太多啦，即系帮助免疫能力啦，又会帮助我哋个精神啦、身体健康啦，同埋嗰个。肌肉的那个体力啊，因为当我们的身体流质的时候，年纪大的时候开始慢慢流质呢，可能以前我们不会觉，但是你就会发觉为什么好像刚才讲回年纪大了反而会走路少一点啊，多些人会想做一些好像太极啊的 resisting 的运动，就是因为想有回那个体力和 balance 在这里。那变了佢哋之后就解释到啦，係因为啲蛋白质流失緊喺啲肌肉入面。咁所以你年纪越大呢就要越注重呢样嘢囉。
0: OK， 就係我哋嘅肌肉嘅流失。咁有冇得量度嗰个

0: 肌肉个流失噶？
1: 呢个好好问题。其实咧，我自己公司系有个磅嗰、那个磅嘅。咁、我嗰个磅咧就出边有阵时医院都有嘅，有一个叫做 DEXA scan 啦。
0: 哎呀，我做过啊，系啦，好 funny 咯，知道自己啲脂肪喺边度。
1: 系啦，咁佢就会即系知道脂肪啊，知道蛋白质啊，同埋会知道你个嗰啲骨啦、啊，骨质系点样样。咁我嗰个咧就简单少少，但系同 DEXA scan 个比例系差唔多嘅。
0: 哦，
1: 咁通常我啲客嚟我 office 嘅时候度咧，就会分配到你个脂肪同埋蛋白质系啱唔啱嘅。
0: 我想话俾各位听众朋友听，我做过 eye opening 大开眼界，即系你以为你啲肥喺边度啊？点解会啲肥 store 喺嗰度啊？咁即系 pretty eye opening， 即系会做一次令到你觉得啊，原来我要 pay more attention to。即系我啲飲飲食食吓，咁所以肌肉流失就系其中一个，系咪因为年纪一路大就会流失多啲嘅咧？
1: 系啦系啦，
0: 因为我哋嘅 activity 就 lower。
1: 系啦，同埋啲骨质啊又会转变。
0: OK， 嗱咁我哋成日都话食得唔够 protein 咧，调翻转头有冇话 over protein 咧？有啲人。
1: 系啦，呢、這个都系会有嘅。咁尤其是啲做运动啊，成日去 gym 度练啊，食唔同嘅蛋白粉啦、啊。因为我好耐之前咧，系对呢、這、一个叫做 sports 嘅 nutrition 好有兴趣嘅运动嘅健康营养。咁咧我就做咗一份报告咁样嘅嘢啦，就系话如果有啲人咧系长期咁食。多个每一个公斤嘅体重啦，食多个 2.3 克嘅蛋白质 ，which is 好多啦，即系起码 double 头先我讲嘅，系可以令到佢个肾功能，即系影响佢个肾功能嘅，第时就唔系即刻嘅，有可能系30年后、40年后，亦都有啲客人咧，佢哋本身个肾功能未必系最健康啦，或者因为年纪嘅问题，或者本身家庭嘅健康问题。咁变咗嗰啲都要睇下系，所以一定要睇下佢哋个 history 咯，而去衡量佢需唔需要咁多嘅蛋白质。
0: 嗯，系啊，我哋都知道，譬如有时会有啲朋友佢会以为佢唔够就 over 咗，尤其是做体育运动嗰啲朋友。咁讲开话体育运动同饮饮食食啦，咁我都成日都有好想知系运动前食嘢定运动后食嘢，呢个又好大嘅问题啦。
1: 系啊，呢、這个其实我每一日同每一个客都有讲呢样嘢，跟住佢哋 follow 咗我个方法嘅时候就哇，真系好大分别，
0: okay, okay.
1: 即系对个体力啊精神。
0: 同我哋分享
1: 系啦，其实就系运动前后都要食嘅。
0: 哦，
1: 咁就。如果你话你嘅运动系大概半个钟，即系好简单嘅行路啊 ，yoga， 咁其实唔需要话特别食啲咩。咁但系通常你个运动量系比较激烈，会流汗或者心跳加速咧 ，within 半个钟，即系半个钟内未开始嗰个运动嘅时候咧，最好食一啲简单嘅淀粉类或者五谷类，
0: like
1: 例如香蕉，即系比较你可以谂话高糖分嘅嘢咯。咁通常呢一个时候呢，就係、是、如果我啲客人係仲係即係有好多食唔同嘅零食呢，呢、這个时候係最好时候食零食嘅。
0: 即係运动完啦。
1: 运动之前。
0: 我运动之前食隻香蕉先。
1: 係啦，或者你真係好想食一啲零食啊饼干呢，呢、這个时候係最好嘅。
0: 嗯。
1: 因为你食一啲好简单嘅淀粉質呢，係会令到你做运动嘅时候个身体可以用呢啲食物嘅能量俾到佢嘅。
0: 嗯，
1: 咁所以去运动之前系一定要食淀粉，就唔好加蛋白质。
0: 哦，
1: 系啦，咁但系你做完运动咧之后嗰半个钟或者九个字内咧，就一定要食翻又系淀粉啦，因为你个身体冇咗淀粉，所以有啲人话我唔想食嘢，但你唔食嘢嘅时候冇咗淀粉咧，其实反而你个身体唔会去消耗啲脂肪嘅，系只不过会消耗你啲肌肉。咁、
0: 哦、
1: 所以你一定要补充返嗰个能量，但係补充之余呢，你做完运动之后呢又要再加返啲蛋白质，咁、就变咗啲 extra 嘅蛋白质呢可以去你啲肌肉度。
0: 咁食咩呢你觉得？
1: 其实朱古力奶啦，好简单，或者 yogurt， 希腊嗰啲 Greek yogurt 啦。咁有时或者食只蛋加俾块饼干都 OK， 或者坚果，加水果咁都 OK， 又系嗰个配合咯。
0: 系，我想抄开问一个问题咧 ，yogurt 就食咗好多年噶啦，但系咧 for some reason 唔知几时开始咧就发现咗原来咧 yogurt 都唔系话就咁食，原来系要食 Greek yogurt 结嗲嗲嗰只，各位听众朋友有咁结得咁结嗰只，原来系嗰只先有用、哦。
1: 嗰只会比较多蛋白质咯，系、啦，咁但系都系个人喜好啦，因为有啲人
0: I personally love it，
1: 系啦，有啲人就真系。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卑诗省枫树岭 Rock Ridge 地区喺昨晚傍晚发生山火。枫树岭消防局就表示，消防员喺昨日傍晚大约6:30接报，话丛林发生火警，消防员需要喺地势陡峭嘅地区通宵进行灌救同控制火势。卑诗山火服务处嘅网站目前就将呢一宗山火列为失控状态，即系话火势正在蔓延，又或者系预计将会超出目前控制范围。暂时火场面积系少于0.25平方公里，即是大约1.5公顷。消防局就表示，截至今日朝早，火势已经暂时受到控制，但是目前仍然同卑诗山火服务处合作。

0: 去监察呢个火势，而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卑斯酒店协会表示，有关2026年 FIFA 世界杯期间住宿供应的错误信息，导致不少旅客以为温哥华的酒店客房已经全部爆满，影响到实际的订房需求。协会就说，今年6月温哥华市中心的酒店入住率较去年同期低大约 15%。协会认为 FIFA 早前释出部分原先预留的大批酒店房间，亦都是目前市场上面客房供应持续回流的原因之一。协会发言人就表示，现在应该要向外界传递一个清晰的讯息，令到旅客知道温哥华的酒店房间仍然充足，可以开始安排旅程。以最新的旅客模型分析显示，今届世界杯的观众结构和最初的预期不同，预计大部分观众都会是本地居民，又或者是即日往返的旅客。不过虽然6月酒店预订量有所下降，但是就有数据显示，今年6月至8月期间飞去温哥华的航班旅客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 6%。FIFA 世界杯将会在6月11号至到7月19号举行，赛事扩大至48支球队，一共进行104场比赛。温哥华是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16个主办城市之一，将会举办其中7场赛事。转睇下国际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伊谈判正是取得进展，由张曼燕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正是取得进展，并强调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卢比奥在访问印度期间又说，总统特朗普始终倾向于通过外交协商手段解决问题，美方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不排除透过任何方式解决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战争，暂时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是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表示，过去一星期伊美意见已经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是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未来三至四日的进展值得关注。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杭州，展开四日访华行程，由卢晓山报道。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浙江杭州，展开为期四日的正式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早前表示，夏巴兹访华期间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两国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外交部又表示，夏巴兹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0: 德国杜塞尔多夫电车相撞，造成最少27人受伤，由张曼燕报道。
1: 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中心发生两架有轨电车相撞事故，造成27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事故原因仍然调查。德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上午，两架有轨电车在市中心区域迎面相撞。有传媒说，事故原因可能是其中一架车走错路轨。救援人员事发后赶到现场进行救助，事故导致市中心有轨电车服务中断，多条路线被迫改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4: 不离世间国，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5: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5: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

0: 型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在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它的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那就不用成日停低入油了。趁着现在 RedTech 专区日来揀返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2: 天气报告。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间天清，最低气温11度。听日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全日的落雨机会是 20%， 听日的落雨机会是 4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是 85%。
3: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4: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3: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4: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夹五街，
5: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6: 天气报告是由位于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7: 美玉阁隆重呈现瑞士 Belmont Alexa 冰型专柜护肤逆转岁月咸色陈礼，
8: 特别推介 Belmont 全新 Alexa 冰型桂澳流金系列，汇萃珍贵稀有深海沉鱼活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7: 从根源缔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嫩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8: 而家嚟美容阁购买 Belmont 冰型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7: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corp.com 网上平台见啦，电话604-232-1010-233-6688。
9: 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绿蜂胶、新滋味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列治文兰轩会，金牌赞助通理琴行 Anthem Properties。
10: 好声好听，九六一。
11: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 604-295-9616。
12: Hey，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是大众论坛时间，我是黎兆坚。今日同大家一起呢讨论下两个话题。首先来讲下最近本地一个英文电视台的系列式的调查报道呢，就揭露本国机场出现了一个跨国的贩毒活动。咁去年呢有17个在加拿大出发的乘客呢就无辜辜被扣留，或者呢甚至被拘捕。咁王家琪已经最终呢在安省呢就拘捕了6名涉案的机场的行李和地勤人员，事件引起广泛的关注。因为犯案的情节呢过往就没人相信会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那么大家对这件事件有什么看法呢？我们一阵间就一起讨论。那么在中午12点新闻过后，就会跟大家谈下 BC 省长尹大伟投诉啊总理卡尼特别礼待这个亚省。他又埋怨卡尼和亚省省长在碳定价和兴建输油管由亚省通来 BC 省签协议的过程呢，BC 省政府和原住民都没份参与的。那么卡尼星期三呢就刚刚来访问温哥华，那么在大温贸易局发表了讲话之后呢就跟省长尹大伟呢就闭门会议。那么之后呢尹大伟的态度又似乎又变得没那么强硬的，但是他对亚省省长呢仍然是单单打打的。那么尹大伟的态度就说亚省会就这个是不是就举行脱离加拿大的表决进行一次全民公投。咁大家12点新闻过后呢就一起讨论。咁今日请嚟两位嘉宾呢就係、分别有李律师啊 ,Richard Lee,Richard 你好。
13: 黎兆坚好。
12: 咁另一位嘉宾呢董达成 ,Cancer,Cancer 你好。
14: 你好坚叔好。
12: 咁大家首先我想分析下呢件事呢就我諗大家都有睇过啦 ,CTV 最近嗰、那个系列式嘅深入報道呢就講呢、這個我哋原來機場有啲咁嘅販毒嘅活動喺度。

0: 咁我想分三方面嚟讲下，首先就讲下佢犯案嘅手法啦，相关嘅法律风险系点啊，同埋自己系点自保咧咁啊。咁我哋首先讲下啲犯案手法先啦。阿 Richard， 你点睇咧呢件事？
1: 呢样咧，我谂我咁样讲，大家就明噶啦。刑事案要告到你入罪咧，有机会入罪咧，就要有两样嘢嘅。一样嘢咧，两样嘢嘅名词都系拉丁文嚟嘅。我讲个意思，一样咧，佢都要证明你系知道你做紧乜嘢。譬如你知道你个箧里边有毒品，你仍然都带住佢去到边个国家咁啊？咁另外咧，佢一定要证明到嗰度真系有毒品。咁所以咧，呢啲无辜嘅人咧。只要佢强调喺法庭嗰阵时话，我系完全唔知道，呢、這个劫金上都唔系我嘅。咁如果你冇做过任何其他衰嘢咧，就应该最后都系无罪释放。
0: 吓、啊，咁啊，阿 Rich 就即系纯法律嘅观点咁睇啦。咁但系有一样嘢，即系话你去到法庭。咁你已经可能系被扣留咗一段时间，
1: 啱
0: 都比较一个比较困扰我出去旅行嘅啫。点解会即系点解会变成咁啊？咁阿 Ken Sir 咧点睇？讲下呢次犯案手法你点睇啦？
2: 嗱，你正话讲个犯案手法咧，我都再戏剧化多少少，唔系大家都唔明白，因为我睇呢条新闻咧，我都咦，我系假如个箧系红色嘅，咁我个问题在哪里咧？咁嗱，个过程咧。里面嘅秘密唔知先吓，讲个事件嘅表面就系话我咧揸个红箧，就我当去新加坡啦，啊新加坡死刑噶大毒，OK， 咁我 check in 啦，咁好简单，通常 check in 就除咗啊喺机场照下你有冇炸弹啊，嗰啲安全咧通常都过得嘅，咁当然我好人好姐去新加坡咧，我入境就好容易啦。咁我啲人咧就用咗我个箧，我个 tag 咧，啊就运毒咧去新加坡。啊，假如系咁啊方便，咁应该咧呢个箧喺入咗机场嗰个行李带咧，去到上机之前咧就俾人咧转咗个贴带啦，嗰个 tag 啦所谓。咁原因咧就系话喺呢一个去到新加坡。而喺新加坡 check 嗰陣時咧，可能就哦呢、這個加拿大人嚟嘅，嚟旅客嘅啫，就好容易咧就過境咧，就唔出懷疑啦。咁所以就會去到提取行李嗰個行李帶啦。咁與此同時咧，我個貼嗰個 tag 咧，我假設嘅啫，戲劇化就係、是、我個紅色佢掹咗咧，就貼咗落運毒嗰個綠色夾。吓、啊、咁去到新加坡咧，個綠色夾咧就有我個 tag 喺度咧，哦加拿大嚟嘅，咁啊照出啦。咁我就唔会攞个绿色箧㗎，我攞个红箧。但係运毒嗰个人呢就攞个绿色箧呢大模私样呢就出咗境啦。因为冇人 check 都有毒。我怀疑个劇情就係咁嘅。咁我会类似在咩呢，就係个呢个绿色箧呢当中一 check 到有毒呢未攞之前呢就入咗我数。咁呢就俾新加坡呢警方呢就係扣留问话。咁新加坡就好斯文嘅，警察唔会打我嘅。OK， 第二啲落后啲国家可能就不打成招都唔顶。咁呢个就係个风险。嗱、啊、呢、這个我就戏剧化咗加红加绿啦落去啦。嗱、如果咁样呢，我觉得呢除去一啲文明嘅国家呢我就好安全嘅。因为个箧呢绿色就同我完全无关。啊，咁我个 tag 咧，我见到个红色箧应该都运到去新加坡嘅，咁我就好自然咧就唔知道有咩红橙黄绿色噶啦，见到我红色箧我攞走，冇咗 tag 我都系攞走认得，咁啊走啦，咁应该就系咁样嘅，咁个风险对我嚟讲咧就好低，如果真系拉咗咧，我表面晒证明晒咧。又揾到我红色箧呢咁就最好啦。唔见咗个红色箧呢咁我就难要解释啦，就麻烦啲。咁嗱我解释就係咁啦。
0: 咁啊 ,Ken Sir 嗰个就一个即係比话佢话戏剧化啲啦咁。咁根据嗰、那个呢、這个英文电视台呢、這个系列式嘅调查报道呢，佢都冇讲得好清楚嘅。咁但係佢有提到就係话当你寄咗个行李嘅时候，佢機場裏面，因為呢件事件係拉咗六個機場嘅地勤啊，同埋嗰個行李處理，咁啊呢啲人員咧，當佢

0: 个 keep 去咗运输带嘅时候咧，佢就将你嗰条行李带，即系有你嘅名啊，有你件行李嘅资料嘅，佢拎咗出嚟，搣开咗佢就箍咗落去佢自己嗰个有毒品嘅 keep 嗰度。咁你本身嘅行李咧，佢照同你寄嘅，咁就变咗一个系遗失咗行李条嘅行李，照去，譬如你新加坡，佢照同你寄新加坡。咁佢咧就运咗之后咧，咁就上机啦。咁如果中途呢个有毒品嘅机喺中途系冇俾当局发现到佢有毒品，或者去到当地都冇发现佢有毒品嘅，佢根本上你阿 Ken Sir， 你嗰个红色机咧，你唔会攞到个绿色机嘅，
1: 因为
0: 佢系啦，佢因为佢已经喺行李带之前咧，佢已经由嗰边接应嘅人咧攞走噶啦。但系而家出事咧就系、是、喺中途或者去到新加坡系俾 check 到出嚟，
1: 嗯。
0: 咁咧你就麻烦啦，你而且你唔会接触到嗰件行李嘅，因为咧根据呢个报道咧，有个女仔喺安省，即系有17个啊，有16个都系去第啲地方拉到嘅，有一个咧就飞咗嚟温哥华，佢未落机已经系边境边防人员咧已经上机请咗佢落机，话俾你听，我话你个行李里边系有毒品嘅，
1: 嗯。
0: 咁即系话根本上就有少少唔同咧，就系、是、话原来系里边应该系有内鬼嘅呢、這个犯案手法。嗱、嗯，两位点睇啦 ？Richard 点睇咧？呢、這个犯案手法
2: 呢、這个我睇个新闻报道咧，我觉得做得好好啊。佢话好多时就算我哋上落机场咧，都睇到噶，有啲着住啲制服，好似系啲工作人员咁嘅。咁咧，其实佢就冇出一个 key tag 出嚟，嗰只门开咁嘅。佢有人，另外有人有嗰个 tag 嘅，拱开咗只门，佢就跟住就入啦。咁因为个制服似系本地机场嘅工作人员，就冇人过问，咁变咗咧好容易佢入边做手脚。呢、這个咧希望呢件嘢见咗新闻之后咧，机场嘅运作要改良。
0: 阿 Ken Sir 咧，
1: 嗱正话讲嗰个咧，当然好不幸啦，喺机当中啦，咁我相信都系。咁所以呢段新聞呢，其實一睇完呢最大嘅漏洞就話、是、我個劫第一件事喺離境嗰陣時點入到機場嘅呢，禁區嘅呢，第一。第二呢就係攞咗個劫之後，正話我講呢，佢就上咗行李帶就攞走啦，呢、這個風險都高㗎。咁其實第二個 question 就係、是、咁佢運到去目的地就點攞走啲毒品劫呢，咁呢個都係好大嘅問題。嗱，正正反映呢、這個新聞呢就係、是机场嘅保安呢其实好大漏洞，好简单啫，好简单。第一件事就係、是、当然我哋要运毒去亚洲呢都有机会喺我哋机场出境嘅。因为喺美洲南美洲上嚟咁样。南美洲上嚟呢佢就唔使出加拿大境㗎喎。所以我个劫呢我用绿色嗰个当有毒啦。绿色劫呢就可能喺南美上到加拿大 YVR 呢就冇出境嘅，所以冇经海关就停咗喺禁区里面啦。咁呢个所以就话喺里面啦。咁问题运去边呢，咁所以就攞咗你个行李红色嗰个 tag 呢就过关啦。咁去可能去新加坡去台湾去香港啊东南亚日本啊等等。咁呢个呢就係好大可能。咁所以呢个漏洞应该就喺海关里面调动嘅。仲有一样嘢就係、是我个国际嘅航运行李同本地嘅行李呢，我哋本地行李呢就好少，除咗保安要 check 有冇炸弹啊之类呢，好少 check 呢啲违禁品嘅。咁所以出境系唔 check 嘅。我哋去到多伦多咪攞走啊，攞起就走㗎啦，係咪？咁所以呢我个国际线国际机场我个保安同本地 domestic 我个禁区呢，应该我个保安呢就要加强啦。好明显
0: 啊！咁啊，都谂翻，都透露一下啲年龄秘密啦。都几十年前啦，咁啊去过纽约嘅 Gladi 嗰个国际机场咧，咁啊见到原来真系好似阿 Ken Sir 你讲啊，内航机嗰啲咧就咁行入嚟就可以攞噶啦，完全系冇话有海关有成嘅。
1: 嗰啲叫冇掩鸡笼啊！
0: 系啦，咁我哋嗰阵时都啊，咁我话好危险啊！我哋行李咁，原来真系而家唔知系咪啦？而家因为咁咧之后咧，可能已经系好严好严啦。但系即系喺20、30年前，我曾经去过纽约嗰个 Gladi 嘅机场咧，就见到啲咁嘅情况。嗱，咁啊，头先亦都回应阿 Richard， 你头先讲。

0: 嗰個咧就佢唔係一定係，因為呢個唔係話外人假扮保安入到去，而係真係喺機場做嘅地勤人員，佢係有 pass 嘅。但係咧，機場可能有啲地方咧，佢可以跟人入去，但係佢自己個 tap 可能入唔到去，或者可能入到去，因為呢個報道冇講到嗰個好詳細嘅。
1: 嗱，當然。我哋諗得到呢，裏面出糧搵食我哋都諗得到㗎啦。OK， 正如我哋做 programmer 呢，我哋點樣防範啲 program 出錯、人為出錯或者故意出錯，咁所以保安都做。咁其實每個機場我知道，據我所了解呢，都有便衣保安嘅。咁你見到啲人行行企企嗰啲呢，都我啲有可能呢就係、是、或者喺度睇緊書嗰啲呀，似搭機呀，搭個少少嘢嗰啲呢，可能係保安。仲有一樣嘢就係、是、最近呢我去我日本嚟啦，以前呢就喺香港離境呢，你就會見海關 check 下啲 passport 嘅，尤其是我哋飛嚟加拿大會睇返，排隊嗰時會睇嘅。咦，奇怪喎、啊、我離開去日本呢，加拿大海关 check 我哋加拿大 passport， 我唔知点解，或者应该讲唔系 check 加拿大 passport，check 啲其他嘅 passport， 因为你去目的地咧，可能都有人偷渡嘅，咁所以用即系温哥华做跳板都有可能，咁所以你见咧国际嗰个保安咧，而家越嚟越咧就系紧密嘅，咁所以不过有一样嘢，机场禁区咧。如果你真係等機，你望出去呢，好多車嚟車去呢，我覺得其實好難管理嘅。真係建築物以外呢，你上咗個車周圍去都得嘅。咁所以呢個都係好大嘅問題。
0: 咁兩位嗱，我哋一齊聽下聽眾嘅電話先啦。聽下葉生嘅電話。葉生。係葉生。
2: 係。
0: 係整講。
2: 我想講話呢樣嘢呢，你自己唔知嗰個新聞講啊。CCTV 仲讲啊，佢话查咗嗰啲人出嚟，因为就呢啲人咧系经过嗰个 security check 咁啊，政府要做呢、這个，因为而家机场系联邦政府噶嘛。但系佢 check 到啊，俾 CCTV check 好多人有案底，有严重案底啊，唔知有千几个噶。那个 RCMP 嗰度话佢话咧，即系同佢 check 嗰个咁嘅案底话咧，有严重案底唔等于系唔会请佢嘅，咁样讲，即系话有千几个有严重案底嘅人请咗嘅。
1: 嗯，我都睇到一条新闻，
2: 系啊，咁咧、啊、就仲有咧喺发生呢件事之前啊，即系关于嗰啲九一一恐袭嗰一类嘅消息咧，已经讲过机场嘅货运嘅行李系一个。好危險嘅一個 weak point 嚟嘅，因為嗰度嘅人咧請嗰啲人翻嚟咧，佢唔係檢查得咁緊要嘅，同埋佢嗰啲人做嗰啲人咧，通常即係佢比較嚇，即係唔係咁咩噶啦，大家都明啦。咁咧就咩人都請，就流動性就好大。咁咧，如果喺嗰度有人運炸彈入去咧，你係冇得講嘅，因為嗰啲人係有曬證件，有曬咩嘢過關，佢哋係工作人員嚟。如果佢出蠱惑咧，你有問題。同埋今次呢個調包呢件事呢，多倫多機場㗎嘛，多倫多機場試過有一早一陣有一個好大嘅新聞係偷金㗎，唔知你記唔記得，就係、是、同一樣，我諗係同一樣嘅班人做，咁嗰班人呢攞嚟都係同嚟自某一個族裔嘅背景，大家都明邊啲㗎啦，而家講得好緊要嗰個加拿大，咁多倫多特別多嘅，咁樣呢今次呢就啊都唔使點諗㗎啦，都係嗰類嘅問題，就因為你政府又好法例好咩都好，你管得几多啫？有时会睇个人嘅操守，佢个教育，佢个背景，嚟自某一啲已发展中国家嘅，佢哋对于金钱啊、道德嘅睇法同好多人都唔同嘅，佢系会做嘅，即系佢觉得有钱揾有乜所谓啫？呢、這个唔可以，我唔即系我唔敢都讲人哋好定唔好嘅，个人嘅感觉系唔同，嗰个对于呢样嘅睇法系唔同噶嘛？佢可以请佢呢、這个，你觉得请而走险啫？即系佢偷渡嚟嗰度整而走险啦，咁我所谓啫，咁即系佢会咁谂噶，真系咁样谂噶。我接过好多呢度啲移民啦，我哋咁多年啦，有啲国家啲人唔系好好似你同我或者加拿大人咁谂法嘅做嘢。咁同埋咧，头先我就施先生讲咧，佢讲嗰个咧系非常之理想嘅情形，但系事实当你去到一个国家，你俾人哋 accuse 你带一个咁嘅行李入嚟，其实系要你 prove 嗰行李唔系你嘅。冇錯，理論上就係佢要 proof 你，但係呢啲情形即係某一前個 owner 喺你度，你要 proof 人，我個個人都話個行李唔係我咁樣， 仲要有个 tag 喺度 tag 咗系你嘅。

0: 百辭莫辭。
1: 我想知道阿葉生提話佢有嚴重案底啊，咁我想知道葉生係想表達乜嘢咧？嚴重案底就點啊？
0: 可能偷過嘢殺過人，佢就走去正經過呢個咁樣嘅 security check， 呢就叫嚴重案底嚇。呢個 security check 我樣嘢好清楚啊，就係咁嘅原因。所以我聽到我打冷震，咁真咧就咁。佢唔夠人啊嘛！你見咩早一輪多倫多啊？好多年之前，大概兩三年前。
1: 但我想阿葉生直接答就係話有嚴重案底，咁帶出乜嘢啫？
0: 帶出就係佢原本以前犯過呢啲偷嘢、殺人都做得出嘅，呢啲人就唔能夠信任。通常如果係要 security check 嘅話咧，係唔可以請嘅，佢都請，就係咁簡單。
1: 即係做工作人員啊？
0: 係啦。
1: 哦，咁啊啱啦，肯定係要。呢类咁嘅工作就唔应该俾嗰啲有毒品案底嘅人做啦。
0: 唔系毒品啊，佢冇讲咩严重案底，通常系同杀人，系嗰啲系杀过人，或者系咧，特别或者 arm robbery 啊嗰啲咁嘅嘢。
1: 但系咧，唔好忘记啊，叶生喺我哋嘅西方法律制度咧，无论佢有做过乜嘢案底，有毒关乎毒品又好，唔关乎毒品又好，咁原来。佢已經係所謂叫做俾咗個代價出嚟啦。譬如佢坐咗五年、坐咗十年、坐咗十五年，咁就唔可以 hold 呢樣嘢而 against 佢嘅喎。
0: 政府請人唔係咁嘅喎，阿先生，如果你查到係有咁樣嘅嘢嘅話咧 ，security check 過唔到嘅喎，因為佢要 secret 嘅喎 ，secret 過唔到嘅，你試下申請政府工啊啦。
2: 系啦，阿葉生亦都提到个问题系好啱嘅，因为呢个关乎一个人个背景审查咧，即系入职，尤其是话接触到咁嘅有咁嘅咁大嘅保安漏洞嘅工作，其实系应该唔好请嘅。
0: 理论上就系我想讲，即系话咧，呢个雇主系有佢嘅 discretion 嘅，呢个冇错啊。理论上就系，但其实就唔系。仲有啊，有啲工啊，就算 pardon 咗都唔得噶。pardon 咗都会插翻出嚟噶，唔系 pardon 咗就唔得，一定有问题噶。睇你乜嘢 secret 嘅就系，如果系 top secret 嘅话咧 ，pardon 咗都过唔到噶。会
2: 系啦，阿叶生嗱，嗰真详细嘅内容咧，我哋真系大家都唔知点解佢可以入到职啊咁，或者呢个另一
0: 就系啦，呢个点解我知道点解？因为早几年嘅时候，多伦多嗰度机场乱晒龙，嗰啲行李成个机场都系冇人接，佢就乱请，嗱嗱声快啲请，呢个系我所理解嘅。
2: 好，
0: 佢请到好多怪人入嚟。
3: O K，
0: 拜拜。
2: 好多谢阿叶生嘅。
3: 咁我分两边睇啦。正话我哋讲到作为一个乘客啊。虽然我哋有机会甩身啊，当然你去到一个目的地真係冇唔文明嘅，唔讲法律嘅，讲得俗啲都几大镬啊。OK， 好啦，不过事分两头，一呢正话我哋讲到喺机场嘅管理呢，正系叶生提出嗰个呢 ,CBC 报道呢都有讲嘅，因为呢 ,RCMP 起完底之后呢讲咗俾机场管理，机场管理呢就召请嗱呢一啲呢喺公众我哋监督啦，当然仲有啲机构监督呢就要提高呢个水准嘅。因为佢唔做呢份工啫，唔代表佢搵唔到其他工㗎嘛，佢其他工可以做㗎嘛。咁所以呢个其一。其二呢就係我哋点保障自己。咁保障自己呢，我哋当然正话讲到话第一件事啊，红色箧嗰个啊，整啲记号影张相，我通常都绑条带嘅，因为呢一喺个窿度一漏出嚟呢我就知道喺边啦嘛。OK， 大家知㗎啦，或者我会绑条绳，绑条绳呢其实就唔会烂啦，容易啲。咁样呢个其一。其二呢，我哋张飞呢就贴咗我哋嘅 number 嘅个 tag 嘅 number。如果真係俾警察拉呢，我就掹嗰个出嚟啊，同佢对 number 啦。咁个呢个咪你㗎囉。咁仲要影张相，我个呢红色嘅唔系绿色嘅。咁呢个呢保护自己。仲有一个呢就系用个 Apple tag 啦 ,Air tag 啦。咁呢个呢就揾到你自己个箧喺边。起码呢你知道有呢样嘢，同埋呢真係尽量多证据呢去保护自己。咁呢啲呢就喺我哋呢方面㗎啫。去旅行呢都就算冇呢啲咁嘅危机呢都系咁做㗎啦。
2: 好，嗱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会听下听众嘅电话。
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喇喎。
5: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4: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5: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4: 美心饼店
5: 梗有一间喺你。

0: 附近大众论坛系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2: 将上个礼拜嘅四三二位打包完之后，褪上一格咧，就成为我哋今个礼拜二十期致歉榜嘅三甲歌曲啦。呢一张专辑除咗属于唱歌嘅朋友之外，都同填词嘅黄伟文一齐去分担呢一张专辑嘅名称啦，担当。Garrett 今个礼拜第三位我很小朋友，跟住有上个礼拜嘅第三位。上升一级上榜四个礼拜，有个 friend 曾经讲过，要冚过一个嘅污点咧，要制造一个更加大嘅污点。唔想大家继续跳今期流行嘅拜神舞，今日做只新嘅舞出嚟咯。今期亚军跳唱歌手古天乐，世纪大骗局。品有要求唔随便，但亦都要有打波必须有嗰种嘅默契啊！嚟自张天颖 Jamie， 今期冠军作品 Picky 亲自作曲填词。
3: 逢星期六下昼一点到三点，李家轩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5: 诶，翻嚟大众论坛时间，我哋一个钟嘅话题咧，就系话机场爆发一个跨国贩毒活动嘅陷阱，咁啊，啲行李标签俾人换咗之后咧，就无辜辜咧就同人带咗毒，咁啊。去年呢就有17个喺其实准确啲啦，冚唪唥都喺安省嗰边嘅。咁16个呢就去咗第二个地方，有个去咗多明尼加呢，虽然係证明咗佢係唔关佢事，但佢搞嘅手续竟然因喺嗰度要搞咗7个月先至可以返嚟。咁最后嗰、那个即係嚟到温哥华嗰个女仔係比较真係好彩，因为温哥华呢就佢未落机嘅。即係邊防管理局已經上機請咗個落機去到嗰度，喂呢件行李有你個 tap 係有毒品，咁佢解釋到王家琪竟冇透露點解最終係放咗佢，等佢繼續佢嘅行程。而佢當佢去到佢嘅奧克蘭嗰個行程嘅時候呢，發現佢件行李呢就係話你係遺失咗行李帶嘅，咁同你整咗個叫 rush tag 嘅嘢喺度，咁佢係比較好彩嘅。咁嗱，咁我又想问下阿 Richard 啦，咁关呢方面嗰啲法律风险嗱，咁去到当然啦，你律师就话我第一个梗係要搵我哋律师啦，咁但如果你去到一个其他嘅国家嘅时候呢，加拿大嘅公民自己有啲乜嘢可以搵返加拿大方面嘅帮手呢？
6: 你仍然要坚持话见本地识本地法律嘅律师，你有呢个权，未俾口供之前我唔俾口供嘅。
5: 咁你所谓本地嘅系佢当地啊，定系话
6: 当地
5: 去到都要求先要求一个律师。咁当然你亦都好似阿 Ken Sir 讲嘅，有个自己嘅自保方法啦。你去而家咧，我谂咧，机场可能嗰、那个 check in 嗰啲人咧都好烦恼啦，因为个个都要影张相先噶啦。是不是呢，即是说
7: 不要按掣喐住啊，我影张相先即压。即是如果不是自己在出面自己做即是按掣出个 tag， 你去到 check in 个 counter 呢，佢黐咗就按掣推落去㗎啦嘛。咁我就要影相啦。不过正话有一样嘢真係佢官派个律师俾你咁、你信唔信讲唔讲啊 Richard， 如果即係当地个官派个律师俾你同你辩护，
6: 咁要睇下你对嗰个国家嘅认识咯。譬如只要系类似西方民主政制咧，我觉得就可靠嘅。但系譬如讲话其他特别嘅国家，咁就要冇网管噶啦，
7: 要揾加拿大领事馆噶咯。
6: 啱啦，
2: 可能就揾环球事务部啊。
7: 系啊，系啊。所以要登记，所以我哋出国旅行咧，我都登记嘅。起码知道你出去咗边度，几时翻翻嚟咧，自己取消翻个记录。但系同呢件事咧，呢件事就要攞低个 number 啦。你去边个国家攞低

0: 嗰、那个地址电话咁样，嗱讲多句，我就识一个揸做飞机嘅机师嘅朋友，咁佢话有时加拿大领事馆都唔够力噶，攞埋美国领事馆啊，有时要帮手啊咁样，咁如果即系你睇做紧乜，你边个行业啦，你即系同埋睇我哋当时嗰个总统嘅关系啦，都系有关系嘅，但系起码咧西方国家咧。就英國都係啦，即係我哋會起碼G7 啦 ，NATO 啊，我哋要幫手咧，真係去到咁嘅地方咧，真係要揾人幫手噶啦。
1: 嗱，咁啊 ，Ken Sir 帶咗個問題出嚟咧，就我都想繼續追問下你啦。因為我哋一般去旅行咧，唔會話要去呢個環球嗰度登記噶嘛？點解會做呢個手續？一定係話，因為一般人都唔會做喎呢個手續，係咪咧？
0: 我会噶，唔系因为我有做时事评论而去，而系喺我个习惯上咧，我真系呢几十年去旅行咧都去嘅，都做嘅。咁但系最近咧，我觉得有用啦，尤其是我即系我琴日都讲我行山啦，我去到秘鲁啊呢啲地方啊，阿根廷啊呢啲地方咧，其实我唔熟悉咧，咁我一定会攞晒呢啲资料同埋登记。欧洲我都去嘅，即系你如果去几个地方咧。因为事实上咧，而家你见世界咧，立立乱呢个整体嘅名词啦。但系有事要发生咧，加拿大政府要揾我哋咧，咁样系有方法咧，知道起码咧数人数啊，有病啊，瘟疫啊之类咧，咁佢都有个数目咧，点样去协助我哋？
1: 嗱，阿 Ken Sir 可唔可以详细啲讲下？点样办呢个手续？向边一个登记？点样办法？系咪上网啊？点样可唔可以？
0: 好容易啫 ，OK。假如你真系订咗机票啊，去某个国家，咁你预早晒去啦，咁当然就上网揾Global Affair 啦，Tourist 登记啦，类似咁样 Google 咧就已经揾到咧你登记嘅，你上到去讲你去边个国家边个日子，就你系边个你个电话几多 ，email 几多你 passport number 等等，咁已经做完噶啦。咁咧就冇事唔揾你，翻嚟咧你就取消。但你就算唔取消咧，冇事发生咧都唔会揾你嘅。起码我哋环球事务部咧知道咧有几多加拿大人喺边个地方。假如当时有事发生咧，佢就知道我个人数同埋点样因我个服务咧。咁你到时就联络即系环球事务部啦。咁呢个就系我哋两方面要做嘅嘢。咁而家世界真系太～我哋去旅行真係经常度度都去㗎啦，仲有就係世界而家发生嘅事呢真係想象唔到嘅。
1: 即係 Global Affairs 嗰个 department 嗰度就上去佢个网址嗰度，然之后佢係会有一个係你
0: 出去。你 Google 都搵到㗎啦。
1: Google 就出
0: 去。Tourist Registration 咁之类都搵到㗎啦。
1: 係唔收钱嘅。
0: 係免费
1: 嘅。係呢个比较紧要啲。
2: 但係我又想问啦，如果讲就算我冇登记，但是我只要等到佢要拎外法庭嘅，我当嗰个新嘅国家有个制度一定要拎外法庭嘅，我马上同法官讲，我相信嗰个法官呢就会通知加拿大领事馆同我联络㗎喇喎。咁同有冇登记应该结果一样㗎喎。
0: 你唔登记都要做嘢嘅，係啦。
1: 咁但係呢就亦都有个譬如你去旅行啫，点解会变成咁呢？咁可能真係大家都有啲措手不及嘅。咁亦都当然亦都话唔使咁急，但係呢都多谢阿 Ken Sir 带出呢个登记呢样嘢俾我哋听。因为一般呢都唔会嘅。可能譬如你话你去行山喎，咁就可能真係譬如阿 Ken Sir， 如果你去去日本几日，你会唔会都登记呢？
0: 哎，我登记
1: 㗎。都登
0: 记。OK， 嗱讲真呢，我去Peru 行咧，秘鲁行咧，行过啦 ，OK， 去阿根廷行过啦，纽西兰行我都登记噶 ，OK， 嗰啲国家公园，咁其实唔系一定行山先要登记嘅，咁你旅行 ，OK， 都会，但系有时真系讲到有 virus 有瘟疫咧，咁呢啲咧都系好重要，你唔知噶嘛，琴日即系大家睇新闻咧，有时好笑嘅，佢话唔知啊，冇通，我搭紧飞机啊。有一个话有伊波拉病毒，冇公布俾我哋听啊！不过突然间见到所有空中人员个个戴晒口罩，落机先知，咁咪好大，即系大件事啦！呢类嘢系啦，
1: 系啊，而且呢个伊波拉病毒咧，我哋嗰个卫生部咧，其实都好关注，同埋咧，而家喺机场嗰度亦都加紧咗一个即系查询啦，叫做当然有啲人话可能冇用啦，咁我。

0: 我哋亦都讲翻呢一个机场行李嗰、那个，咁啊，会唔会大家有咩方法可以自保咧？头先阿 Ken Sir 提一啲啦，就话自己先影到相咁。阿 Richard 有咩提议下咧？
1: 我咧就会觉得以我自己嘅经历咧，做律师刑事案去到法官面前讲好多嘢咧，会被执行，但系你响嗰啲警察啊。嗰啲執行法律嘅服務嘅工作人員咧，通常佢可以唔理你，唔去，就算其實佢係違反緊規矩嘅喎，但係投訴無用噶。所以你一見到法官，你快啲開庭，見到法官要求咧，法官唔會唔理會你嘅要求嘅。
0: 係嗱，咁啊，亦都呢件事咧，亦都帶出咗一個咧，最近亦都有幾個。我哋加拿大嘅青年人咧，就因为想搵快钱咧，就同人哋好似带快递啊，或者有个有啲免费旅行之旅啦，或者好平嘅旅行咧，结果咧就去到香港嘅时候，俾人哋发现原来嗰啲行李里边系有毒品，而家仲即系喺紧即系香港嗰、那个呢、這个司法程序嗰、那个喺个惩教处里边嘅。阿 Ken Sir 点睇啦？
2: 琴晚咧 ，CBC 又报道另外一条新闻啦。有四个加拿大人呢都唔系亚裔嘅，就喺香港逼屋监狱坐緊监，咁就带毒啦。咁佢哋知㗎喎，佢哋知道自己带毒嘅，咁一二千蚊加币呢就咁就甜言蜜语啦。冇事㗎，我哋买通晒加拿大呢一边，买通晒香港嗰边，你直行直过㗎啦，咁信以为真。信以为真就唔使揾你带啦，如果咁神通广大。咁所以呢呢啲小便宜呢就唔好贪。但係我喺度諗点解呢啲小便宜你会揾到你呢？我諗最重要呢就係识啲损友。即係呢个真係我哋成日讲家庭教育啊，点样由细呢培养个细路呢，点样去识朋友呢都係重要。咁讲嚟好似好长篇，好好老套。但系讲真咧，去到成熟咧，自己就要执生啦。咁我唯一咧就系、是，通常我都用一个例子嘅，就系、是，喂，你啲风险几高人工啊？个后果系点啊？判你坐三年，而家我俾2000蚊你，你唔好话坐三年啦，你坐三个月2000蚊人工都唔值啦，几钱？仲低个 minimum pay， 边值唔值得你做咧？呢个已经系。好足够嘅，好足够你要考虑嘅条件。当然呢个同道德冇关，但系嗰个认对道德嗰个认知边啲正确咧，呢个系最重要嘅人生嗰个价值观。跟住真系讲利益就话，喂，值唔值得做？其实如果要去到谂到衡量值唔值得做咧，呢个真系风险好大嘅。系咪打劫攞10-100万你就做呢？当然呢个风险大，甚至乎喺个道德上都唔做啦。咁但系估无论点，我觉得每一个人呢成熟后真係要自己諗呢去做唔做呢啲咁嘅问题嘅事。仲有就是伤天害理嘅。
0: 咁各位听众，你对呢个行李条带俾人哋换咗，对你有冇影响？你暑假就嚟嚟喎，有冇影响你嘅去旅行嘅兴致啊？或者会自己又谂啲嗱，坊间就好多自保嘅方法啦，好似阿 Ken Sir 有提过啦，譬如话入嗰个输送带之前一定要自己影张相先啦，同埋亦都有人提到咧，就系话你嘅行李箧咧可以用一啲比较颜色鲜明啲嘅标志喺度，因为咧一般嘅佢哋即系想揾你调剃咧，一般都系揾嗰啲好普通嘅大众型嘅深色嘅黑色嘅，咁可能讲完之后啲黑色嘅行李箧就滞销啊，咁啊，希望都咁你就都可以喺个带嗰度啊，整一啲鲜明啲嘅标志啊，或者加个保护套咁，都系取易不取难啦，咁希望系可以避一避啦，咁。阿 Richard 点啊？
1: 我又谂到另外一个办法，因为我睇咗呢段新闻。咁啊，坚叔又 send 啲新聞俾我啦，我就同太太讲啦，我话尽量以后我哋旅行呢手提，我知道手提只能够带到限量嘅行李啦，尽量做呢样嘢呢就冇呢个险啦，
2: 揽住佢。
0: 係啊，根据嗰、那个呢、這个 CTV 呢个深入调查报道，嗰、那个记者都系话佢自己就系见过即系 做了这件事之后，即是发生了

0: 呢件事之后咧，佢都话而家尽量咧，净系手提行李啦。
1: 啱啦，
2: 系啊，同意。不过咧，有时你去得耐，手提行李唔够嘅，咁所以嗱，估问论点，我个责任咧，真系喺保安喺机场嗰度嘅。啊，为咗呢样嘢咧，无论为国民好、国家声誉都好、安全又好咧，呢、這个一定要改良一个服务嘅。
0: 咁但系机场咧，就都即系、就是、一个比较。令人哋震惊咧，就话佢系唔负责缉毒嘅，咁所以就系话呢个缉毒嘅工作唔关我事，即系好似而家诶某个屋苑火烛之后，各个部门都唔关事嘅，即系
2: 讲都唔得啦，
0: 吓咁系一样嘅。啊，好，我哋而家先去一去广告啊，翻嚟再听点诶。
3: 仔女揾紧第一个安乐窝，定每个月唔好回报咁交租。参加5月24号星期日下昼1点至4点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仲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同本拿比住宅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几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 亲临活动仲有额外折扣。今个星期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North Road 507号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现场直播，查询请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4: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
5: 新鲜猪五花肉优惠装3.9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武核青提子、红提子4.28一磅，急冻熟鸡维虾7.46一盒，大统华低盐海苔7.77一盒，各款大统华腊肠11.97两包。
6: 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7: 卡尼的自由党政府正指示他们的律师不要捍卫你的产权。博利治和保守党正在反击，国会下星期一将就一项保守党动议投票以保障产权。联络你的国会议员支持这项动议。加拿大保守党讯息。
8: 961派台新势力，
9: 961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10: 冻着300里，稍息透气，都市方。
9: 大家好啊，今次带来一只比较轻松愉快的作品，叫做在温哥华出发。创作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一次的家庭的自驾游。
10: 飞

0: 想讲话，生活可能就会好似旅游咁样，你可能会有一啲错过嘅美景啊，但亦都会有捉得住嘅美好瞬间啊。有人上车，有人落车，咁到最尾可能都系自己对自己一个认知嘅修行过程。咁希望大家会中意呢只新歌《在温哥华出发》。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系詹正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2: 诶，翻嚟大众论坛时间，我哋呢个话题咧就讲下最近有单即系英文电视台一个深入嘅报道，就系话机场嗰度咧有一个国际跨国嘅贩毒活动喺度，咁啊将啲。當然是有內鬼啦，同埋有一個集團勾結啦。咁啊，將你啲人嘅行李，你寄咗行李啦，咁佢就將你條行李帶換咗。然之後咧，就如果好人好者，佢真係過到關嘅，你根本上你自己接觸唔到佢嘅行李嘅，你嗰箱毒品嚟接觸唔到嘅。只不過喺運送嘅過程之中，如果俾當局係執到出嚟咧，咁你就可能有惹上麻煩。咁啊，呢個新聞報道咧，只係提過話，舊年咧就有17個加拿大人係有咁嘅情形，咁啊報道咧，當然啦，皇家騎警亦都冇提到話最終點解放咗佢啊，或者個犯案嘅過程係點啊？當然大家就自己去即係大家都推測下啦，咁咁啊，其實咁亦都帶出一個就問題，就係可能自己係咪你有冇最近去完旅行之後？

0: 去旅行之后发觉，咦，自己件行李唔喺输送带度啊，原来话啊，你甩咗条行李带喎，咁系咪真系已经系无啦啦咁成为一个跨国饭团，一个俾佢利用咗嘅棋子咁，大家都唔知嘅。咁啊，呢个 CCTV 今晚咧，亦都仲有一个系列式嘅报道咧。今晚就佢又讲机场嘅 conspiracy， 即系喺机场里边嗰啲打龙通啦，叫做吓。咁今晚如果你大家都可以睇下，咁亦都有帮助大家第日真係话暑假嚟啦，去旅行啦，大家都有一个安全意识嘅提高啲啊咁。阿 Ken Sir 头先亦都提到一啲咧，就话安全意识嘅问题啊，可唔可以再有一啲搭飞机嘅安全意识啊？以前咧好似冇话逐啲啊飞机老鼠嘅嘢喎，喺飞机飞机点偷嘢啊？即系你嘅大家喺架机度
1: 系嗱。讲呢个之前咧，正话都补充，其实咧嗰个过程咧，你印个 luggage tag 咧，嗰个带咧，仲有几个 number 喺度嘅，除咗个巴曲啊贴喺个手柄度啊。咁如果你 check in 咧，嗰啲地勤咧就会仲有两个 number 同你贴咗喺个夹啊，一个好随意嘅位置嘅。咁所以冇咗个 tag 咧，仲有个 number。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好多人咧唔搣嘅，如果你去得多咧，成個夾都係 number， 其實係要清嘅嚇。咁呢個其一，自己做好自己嘅功夫。咁你正話講到飛機上面有啊空中老鼠，以前都冇嘅，個個諗住你搭飛機好人好者啦嚇。咁較早時咧，你發覺咧有啲YouTube 有啲片咧就講到有人咧就係偷你啊頭頂上邊嗰個擺手提行李嗰、那個。啊，咁所以我話 Richard 正話我話你攬住佢要，我啲咧有人偷嘅，我就好懷疑有啲咧你瞓覺真係喺你頭頂咧，佢攞隔離個夾咧，你唔會望到你頭上自己個夾嗰個位嘅，佢真係伸隻手落去啊摸下摸下咧，可能攞咗你啲錢啊，唔頂嚇，咁所以啊呢、這個都係自己要留意啦，都要揾個眼睄下佢啦。如果人多嘅，好似我同我太太啊，同埋多個人咧，咁就。佢又擺喺頭頂，我又擺喺我頭頂，你交叉就可以望到啦。甚至乎呢，你就擺喺你前面幾個位，你又可以望到啦。就唔好擺喺後面、啊、通常呢唔夠位呢啲人就擺喺佢自己嘅 seat 位後面嘅。其實呢落機呢你係阻住人添、啊、因為你要攞咗個夾你先行得㗎嘛，你又要縮埋一邊呀、啊、又要等人落一機呀、啊。咁通常冇位呢我都會擺喺我嘅 seat 位落机前边嗰啲位咧，就变咗我一路行咗几个位咧，就可以攞啦。咁呢啲咁嘅走位咧，做得旅行多咧，就可以保障到自己同埋方便到其他人啦。
0: 嗱，咁啊，同时咧，自己嗰啲贵重物品一定要随身啦，护照啊，所以你不同国家嘅货币啊，咁啊都随身系比较好嘅。因为你就算你系手提相机咧，而家都会放宽啲噶，你放喺凳底咧都容许嘅。一般呢以前呢就一定要你放咗上去上面嗰、那个空框嗰度嘅。Richard, 你係点呢
2: 我觉得呢啲我都係好小心㗎。譬如自己嗰个位楼上嗰个位俾人摆满晒呢，咁我就摆落脚嗰度啦。即係唔好你哋睇唔到呢，俾人做咗手脚唔知㗎嘛。
1: 係。
0: 嗱咁但係呢，譬如你飞长途呢可能都比较攰㗎嘛。咁啊即係大家都係咪要自求多福啊定係点呀？
1: 冇㗎啦，冇人法㗎啦，即係你会瞓觉啊睇戏啊甚至乎去厕所啊，咁你防不胜防嘅。咁所以带嘢呢包即係点样代行李啊嗰啲都有啲少少选择嘅，保障自己。正如你讲，你唔会带个金钻啊钻石戒指去㗎啦，都係啲名贵嘢。除非你去飲啫，咁你當然自己要小心啦。但係外幣啊嗰啲當然都係要隨身嘅，因為旅行而家咧，你睇你去邊個地方啦，扒手都會有嘅。尤其是好多時你就算你好醒目都好，你去到陌生嘅地方咧，你望個環境一望就知道你外地嚟噶啦。你衣着唔同啦，你就算點做咧，你都係始終一望就知道你遊客。咁所以呢個咧都係要好小心。仲有一樣嘢，根本有啲唔文明嘅地方咧。真係選擇有得選擇唔去呢就應該唔去嘅。正話你講到即係唔覺意被屈即係唔覺意被屈帶毒，你去到啲唔文明嘅地方，你嘅水勢都唔清㗎，你冇人法㗎、人裝病禍。
0: 咁呢當然呢亦都係自求多福，同埋呢都加強一個

0: 一个安全的意识，因为一般好像 Ken Sir 不讲话啊，我原来每次去旅行短程的我都可以上呢个环球事务部嗰度登记下，有好多人就诶麻烦啦，去嗰几日咁，可能怕万一，只怕一万就唔怕万一系嘛？
1: 吓，我谂呢个重要嘅，我都好简单，我啱啱上网睇啫，都系攞你电话、地址同埋有咩紧急咧，通知边个？嗱，呢个重要嘅，咁呢个喺加拿大噶啦。吓，假如你喺某个地方有意外，唔好觉意啊，人车撞你。人哋架车撞你，咁你入咗医院，佢都要通知加拿大人噶，吓咁呢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咯。
0: 同埋嗰个资料系咪真系要保持翻？譬如你到外地，我点样联络到环球事务部咧？
1: 啊，佢揾你，佢有手提电话啊嘛。即系嗱，假如我去台湾，我去台湾，咁我登记咗去台湾咯，吓咁我有电话、有 email， 同埋有紧急啊喺度加拿大通知边个？啊，或者你通知边个，咁佢有晒资料，咪可以有时通知咯。啊，
0: 呢个真系发生好大嘅事故嘅时候咧，先至系需要动，就正如我哋买去旅行保险一样，咁咪唔好话啊，我去几日啦，唔买啊，咁真系可能真系就系嗰几日就出事噶。
1: 而家天气好，个个会出外噶啦，咁所以应该要做嘅。
0: 同埋咧，希望大家真系喺机场嘅时候，真系要睇清楚自己件行李，唔好影到人啦，总言之你摆输送带之前影张相，咁起码你去到咩国家都好啦，喂，我登机嘅时候我系呢件行李㗎喎，佢搜出嚟未必系同你嗰个机一样，因为佢唔系用你嗰个机去运㗎嘛，佢系拎咗你嗰条带嘅啫，咁希望大家呢都注意安全啦。咁啊，好，我哋而家就系啦，咁好多今日多谢阿 Richard 啦，多谢阿 Ken， 阿 Ken 唔走得住啦，
1: 好。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喂，行唔行噶？慢吞吞咁。
4: 你急咩啫？啱啱先转绿灯啫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系咪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3: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4: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去搭巴士啊！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中午1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卑斯省反黑组表示，警方在星期四在 Abbotsford 执行搜查令期间，成功瓦解一个毒品制造实验室，并且检获大量非法武器。卑斯省联合特别执法小组在昨晚发声明，说今次的搜查涉及多个专业小组协助，历时多个月，但是就未有透露具体的搜查地点，亦都没有列明查获的武器又或者是毒品数量和种类。警方发言人就说，今次行动属于持续进行的枪械及毒品贩运调查的一部分，由非法枪械执法小组主导， Abbotsford 警察局和设于低绿平原的重装应变小组亦都有参与支援行动。警方在执行搜查令期间发现毒品制造实验室，需要皇家骑警秘密实验室执法及应变小组支援。警方发言人亦都承认，长时间的行动对当地居民带来影响，部分居民在行动期间一度被限制进出住所，但是他们就希望市民能够理解，警方在整个调查过程中首要任务就是保障公众安全，摧毁秘密毒品实验室有助减低对社区带来的潜在风险，例如是有毒物质暴露、暴力事件以及

0: 是有組織犯罪活動的風險。卑斯省枫树岭一年一度的加勒比海节正式宣布停办，为这一项已经有25年历史的活动写下句点。主办加勒比海节的枫树岭加勒比海节协会表示，活动多年来累积超过25万人次参与，对枫树岭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不过由于缺乏可持续的财务支持，已经没办法继续举办这一项大型文化节庆活动。自2022年以来，各项营运成本已经上升 30% 至 40%， 包括是艺人演出费、舞台搭建、保险以及租备设任等开支都大幅增加，加上赞助商的支持减少，令到活动经营越来越困难。主办单位又透露，他们曾经向枫树岭的市府申请增加补助，但是最终未获批准。他们就批评市府将资金分配给其他的节庆活动，但是就令到加勒比海节面对挣扎求存的情况。他们又认为，当资助决策无法真正反映文化活动价值的时候，社区失去的绝对不单只是节庆本身，亦都是为社区带来一个无法挽回的局面。转睇下国际消息，据报特朗普和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由郑浩景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纽约发表讲话，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当日上午召集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据报副总统曼斯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的官员出席。会议之中，特朗普听取了关于谈判现状的简报，了解如果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一名听取了外交进程简报的美国官员形容，目前的谈判过程令人煎熬，谈判草案每日都来回传递，但是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有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是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卢比奥重申，伊朗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过境收费是不可接受，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经由那个海峡运输。他又说，美国并未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向北约寻求帮助，但是如果伊朗拒绝重新开放有关水道，就需要制定替代方案。为推动结束冲突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星期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都不能够说伊朗与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巴加埃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只是透过几轮往返斡旋或者几个星期的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他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是真正的内心平安？请收听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到九点由生命恩泉制作的《爱生命》，你就会找到答案。
3: 酬宾大减价现正登场，为答谢你过去五十几年的支持，我哋铺好红地毯迎接你，唔好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同电器回收服务，仲有指定洗衫组合免 GST。另外，购买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悭1000蚊，多个人气品牌任你拣，包括 LG、Samsung、Bosch、KitchenAid 等等，优惠受条款限制，把握机会，今个春天帮你嘅屋企焕然一新，同时悭一大笔，即刻到门市或上 trailappliances.com 选。
4: 天气报告，
0: 大韵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间天清，最低气温11度。听日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全日嘅落雨。

0: childrensfestival.ca， 记住是 childrensfestival.ca。
1: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2: Mario， 休息咗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呢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3: 收到，呢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伤、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唔系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4: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九六一，
5: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内，大家都好中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6: 诶，翻嚟大众论坛时间，呢个钟咧，仲大家倾下 BC 省长尹大伟最近咧投诉总理卡尼好似特别礼待亚省喎，咁亦都即系好似话佢大细超喎，咁咁啊，总理卡尼咧亦都显示一个呢个示威并重嘅手段俾你睇下啊，咁佢又喺呢个。星期三啊，嚟咗温哥华啦，喺呢个大温贸易局嗰个讲话嘅时候咧，直情就讲到而家因为嗰个能源嘅危机，咁啊有个缺口，我哋咧就即系大把生意等住我哋去做。咁啊，如果所有嘅发展如果喺棘咗喺 BC 省咧，佢就会几十亿嘅投资啊，可能搬咗第二个地方。咁但系佢亦都讲话加拿大咧，亦都喺BC 省温哥华嗰个港口发展啊，亦都话会尊重呢个原住民啊，咁即系大家系点睇啊？咁嗱，呢个钟咧，啊 Ken 董继续喺我哋嗰度一齐讨论啦 ，Ken Sir 啊，
7: 你好，大家好，
6: 啊，咁另一位咧 ，Sam 叔，阿 Sam 你好，
8: 大家好，
6: 吓，嗱，阿 Sam 你点睇咧？即系点解尹大伟咁嬲，话佢阿总理卡尼话特别礼待亚省啊？
8: 咁因為喺呢個碳税嗰方面咧，就阿 Kenny 就係叫做優待呢個亞省啦，咁就係可以減到去130蚊啊，咁其他啲省就170蚊，咁變咗嚟講咧，表面上就好似係，但係實際上嚟講咧，我會覺得 Kenny 係用其他省嗰個嘅態度咧。就去逼呢個亞省，即係話：喂，你要求呢樣，我俾呢樣嘢，你其他省係即係唔滿意喎。咁其實呢個卡尼係玩緊兩手嘅手段嘅。咁根源亞省係話要呢個獨立公投咧，係有佢嗰個原因噶嘛。咁卡尼就唔係去處理嗰個嘅原因，只不過咧就係叫。向呢個亞省派粒糖咁就話啊，你即係緩和下啦咁。咁但係呢粒糖亦都唔係咁容易吞落去啦。咁基本上即係呢個尹大偉係對亞省獨立公投咧，即係定性為一個叫叛國。咁亦都係對卡尼係優待呢個亞省咧，就係覺得唔公平。咁所以我諗。卡尼想做呢樣嘢咧，佢基本上咧就係、是、想俾少少好處亞省。咁如果唔得嘅話咧，佢就用呢樣嘢咧就係、是、氹住亞省先嘅啫。
6: 阿 Ken 點睇啊 ？Ken
7: 嗱呢件事都講咗好耐。如果我哋用即係全國啊同埋地區咧唔同嘅發展，咁呢個發展都。基於咧都係嗰個美國 Donald Trump 嘅關税，再加上而家咧嗰個能源嗰個緊張嘅情況咧，生活通脹都係成個國咧可以國家咧可以講個經濟都係有問題。但係過去一年咧，你見咧唔同省咧

0: 嗰个 project 咧 ，Mark Carney 通过咗个标 C5 咧，啊，都系好多省都系已经有行动得益，有 project 啦。咁我哋讲啊，咁唯独咧亚省，亚省咧，你睇 Mark Carney 嘅招数咧，正话阿 Sam 都提得，有一个重点就系话你根本得个要出石油，要揾油管。得一招嘅啫，其他招你都搞唔到。咁 Mark Carney 想俾啲啊，即系好处实际咧，等亚省系有功课交。咁而家问题又延期，都搞唔到。咁你见 Mark Carney 咧就咗个三次嘅，啊吞迟吞迟，而家咧就讲到开到声。咁其实咧喺上个星期喺 BC 省呢、這、一个商会嘅例会咧，真系讲到明啦，啊即系话。如果 BC 省阻挠呢条油管咧，就会考虑第二度。但系呢个咧就系会阻慢咗个发展嘅咁样。咁呢、這个嗱呢一个可以讲暗招暗拳咧，都打出嚟好硬嘅。因为事实上咧，讲完咧下边台下拍晒手掌 ，OK 支持条油管。咁喺我哋呢一边咧 ，BC 省咧，当然嗱呢个亚省嘅 pipeline 嚟嘅，但系要经 BC 省，好明显噶啦。咁 BC 省嘅利益系乜咧？未讲利益之前咧，就讲风险。咁如果真系讲喺北边一条啊，我相信油管咧可能系短啲啊，可能系短啲。咁问题就系话，我个风险系非常之大，尤其是咧大嘅运油轮嘅禁令咧，系冇通过，甚至乎咧喺琴日。就更通过咗咧，就是、保护呢一个我哋 BC 省北边嗰个海洋海岸嘅环保添，通过咗呢样嘢，呢、這个就系联邦同省同原住民合作嘅。咁嗱，个理由就唔系 Mark Carney 做嘅，喺 Justin Trudeau 嗰阵时已经一路做啦，做咗十几年，所以唔系因为呢件油管先做，但系呢个保护呢一个咁嘅方案咧，就做咗好耐。好啦。咁你见呢 David Eby 呢其实喺政治上呢一轮呢尤其是经济呢佢都要做啲嘢尤其是我哋讲Surrey 唔係呢个 Burnaby 个医院啊嘅发展就暂停咗咁当然係冇钱啦好明显啦咁你有其他嘅嘅计划呢都系发展得唔系好好嘅政治上咧 ，David Eby 咧一定要为 BC 省民咧系发声喺政治上，佢又出啲暗招，即系话诶，我哋同 Mark Carney 系朋友嚟嘅，朋友就要讲真话，讲到明咧就系要同 BC 省咧争取着数。咁你见咧嚟到呢一点咧，大家都讲开口牌啦。咁问题就系话呢条油管仲未决定喺边度起。啊，喺北边啦、啊，定系南边？咁我较早前咧喺其他喺朝头早嘅节目咧，我都讲过，我哋最重要，如果喺南边，我哋温哥华起多一条油管咧，我相信工程上咧，嗰、那个会方便嘅，因为事实上咧，假如喺 Kinder Morgan 嗰度第二条之后再加条咧，工程会易，但系我哋嘅海上交通嘅风险咧就会提高啦。咁你嗰个点样去准备 prevent 我哋讲 prevention 就係话点防范呢漏油呢同埋发展呢更重要就係我哋点分个得益喺个风险下我哋嗰个方便下点 BC 省得益呢我諗 David Eby 呢而家呢做緊呢个功夫咁佢我哋选佢出嚟呢都係要佢做呢样嘢嘅。
1: 咁 Sam 你点睇啦
2: 其实嗰个亚省个所謂叫做唔開心嗰個情況咧，在於佢係出呢個石油嘅資源係即係為加拿大即係攞好多嘅即係叫利益啦咁。咁但係喺加拿大整體嗰個態度咧，即係都係實際上出嚟咧係限制咗亞省嗰個油業嘅。即係話你無論你嗰個環保嘅條例又好，或者係對嗰個嘅嗰個公有嗰個設施嗰個嘅限制，即係永遠咧都係搬呢一個嘅原住民啊，同埋呢個環保呢一個出嚟。咁其實呢一個已經係討論咗，即係大大話話都幾廿年啦，即係。換句話，即係你能夠傾得掂嘅話，已經係傾掂咗。

0: 到而家嚟讲咧，只不过就系又系攞翻呢个理由出嚟咧，就去挡阿省。咁阿省就觉得即系以往油价好，佢系即系大量嘅钱系即系送咗上去联邦嗰度，咁就由联邦就分俾其他省，即系因为佢哋个收入系即系唔足够。但系到阿省佢喺2010年嗰个石油系跌价嘅时候咧，阿省亦都喺嗰个油业嗰度咧系即系重创啊。但喺呢个时候咧，联邦亦都冇帮佢，咁所以对于阿省嚟讲就系话有钱分你就攞咗去，到我需要钱嘅时候你就唔俾我。而家我想赚钱，咁你咧就东西两边你都封我路。咁而家唯一系似乎阿省能够去扩展佢嗰个嘅油管嘅服务咧，就系、是、向南，就系、是、向美国嗰边。咁所以你会睇到就系、是，即系站喺阿省嗰个嘅立场嚟睇咧，就系、是、你联邦根本就冇呢一个诚意去解决阿省个问题，只不过咧就系、是、一切依旧，咁就变咗咧就。其他啲省份或者聯邦政府咧，就係、是、吸呢個亞省嘅血。
1: 嗱，咁咧亦都因為卡尼點解會咁着重呢個能源呢個問題咧？因為大家而家都知道啦，因為伊朗戰事咧，全球嗰個能源危機就加深。咁啊，卡尼亦都睇準呢個機會，因為我哋加拿大就有大把嘅能源可以供應，可以填補到，可以做到生意啊，叫做。咁所以佢就话佢依次一定系佢嘅重心就系投资。咁啊，当然你呢个对 BC 啲传统嗰啲省份话要环保啊，咁当然佢系喺卡尼嘅眼中咧，可能系俾一个次等嘅地位。咁亦都反映到咧，阿卡尼系因为佢已经话同阿省签咗，话2027年就动工噶啦呢条油管。但系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到現時為止咧，都冇話有私人投資係入嚟嘅。咁係咪同亞省嗰、那個政治環境都有啲關係？因為你投資當然係要穩陣啊，你有風險，當然啲投資係未嚟。咁你點睇咧？阿卡尼點樣去拆解呢一個咁嘅困局咧？阿 Ken，
2: 嗱呢個好好問題，但我回應一下阿 Sam 正話嗰個論點。嗱，正話 Sam 嘅論點都啱嘅，站喺亞省去睇。但如果你喺加拿大整体去睇亚省喺油出产呢一个咧，如果你讲真系喺地下掘出嚟嘅矿咧，其实系属于喺而家我哋讲紧20-30年啦，已经系有呢个咁嘅概念，就系话呢啲喺系加拿大国家咧拥有嘅吓。当然你话亚省就喂我。入聯邦咗，我擁有，但係喺個聯邦制，大家聯邦咗之後咧，其實係共享所有嘅資源嘅。咁所以喺加拿大整體咧，就覺得呢啲石油咧係屬於全國嘅。啊，咁當然亞省係唔同嘅角度去睇啦。咁所以你話全國分紅啊，同喺呢個咁樣嘅環境下，就係有呢樣嘢啦。但係咧，講翻正話你嗰個問題咧，即係話
1: 可唔可以做到生意咧？系啦，而家个能源危机啦，咁。
2: Mark Carney 其实咧系我应该要称赞，就系话系同我哋传统加拿大嘅商业意识咧系好唔同，已经咧就系、是、可以讲，我成日都讲话，今次咧就喺特朗普咧就系、是、叫醒咗我哋加拿大人，我个成个国家嘅发展，我哋过去真系太依赖美国。我哋系冇一个方向嘅，只不过系美国要乜，我哋就出乜有乜。咁而家咧，好明显就系睇到咧，我哋嘅 Mark Carney 咧，睇到我哋嘅强项，我哋嘅弱点。咁佢都话 weak 啦，吓，我哋嘅 weak point 睇到啦。咁个强项咧，佢话呢个加拿大喺美洲其实系能源大国嚟噶。美国当然喺 fracking 之后咧，佢出好多油啊、天然气啦。但系如果你讲油源，我哋唔用 fracking 都咁多油咧，其实系大国。咁问题就系我哋唔系谂住卖俾全世界噶嘛，净系谂住卖俾美国噶啫嘛。咁而家呢一个咁样嘅改变咧，我觉得系好嘅。咁 Mark Carney 亦睇到咧，咁多个省系有唔同嘅贡献，系好独特嘅。除咗沙省有油咧，其他啲出产系唔同嘅。沙省就出埋肥田料添，吓、啊、咁我哋 B 省有天然气就冇油，吓即系咁讲。咁所以嗰个融合咧，真要大家合作。咁佢。

0: 咁样去逼又逼又氹咧，其实系啱嘅。咁我谂喺呢一个过程中咧，啲省咧慢慢融合噶啦，慢慢融合。咁我觉得有个问题就系、上一条 Kinder Morgan 油管咧系冇人买嘅，当 Justin Trudeau 攞出嚟卖咧。是要自己包底之后呢都冇人买。咁第三条油管有冇肯投资呢都係一个好大嘅疑问嚟嘅。咁所以我都驚呢即係要亚省或者联邦呢又要包底，假如呢条新油管咁就话点样去收返呢啲咁嘅成本呢都係一个大嘅问题。
1: 嗱咁大家有冇留意到呢卡尼上台以来呢好似从来都冇用过咁重嘅语气、就係话如果你过我呢个项目棘咗喺你 BC 省呢我係佢投資幾十億，投資第二度嘅。阿 Sam， 你點睇咧？即係卡尼好似上台之後，好似從來冇咁重嘅嘢。雖然佢係好心平氣和咁講出嚟，但係個語氣係好重嘅。
2: 我都希望今次咧係加拿大嗰個政策或者態度上嘅改變。即係以前嚟講係即係環保大過天，咁所以咧就即係乜都係即係以呢個環保嗰個行先。咁今次嚟講，呢個伊朗戰爭即係製造到嗰個所謂石油危機，亦都將石油嗰個價值咧係即係提升咗，即係好多國家都走嚟揾加拿大，即係問有冇油可以買啊咁。但喺呢個時候咧，其實即係德國總理都曾經係嚟過同呢個卡尼傾噶，咁你有冇油買俾我啊？咁、那個答案就梗係冇啦，因為我哋冇呢個設施係。可以增加嗰個嘅輸出噶嘛？咁喺呢一個情況下邊嚟講咧，我會覺得咧就係、嗰、那個油嗰個嘅服務啊，係過往嚟講咧嗰個阻礙嗰個嘅理由啊，如果唔變嘅話咧，其實卡尼只不過咧又係做一場戲出嚟，去即係安撫呢個亞省。因為如果你仍然都係講話我要原住民嗰個嘅認同啊，嗰、那個利益啊，我係要即係環保啊，嗰、那個利益啊咁，咁嘅時候咧，其實你係原地踏步嘅啫。咁同埋過往我哋都上次起個油管都睇到咧，就是、環保人士咧，佢係可以係有激烈嘅行動噶嘛，佢封你條路啊。咁用人鏈嚟即係阻擋你個工程車啊咁，咁其實一出到呢樣嘢嘅時候咧，咁究竟係卡尼有幾大嘅勇氣去即係面對呢個問題咧？咁我係有懷疑嘅。
1: 係嗱，兩位我哋而家聽下聽眾嘅電話先啦。阿 Ken 回答之前都聽下聽眾嘅電話，聽下歐陽先生嘅電話。歐陽先生。
3: 啊，主持好，嘉賓你哋好。
0: 你好。
3: 其實上一次咧。阿卡尼去中國之前咧，我好清楚聽到亞省個省長喺被受訪問個 news 佢講咧，佢話：如果你哋加拿大再將佢哋啲石油監平監線賣俾美國嘅，佢哋就要求獨立噶啦。呢個係好清楚嘅，佢嘅要求就係你要公平咁樣將佢啲石油出口去。一系就好，即系以公价卖俾美国，或者系出口去东南亚，以公价咁卖俾东南亚，系嘛？所以呢一条输油管系要保持亚省喺加拿大咧系非常之有必要嘅。呢个 David Eby 嘅话，佢反对呢个油管系嘛？即系变相就系令到加拿大分裂嘅危机嘅。呢个系一点，而且咧佢最近咧就喺度。夸大自己佢哋 NDP 系嘛？咩 LNG 系佢哋计划 ？LNG 完全都唔系佢哋完全系攞咗人哋以前自由党嘅功劳系嘛？佢以前一啲嘢都冇做，佢哋最兴嘅就系你而家搞出你而家呢个原住民土地法系嘛？就系佢哋 NDP 搞出嚟噶啦。佢哋点解会搞出嚟咧？原住民土地法系嘛？佢哋目的系为咩啊？原住民话唔想要即系土地拥有权啊？佢哋想要乜嘢？佢就想要赔偿啊！赔偿系边个人俾钱啊？纳税人啊！咁叫做司法公正咩？一个民主嘅政府系嘛？谂啲办法，谂条法例出嚟，系咪同咁得益系边个啊 ？David Levy， 我再问一下大家 ，David Levy 系咩人啊？佢系法律界嘅人啊 ，OK？ 今次得益系边个啊？原住民之外，仲有同系边个得益啊？系法律界嘅人士得

0: 亿啊，最咁样边个系最蚀底啊？就系、是、全部嘅纳税人啊！咁叫做民主，咁叫做咩咩司法公正咩？完全系不公不正啊！佢司法。Thank you， 呢个系我意见。
1: 好，多谢欧阳先生。阿 Ken， 其实欧阳先生提到嗰个咧，就系话液化天然气系自由党。咁啊，真系可能系时也命也啦，因为佢当时提出嚟咧，亦都系有好大嘅压力。但系到好啦，成事嘅时候咧，液化天然气嘅价格跌得好犀利，咁真系即系天时地利嗰、那、嗰个嗰、那个造成噶啦，呢、這个就
2: 系、是。系，正话都讲啦，当时系自由党做嘅，呢、這个都系坦白讲，我个官运咧都系重要，但系我哋选民咧雪亮嘅，正话都可以分析。嗱，蛛丝马迹咧，如果再向前望咧。当然喺全国嘅统一啊，全国嗰个合作呢，仲有就係我哋嘅经济发展呢都系重要。咁我睇到嘅蛛丝马迹呢，正我哋讲到 Mark Carney 同 DVB 呢都系一啲政治上嘅表态。我会见到呢系成事嘅机会高嘅，但问题就系搵唔搵到个投资者。仲有就系话世界能源呢，如果我哋加拿大提高呢，是不是引起碳排放会多呢？会的。但是长期来讲，如果在再生能源发展呢，就会减低了碳排放。而我那时呢，这个不是十年二十年的事，可能呢三四十年的事。咁所以这个投资是很长远的，发展很长远。咁所以现在我们在一个转捩点呢，我见到这些这样的拗叫也好，讨论也好呢，咁我觉得都是很正常。
1: 咁咧，仲有一个大家嘅即系 B.C. 省同啊，或者讲下尹大伟同阿卡尼有一个拗撬咧，就系、是、嗰、那个重大项目办公室咧，设咗个总部设咗喺卡加里嗰度，咁啊亦都可能就亦都即系变咗有条刺插咗喺佢嗰度啦。咁但系卡尼同阿省个关系亦都系比较一个有啲渊源咁啦，系咪咧？
2: 嗱，我谂分离主义咧喺亞省嚟講咧，三四十年噶啦。咁問題就係話，好似今次公投都好咧，好多大家都分析就話 ，Mark Carney 咧或者聯邦咧就唔好出咁多聲氣啦。呢、這個亞省嘅事，因為反對嘅聲音就好多好強嘅，唔使去到喺聯邦咧變咗一個對頭者。咁我哋相睇翻呢一個Quebec 咧，喺今日咧。嘅信息就話啲後生唔想獨立噶咯，嗱咁所以整體嚟講咧，成個國家咁多個省咁多地區咧，有不同嘅文化同埋個社會背景咧，我哋都要係用即係懷柔嘅方式咧協助。咁亞省咧，我諗 Mark Carney 做緊呢個功夫呢、這個方向，咁都要雙方面嘅亞省做得。好唔好？我哋 BC 省系咪放开条买路钱俾佢啊？做啲生意，我谂我哋喺整体嚟讲 ，BC 省咧都会出声，但系暗底里咧都会合作。我相信咧呢个系我哋嘅民意嚟嘅。
1: 系两位，我而家听一听广告，翻嚟听阿叶生同阿 Danny 嘅电话。
3: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咯。
4: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3: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4: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3: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5: 大众论坛系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6: 悼念无罪无望六四，为纪念天安门六四37周年，温哥华支联会将举行以下活动：5月24号星期日下昼2点，于 Gravel Loop Park 开始民主行，喺 Gravel 街夹西五街集合，步行至中国领事馆；5月31号星期日上昼10点同中午12点半，分别于科士兰纪念园同 UBC 向民主女神像献花。查询活动详情，请上 vssdm.org。以上信息由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提供。
7: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6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9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卡尼嘅自由党政府正指示佢哋嘅律师唔好捍卫你嘅产权。博利治同保守党正在反击，国会下星期一。

0: 将就一项保守党动议投票，以保障产权。联络你的国会议员支持呢项动议。加拿大保守党信息。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2: 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3: 诶，翻嚟大众论坛时间呢个钟咧，就讲下BC 省长尹大伟就埋怨啊卡尼总理咧，好似大细招咁，即系后代亚省咁。咁啊，同我哋一齐讨论咧，阿 Ken Sir 同阿 Sam So。诶，两位，我哋继续听下听众嘅电话先咧，听下叶生嘅电话，叶生。
4: 喂，
3: 系，请讲。
4: 系啊，我想讲下，我好支持阿 Sam 讲嗰个嘅论点咯。我觉得咧，都系得个讲字嘅啫，都系唔会有咩后果啦。我觉得而家你睇 Quebec 啊、Alberta 呢啲咁嘅民族主义嘅嘢咧，经济啊，即系只不过系，即系而家你睇同一样啊，变咗 Quebec 咁样，因为佢而家要独立啊嘛。咁啊，联邦政府梗系要俾啲好嘢佢，等佢唔好独立啦。其实有政府咧就系用呢样嘢嚟到攞一啲个好处啦，但佢都冇其他嘢可以做，只能系咁样做。咁样整整下咧，一整开咗以后都会咁做噶啦，个个都系会咁去做噶，有啲咩倾向噶，包括加拿大呢度啊，我呢度又唔得，嗰度又唔得。咁你其实以前好多年之前，你睇翻历史咧，已经出现过噶啦，因为纽芬兰嗰啲地方都好差嘅经济。就想人學人哋啊，開嗰啲好似亞洲嗰啲咁嘅所謂嗰啲我嗰啲叫咩出口嗰啲咁嘅特別經濟區，好似深圳嗰啲咁樣啊，等你喺度做嘢唔使裏邊就唔使交税嘅，淨係出口嘅啫。一講出嚟咧，個個省都要做噶啦。你俾佢，點解唔俾我啊？咁人哋經濟唔好，佢唔使你嘅，佢淨係諗住自己嗰度嘅啫。佢永遠都係咁樣嘅。咁啊，所以加拿大咧就啊，即係呢啲嘢咧，佢好似而家咁樣，好似阿 Sam 咁講咧。都系讲自己长远解决唔到佢呢个问题嘅，同埋我自己又觉得咧个时机已经过咗噶啦。点解咧？呢十几廿年来成日讲绿色能源啊嘛，你信佢啱定唔啱都好咧，已经系做咗好多嘢，一路都唔能够好多人用嘅原因咧，因为油价始终都比较贵，而且油价要好贵，咁而家就开始啦。而家呢个中东嘅发展啊落去咧。不是那么容易搞得掂的，油价会很贵。譬如现在我们的油一百几，即是差不多2-2元，那些人说3-4元有可能的，长远整下去。那么持续这样下去呢，就会7-3年石油危机这样。那么很容易就好，真的会转绿色能源的了，因为你现在看价钱的嘛。那所以呢，你起油管或者起任何东西，无论你去 BC block 住你又好，或者你去你美国又好，都有很长的时间。其实有少少已经过咗气嘅，应该10年前咧、20年前开始做咧，而家仲有啲油水集，同埋加拿大实在生产石油唔系咁多嘅，就是、世界上面唔系由你嚟主导嘅，嗰个价钱。咁样咧，你睇而家 Ontario 咧已经起紧呢、这个嗰啲叫做原子能啦，佢唔系嗰啲咧嘅，系嗰小型原子能，即系咧每一个省每一个城市咧一个小型嘅原子能嘅发电机，你睇下嗰度讲啊，而家。加拿大好出名嘅，做呢啲咁嘅嘢，佢出口去歐洲嘅，而家自己喺度做，咁係西方世界，即係我哋呢啲咁嘅國家第一次開始做，就係佢喺度做，因為佢已經睇到，因為點解咧？將來都轉嗰啲電車轉成嘅時候咧，原子能就係一個辦法，因為原子能就唔需要理嗰啲咁嘅咩天氣啊嗰啲咁嘅嘢啦，人哋已經轉緊，要睇好長遠嘅，其實咧已經就唔掂噶啦，我即係我就咁睇，同埋原住民嗰樣嘢咧，其實佢唔係唔俾你做，係想收錢啫，你俾佢收錢咧。佢就俾你過，其實係有少榨取嘅成分嚟嘅。咁但係你嗰啲左翼人士同埋環保人士咧，佢大家有唔係佢都係唔想起，有好唔同嘅原因。三個就連埋一齊，你睇而家 B、C 就係咁嘅樣啦。咁咧就佢各有鬼胎喎，但係佢哋大家都係想用呢樣嘢嚟到，一啲就唔中意呢個油。一啲就話嗰啲唔知乜嘢大企業，一個咧就話要保存嗰個 environment， 一個咧就想收埋路錢，咁咧就整住你，唉，永遠你都唔掂嘅，所以就我覺得加拿大前途我都唔睇好嘅，我就咁多。拜拜。
3: 好，唔該曬葉生啊，阿 Sam 你點睇咧啊？
5: 事實上嚟講咧，即係國。有即係各懷鬼胎又好，或者大家都為自己爭取利益又好咧，呢、這個係即係改變唔到嘅。咁問題就係即係作為政府嚟講。

0: 點樣去擺平。咁但係喺過往嘅時間呢，我哋就係睇到呢基本上係即係擺唔平嘅。即係你嗰個原住民嚟講，即係因為嗰啲搵到嗰啲嘅原住民嗰啲嘅骸骨啦，咁咁全都係可以下半期半年咁。咁呢個嘅姿態嚟講呢，即係好似即係俾原住民一種嘅感覺咧，佢哋係即係即係高人一等。咁就算今次嚟講啊，亞省嗰個嘅獨立嗰個嘅投票嚟講咧，亞省都有個法官話，即係呢個係即係冇權嘅。原因嚟講咧，今次個投票嚟講咧係即係忽視咗呢一個原住民嗰個諮詢個參與。咁其實就係當你一定即係做所有嘅嘢，你係推呢樣嘢出嚟嘅時候呢，係沒完沒了嘅。就算上次嗰個嘅油管嗰度傾 ,BC 省嘅法官都話，你唔可以同幾個即係嗰啲大油長傾完就算㗎喎，你係要即係尊重每一個原住民嘅部族嘅意見。咁其實你由同幾個傾，又擴大到同幾十個部族嘅傾嘅話咧，呢、這個沒完沒了。所以我係睇唔到加拿大政府嗰個強勢嘅即係部署，因為作為投資者嚟講咧，佢走嚟係投資做生意，佢唔會係介入你國家入邊嗰啲嘅其他事項噶嘛。咁你又用環保嚟攔佢，又用原住民嚟攔佢嘅話咧，咁我覺得我作為投資者，我都即係覺得呢一個投資咧會係一個無底深潭嚟，咁即係唔做咯咁樣。咁所以我諗咧，加拿大聯邦政府你係要擺出即係嗰個嘅魄力啊，係話到俾人聽咧，你係可以同原住民是有個共識的，是傾一點的，之後你才再將這些這樣的 project 呢是即是介紹出去給那些的財團 去投資。如果不是的話呢，我覺得都是大家身水身汗做很多事呢，其實呢終歸來說呢原地踏步的機會呢是有的。
1: 啊 ,Sam 提出这个关于这个联邦政府的魄力那个问题。咁啊 ,Carly 在大温贸易局个讲话的时候呢都有派糖的，就是说要扩大这个温哥华港口的吞吐量。他说每日呢他个港口处理的货物的价值是8亿咁多。即是他是当然又开出一个期票啦，即是说会扩大。当然亦都话是会同 BC 省政府啊，取得原住民啊，或者持份者的所有的人的意见。但是这个他跟亚省的协议就是2017年就起了这条油管。同埋呢亚省就说在10月就这个公投，他是不是公投来到进行一个公投。即是时间是很逼，亦都是不是反映出卡尼是不是都还是运筹帷幄呢？
2: 两个角度去睇呢件事，先讲 Mark Carney 咧。其实咧 ，Mark Carney 做紧啲嘢咧，系一路推紧嘅。其实 BC 省系唔系冇着数嘅 ？Mark Carney 一早已经宣布咗咧，我哋嘅液化天然气咧系用电能，我一个大 project 嚟嘅。第二次咧，最近公布就系加咗个高压电缆电网全国嘅 BC 省为首，已经做咗噶啦，其实。所以 David Eby 提呢啲咧係攞 bonus 嘅，係攞花紅嘅啫。咁所以嗱，咁呢個就我就好樂觀睇嘅，因為點解咧？我睇翻加拿大啊，正話阿 Sam 嗰啲反應都係正確嘅。但係咧，好多人話：喂，你哋個民主社會國會成日嗌交喎。我話係啊，你見親電視喺國會兩個黨嗌咧，都係嗌交噶。我啲系短片俾你嗌，平时咧就喺 committee 倾偈，同埋咧几个政党系闩埋门开会咧，就系讲一啲正经嘢嘅做嘢嘅。嗱，咁我想讲咧，如果大家讲就话讲个 port 咧，温哥华 port 咧，如果大家有喺温哥华揸车留意 Nye 街咧，其实过咗几年咧，好多货车嘅，点解咧？我哋有。

0: 个新嘅货柜海港喺南边 ，BC Ferry to Watson 隔篱啊嘛，咁所以你见啲车落咗去，嗰、那个新码头冇人大力打锣打鼓讲噶，所以温哥华个 port 系啲我啲都有，仲喺度做紧，但系我哋个 port 咧吞吐量落咗南部嘅，咁所以啲经济一路发展紧，咁我哋见咧，我个民主讨论咧真系成日嗌交嘅，咁呢啲系落做 show 有做 show， 但系政策上系做，咁所以咁我会睇咧，2027咧我条油管咧城市系高嘅。就問題就喺而家咧，嗌亞省揾私人投資咧，呢、這、一個嗌到幾多咧？我相信我就唔係太樂觀，起油管我就樂觀嘅，因為事實上咧喺真係去到尾搞唔掂咧，可能真係要喺兩條現有嘅油管側邊加多條第三條咧，呢、這個就好快成事啦。因為工程啊嘅經驗啊，我啲建設已經有咧，呢、這個就好容易成事。但係原住民咧，其實要分着數呢，其實坦白講都係理所當然。我哋冇協議話幫佢以前百幾二百年前買地，其實我哋係搶緊佢啲地嘅。咁所以完全佢哋喺聯邦嘅，我哋講 Indian Act 啊，改咗名叫做 Indigenous Act 呢，其實對佢嚟講呢仍然係好剝削嘅，唔、可以自己發展嘅。咁所以好多不公平嘅嘢呢而家慢慢改，但係唔代表我哋要即係全部要遷就，我哋應該要好公平咧，討論到咧，大家都雙方咧有利益先得。
1: 好，兩位，我哋繼續聽下聽眾嘅電話，聽下 Danny 嘅電話。Danny，
2: 你好啊，阿卡尼咧，即係騰來騰去，由曬各個國家嘅領袖啊去關顧啲嘅資料啊介紹加拿大啊，揾埋英國皇帝嚟講埋先進報告啊，探訪中國啦。唉，好多嘢賣，原來賣唔出嘅喎，冚唪唥都係咪制肘住？喂，原住民啊，一啲嘅環保人士啊，而家亞省佢話跳佢捉雲喎。唉，原來我有油咁勁又咁重要，但係亞省你有油啫，出唔到貨啊嘛。但我去經過 B 省，你又唔著數俾我哋 B 省嗰啲一啲嘅。那個省喎，那個優惠兩者之下，喂，嗰邊有平衡點㗎嘛，你有啫，我唔俾過關，你有咩用啊？所以阿卡尼呢，你呀需要話立埋呢個艇仔呀，做埋大自己嗰、那個領導嗰個嘅多啲職員嚟support 嗰個自由黨啊，但好似做得好似唔好睇睇。你當你做得啱，哪怕一啲嘅艇仔啊，或者唔做個艇仔啊，嗰啲啊反對黨啊頭都唔敢喐聲，唔會突然間去罷你啦、啊。你做得最好就你唔使經過啲嘢，啲渣貨嚟拉拉攏嗰啲人唔好睇啊嘛。嗱，總之你要平衡點咧，你談下所有世界去行曬啦，先嚇。一顧翻嚟加拿大裏面咧，內部嗰啲嘅嗰個經濟同埋嗰啲嘅，大家和諧去點處理，咁樣先你可以有貨賣啊嘛。嗱，諗一樣嘢啊，最緊要啊，講完啦。
1: 好，唔該曬阿 Danny 啊。咁啊，其實咧，頭先阿 Ken Sir 你提到咧，就話原來我哋 BC 省有30多項咧，都係列入咗嗰個重大嗰個工程嗰度嘅。咁啊，亦都總理辦公室亦都提醒咗尹大偉，唔係唔睇你哋啊，係有34項工程，係真係想你係咪好似阿 Ken Sir 講，即係想攞啲 bonus 咧咁啊？
0: 係啊，bonus 唔怕多嘅。問題咧就係而家咧你睇安省咧，安省製造業 Quebec 都係製造業。真係要出力先做到嘅，咁所以你話眼紅 Alberta 呢，你真係掘個窿呢，就唔係 Alberta 唔係沙省，係掘個窿呢泵油就得㗎啦。咁問題Alberta 要提煉嘅，因為油沙仲有個染污程度好高嘅，咁所以如果一提到染污呢，大家都反感啦。但係觀物論點，而家呢我諗全國都明白，包括喺個民調都話呢可以接受油管，原因真係講個民調呢，因為經濟行先，你搞得掂嘅經濟，你慢慢再做好環保呢，我相信加拿大人嗰個民智係高嘅，睇得到呢一點嘅。
1: 係，兩位，我哋而家先喺個廣告返嚟聽下姚女士嘅電話。
3: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些创意和浓浓的香港味道，就是这样港点主诞生啦！
4: 想去家里就吃出香港。

0: 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1: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或列治文门市 pick up。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者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2: 神奇顶级超长，佢系。鬼神
3: 准备啦 ，Let's go rock and roll！
4: 你都想亲身睇下王兴贵鬼神嘅风采咧？你有求，我哋就一定必应。
5: 五月二十五号开始，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参与游戏答一条关于足球嘅问题，有机会赢得入场券。喺六月五号参与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聚会，同鬼神同本台嘅左脚见面，一齐讲波经，预祝父亲节。
2: 听我讲，一齐企硬，鬼神加到。
1: 今个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发掘油电混合同纯电车嘅超凡优惠，体验电动嘅 Lexus RZ450E、精致嘅 RX350H 同多功能嘅 NX450H Plus， 当油价持续上升，呢几款车更为提升舒适度、效能同性能意识。限时优惠，指定现货型号，可享高达两厘中程利率减免，租任利率低至0.4厘，部分示范车更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
6: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 C 啊，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9: 诶，翻嚟最后一节大众论坛，我哋呢个话题咧，呢个中日倾下啊，省长尹大伟对卡尼有个投诉，话对我哋好似大洗超咁。阿 Sam 你点睇咧？即系。根本上咧就话嗰个重大项目咧有34项都系喺 BC 嘅，你点睇咧？应该唔系话即系话联邦政府唔睇我哋 BC 省嘅。
10: BC 省系即系近最近呢个亚洲区嘅，咁所以其实嗰个嘅商业嗰个嘅价值啊地位系即系当然有佢不容忽视啦。咁而卡尼佢系即系要。減低對美國的依賴，而是要發展即係對外的貿易咧。咁呢個 BC 省是一個必然要扶植的一個嘅省份嚟嘅。但係我自己去即係睇翻呢個加拿大，即係呢個油業啊，即係呢個亞省啊，或者係沙省去嗰個油業咧，我會覺得即係嗰個時機嚟講咧，其實我哋已經係。失去了不少的，因为你现在看到的就是美国是即大力地去发展到页岩油，而Trump 也都是即很看重这件事，即觉得是即有得抽呢就抽些油啦，这样。其实对加拿大影响很大的就是 Alaska 这个的油。咁佢而家美國已經係計劃係即係有油管咧，係去呢個日本。咁之後再會唔會由日本再去其他地方就唔知。但係即係好明顯咧，就係加拿大即係喺嗰個競爭入面嚟講咧，美國已經係掌控咗呢個即係世界好多嘅油嘅資源嘅，無論係你個委內瑞拉。或者你而家中東好多嘅產油國咧，其實都企埋即係美國嗰邊嘅，咁所以喺嗰個嘅油嗰個價錢個操控嗰方面嚟講咧，即係加拿大其實係冇佢個位置喺度嘅。咁如果你美國操控個油價，即係究竟係高幾多少，亦或低幾多咧？這個我哋唔知嘅。但無論如何咧，就係、是。Alaska 嗰個嘅油管去到日本或者去到呢個亞洲嘅話咧，對即係加拿大嗰個輸出油咧係一個好大嘅競爭力嚟嘅。咁呢一點咧，作為一個開發即係採油嘅公司嚟講咧，佢哋係要即係睇呢啲咁嘅因素。
9: 好，嗱，兩位，我哋繼續聽下聽眾嘅電話，聽下姚女士嘅電話，姚女士。
11: 啊，你好，你好，我建叔啊 ，Ken，
12: 你好，
11: 你好，同埋阿 Sam， 咁我咁睇咧，我睇咁耐，我觉得而家机嘅问题咧，而家我哋国家系一个危机，成日咧就系好分化，要变到咧根本就系成日都系政治化晒啲嘢，个个都系咁样。我希望我哋加拿大人咧要一

0: 定要團結 National Unity 好緊要啊，樣嘢都可以傾噶。OK， 而家我哋好彩有阿 Carney， 佢係一個好冷靜頭腦嘅人嚟嘅。咁佢就真係，我希望佢就更加即係要好 firm decision， make wise decision， 就唔好偏袒邊一方面。收翻嚟，我睇咧，佢一係想大家和合一齊，大家去為呢個國家去抗我哋美國嗰啲咁嘅咁不道德、冇曬道德嘅行為啊，完全破曬界嘅。所以我今日就認真好唔尊重美國嗰啲咁嘅 policy， 尤其是呢個白宮嘅總統，佢根本就完全咧就係、是、一味就立曬，冇完上完全根本就係唔係一個正常一個好嘅領袖。唔信我哋唔應該成日睇住佢去做人噶 ，OK？ 我哋加拿大人有尊嚴噶。咁仲有咧就係即係啊，你話原住民嗰方面咧，我亦都好多謝阿 Ken Sir， 佢係比較即係中肯啲，即係話呢度係啊，以前係好多唔好嘅嘢，我哋要慢慢去修補。當然我都希望即係 national 嗰個 indigenous 可以群埋一齊，去一個有多比較 unity， 然之後同我哋加拿大嘅政府或者 provincial government 去商討諸如此類嘅嘢。我哋咁好咁豐富，又點解成日都要俾啲分離嗰啲 separatists 啊？Alberta 嗰度 Daniel Smith 啊，佢就為咗佢自己嘅政權。唔可以唔去 please 佢嗰啲 separatist 嗰班人喺佢嘅 party 入面，所以就搞咗咁嘅嘢出嚟，又有分反。而家討好唔到邊方面，就搞到我哋國家咁樣。我覺得佢係根本真係呢度正一係真係唔係咁好啦。正所謂，我希望佢即係唔好咁硬嚟，希望佢辭職添啊！老實講句，為咗呢個 referendum， 對一冇用，你咁樣做法就更加係。叫人哋唔去提投資嘅啫 ，right？ You know？ 咁我覺得咧就真係同埋咧，我覺得即係咧，我哋嘅省長 ，right？ 係啊，佢係因為好唔滿意，事實上係覺得好似我哋俾人俾隔離省喺度，成日喺度即係撳住啊，諸如此類，係好多呢啲咁嘅嘢。我意思就話佢已經 make the complaint to Carney， 咁佢應該就收手，就盡量去為和平去 unite 一齊去做。如果唔係時候咧，你整得攞咧就係咧，見到人哋加卡尼都好反感噶。咁我希望咧就即係我哋全國國家咧，要老啲睇清楚我哋嘅 common opponent 係邊個，唔係自己國家嘅人啊，係美國同埋有啲唔好嘅國家嘅前國家喺少啲，係要老即係事實又介入我哋啊 ，interfering with our politics 啊。諸如此類咧，散佈啲唔好嘅嘢，我哋唔好咁蠢得噶。呢個叫心要清，個眼要清，睇清楚。我哋要為我哋自己去做我哋嘅 future。如果唔係咧，咁死打死啊！反對黨、保守黨又係咁樣係唔係都要鬧一餐停職嘅 Carney 嘅嘢？咁你為咩事啫？而家你自己打自己人是最蠢的事，人家会笑我们的，唔该。
1: 好多谢姚女士啊，仲想问一下 Sam 咧，你头先就话担心一个，因为而家嗰美国嗰个拥有嗰个原油嗰个数量系比较多，可以操控到油价。咁但系我哋卡尼呢个就系话，我哋一个中等国家，自己系可唔可以成立一个唔好话埋堆啦，即系成立一个大家都围啦咁。所以佢呢個原由就話我哋可以，因為我哋加拿大擁有咁多資源，係可以提供一個穩定嘅石油嘅供應。阿 Sam， 你點睇咧？
2: 我覺得政治家去畫餅咧，就即係大家都咁做噶啦。咁但係作為即係加拿大人，究竟你信唔信咧？呢個要自己去判斷。即係加拿大有出，但係。加拿大嗰個煉油嘅呢個設施咧，係完全係即係供應唔到加拿大自己本身個需要。即係我哋原油去咗美國，跟住美國同你提煉完之後咧，就送翻嚟加拿大咧，就係、是、收翻你嗰個嘅即係高昂嘅費用。所以煉油呢樣嘢，你加拿大都冇行出一步嘅話，你講咁多。即係嗰啲咁嘅，即係宏圖大志咁，我會覺得即係作為加拿大嘅人民咧，我自己就希望踏實一啲咯。你係做一啲出嚟，係令到即係加拿大人。

0: 睇到嗰個加拿大嗰個油係有呢個嘅，即係進一步嘅一個改善同埋盼望。
1: 嗱，咁啊，最後問一問阿 Sam 啊，你點睇咧？依次會唔會俾咗反對黨保守黨阿 Poirier 一個，即係俾咗支槍嘅，俾支子彈佢咧？
0: 我就覺得每日發生嘅事都可以係子彈嚟嘅。咁問題咧就係即係尹大衛基本上咧，佢係喺呢件事上邊咧，佢係抽水嘅啫，即係佢係。即係覺得唔公平啊！你即係 Kenny 對亞省咁好咁，就希望即係BC 省都有咁。咁其實呢個咧係即係爭取選票係多過咧係即係可以做到啲乜嘢。咁當然喺政治上邊嚟講咧，即係聯邦政府點樣去擺平不同省份嘅利益咧？呢個係要睇 Kenny 個智慧啊。
1: 好，
0: 即係對於我哋嚟講，我哋即係睇住先
1: 咯。好，唔该晒阿 Sam。阿 Ken， 你有30秒可噏，
2: 好快回应。正话提到系咪我哋整电油厂咧？我哋系要嘅。不过如果你睇 Mark Carney 咧，就走去高科技，例如咧，我哋会整核潜艇啊、飞机啊，我啲需要全球需要嘅高科技咧，我谂呢个咧，我哋而家优先嘅目标。
1: 系好，今日多谢晒阿 Sam， 多谢晒阿 Sam， 唔该阿 Ken Sir，
0: 拜拜。
3: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崔嘉怡报道新闻。BC 保守党党魁选举今日正式展开投票，党员将会选出新一任的领袖。今次一共有五名候选人角逐保守党领导权，接替临时党魁 Trevor Hafford。 今年的参选人包括 Ian Black、 Caroline Elliott、 Carrie Lynn Finney、 Peter Miliband 以及 Yuri Fuma。 新任党魁预计会在5月30号举行的党魁大会上面正式公布。 BC 保守党在4月份的时候表示，党员人数已经由去年12月的7000人大幅增加至42000人，而4月18号就是新会员登记参与投票的截止日期。今次争取成为党魁的期间，举行了多场公开辩论，议题主要围绕意识形态分歧以及何谓保守派价值等问题。投票在今日上午8点开始，采用优先排序投票制，党员需要按照个人偏好排列候选人的次序，投票会在5月29号截止。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 FIFA 世界杯，温哥华 Pacific Boulevard 部分路段将会在今个周末起封闭。由今日开始， Pacific Boulevard 介乎 Carroll 街和 Smith 街之间的路段将会禁止车辆通行。封路设施预计会在7月份才完结。市府表示，连接 Nelson 街至 Smith 街的 Pacific Boulevard 不行车道将会暂时改为双向本地交通专用道路。市府亦都鼓励居住或者工作在仅限本地车辆通行区域入面的人士申请本地交通通行证。驾驶人士在未来几个礼拜，如果经 Canby 桥不行，就不可以由桥上面驶出前往 Pacific Boulevard， 而是需要改道行驶 Betty 街。当局提醒市民前往市中心或者相关地区的时候，

0: 预留更加多的交通时间，而在世界杯的七个比赛日当日，将会有更加多的道路需要关闭，受影响区域入面的商户不需要在比赛日停业，但是部分出入口可能会受到限制。另外，由6月11号去到7月20号期间， Grenfell 街介乎 Georgia 街和 Davy 街之间的路段亦都会禁止车辆通行，以配合Grenfell 街行人专区措施。转睇下国际消息，非洲疾控中心同世卫组织联合应对伊波拉疫情，由张曼燕报道。
1: 非洲疾控中心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有超过745宗伊波拉疑似病例，83宗确诊病例，其中176宗死亡疑似病例，8宗死亡确诊病例。乌干达就报告2宗输入性确诊病例，1人死亡。另外，乌干达卫生部星期六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并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和世卫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今轮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和应对计划，总预算3亿1900万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会上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包括南苏丹、卢旺达和肯尼亚等，明确指出目前非洲大陆防范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没有任何获批的疫苗和治疗药物，因此防控工作将主要依赖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和社区参与。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杭州，展开4日访华行程，由卢晓山报道。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浙江杭州，展开为期4日的正式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早前表示，夏巴兹访华期间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两国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外交部又表示，夏巴兹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0: 转睇下中港台消息，山西煤矿爆炸造成最少82人死、2人失联，由张曼燕报道。
1: 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2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表示，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说，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事发在星期五晚，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3: 哎呀，又迟到，要走快啲。呢条街唔算忙，都系怪嗰啲慢条斯理嘅车塞住我条 lane， 仲有啲踩单车嘅，有排头得啦。话时话呢度嘅限速咁低，我首先开得好，应该冇问题。
4: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这个是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你的信息。

0: 听日嘅落雨机会系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16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系80%。
1: 仔女揾紧第一个安乐窝，定每个月冇回报咁交租。参加5月24号星期日下昼1点至4点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同经济预测讲座，仲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同本拿比住宅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几万起，首次置业者免 GST， 亲临活动仲有额外折扣。今个星期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于 North Road 507号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现场直播，查询请到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2: 我是2025香港小姐冠军陈咏诗，自信自主，敢试敢闯，忠于自己，敢爱敢追，这个就是我，你都是敢。2026香港小姐竞选全球招募已经开始了，只要是符合资格的女性，持有效香港身份证就可以报名，快点行动吧，敢自完美，详情请留意 fairchildtv.com。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集合多伦多、温哥华、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广播频道中文歌曲播放走势，
5: 加拿大自hit中文歌曲排行榜。
6: 欢迎收听5月23号加拿大自hit中文歌曲排行榜，我哋进入第21期嘅自hit榜倒数啦噃。我系李家轩，今个礼拜嘅自hit榜咧，我哋变动好少啊。首先讲下先，上个礼拜咧，我记得个三甲位咧系几得意嘅。上期嘅二三四位就咁褪一格咧，就成为咗我哋嘅三甲。喺今个礼拜嘅自hit榜上面咧，见到有一大扎嘅歌都系咁样嘅移动法嘅，有啲似 Michael Jackson Moonwalk 咁样，褪一格先。咁而另外正常啦，有啲歌都会系播放率冇其他歌或者其他礼拜咁高，咁然之后咧就被我哋筛走啊，离开呢个榜。咁换咗啲新歌上榜啦。今个礼拜呢一类嘅变动咧好少，得个两首啫。嗱，睇下啦，上个礼拜喺榜上出现过，今期无缘继续嘅歌咧，有只系一星期。嘅歌曲嚟自 Viva 嘅 Baby Savage， 跟住仲有就系上榜8个礼拜做过冠军嘅歌曲，上期第14位陈雷《完整的我》。好啦，咁啊新歌咧都喺呢个小时当中会听到嘅。我哋节目分两个部分，上半场嘅呢一个自hit榜咧就会有20位到第11位，然之后去到10大位置就成为我哋嘅下半场嘅。好，开始倒数啦，今个礼拜21期自hit榜先听第一首新上榜作品。
7: 第20位，
6: 可能温哥华天气真系太好，呢一首派台歌咧，我要谂一谂先 get 到个歌名，因为大家都已经享受紧近乎夏天嘅天气嘅时候，你睇翻。其实而家仲算系春天㗎。

0: 首的上榜歌是第一首的新上榜作品。以为已经进入夏天，但是看回其实还是春天，所以这首春季再遇呢时间是刚刚好的。属于这对女团第二首的派台作品，他们是 IDG Bubbles。
1: 第十九位，
0: 得翻佢一个人孤独作战啦，因为佢嘅团歌上榜一个礼拜之后被踢出榜外。

0: 今个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发掘油电混合同纯电车嘅超凡优惠，体验电动嘅 Lexus RZ450E、精致嘅 RX350H 同多功能嘅 NX450H Plus， 当油价持续上升，呢几款车更为提升舒适度、效能同性能而设。限时优惠，指定现货型号，可享高达2厘中程利率减免，租赁利率低至0.4厘，部分示范车更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
1: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C 欣，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2: 卡尼嘅自由党政府正指示佢哋嘅律师唔好捍卫你嘅产权。博利治同保守党正在反击，国会下星期一将就一项保守党动议投票，以保障产权。联络你嘅国会议员支持呢项动议。加拿大保守党信息，
3: 好声好听，九六一。

女联同 Gary 陈厚威一起去作曲。嚟自 AK 江月生今礼拜至 hit 榜第19位上升去到第18位作品揽紧处理。

0: 佢话呢一首歌咧系佢今年第一首派台歌，亦都系佢应该有史以嚟最冧嘅歌。听过有 AK 嘅作品之后，我哋有 Gordon Flanders。
1: 第十七位，
0: 严格嚟讲唔止 Gordon 嘅，仲有 MC 张天赋。上么两个礼拜上升一级，可以不可以？

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

0: 第十六位。
1: 完成咗佢入行廿几年以嚟第一次嘅红馆演唱会。但系唔会俾自己放慢落嚟嘅，练呢一身好 body， 佢系运动员嚟噶嘛。今个礼拜系知榜嘅第十六位，方力申慢动。

0: 961派台新势力，
1: 961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2: 动着三百里，稍息透气，都市方。
1: 大家好啊，今次带来一只比较轻松愉快的作品，叫做《在温哥华出发》。创作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一次的家庭的自驾游。

0: 想讲话，生活可能就会好似旅游咁样样，你可能会有一啲错过嘅美景啊，但系亦都会有捉得住嘅美好瞬间啊。有人上车，有人落车，咁到最尾可能都系自己对自己一个认知嘅修行过程。咁希望大家会中意呢只新歌《在温哥华出发》。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系詹。
1: 第十五位。
2: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

0: 听过来自陈康提 Constance 上个礼拜第十六位上升一级作品要还
1: 第十四位四位
0: 睇歌名似乎延续佢嘅道路安全驾驶系列啊红绿灯啊安全驾驶之后有呢一首有路牌嘅宣传图案添下不为例郑融

佢嘅朋友听到我哋电台播放佢嘅呢一首歌，然之后拍咗条片俾佢话：兄弟好嘢、哦、，Fairchild 都播你嘅歌。而家话俾你知，唔单止播你嘅歌，你嘅歌仲要继续上榜，上升三级，恭喜你，占正平。

0: 扣彩珠。
1: 嚟自温哥华嘅呢一位唱作歌手，佢嘅上榜作品《扬州瘦马》
2: 第十一位。
1: 跟住十一位系保留位置嘅上榜歌，上榜四星期 ，keep 住十一位。The Red Button， 佢系林志乐。

UFO 片段大公开，为人民服务，一街坊不零收费。UFO 片段大公开，有八角形、三怪眼，若隐若现嘅，有啲片睇完都唔知睇咗乜嘢。另外仲有红外线、慢镜、高清 4K 等等，最怕你唔睇。X 档案随便攞去啦，公平、公开、公正啊嘛。You're welcome。

0: 斯坦档案，就算公开了但都被人查到黑掹掹。不明飞行物体全面公开给大家全民分析，但是发现不明富豪政府人员想将爱泼斯坦那个岛罪问多句都会面黑。为什么一班有钱的人可以神秘个 UFO 的？
1: 廖德龙，你今日听了没有？
0: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追寻事实的真相吧。
2: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3: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4: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2: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5: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有一期嘅《紫禧榜》，我哋听咗一半啦，咁所以呢个时候其实咧就系去我哋中场休息嘅时候，为你介绍啲新嘅派头歌嘅。刚才听过有殷希晨 featuring 黄淑曼，叫做《感情还原见》，然之后有满听。

到今日小时暂时最后介绍嘅新派台歌，嚟自 Gareth T， 一首佢两年前喺演唱会上面咧偷步唱过 demo 版本嘅全新歌曲《玻璃》。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已赴哥伦比亚医院新建的 Jim Pattison 急症大楼将会在今个月31号正式启用。大楼将会提供388张病床，大楼同时配备全新现代化急症科、内外科住院病房、新的心脏监护病房和新的手术室，同时有更加完善的产科和新生婴儿服务。由黄耀明报道。
3: 即将投入服务的已浮哥伦比亚医院 Jim Pattison 急症大楼是 BC 省唯一一间在同一个地点提供扩大创伤、心脏护理、神经外科、高风险产科、新生婴儿重症监护和急性精神健康护理的医院。大楼楼高10层，设有388张床位、17间新的手术室，放射科和心脏科手术室将同现有的医疗保健中心连接，形成一个治疗超级楼层。其中急症科有75个治疗床位和医学造影设备，有助缩短患者就医时间。深切治疗病房就有47张床位，配备原住民传统净化仪式房间，为原住民家庭提供具文化安全的环境。大楼内的心脏加护病房将有17张床位，产科病房有48张床位，另有两间产科手术室。另外，大楼地库停车场将拥有356个车位，以及一个拥有117个停车位的地面停车场。新急症大楼将分两个阶段开放，其中本月31号率先启用新的急症科、内科住院部、重症监护室、心脏重症监护室、卫星医学影像中心、主入口及停车场。至于产科病房、儿科病房、新生婴儿深切治疗病房、手术室、放射科、心脏科手术室以及心脏外科重症监护室将会在今年秋季投入使用。省卫生厅长奥祖儿表示，患者及他们的家属全程都参与新大楼的设计过程，以后市及全省民众日后都将受益于新建急症大楼的先进技术、更完善的医疗保健服务，令患者更安全、更私隐以及更舒适。省基础建设厅长布恩妈马博文表示，新急症大楼有助BC省各地民众能够更快获得专业医疗护理，其中包括新急症科、扩建的病房、现代化手术室以及更完善的心脏科、产科和新生婴儿服务。而新增的精神健康中心、病床、长者护理设施和先进的医疗技术，对现代化医疗设施创造更多护理空间，帮助民众在最需要的时候获得治疗。而浮哥伦比亚医院重建项目分三阶段进行，第一期工程已经在2020

0: 2020年完成，包括新建一座精神健康及药物滥用复健中心。第二及第三期工程耗资近20亿，资金来自省府、菲沙卫生局及哥伦比亚医院基金会。大楼以商业领袖及慈善家 Jim Patterson 命名，他为项目捐赠3000万。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转睇下国际消息，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话美伊谈判正系取得进展，由张曼燕报道。
2: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正是取得进展，并强调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鲁比奥在访问印度期间又说，总统特朗普始终倾向于通过外交协商手段解决问题，美方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不排除透过任何方式解决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战争，暂时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是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表示，过去一星期伊美意见已经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是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未来3至4日的进展值得关注。
1: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访问印度，将会同总理莫迪会面，由卢晓珊报道。
3: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抵达印度，展开4日访问行程。法新社报道，鲁比奥今日稍后将在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鲁比奥下星期二亦将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今次是鲁比奥首次到访印度，他的行程仲包括到访东部城市加尔各答的仁爱传教修女会总院，以及与印度官员会谈，讨论贸易、能源和防务合作等议题。美国驻印度大使郭尔表示，鲁比奥此行表明美印关系除了建立在坚定的政策之上，亦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基础。
1: 乌干达新增3宗伊波拉病例，其中2宗属于本土病例，由黄子莹报道。
4: 乌干达卫生部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其中2宗是本土病例，是乌干达在今次疫情中首次出现本土病例。当局表示，2宗本土病例都与首宗确诊病例有关联，其中一人是负责运送患者的司机，另一人是医务人员，两人正接受治疗。乌干达全国累计5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1人死亡，部分患者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卫生部日前宣布加强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管控，严防疫情输入，措施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和减少跨境人员流动。
1: 转睇下中港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出席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由黄子莹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何立峰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要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够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他说，中国愿意同各方一起加强新兴领域沟通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务实灵活推动、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5: 福音相约星期天，逢星期日晚上7:30 FM 961同你见面，还有3位师母陪你一起读圣经，记得到时收听啦。
6: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7: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

0: 电子食物消毒净化器原价87.99 ，Supercard 特价29.9，
1: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预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2: 好声好听961。
3: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4: 欢迎你收听今个礼拜致歇榜嘅倒数，我系李家轩，你好，听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朋友们 AM1430 而温哥华咧就是、FM961 嘅。今个礼拜倒数嘅系2026年第21期嘅致歇榜。呢、这个排行榜今个礼拜咧，我哋比较第一个谂到嘅英文字系 Monday。唔系话啲歌唔好听啦，当然只系嗰个变动方面咧，今个礼拜系比较平庸少少嘅。两首新上榜歌，即系走咗都系两首歌啦，而其他咧上榜嘅歌都唔系好多嘅一啲走动啊。咁可能代表近期嘅质素稳定，大家嘅喜好咧都冇咁波动。因为呢个排行榜咧，其实我哋系搜罗咗全国啊，我哋所有嘅频道四大频道啊。所有广东话派台歌播放过嘅数据呢，然之后排出20个上榜嘅位置嘅。喺呢个小时当中会听到我哋每期致歇榜嘅十大倒数。咁所以即係话过呢个礼拜大家鍾意播放嘅歌曲啊， DJ 们播放嘅歌曲呢，同上个礼拜都系相近嘅。好啦，喺开始倒数我哋嘅十大之前，睇睇究竟20去到11位喺致歇榜上面其实有啲咩歌已经占一席位先。20位就是新上榜啦，佢哋係 IDG Bubbles 第二首嘅派台歌《春季在月》。19位有嚟自 Viva 嘅 Karina 队长，佢嘅首支 solo 作品叫做《羊路》。然之后上个礼拜嘅第19位上升一级 AK 江叶生揽紧处理。跟住嗰几首歌呢都係褪咗一格嘅，都係上升一级嘅。17位有 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MC 张天赋可以不可以，16位有方力申嘅慢刀甲，15位有康提嘅要还。好啦，跟住14位就唔係上升一格嗰啲歌，呢一首歌呢上个礼拜第9位上榜6星期，下跌咗去到14位有下不为例，佢係郑融。跟住13位有最后一首嘅新上榜歌，有 Mirror 嘅 Attention。12位上升3级有詹正平的扬州瘦马，第11位保留位置林志乐的 The Red Button。 OK， 21期十大开始咯。见到他有新的派台歌，尽管是国语歌曲，好像宣传完了这个跟黄伟文一起合作的 The Protege 专辑的 Project，来自该专辑的这一首派台歌叫做《我很小朋友》。

不你知，除了是两个字的歌名之外，冚唪都是以颜色作为主题。上榜的这一首，上榜三礼拜，上期第十位 Amy Lo 的黑醒。

0: 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1: 逢星期一至四下午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2: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0: 尽情 vibe 一下，
3: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4: 今个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发掘油电混合同纯电车嘅超凡优惠，体验电动嘅 Lexus RZ450E、精致嘅 RX350H 同多功能嘅 NX450H Plus， 当油价持续上升，呢几款车更为提升舒适度、效能同性能而设。限时优惠，指定现货型号，可享高达两厘中程利率减免，租赁利率低至0.4厘，部分示范车更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
5: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 C 欣，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6: 无论身处在什么地域，我们都会努力活出最好的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不同的事情、话题、朋友、你们的、他们的、东东西西的，分享健康正向的生活姿态。在这个年代，不同年纪、不同职业、不同背景、不同地位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7: 有东方的、西方的、不同东西，仲有东东西西的好歌。每个星期日早上11点 ,FM96.1, 东方西方盼芳芳。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 ,96.1,96.1。
9: 第八位
10: 第八位，上了6个礼拜，上期第7位。

话咧，呢一首歌勾起到一啲透过歌词啊，勾起到啲画面之外咧。如果你系喺嗰个年代八九十年代香港生活过，勾起你自己见过画面之余，仲有声音、气味都可以勾起。喺速食文化之前，好多时候咧都系需要等待。但是等待也带来一份莫名的期待，打电话给人不一定会听的，留call机口信不一定会回复的，但是正因为得来不易，所以得到一些回应回报的时候，那种的兴奋倍增。

嚟到第七位系我上个礼拜话咧，自己听得最愉快嘅作品，好欢乐嘅。Eden 李尚安，左手拖右手。

0: Becky, Becky.
1: 起个萤火啊！
2: 等我睇下呢度可唔可以生火先？呢度好似太乾燥下，就算喺营地入边都唔可以随意生火噶。
1: 咁好啦，我哋一系去嗰边钓鱼啦。
2: 好，你先将啲食物同零食摆喺个密封嘅盒或者喺袋入边先。如果唔系，一阵有啲动物嚟帮衬你噶。等一阵，我哋将呢个帐篷安装喺山坡下边啦。
1: 诶、阿爸，你就唔明啦。帐篷最好起喺啲地势比较高嘅地方，咁样雨水就容易流走，唔会积水，而且要拣啲地。地势平嘅，石头少，仲可以避风嘅地方啊！
2: 我都系考下你啫，睇嚟你啲功课都做得唔错、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去 camping 露营一定要做好充分嘅准备，了解安全须知。
4: 九六一派台新势力。
5: 九六一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6: 东掌三百里，稍息透气，都市方。
5: 大家好啊，今次带来一只比较轻松愉快的作品，叫做《在温哥华出发》。创作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一次的家庭的自驾游。

0: 想讲话生活可能就会好似旅游咁样，你可能会有一啲错过嘅美景啦，但亦都会有捉得住嘅美好瞬间啊！有人上车，有人落车，咁到最尾可能都系自己对自己一个认知嘅修行过程。咁希望大家会中意呢只新歌《在温哥华出发》。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系詹正廷。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第五位，
3: 由第五位开始，我哋指榜咧有一啲好正面嘅能量，因为每一首歌咧都达到佢哋最高嘅上榜位置，包括呢一首第五位。

0: 第四位，第四位
1: 上榜三星期第四位，嚟自刘德华加上姜涛。慈善机构三十周年的主题曲，将两代的代言人连成一线，制造一个传承的效应。没有翅膀的天使，

0: 第五位。
1: 由第五位开始，我哋自希榜咧有一啲好正面嘅能量，因为每一首歌咧都达到佢哋最高嘅上榜位置，包括呢一首第五位曾比特 Change。

0: 第四位，
1: 第四位
2: 上榜三星期第四位，嚟自刘德华加上姜涛。慈善机构三十周年的主题曲，将两代的代言人连成一线，制造一个传承的效应。没有翅膀的天使。

0: UFO 片段大公开，为人民服务，一街坊不零收费。UFO 片段大公开，有八角形、三怪眼，若隐若现嘅，有啲片睇完都唔知睇咗乜嘢。另外仲有红外线、慢镜、高清 4K 等等，最怕你唔睇。X 档案随便攞去啦，公平公开公正啊嘛。You're welcome。爱泼斯坦档案，就算公开咗，但系都俾人查到黑掹掹。不明飞行物体全面公开俾大家全民分析，但系发现不明富豪、政府人员想将爱泼斯坦嗰个岛罪问多句都会面黑。点解？一班有钱嘅人可以神秘个 UFO 嘅？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追寻事实嘅真相吧。
2: 收不期止广播到完啦，呢、這个时候呢亦都揀咗啲新嘅派头歌同你分享呢一首歌劲啊，感觉上好似复仇者联盟啊，都系主要系两个联盟一起去联盟添。Tonic 再加上 Cozy Syndrome， 两队嘅摇滚乐队一起 crossover 制作呢一首重建巴别塔。

跟住都系富有新鲜感嘅作品，因为系一位新歌手。但呢位女新人咧，冇人知佢咩样嘅，可能除咗古巨基啦，仲有林建华啦，同埋 Oscar， 因为佢系嚟自一个以声取人嘅选秀节目嘅其中一位胜出者。

歌手冇出真样，亦都冇出真名，所以你上网见到 MV 好靓嗰个咧，应该唔系佢嚟噶，系 AI 制作嘅。除非个 twist 系呢个真系佢嘅样啦，叫佢做章鱼烧啊，如何打败 99% 的人？最后介绍呢一首歌咧，就耳听你以为英文歌嚟嘅，点知中间留意翻一段劲 rap。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三点整点新闻，我是大佩妍。为了迎接即将举办的 FIFA 世界杯，温哥华 Pacific Boulevard 部分路段将会在这个周末开始封闭。从今天开始， Pacific Boulevard 介于 Carroll 街与 Smith 街之间的路段将会禁止车辆通行，封路措施预计持续到7月底。市府表示，连接 Nelson 街到 Smith 街的 Pacific Boulevard 北行车道将会暂时改为双向本地交通专用道路。市府也鼓励居住或者工作在仅限本地车辆通行区域内的人士申请本地交通通行证。驾驶人士未来几个星期如果要经过 Canby 桥北行，将不能从桥上前往 Pacific Boulevard。当局提醒市民前往市中心或者相关地区的时候要预留更多交通时间，而在世界杯的七个比赛日当天将会有更多道路封闭。国际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并且强调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卢比奥在访问印度期间又说，总统川普始终倾向于通过外交协商手段解决问题，美方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不排除透过任何方式解决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战争，将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表示，过去一个星期，伊美意见已经趋于一致，未来的三到四天的进展值得关注。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表示，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没有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双边会谈，但是昨天在晚宴开始之前，曾经和对方短暂交谈，由于是属于外交交流，无法透露谈话内容。赤泽亮正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台湾有事论以来第二位访华的日本内阁大臣。赤泽亮正之前曾经表示，如果有机会和王文涛接触，愿意讨论

0: 各种话题，而他在 APEC 会议发言的时候，不点名呼吁稀土生产国纠正任意的出口管制。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川普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话访问的时候说，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只是说情况每天都变得越来越好，相信最终协议将能够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又会确保伊朗的铀浓缩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感谢您收听正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1: 子女在找第一个家，还是每个月没有回报的付房租？参加5月24号星期天下午1点至4点 Anthe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与经济预测讲座，还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与本拿比住宅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万出起，首次购房者免 GST， 亲临活动更可享额外折扣。本周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在 North Road 507号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现场直播，请及浏览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2: 哎，又迟到了，得提速。这条街其实也不忙啊，都怪那些慢吞吞堵着我车道的车，还有那些骑自行车的，哎，超车绕开他们就行了。再说这儿的限速也太低了，我车开得不错呀，应该没有问题。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4: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3度，预计星期一有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9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9度，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64%。
1: 健康的身体真的很重要，温哥华综合医院及卑诗大学医院基金会隆重推出名医在线特辑，我们特别邀请了顶尖的医疗专家，为您带来最权威最实用的医疗资讯，您关心的健康问题我们都为您细心解答。名医在线特辑将于每周二四晚上6点在 FM961 播出，陪伴您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6: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SU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7: 由最知你心意的大统华超市带给你。
8: 你的

0: 5月23号 Oh My Saturday， 大家好，我是 Melissa。
1: Hello， 我是嘉怡。你知道吗，其实你看哈，我们下个月就是要进入毕业季了嘛，对不对？然后你知道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有没有在 care 这件事情，就是感觉毕业你就要想着未来要做什么。
0: 一定有吧，我觉得每一个时代的人一定必须在这个十几岁的年纪，我觉得16
1: 到18，就算你还没有要到就业阶段，你也要开始感觉要帮自己想个方向，对不对？
0: 对，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考大学就算第一个阶段了，
1: 因为你要选志愿了。
0: 对，
1: 你已经要选你要修什么东西，因为像我们这边高中你要申请大学，你要看你申请什么系。
0: 对，
1: 所以好像人生方向要有大概一点点。
0: 是因为不，当然不是说我选什么科系那以
1: 后就一定这样，
0: 对，就是走这一条路。可是当然最初的那个方向我觉得是已经必须要有一点鲜明了。
1: 那我问你哦，比方说你在高中要去申请大学的时候，你已经选好系了，那在高中什么时候开始萌芽，大概知道要申请大学的时候要申请那个系？
0: 你说高中什么时候萌芽的？
1: 对，
0: 我觉得就是高中，因为它就是有一个阶段嘛，我觉得就是大家在高中要所以要开始选大学志愿了，这个时候我才有点像半被迫，
1: 就跟着大家，就是那个波已经到那边，你就一定要上岸，你要赶快

0: 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没好好选呢、欸嗯，我是我姐姐去拿，
1: 就跟着，
0: 我就跟着。
1: 所以你看姐姐，姐姐压力多大啊？
0: 她其实
1: 扛着两个人的命运，她没有在管你这样。
0: 然后高中
1: 你爱跟就跟这样子。
0: 到大学，因为高中选了这个科系，嗯，我想说那大学就以延续下去吧。
1: 是，
0: 对，
1: 哦，所以你看，有时候东西就是这样，桥到船头自然直嘛、嗯，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我现在就看一些未来的工作啊，不是就跟大家讲，如果你要找工作，有一些工作可以列入考虑。
0: 我觉得这个
1: 这很适合我
0: 年代很不容易的事啊。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子就是正在要找目标的、嗯，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因为跟以前很不一样。以前是，
1: 但是有一些我们等一下要讲的工作是以前就有的，
0: 是对因为那个，然后有一些工作我们等一下分享的。其实我们都知道有这些领域，可是不晓得原来有这些工作。哦，那现在可能会跟小孩，有时候就是说啊，大人都会有那种很迷茫，就会觉得以后的小孩，其实说真的要做什么跟以前太不一样了。
1: 我觉得真的不用担心。
0: 对，然后很多人就想说啊 ，AI， 现在就是要去把脚踏进这个领域。
1: 是。
0: 那可是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就是大家心目中的一些梦想职业。
1: 老实说哈，就算知道这些职业的存在，我觉得困难点是不知道怎么去 apply。
0: 嗯，我还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啊、难道它是人脉吗？
1: 哎，是不是啊？就觉得好像有一些那个知识限制，就是你们认识的人、知道的人才有这个通路去 apply。
0: 对，那有一些人就是觉得会想说找那些梦想职业。什么叫梦想职业？可能就是有人会当然觉得我要赚多点钱嘛，高收入。
1: 对，
0: 然后那有些人觉得我不要高收入，我要展现自我，
1: 或是什么钱多事少离家近，
0: 对，我最好可以躺着赚。
1: 对，
0: 哎，还不要讲，等一下真的有躺着赚的。
1: 好，我们来讲一个，就是你知道其实我们大家在看那些 hotel rating 的时候，很多时候那些高级很棒的 hotel 他们都要强调自己的床多舒服，就怎么样的床垫怎么样好睡，这样让你可以在你知道旅游的时候在不在自己家的时候你的睡个好觉充电这一些的，所以是有一个那种豪华床的测试者这样的工作。哎，嗯，他的工作证就是去各大 hotel 睡觉。
0: 怎么那么幸福啊？
1: 可是我跟你讲，我这种人不能做，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一睡就会睡到
1: 而且我会没办法，我觉得是不是要给那些不好睡的人才该去，他在什么地方，就比方说像我是哪周睡得很好，所以你给我好床我也就一样睡得很好。嗯，我觉得是不是要给那些平常睡眠不好的人，然后让他们睡了好床就哎比较好，然后如果像我睡太熟，我会睡很死嘛，那我又感受不出那些小细节，
0: 是
1: 要睡得没有那么沉的人。
0: 对，
1: 所以这也是天选之人的，这不是谁都可以做。
0: 可是我觉得又不同的立场，可能医疗那种找他们这种啊，可能本来睡不好，那如果饭店那种、哦、当然希望找你这种啊，因为你不管你给出来的什么，
1: 但是我的评价就不准确啊。
0: 可他们就会想说反正我只找人，
1: 对，
0: 你睡很好，所以就代表一定就是好东西。
1: 对，所以有这种高级床垫的测试者，不管是 hotel 也好啦，或者是真的是卖床垫的商家，也是都有这样的工作的。
0: 嗯，那还有呢，就是 island caretaker，
1: 这个好像很多年就知道，就是有一些那种很孤岛、超级偏的一些小岛然后他们还是需要人去照顾的。然后就是，但是你知道那里什么设施都没有哦，
0: 所以他人家去 maintain 这个是关于
1: 对对对，像管理员这样子，
0: 管理员
1: 岛的管理员，嗯，那你要 I don't know， 有一些是有一些任务是说你要确保什么生物，你可能要做记录啊，说哎什么生物几只之类的，观察一些，就有一点小简单的，
0: 小简单。可是如果是这种，又有一点要小专业。那有一个题外话，我就是前几天我刚好看到，就是有台湾那个豪宅的嘛，嗯、那其实。基本上好像只有一户，就是好像有40户好了、啊，只有一户人住，
1: 那其他是空的，
0: 空的。然后我就觉得哇，那个警卫啊、哦，门卫
1: 好开心吗？
0: 也太感觉是不是蛮好赚的、啊？因为等于是只有他们在那个豪宅
1: 是
0: 里那个当守门员嘛。
1: 对。
0: 然后可是其实也没什么事情
1: 做。但会不会很多人要 break in？ 因为都知道那边都没有人住，
0: 不会，
1: 警卫反而特别忙。
0: 不会，
1: 不会，
0: 就是那个台湾不是造那个陶居隐。影员
1: 我没有 follow 到这件事，
0: 没有那个，就是他那个建筑物是很特别的那一栋、哦，对。
1: 但是就是一开始现在只有一户，以后会越来越多嘛？
0: 因为其实已经好像有忘了是一两年、
1: 哦、
0: 还是
1: 也是有
0: 才刚有一段时间了、哦，然后现在
1: 都没有入住，
0: 然后就是找那个卖房的那个、哦、很有名的，他现在就拍一个影片嘛。
1: 哦、原来
0: 我觉得还是想要。大家看到了想要去买吧，
1: 因为你知道我春假的时候我也回亚洲一趟嘛，然后我就住在妈妈家，就住娘家，然后妈妈家楼下那个管理员啊，我就想说我每次因为我进出都会看见他，就24小时，然后当然是有轮班嘛，我看晚上啊超 chill， 我都跟我小孩说其实愿意做工作什么都有，你们没有要就是因为我们认识

0: 些人就是一直不认真找工作，但是我觉得什么工作都有，然后你不要去说他可能没有挑战性，觉得无聊，但是任何工作你都能够在当中找到自己符合自己的地方啦。嗯，就总之我就觉得，哎，管理员工作我也很喜欢，因为我每次观察他，然后晚上那个人他永远在打电动，我觉得好好笑。
1: 所以你看，我是因为看刚好看了这个，我就想说有时候说警卫好了，你要看是哪一种警卫。我觉得刚平平都是警卫，可有些人去找到的就是一个非常的
0: 是 island 的警卫，
1: 对，或者是 luxury 的地方，然后非常的奢华，里面都是很高级的，
0: 就公社包可不可以用
1: 他应该也没有那个闲情，
0: 他的时间还是要在警卫室，啊，
1: 对，可是至少吹冷气啊，就是有时候人家警卫你说在什么外面要高温去那边烘烤啊，我觉得
0: 比较辛苦的警卫。嗯，对啊，所以你看居然还有这种island caretaker， 就是这个工作也很棒。还有嘞，你知道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在看 Netflix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 Netflix 它是有一个工作叫 Netflix tagger， 就是你看那个不管是 show 还是电影，它都是要有一些 assign tag， 就是你知道就是 hashtag 的那个 tag， 就是你会比方说悬疑恐惧恐怖片，
1: 对，剧情就风格，
0: 对对对，你要帮每一部电影跟剧 tag 分好类，那这样大家在搜寻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嘛。
1: 对，因为它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强大的推荐演算法，
0: 对对对，
1: 让一个幕后推手，
0: 对，所以我还蛮惊讶，就是人工在做，这感觉不是一个系统就直接出去的嘛，
1: 所以它必须要有很有这种 taste， 因为知道哦这是什么黑色幽默的，对，这是浪漫氛围的，
0: 对对对
1: 对，不要 tag 错。
0: 对，所以我觉得你首先要当一个 tagger， 你也要看很多剧跟很多电影，所以我觉得他是不是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看剧？
1: 是，这个不适合我，
0: 你不喜欢吗？
1: 我不 OK 哎，欸，
0: 为什么？
1: 我不擅长，因为我只要看了我就会睡觉。
0: 你想看你哦，
1: 我任何一个东西，而且你懂吗？就是
0: 你搞笑，
1: 对，我看电影，在医院，在家，然后我就好像。中间一定有地方会断掉，我就在睡觉。
0: 但是你应该也不用就要看那么新，只要知道这个戏的类别，把它归类 tag 它就好了啦。这个还算要求，我觉得相对比较低。中间打个顿没关系，你不能说睡到起来说哦，那是一个你知道连喜剧跟悲剧都分不
1: 出来。然后我还要从回放，我觉得这样子花太多时间
0: 呢。对啊，
1: 对，
0: 被他们知道你在那边重复播放，应该会觉得浪费他们公司时间。
1: 好，虽然他们每天看剧可以赚很多的钱，好像很梦幻，可是其实也是需要。面试啊，很讲究的，
0: 是。嗯，好，那再来一个，我觉得应该是蛮多小朋友小时候的梦想，就是 Lego Master Builder， 他就是要设计跟做那些很超级巨型的 Lego 的，你知道 sculpture， 像 Lego Land 里面会有那些吧，都把就是已经变成你知道吗，建筑物般的 大小的 Lego。
1: 我觉得这个的话呢，应该梦想中我小朋友很喜欢 build 的话，应该就觉得还是很想要找这种工作。
0: 你知道我还发现一件事情哦，有一些朋友就是送我一些 Lego， 可是就不是送我们家小孩 Lego， 就不是 Lego 这个品牌出的，你知道就是那种 off brand 的 Lego。我跟你讲，我觉得 Lego 这个整个公司最难的地方是不是说明书啊？因为我发现假 Lego。他困难的不是 build 这件事情，而是他说明书
1: 很容易出错。
0: 不是出错，就是你知道真正的 Lego 一本每一个不管多什么样的 project， 他说明书给你一本蛮厚的，就真的是 step by step。可是呢，我发现假 Lego 的说明书是他一张图片会给你大概十个 step， 他就给你看长相，你要自己去想办法把它拼成那样。
1: 可是就没有那么 detail，
0: 他把十个 step 变成一个，对。然后我想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就有硬着这么难吗？可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其实是这里耶，就假 Lego 难拼是因为说明书都很不清楚。
1: 是，所以你看 Lego 可能做说明书的那个人也要非常的精准。
0: I guess， 但我想说你都已经有时间去做假 Lego 做好也不行吗？就是你知道其实现在
1: 没钱去请那个领域的人，
0: 就我觉得这有多贵，因为山寨版也有，你知道现在在那个山寨的市场啊，也有很多平替是做到。你知道吗？如日中天的，就你平替好好做，你也可以发达。你有什么不好好做？
1: 投机取巧啊，
0: 有一点呢，
1: 对不对？
0: 好，所以 Lego 这种厉害的 Master Builder 也是很多人的梦中行业。
1: 对，可是你知道吗？得到官方认证的乐高大师，全世界其实人非常非常少，大概只有几十个人。
0: 那真的是少哎。你觉得是真的很困难，还是 apply 的人也是也没这么多？搞不好每一个 apply 都当了，就那几十个人。就申请的人不可能，这种一定超多人申请，是不是？
1: 我的觉得啦，是因为你也想要做这份工作，也没那么简单，
0: 所以你觉得是真的是门槛高，不是申请人少，
1: 不是就是跟一般你可能自己想要拼玩乐的有点不同，因为它是非常巨大的嘛。然后一个人你要拼这些
0: 还有创意，
1: 对，创意还有耐力， 然后还有就跟你就还是辛苦的，
0: 还是辛苦的、嗯、但如果你真的喜欢他就能够乐在其中，那我觉得再幸福不过的事情了、嗯、
1: 最高境界，
0: 对、啊、
1: 好幸福。

0: 服，
1: 做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我觉得就是赚到。
0: 是，
1: 下一个呢是巧克力的试吃人，就是你知道巧克力就是它就是一个也是一个水很深的一个行业嘛，对不对？就是各种哪里来的可可，然后浓度怎么样？那现在这些比较高级的巧克力，他们也是要需要他的那个味蕾很精准的人来尝试，然后来试吃，然后来写评价，然后来可能比赛啊干嘛的。
0: 我觉得要品这些啊，对，一个味蕾要非常好，像品红酒啊，然后我前阵子
1: 舌苔太厚都不行，
0: 要刷干净。刷然后还有像是现在也蛮火的那个品水师哦。然后品水师我有听嘛，我就觉得哇，原来品水也是这么大的，
1: 对，领域也是大的，
0: 对。然后我觉得也专业度也是非常厉害。
1: 我们以前是不是还讲过品盐师？
0: 对，品盐师
1: 盐巴的那个盐，对。
0: 所以这些东西，你的他的舌头一定就是要天赋异禀，跟
1: 或者是
0: 常人
1: 很会乱讲。我觉得有时候你讲到，因为常人毕竟还是占绝大部分的人，所以你讲的天花乱坠的时候，因为凡人是也不敢 challenge 你。
0: 可是你要天花乱坠乱讲，我觉得也是要到那个点，
1: 对啦，对，
0: 不然你随便讲的，因为我觉得
1: 揭穿，
0: 除非人家不吃嘛。可如果一喝，一喝，
1: 哪有你说的？
0: 对，没有你讲这种感觉、啊，
1: 是因为你没有我的味蕾，我专业，你不懂，是因为你不懂。我觉得他就可以随便说他不懂啊，会、不会？
0: 那人家就感受不到了。
1: 所以你又要等于说你要讲的够好，然后让别人可以也许接近理解。
0: 对，像这巧克力，人家他一形容嘛，那我买我可能说啊，真的耶，原来这个跟那个是这样的差异，像这样子。
1: 所以也是有他的那个困难的地方的。
0: 是的。
1: 好，再来一个我想也是很多人可能会幻想可以去做的行业，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以目前我们讲来说，算是生命危险只是就比较高的一个，
0: 对，我觉得还是算高风险呢。他就是很豪华的 resort 的那个滑水道的测试员，
1: 我觉得有点危险，尤其是
0: 因为他是新的
1: ，
0: 对，
1: 他们其实不是放一些张米就好了嘛，就是假人去测试就好了，现在为什么一定要放人啊？
0: 可能假人一定先测试过几百次什么之类的，
1: 很多很多，
0: 还是要真人去试试看。比如说，你还是要写一个报告出来嘛，这个是多好玩啊！这种就是情绪的，对。然后，还是危险，
1: 因为如果你去跟开放任何一个地方，然后就跟一个客人说这个你是第一个玩的客人哦，你就客人会开心吗？
0: 不会，
1: 不会，没人想当
0: 小孩可能会，
1: 对，有人可能会喜欢啊。所以我觉得
0: 就像这样嘛，
1: 你已经尽量测试过了，
0: 对，
1: 但是真人真的还没用。
0: 这种真人测试，他可能会觉得哇，好兴奋
1: 哦、那我觉得可能之前爬101那种，你知道那种可能就喜欢，对不对？有喜欢刺激的人，
0: 是
1: 我不想当第一个，什么事情我都不想当第一个。对，你知道有时候小时候排队打针啊，什么都喜欢
0: 最后一个、
1: 没有，我很喜欢在中
0: 中间
1: 、对，我就是不想要当最前，不想当最后面。然后任何比赛什么都请把我放中间，我是最开心。好啦，所以这个water slide 的 tester 我觉得是蛮紧张的，但是也是有这样的工作的。
0: 对，下一个呢就是打电动的测试员。
1: 哎呦，烦死了，这就是这我觉得就是很多小孩知道我这个工作了，就会很想要做这份工作啊。其实我之前确实也认识一个人是做这个工作的，然后他打到后来他觉得超烦的，他根本就不想再打了。他本来是喜欢打电动才去申请这个工作的，他就一直在测试打电动，他就是他的工作是一直在打电动，然后看哪里有 glitch， 哪里有 bug， 他要回报，
0: 所以还要找出来。
1: 他说他在玩的时候不是认真闯关，
0: 因为
1: 到处看哪里有问题。
0: 他正想要闯的时候又被他停下来了，
1: 对，就是、
0: 要暂停，
1: 或者是说你明明这边你可以闯关，但是你看到有个东西，你只好停下来要做工作。
0: 是，
1: 所以你那个打没有办法真的很彻底的去 enjoy 打电动这个心情。但是也是重要的工作啊，就给真正的玩家更好的体验感嘛。
0: 对，因为他们就等于不能很流畅的玩，他们反而还是要比如说故意去撞墙，用一些很奇怪的操作、你才可以找出 bug 在哪里。
1: 对对对，如果不小心这样的话会那样。
0: 对，
1: 对啊，那其实真的不是好，可是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还是很好的工作，
0: 因为就是虚拟世界，我觉得与世隔绝，自己沉浸在这个世界里面。
1: 比方说讨厌社交的人，就算这份工作不有趣，可至少可以避免他去跟别人讲话，他也是开心吧。
0: 对，
1: 好，然后再来呢还有一个工作，我常常都很羡慕这些人，就是因为我之前不是做很多婚礼主持嘛，然后呢我就发现他们都会找摄影师跟化妆师跟着他们一起到处去。所以有时候你看婚礼，有时候是 destination wedding， 可能在什么岛上，可能在豪华游艇上，可能在私人飞机上，所以都把摄影师跟化妆师都带去。所以你知道这些人就跟着玩啊，
0: 多好。
1: 你现在跟那个艺人经纪人是一样道理啊，
0: 而且他们
1: 做 private
0: journey， 对，他们化个妆或什么，他们的专业嘛，他们可能也不会非常有压力，因为他就是这么厉害。
1: 对，
0: 然后因为是你喜欢我的 style， 所以你找我的。
1: 对，
0: 所以你当然是
1: 付我所有的钱，
0: 对，
1: 你让我一起上。

0: 去这边，
1: 真的很好哎、欸。
0: 对，
1: 所以这个也是蛮不错的工作。所以你看，什么工？哎，那我问你哦，你觉得这个工作好还是开船的好？如果我们说那种私人游艇，那你当摄影师可以随时被带去私人游艇，但是开私人游艇的人本人不就可以一直开吗？
2: 可是他一直开，他没办法跟别人交流。哦、我反而我喜欢当这个，譬如说摄影师，越是他们的很需求嘛，一定会希望我帮他拍得很好、哦，所以他们可能会对我更巴结。
1: 对，
2: 更好，
1: 而且他要去的地方又不是只有这里，他可以去很多地方。
2: 对，
1: 那如果你真的只是开船，你就只能在卡在船上，是不是？
2: 对
1: 对，像摄影师、化妆师这种工作，他们就能去很多地方，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完全被那个旅费都是完全包的嘛，对不对？
2: 嗯，
1: 赞赞赞。
2: 像我觉得还有那种工作，我觉得也挺酷的，就是像在那种岛上啊，照顾像不是金刚吗？猴子啊，
1: 嗯嗯嗯，
2: 保育员吗？
1: 对，
2: 或是 panda，
1: 对、啊、对 对, 对，就各式各样照顾动物的。
2: 对，喜欢动物的人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去 apply。
1: 是是是，这个我觉得很多人在念那个宠物，就是你知道学习动物的时候，可能都是有这个梦想的，因为我觉得你要去。当医生可能确实没有需要这么多 vet， 可是还是有蛮多地方保育区或干嘛需要被照顾的人嘛。对， day to day 都，因为动物需要被照顾的东西天天都被需要照顾，但是 vet 又不是大家，他们又不是天天生病，
2: 嗯，
1: 对不对？
2: 就有陪伴感觉。可是我觉得呢，也是要心灵够强大，因为有时候你要一个人或是一个小、哦、几个人在一个，
1: 然后最后就慢慢可以跟动物讲话，
2: 对，
1: 动物会回答，对，好像、哦、有一点孤单这样子，然后可以学他们抓，就是一些动物的习性都养成了，
2: 对，要自己都变成动物了，
1: 对，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工作，我觉得也是蛮有趣，就是你知道我们在外面看任何食物的照片，餐厅啊什么什么，
2: 食物造型师，
1: 对，嗯、所以造型呢，可是老实说，这个工作是会常常被人家骂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都把照片拍得太好看，然后人家拿到食物不是长这样子，然后就说你看诈骗，像有时候看汉堡的照片都拍得多漂亮，
2: 对
1: ，juicy， 然后面包多蓬，青菜多熟，就是多新鲜，然后看起来很脆很 crunchy 这样，但拿到是干扁的汉堡的时候，你就会说那些食物造型师也太诈骗了，
2: 是
1: 对，
2: 然后是摄影师诈骗，因为有些广告上那种食物造型师就是需要他们的巧手，让他比如说拍。汽水广告啊，
1: 让你一打开那个 face 的状态，让你很想喝，很想吃。
2: 对，然后或者是有什么很 crispy， 对，多么软糯啊这种的。
1: 对，
2: 就食物造型师要用很多，我们之前有在节目分享过嘛，嗯、我记得蛮有一阵子
1: 了，有一阵子了。
2: 然后真的是巧手把食物都弄得漂漂亮亮。
1: 对，还有用特，就是他弄完后那食物都不能吃了啦，嗯、就是你知道他会用很多很多加工元素，然后让他看得好吃，看起来好吃，拍照效果好。所以大家就是真的不要太相信网上。东西哦，就一切眼见为凭好吗？
2: 所以你看，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好像常常这种很，虽然说有些工作好像听起来很奇怪、很离谱，可是的确就是需要这些人去 apply 啊。所以呢，这就是大家，如果你想要的话，生活真的是有无限的可能的。

0: 你知道温哥华西区刚刚落成的全新水泥精品住宅吗？位于西区核心欧库现代水泥精品住宅现房发售，零排放设计，超低能耗，真正舒适节能生活。步行可达 Churchill 中学，毗邻 Oakridge Center， 生活、教育、购物一步到位。现在仅需59.9万起，机会难得，立即拨打778-628-6608预约看房，不要错过。
1: Trail Appliances 酬宾大减价正式登场，感谢您过去50多年的支持，我们固昌红地毯欢迎您，不要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及电器回收服务，还有指定洗衣组合免付 GST， 另外购买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省1000元，多个人气品牌给你选择，包括 LG、 Samsung、 Bosch、 KitchenAid 等等，优惠受条款限制，把握机会，在这个春天为你的家焕然一新，还能省下不少，快到门店或前往 Trail Appliances Come。
2: 这里是 Oh My YYY。
3: 刚在上一个单元跟大家分享梦想中的 dream job，就是梦想中的职业。
4: 对，然后我们刚刚特别讲到一些就是不用担心被 AI 取代的嘛，对不对？就是很实际上要去操作，你看我们的味蕾、我们的感官、我们的感受这一些的。
3: 对，
4: 但是我们现在要讲一个也是很需要人，但那个就跟 AI 很有关系，
3: 专门对 AI 找麻烦的人现在就是变得非常的超有价值，超值钱。
4: 好奇妙哦。好，我们简单的说，就是你看我们现在随着生成式 AI 进入每一个企业的核心系统嘛，那么 AI 的红队测试员，他们叫 Red Team 哦，就是红色的队，那个红队快速的成为了所有科技巨头的重点职位，很多大公司都是投入大量的资源，然后建立专门的团队，负责用攻击者思维来测试 AI 的极限风险。
3: 那刚刚讲什么是那个 AI 红队测试呢？其实就是刻意对 AI 出难题，测试员会模拟很极端的情境，譬如说诱导 AI 啊，泄露很敏感的资讯啊，
4: 哦，
3: 就故意的嘛。
4: 对对对，就是，
3: 然后会不会看他会，
4: 会不会说出来，
3: 对，不应该要讲密码的，

0: 看它会透露啊，会泄露，或是语言的陷阱让模型产生错误的回应
1: 哦，
0: 然后看看 AI 会不会被情绪操控。
1: 因为之前我牙齿有一点状况，就是有个智齿的问题，然后我不是有医生给我的那个这个 X 光什么的，然后我就问 AI 想说，然后他就你知道他一直不回答我。他说我不是牙友，不能给你建议，请你看医生这样。
0: 那你这不错哎，因为
1: 然后我就说我没有要请你帮我诊断，我想听听你的意见。然后反正我也是旁敲侧击，他最后才回答我。
0: 因为有的时候我的 AI 啊，他会乱回答，就是有一点不懂装懂
1: 哦。因为我很早就跟他说你不懂，不要
0: 懂。对，后来我之前没有讲，我后来就跟他讲了，我跟他讲说你不要装懂。
1: 对，
0: 然后后来他才对，你要跟他有指令。我跟他说，有时候就是你真的不懂不知道的话，你不要乱给我其他的资讯。
1: 对，有一次还问他，我还说，其实我每次问你这么多事情，我能够相信你多少？你猜他回答我多少？我是问 Gemini，
0: 100%。
1: 不是，他叫我相信他70%，
0: 那30%要靠你自己。
1: 对，他说请你不要100%相信我。然后我说那你也可以改变你的口气，你不要用这种斩钉截铁方式跟我说话嘛。然后他也说好，在跟对象沟通这样子。好，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个测试员就是要测出像我那样子，就是比方说我要问你牙齿的事情，你就会回说哦，你不是 professional， 你不可以随便回到叫我不要把你的 diagnose 当成真正的 diagnose 这些的。
0: 对，像有些人会刻意要去求 AI 嘛，就看看会不会祈求他，他就会给点什么资讯，像
1: 例如什么啊，对于什么，就你像个资这个就是很像你刚刚讲很大的一环嘛。
0: 对啊，
1: 然后当然我觉得像医疗这种争议也太大了，也不能随便说的。
0: 对，
1: 跟我们的工作好像，我们也很多东西是不太适合聊。把自己别太高尚了吧。
0: 对，总之这些就是一种对抗式的测试，就是要找出漏洞，然后产品上线之前的修修补补。
1: 哦，那为什么这些现在各大公司都愿意砸大钱请人去找茬呢？就基本上你就是跟你自己做出来的 AI 找茬嘛，对不对？原因很简单，就是如果你的 AI 一直出错的话，代价其实是更高的。比方说客服的 AI 乱回，比方说他跟你说哦，这个随时都可以 return 哦，随时都可以 refund，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
0: 对，或是说这个没关系，剂量很轻的，你可以一天吃三颗。
1: 对，
0: 可是其实不可以，
1: 对，
0: 这样乱来的。
1: 你这样乱搞，以后公司被告，那个风险更大，好吗？
0: 对，导致品牌信任崩盘嘛，所以很多你就顾客就流失啦，
1: 啊，
0: 就不会有人相信。
1: 然后这样错误的讯息也会引发一些法律风险啦，或者是像你刚刚讲的那个泄露资料，真的是很多，那这直接会冲击股价跟这整个公司的估值嘛？
0: 对，
1: 所以宁可在推出去给别人用之前，先找人凌虐这个 AI， 就是要刁难，让我们自己人先刁难过一轮。
0: 对，所以都会进行这个大量的红队测试。
1: 好妙哦！那现在这一份工作呢，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高薪的稀缺人才。我觉得那些个性很刁钻的人，是不是很适合去 apply 啊？就你们就是很爱找钻漏洞啊，找人家查，找人家麻烦，鸡蛋里挑骨头。你有工作了，
0: 嗯。
1: 好，为你们开心哦。
0: 而且他的薪水还挺高的。
1: 是啊，我们就说高薪嘛，他现在如果做到主管的话，他的年薪是可以高达50万美金的耶。
0: 哇塞，而且部分顶尖的公司哦，甚至可以开出更高的待遇。
1: 好夸张哦，但是我不懂诶，他不就是我就可以做吗？
0: 你可以哦。我觉得这种就是要非常刁钻的，因为你的思维要不一样。因为他们，你看他刚刚说，他如果是一旦很多地方他就是瓦解了，那花更多钱嘛。
1: 对，所以他宁可把钱给我。
0: 对，预防胜于治疗。
1: 哇，所以大家
0: 赶快，现在有点快爆红了
1: 哦。所以你们要是有管道知道怎么申请的话，加把劲哈，这个年薪很不错的。

0: 珠大华超划算货品有，
1: 今天猪五花肉优惠装3.96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五籽绿葡萄红葡萄4.28元一磅，急冻熟基围虾7.46元一盒，大统华低盐海苔7.77元一盒，各款大统华腊肠11.97元2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2: 有求必应，父亲节神级下午茶，王牌赞助巴西野花牌绿蜂胶，新之美饼店，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场地赞助列志文蓝轩会，金牌赞助通力琴行 Anthem Properties。
3: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4: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1: 这个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享受混合动力以及纯电车型限时优惠，无论是安静的 Lexus RZ 四五零 E 纯电车，精致优雅的 RX 三五零 H 混动，还是兼顾动力和低能耗的 NX 四五零 H Plus 插电混动，帮您从容应对油价上涨。忠诚客户可享2%利率减免，租赁利率低至0.4%。Demo 车型优惠高达8888。
5: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0: 家是不是都有经历过，就是考试成绩很好被奖励的那种各式各样的奖励？
1: 对，可是
0: 你觉得现在的奖励是什么？现在小孩要怎么奖励他们？
1: iPad 那个是荧幕时间啊，
0: 对，多给你二十分钟。但是我觉得到了一个年纪，这又不 work。就是你知道，再小一点可能是吃糖，嗯，是不是？然后再来就是可能说给你 screen time，
1: 对。
0: 然后我记得我们小孩小一点的时候，我会说晚餐让你选吃什么这种，嗯、或者是
1: 因为我之前也有做那种，我就是也是
0: 啊小卡
1: 来的嘛，就是学像那种像那个什么券，鼓励券嘛，
0: 对对对对 对,
1: 对像你刚刚讲，就是会有，比如今天可以跟我睡，
0: 对，
1: 然后食物可以让你选，
0: 睡前故事可以多一个，
1: 对，像这种
0: 就是小一点的时候，这个是还蛮管用的，
1: 对，小奖励，哎，然后那个不用不了了，我们就用别的了，就每个阶段的鼓励方式要不一样，
0: 是，但是一般来

0: 说这些鼓励都是来自家庭，
1: 对。
0: 但是美国有一个好可爱的小店，它就是在它那个店有点像是我们在加油站旁边会有那种，你知道加油站你不是还是可以进去那种便利店那样子吗？
1: 对，小便利商店。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不是买菜的哦，就是你知道便利商店 grocery store， 哎，哦 convenience store 啦，
1: 对 对,
0: 对, 对，便利商方就是便利商店这样子。然后有一个在纽约的那个史泰登岛，就纽约那边那个史泰登岛，有一个小小的像这样的店，它真的老板有够可爱，
1: 因为老板他放话，他说只要学生考试考得好，你们就可以来我的店找我领奖，
0: 好可爱，
1: 随便你要拿什么各式各样的冰啊、糖果、饼干，随便通通任你挑。
0: 所以呢，他那个店每次在下课时间，就会很多小朋友拿着考卷、拿着成绩单去店里面给那个老板看，然后他就会给他们糖。
1: 而且超可爱的是，因为我看那个影片嘛，
0: 嗯，
1: 就是每到下午五点的时候，门就一直被打开，然后就进来，
0: 小朋友手上都拿着考卷，
1: 然后拿考卷，不然是奖状，就说我有得到了什么了，然后就是要领取这些糖果做奖励。
0: 我觉得这种人真的怎么会有这么善良可爱的心啊，
1: 我觉得一定就是他的小时候，就不一定啦，就是可能他曾经也是受到人家这样的鼓励
0: 哦，
1: 回馈。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很棒的，就是你知道好像是 spread 你得到的欢乐又把它延续下去的感觉。
1: 那再一个就是可能小时候不
0: 是这样
1: 子，没有，对，因为没有，所以他想要做这种付出。
0: 现在我本人糖果多，我就是要让大家享受到这个快乐之类的。
1: 嗯，
0: 但总之我觉得好暖心，好可爱哦。
1: 看，然后啊，外县市的小孩也会拿着那些他的奖状考卷来领奖，
0: 哎，真的很可爱。像我觉得，如果是不是身为家长，你知道你的孩子有在那边受益，就是阿欣，这个老实说，身为家长，我们都不想小孩吃糖。但是我觉得小孩得到那个快乐真的是钱买不到的、嗯、或者是那个鼓励的感觉，有时候你说你真的缺这颗糖吗？不缺，家里也一定有糖，但是我觉得小孩是因为想要做这件事情而努力去把成绩变好，然后努力学习，
1: 对，我要肯定自己，然后我要证明给你看我做到了，
0: 好可爱哦。所以我就觉得像这么小的事情啊，我不晓得我们温哥华的商家是不是可以纳取一下、
1: 嗯、
0: 就是听听看我们建议有没有什么，比方说我今天把孩子顾得很好，我走进去就送我一件衣服的店、
1: 欸、是不是你今天表现得很好哦，因为有时候我们
0: 其他的人呢、啊、
1: 有时候我们逛街是有这样，有些店家看到哦我们小孩表现很好、
0: 啊、对对对对对、欸、
1: 他就对他就给你一吃一个什么东西
0: 小贴纸啊，
1: 送你，对，送你个小礼物，然后我小孩子的脸就不一样了，
0: 对、嗯、就会觉得说哎、欸，如果好的行为会得到好的反馈，那我要继续做好的行为，
1: 对
0: 哦，
1: 所以像这个老板，哎，你看你想到的可能是大家把他的店都挖空了，对不对、
0: 嗯、
1: 掏空的感觉，可是其实他有募资啦，所以大家其实很多的善心人士也慢慢、哦、也一起
0: 也很乐意资助他，
1: 对，
0: 对，或者去外面买其他东西消费也是很不错的回馈方式啦、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心意就已经是最无价最重要的一环，因为你能够想到做这件事情，当然可能长久以来大家都这样做，你店一定会垮嘛，但所以你看大家 community 人愿意为你募资，就是一个很正向的循环，然后把这个爱在这个社会里面，我觉得好棒，而且每一个人看到这个事情可能又会被触发不同的部分，哎，就 maybe I can do this，
1: 对，
0: 我可能也可以做些其他类似的，
1: 对、
0: 哦、
1: 所以他这个扩大的这个大奖大的奖励机制还在持续进行，
0: 好棒哦、
1: 嗯、
0: 我们温哥华如果有什么商家也有在做这件事情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话，欢迎你们联络我们，
1: 对，可能有，对不对，
0: 对啊，
1: 只是我们不晓得，然后或者是说如果这一家店在我小时候有的话，我会不会也更努力，
0: 嗯，是的，所以如果你已经错失了自己的机会，已经错失，会不会想要为别人做到这一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会看看不管你经历的什么事情啊，它都会成为自己生命中的养分，也许帮不了自己但帮别人是另外一种快乐嘛，对不对，
1: 嗯，
0: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还有陪伴，
1: 那就祝大家今天都过得非常的快乐，我们就下个星期六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
0: 拜拜。

0: My Saturday 由最知你心意的大统华超市带给你。
1: 现在时间4:00。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0: 9/6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4点整点新闻，我是赵佩妍。卑诗省护士上个星期以压倒性的票数支持罢工之后，卑诗护士工会和卑诗医疗雇主协会在昨天达成初步协议。历时6个月的谈判期间，员工福利问题一直是主要争议。工会表示，最后有创纪录的 98.2% 会员投票支持采取罢工行动，之后劳资双方会立刻重返谈判桌。卑诗护士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这项初步协议能够达成，是因为卑诗省各地护士团结一致，展现出愿意为改变而抗争的决心。他指出，创纪录的罢工授权投票改变了谈判桌上的权力平衡，让谈判委员会有更大的筹码，能够更强硬地争取延长谈判时间，并且最终为全省护士争取到具实质意义的成果。工会又表示，协议内容包括改善福利保障，获得政府一般薪资调升以外的额外授权资金，以及加强预防职场暴力措施。国际方面，乌干达卫生部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其中2宗是本土病例，是乌干达在这次疫情中首次出现本土病例。当局表示，2宗本土病例都和首宗确诊病例有关联，其中一人是负责运送患者的司机，另一人是医务人员，2人都正在接受治疗。乌干达全国累计5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当中1人死亡，部分患者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卫生部日前宣布，加强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管控，严防疫情输入，措施包括暂停往返航班以及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世界卫生组织之前宣布，将伊波拉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层面风险水平从高上调到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水平风险是高，但是在全球的层面风险水平依然是低。法国外长巴罗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理由是他粗暴对待运送救援物资到加沙的全球兼任船队成员。虽然法方不赞同船队的行动，但是绝不能够容忍法国公民受到威胁、恐吓或者暴力对待，尤其是有关行为出自公职人员。巴罗又表示，他和意大利外长塔亚尼都要求欧盟制裁本格维尔。以色列海军上星期一拦截从土耳其出发到加沙的全球兼任船队。本格维尔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放片段，嘲讽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的船队成员，引来国际社会以及人权组织批评。总理内塔尼亚胡也指，有关的行为不符合以色列的价值观。

0: 感谢您收听正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1: 天丽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治文 Lifestyle Mall 店604-270-1787。
2: 子女在找第一个家，还是每个月没有回报的付房租？参加5月24号星期天下午1点至4点 FM First Home Club 活动，有财富规划与经济预测讲座，还有美食娱乐抽奖以及精选高桂林与本拿比住宅特别优惠，一房单位由40万出起，首次购房者免 GST， 亲临活动更可享额外折扣。本周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在 North Road 507号 Anthem 高桂林展销中心现场直播，请及浏览 startwithanthem.com/events。
3: 卡尼的自由党政府正指示他们的律师不要捍卫你的产权，伯利治和保守党正在反击，国会下周一将就一项保守党动议投票以保障产权，联络你的国会议员支持这项动议。加拿大保守党讯息。
4: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3度，以及星期一有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9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8度，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64%。
5: Trail of Isis 酬宾大减价正式登场，感谢您过去50多年的支持，我们工商红地毯欢迎您，不要错过限时优惠，包括免费送货及电器回收服务，还有指定洗衣组合免付 GST， 另外购买指定家电组合最高特胜1000元，多个人气品牌给您选择，包括 LG、 Samsung、 Bosch、 KitchenAid 等等，优惠受条款限制，把握机会在这个春天为你的家焕然一新，还能省下不少，快到门店或前往 trailappliances.com。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7: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SU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3: 这个月来 OpenRoad Lexus Richmond 享受混合动力以及纯电车型限制优惠，无论是安静的 Lexus RV4501 纯电车，精致优雅的 RX350H 混动，还是兼顾动力和低能耗的 NX450H Plus 插电混动，帮您从容应对油价上涨。忠诚客户可享2%利率减免，租赁利率低至0.4%， Demo 车型优惠高达8888。
8: 我是 Open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区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4: 好听好声音 FM 961。
9: 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它带给你新视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收听新视觉，我是主持人黄晨。今天在我们的新视觉节目当中来了一位大人物，大名鼎鼎的著名的国际当代艺术家顾雄老师，顾雄教授。顾老师您好。
1: 黄晨你好，谢谢。
0: 顾老师，非常欢迎您首次做客我们新视觉节目，也在百忙中能抽出时间来，非常非常的感谢。
1: 非常感谢你的邀请。
0: 是，好吧。顾雄老师，相信温哥华的朋友都非常熟悉，尤其是在本地移民来了很久的朋友们，应该对顾雄老师、顾雄教授都有一定的认识了。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顾雄教授，好吧。顾老师呢，他是来自中国的一位多媒体艺术家，现居加拿大。顾雄教授呢，他的作品的媒介有包括装置、行为艺术、数码、录像、摄影、架上绘画、素描、版画、文字和雕塑。顾雄教授举办了60多次的个人画展、艺术展，参加过100多次的全国性的、国际性的展览，包括第17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平行展、维乌的变迁、关于中国移民建筑的对话，在威尼斯2021年，还有呢，在理想的对抗这个展览是在第2届的安仁双年展，是2019年在成都的，还有每时每刻、现在、过去、重塑加拿大。这是2017年在安大略美术馆多伦多啊举行的，还有在湖北美术馆呢，武汉的湖北美术馆呢，2015年有个展览叫做《在影像光的试验场》，那还有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的平行展，是叫做《未曾呈现的声音》，是1979年至今的中国独立艺术，这是2013年在威尼斯的。还有很多展览哦，顾老师，我非常希望都读出来，包括还有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国际双年展是2000年的，还有巴拿马多元城市展在巴拿马。哇，顾老师您是有100多次的这样的展览，好，顾雄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而且也是趁这个东风，就是即将举行的顾雄老师的个展在温哥华要举行了，顾老师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呀，这个个展是在温哥华博物馆。
0: 嗯，
1: 这个展览是5月28号2026年到2月7号2020年。

0: 七年才接触，
1: 嗯，
0: 大概有十个月的时间，很长的时间，
1: 嗯，
0: 这个展览的题目就是叫做 "Becoming 顾雄的艺术历程"，
1: 对，
0: 这个 "Becoming" 要翻译成中文还有点不太好翻译，
1: 嗯，
0: 这个 "Becoming" 就是成为什么什么的，是吗 ？"Becoming"、
1: 嗯、这很多意思哦，含义很丰富，
0: 是啊，
1: 嗯。就是说英文叫 becoming、
0: yeah.
1: 然后 the art of 顾雄
0: 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中文叫做云起、
0: oh, 对、
1: 啊、然后是顾雄的艺术历程，所以它是一个很大型的回顾、哦、
0: 你知道为什么用了云起而没有直接翻译这个 becoming、
1: 嗯、
0: 这个很难翻译 becoming
1: 是，
0: 但是跟它相近的这种意义就是意蕴的话，我就是用了王维的一首诗，就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1: 嗯，
0: 是吧？云起的时候，正是我们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有机会来观赏云的状态。
1: 是啊，是啊，这样的境界能够让寓意到大家能够期待来看这个展览，能感受到顾老师在移民的工作、创作、艺术生涯当中的很多的这个感受哈。
0: 是。
1: 那顾老师，您这次的展览的体量非常大，对吧？这个展览刚才您说了规模很大，
0: 规模很大。
1: 嗯，是在 Museum of
0: Vancouver、
1: yeah. 对。嗯，您介绍一下，
0: 在那个 Museum of Vancouver、嗯、就在 Kits Langnor 那边，
1: 对，
0: 所以它是一个圆形的建筑，这个
1: 很独特的，对，景观很美。
0: 是，所以我的这个展厅展现就有他们三个空间，
1: 嗯，
0: 就三个的展览空间，
1: 是
0: 大概有6000多平方尺，
1: 好大呀，
0: 就是非常大的。
1: 嗯，
0: 然后根据这个展览的这个空间，
1: 嗯，
0: 然后这个策展人就是方静怡，
1: 嗯，
0: 就是他们博物馆的策展人，
1: 嗯，
0: 专门策展城市文化方面的，
1: 嗯，
0: 这种，然后他跟我一起，我们就讨论这个空间该怎么布置，
1: 嗯，
0: 然后最后决定就是三个空间，第一个空间就是我刚刚开始做艺术，就是从当知青开始的，
1: 嗯，
0: 然后一直到80年代、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展厅就是我们在温哥华，在加拿大，
1: 嗯，
0: 生活在两种文化的碰撞当中的，
1: 是的。
0: 那个经历，
1: 嗯，
0: 在谈这种文化的转换，
1: 嗯，
0: 然后第三个空间就是在谈，就是怎么样在全球文化的这个全球化的状态下面，通过个人的移民、社区的历史、移民历史以及国际劳工、
1: 嗯、
0: 他们的现状，
1: 嗯，
0: 从这三个部分来展现我在2010年以后做的这些研究和一些展览，
1: 嗯，
0: 然后把它呈现出来，
1: 对，
0: 然后就是结束的那一张画叫做交融的河流，是一个灯箱做的一个灯箱，
1: 嗯，
0: 就是
1: 嗯
0: 把三条河流，就是莱茵，
1: 嗯，
0: 莱茵河，
1: 嗯，
0: 加拿大的红河和中国的长江，
1: 嗯，
0: 把这三条河联系起来，连接起来，就变成一条河流的，一个类似于旅游地图的那种，
1: 嗯，
0: 那种画面，
1: 嗯，
0: 是由灯箱来做的，
1: 是，
0: 所以那个就是寓意这种不同的文化，
1: 嗯，
0: 不同的地域，他们通过人的旅行，人的移民的经历，
1: 嗯，
0: 会把他们最终贯穿在一起，
1: 嗯，
0: 成为个人的经历、个人的文化，但是同时也是全球的文化。
1: 是，
0: 就是在这个方面有一点探索，
1: 嗯，
0: 所以当这个观众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会思考，
1: 对，一定会反思，对吧
0: ？Right，
1: 嗯，所以这个展览是相当有意义的，
0: 嗯，
1: 而且呢，顾雄老师呢是长期生活于温哥华，您的身份有意义。

0: 艺术家、教授、策展人，也是文化观察者，而且您的创作是涉及了刚才说了好多种媒介，包括绘画、装置、影像、摄影、行为艺术、公共艺术，还有素描等等形式啊。尤其是您是长期的在加拿大关注移民的题材、移民的这个议题和身份和文化差异和全球化的议题的，所以这个展览呢，为我们带来的呢就是。专注在这一个领域当中的一个大家非常值得去了解和反思的，而且投射到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自己的解读，所以这个展览应该是缘起，刚才您也提到了，对吧？是某一个特定的原因还是时间线在这个时期举办这个展览呢？您可以透露一下吗？
1: 我要举办这个展览，就是从2年前开始的。
0: 酝酿哈、
1: 哦。酝酿的、因为这个温哥华博物馆，他们关注移民，
0: 是
1: 也关注华人移民的历史，和今天华人移民的现状，然后他们找到我，就是说想举办一个这样的展览，我听了当然非常的高兴，因为我从在温哥华开始生活以来，就是在关注移民的现状。为什么呢？我是作为一个移民艺术家，我有这个条件或能力来表现移民的内心的挣扎，在两种文化碰撞之下的挣扎，然后让怎么样熬过这个艰难的年头，来融入这个社会和文化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方面我就同意要做这个，然后他们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策展人方静怡女士，她是一个 UBC 多元文化学科毕业的博士，她对这个方面也很有研究，所以我们在一起就在
0: 契合的
1: 呀，准备这个展览2年前就开始，但是从去年这个夏天开始，就是进入了具体的根据展览的空间、展览的主题和每个展厅的分主题，然后我们有具体的在这个上面工作，反反复复很多次了。
0: 当中细节非常多，非常的复杂，
1: 太多了，
0: 对吧？涉及到的这个核心议题、主题，还有您在跟策展人合作的时候，怎么样去达到这个预期的效果，要给观众什么样的感受都要考虑，对吧？
1: 就是啊，因为作为博物馆，他们很重视就是这个时间的严肃，
0: 对，
1: 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的
0: 时间线，
1: 这种时间线特别的关注。但作为艺术家，我们可能就是反复的、往返的，不一定纯粹的就一条直线走下去，
0: 对，
1: 而是在走到某个过程，可能要回忆一下，或者是前进一点，把它拉回到不同的时空，然后来做一种对话，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尝试，我觉得这个里面这个展览很有意义，因为这个展览就像刚才说的，我们除了速写文革至今的速写，然后文革时期的照片，因为我拍了很多照片，然后80年代初期我做了很多版画，因为我是版画专业毕业的，
0: 是的，
1: 在四川面，
0: 对对
1: 呀，然后就是参加这个当代艺术中国当代艺术展，做了很大的网的装置和行为艺术，
0: 对。
1: 但是这个同时就是说，怎么样去认识70年代末期那个时候的状态？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加拿大？
0: 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吗？
1: 可以啊，
0: 顾老师。顾雄教授是1978年进入中国重庆市的四川美术学院绘画系学习的，对吧？然后是82年学士学位毕业，然后85年呢硕士学位毕业，然后86年和89年呢先后在加拿大的班夫艺术中心学院进行，就是受邀应邀成为驻留艺术家，对吧？在那里。
1: 是的。
0: 然后顾雄教授现在是加拿大 BC。

0: 大学的艺术史、视觉艺术和理论系的终身教授，对，然后也从事装置、油画、素描，多种媒体的艺术的理论和学科的教学，所以这个背景是很重要的。然后到您今天来策划准备这个展览，
1: 是的，
0: 嗯。
1: 所以你在这个展览里面，你会看到刚才提到的这个不同的媒介，在这个展览里面都有，
0: 嗯，
1: 都有展现，从速写、大型素描，到壁画、装置，到录像，所有我能应用的，
0: 嗯，
1: 我基本上都把它用上去了，
0: 都用上去了。所以您近期的这个艺术语言创作方式上，跟之前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呢？还是一直都是都在用，就是这些多媒体的
1: 这个对艺术形式哈，
0: 嗯，
1: 在80年代初期就是比较局限，
0: 嗯，
1: 就仅仅从绘画媒介这个角度在用，比如说版画呀、油画呀这些方面在用。但是从我86年第一次作为第一个中国视觉艺术家到加拿大的 Banff Center for the Arts 做这个
0: 举世闻名的这个艺术
1: 计划，对，
0: 嗯，
1: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有了非常巨大的变化，
0: 嗯，
1: 因为从平面的小幅的东西，然后开始转变成这种带观念性的，
0: 嗯，
1: 这个网的这种表述，
0: 是
1: 不仅仅从壁画、从行为艺术、从装置来表现，
0: 嗯，
1: 所以而且当时，我记得对我最大的冲击就是这个驻留项目有45个国际艺术家从世界各地来的，
0: 嗯，
1: 我们在一起之间的相互影响很大，
0: 嗯，
1: 但是同时我们去了纽约，
0: 嗯，
1: 去参观那些著名的博物馆、美术馆，
0: 嗯，
1: 那个对我的影响太大了。以前这些著名的艺术家都是在画册里面，
0: 嗯，
1: 可是去了纽约，当我站在他们的画的面前，在博物馆里，那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0: 嗯。
1: 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直接的一种阅读这些绘画，
0: 嗯，
1: 然后当我走出美术馆、博物馆的时候，我一下感觉我需要找到自己的艺术道路，我不能生活在这些著名艺术家的阴影下，我要成为我自己，
0: 成为自己，这个很重要哦，非常重要，对于艺术家
1: 是啊，所以
0: 觉醒了，
1: 从那个回到班夫开始。我就开始这个在 build up， 就是在探讨建立这个
0: 自己的
1: 身份，还有这个网的观念，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0: 嗯，那顾老师，您的经历真的非常的丰富，嗯，我请教一下您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您一直关注的这个身份和移民经验。嗯，这个身份一直在您的作品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线索。哦，我还记得我插播一个小记忆啊，我分享我亲身经历。我在1997年在金艺轩刚工作不到一年，作为 gallery assistant， 经常接电话。有一天有一个电话我接的，心里一下子就哇很震撼，是伯克利大学美术馆馆长打电话来。
1: 嗯，
0: 要联系顾雄教授，然后我接了这个电话，赶紧把资料都留下来，我们就后来就跟你联系，赶紧联系。我就觉得，这个是我一直都印象深刻的事情。说顾雄老师，哦，好，我们好自豪啊，那时候很早啊，对吧？所以您的这个身份主题一直是您创作作品当中的重要线索。那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原因呢？还是这个是一个就是在创作方法上，它是怎么样引导您的？
1: 嗯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跟我的移民的经历非常的有关。
0: 嗯，
1: 就是我们刚到温哥华，我们到这个地方来，就是为了艺术来的，觉得到加拿大可以好好的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0: 是。
1: 可是当我们一旦落地的时候，就非常的现实，就是我们英语是很糟糕的英语，是吧？

0: 就是读的英语而不是说的英语。我们可以认识一些英文，但是我们说话的能力特别的糟糕。所以来到这个地方反而成了聋子哑巴。
1: 早期的时候，对，
0: 是早期的时候，
1: 刚来的时候，对吧？就对于任何一个移民都有这个阶段。
0: 是啊，
1: 阶段。
0: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冲击很大的，就是，不知道自己
1: 属于
0: 哪个
1: 身份，
0: 哪个国家、出生地、成长的地方在哪儿？这个就是困惑，
1: 没有归属感。
0: 困惑好几年，最初那几年都是这样，就是在两种文化的碾压当中，最后终于悟出了，就是我们必须得重塑我们的文化身份。我们要不没有这个文化身份，我们在这个文化里边就是飘逸的，就没有根的那种文化，就那个就非常非常的艰难。所以那个文化，我那个时候最初就是怎么开始就在 UBC 做 busboy。做清洁工，在 UBC 的学生餐厅，但是那个经历就是给了我很大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就是让我重新认识我是谁，我在这个文化里面、社会里面，我到底是谁？那么我的站立之地就是从一个 busboy 开始。但这个 busboy 对我来讲，我再不是大学的老师、有名的艺术家，在中国，可是到这个来这个地方来，就是从零开始。可是那个从零开始就给了我真正的动力去重新塑造自己。我看见这学生喝了可乐把它扔在地上，然后用脚去踩踏它，他们喜欢听那个爆破的声音，那个声音一下子的启发了我。我一看那个可乐的形状，那个可乐罐的形状，每一个可乐罐都是不一样的，你找不到两个一模一样的可乐罐，所以那个压扁的可乐罐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启发，就是说我必须成为我自己，一个独一无二的没有办法 replace 的那种。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坚定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这个文化，特别是这个文化的思维，然后坚持自己的艺术创作来融入这个社会。
1: 是的，所以真的很不容易，这个过程多艰难呢、
0: 是
1: 啊、要坚持多不容易、这个过程，而且一直在觉醒和反思的过程中、还要面对日常的这个生活压力。
0: 是
1: 作为一个身份的落差这么大的一种挑战、您当时怎么克服的？
0: 哎呀，说到这一点哈，当时我都不仅仅只做一份工作，而同时要做两三份工作，在这个同时，然后要从事自己的艺术创作，因为如果我不做艺术，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存在就没有价值。对我来讲，所以一边工作养活家庭，一边从事创作。我的创作地方都是地下室，都是我们很小的地下室的客厅，或者是 garage 车房，这些地方非常的艰苦，
1: 非常艰苦
0: 呀。这个是怎么过来的？一步一步的过来。你知道，从 busboy 直到我最后成为UBC 的教授，
1: 终身教授，
0: 就是这个一开始花了十年的时间。Ten years， 这个 ten years 不是一说就一说而过的，一旦而过，
1: 坚持啊，
0: 是每一天、每一分钟、每一秒这样的过来。
1: 对，就是
0: 所以说
1: 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
0: 呀，
1: 熬过来的，
0: 就这样一英寸的这样磨过来的，这个真的是熬过来的，
1: 熬过来。
0: 而且当我成为教授之后，2000年在 UBC 成为教授，这个不但没有停止，而且我的创作就更多了。因为我除了教学之外，有更多的时间来从事我的创作。所以一直没有停过，一直到今天。
1: 一下子都几十年了吧？
0: 是啊。
1: 咱们移民来多久了，顾老师？
0: 36年。
1: 36年了，
0: 所以一直没有停过。
1: 对，
0: 你说我们要真正的有一个称的叫假日的，度假的这个时间，现在没有。
1: 对，
0: 就是
1: 没有假日哈。
0: 但这个
1: 从来不休息的哈，
0: 没有休息
1: 的。

0: 爱好，这个、
1: 我
0: 的
1: 休息时间全部是用来做展览。
0: 所以 UBC 必须您作为终身教授。好的，
1: 这个是
0: 非常谢谢顾老师
1: 干出来的。
0: 对，谢谢顾老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好的，
0: 好。
2: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电子食物消毒净化器，原价87.99元 ，Supercar 特价29.9元。
3: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4: 健康的身体真的很重要。温哥华综合医院暨卑诗大学医院基金会隆重推出名医在线特辑，我们特别邀请了顶尖的医疗专家，为您带来最权威最实用的医疗资讯。您关心的健康问题，我们都为您细心解答。名医在线特辑将于每周二四晚上6点在 FM961播出，陪伴您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
5: 请注意，随享号航班现已升级为每周特别班次，更精选的音乐，更新鲜的故事，还有飞行嘉宾随时伴飞，您的目的地随享空间，登机口现已开放。我是机长 Bambi， 每周六傍晚6点到7点陪你正式开启周末的第一段旅程，我们准时起飞。
6: 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它带给你新视觉。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顾教授，您刚才分享到这个非常精彩的最艰难的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36年了，移民到温哥华，而且一直都是用一个非常坚毅的非常热爱这个城市的心态去融入本地的生活、本地的文化、本地的工作，所以艺术家，您作为艺术家，在对温哥华这座城市意味着什么？您觉得温哥华这个城市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这里的移民文化、自然环境、亚洲的背景，还有很多这些特定的因素，对您来说有没有一些影响？
1: 没有，这个温哥华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对我来讲，我和我的家庭来讲，这个真的是很有很深的这个联系。所以我2000年的时候，当时有好几个大学给我提供这个教授的机会，到了最后我还是选择了温哥华，
0: 留在这儿。
1: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diversity， 就是多元化的一个城市，它不仅有亚洲的，还有其他拉丁美洲的，还有欧洲的和加拿大本土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文化的一个综合体。在这个地方，就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讲，你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当你找到自己的立足点，你才可以去发展你自己。所以温哥华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特殊的感情，在我们的经历当中，移民经历当中。
0: 对，而且没有别的城市跟它相似哈，它是很具代表性的。
1: 是没有。
0: 对，东岸也不同，就每个城市的生态不太一样。那咱们温哥华的这个艺术生态，您给大家稍微概括一下。
1: 我觉得艺术生态这个，当然主流文化它毕竟是以欧洲文化为主体的，
0: 对，
1: 但是同时因为这种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社区，而且这种多元文化社区当中有很多非常好的艺术家，他们的创作也直接影响到主流或者这个欧洲文化这个方面的这些艺术的门类或者艺术家的这个影响，对他们也有反过来的影响。就是这种边界感，它实际上对主流文化有时候

0: 叫非常重要的影响，是这会改变的。Right， 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作为一名艺术家，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去发掘自己的这种思考，build up， 就是建立起自己的观念。因为艺术的表达，它不直接是生活的翻版，它是源于生活，但是它高于生活的层次。
1: 形而上的哈。
0: 它会形成这个观念。当这个观念形成的时候，然后通过恰当的艺术的形式，然后在公众地方展出的话，它引起了共鸣，就非常的不一样，
1: 也推动社会进步。
0: 是的，这个但是这种变化要经过
1: 潜移默化的，
0: 几十年甚至几代人延续的不断的这样做下去，它就会有非常好的这个结果。
1: 对，而且您对这样子的这个，因为职业上是艺术终身教授，而且是艺术家的好几个身份，您可能对这个社会的责任感会更强，有使命感，对吧？所以您在观察这个社会和时代的时候，可能会更会经常保持一种冷静的旁观者的视角来保持一点距离，观察这个社会或者是时代。这种方式在现在这个信息完全是爆炸的信息时代，和这种各种各样的立场又不是很容易融在一起的这种时代，您觉得艺术应该怎么去保持它的这种思考空间？
0: 作为一个艺术家，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的思考，你观察问题的角度，你会跟很多人不一样。正因为的这个独特的角度和思考的方式，它回馈给社会的，它会引起其他人
1: 反响
0: 的反响或共鸣，甚至更深入的思考，
1: 而且也会反思。
0: 是啊，这个就是艺术和艺术的力量。所以在这个地方，当艺术家，他的作品，他不是直接的像宣传画那样的去表现，他是更含蓄的，去让大家思考更深的层次，这个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当你保持某种距离，然后再去深入的挖掘这个社会变迁背后的真正意义是什么，然后你带出来的你的结果，你的观察的结果，去分享给大众，是最重要的。
1: 是的，而且可以无限的延伸去想象，
0: 是啊，
1: 可以去发酵啊，
0: 就是
1: 对。那我们来请教一下顾雄教授，那艺术它本身的确是有很多回应社会现实的功能的，那现在有一个现象，可能也不是大家都很认同，或者有的人认同的，就是当代艺术也有一些时候会有一点倾向于有点政治化的这种趋势，您会怎么看？
0: Well， 这个政治化我觉得你要看它是跟我们关注的这个价值观有联系，还是一时的，还是转瞬即逝
1: 的，
0: 我觉得我们要搞清楚。说到这一点，我觉得因为我们都是经过文革的人，在文革当中，这个就是一面倒的，就
1: 是
0: 革命理论指导革命创作，所以千篇一律的那种创作，我们就从那个
1: 时代
0: 走出来的，所以才体会到作为艺术和文化这个个人的思考，个人的观念
1: 重要性，
0: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们去跟风，跟到一个比较流行的那种政治观点，那个就
1: 去复合，
0: 那个就不叫
1: 没有意义，也
0: 不
1: 是
0: 艺术
1: 了。
0: 我觉得那个不叫艺术。
1: 对，
0: 关键是你确实有感而发，你确实在做更深入的探讨，那个带出来的东西就是非常不一样的，
1: 而且要真实，对吧？
0: 是
1: 真实的，
0: 这个必须的。
1: 是

0: 呀，你说有些东西它经过某个时间，它就没有了，它不可能再存在了，是
1: 那
0: 吧？证
1: 对
0: 明它
1: 是
0: 是
1: 阶段性
0: 短
1: 的，
0: 命的，是吧？
1: 就
0: 所
1: 经
0: 以，
1: 不起时间考验的，
0: 哎呀，经不起时间考。我老是在说，就是那些真正的东西，它是沉积在火底的这些石头，而不是在水上的这种浪花、随波逐流的那种。所以它一定会，因为艺术家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艺术家，各
1: 是
0: 个
1: 的，是
0: 门类
1: 的，
0: 的，所以
1: 对。
0: 我是偏向于要带有我们独到的思考或判断来从事艺术创作。
1: 明白。那么，顾雄教授，您也有很多的作品当中是具有很多幽默的、讽刺的和批判意味的一些作品，甚至还有一些是带有一点点荒诞感的这种表达。对您来说，这种作品的运用这种方式意味着什么？还它是不是一种也是属于批判方式的一种呢？幽默。
0: 我觉得幽默在艺术表现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它确实是批判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甚至会超过直接批判的那种
1: 这
0: 状
1: 主
0: 态。
1: 流还是很盛行的。
0: 呀，这个幽默当中，当你在笑的时候，突然你可能会停止，然后你会，
1: 反思。
0: 哎，等一下，这个里边好像有其他的艺术成
1: 有别的意思哦，突然
0: 呀，
1: 想过味儿来了。
0: 这个就是我
1: 意思。
0: 觉得，而且的话，就是当你生活在这种文化冲突当中，有时候你觉得很累，甚至会很尴尬的时候，怎么让自己在那种深沉、生活比较沉重的那个状态下面有一种幽默感？这种幽默感，它会给你带来一种轻松感。比如说，我的这个展览当中有一组家庭肖像，就是这个标题叫做这个一个尴尬的家庭肖像，就是有6张我们家庭的，就是
1: 成员，
0: 成员，就是我们3个成员，但是有两组
1: 对，
0: 组合在一起的这个幽默的肖像。这个肖像就是什么？我把我们一家人画成那个小丑，因为西方文化当中有那些小丑
1: 戴
0: 的
1: 着那个
0: 眼镜、鼻
1: 鼻
0: 子、
1: 子
0: 胡
1: 套，
0: 子啊。什么的，所以我就利用那个，我来表达我们刚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我们作为父母，我们有丰富的人生经历，但是我们的语言能力很差，而我们的女儿她年龄最小，可是她进入这个文化就最快，因为几个月她就进去了，
1: 对，
0: 我
1: 小
0: 们要
1: 孩
0: 花
1: 子，
0: 几年，她几个月就进去了，所以我就我们呃我这一组画就是我把这个女儿画成一个戴眼镜的很深沉的一个人，然后我跟我太太都是戴着，我太太戴了一个红球在鼻子上，我呢戴了一个鼻子或那个胡子戴在脸上，就是感觉
1: 滑稽啊，
0: 很滑稽的那种状态，来做了一个
1: 造
0: 这
1: 成
0: 样
1: 一
0: 的
1: 个
0: 对
1: 反差哈，
0: 比，
1: 对比，
0: 而且这种小丑的这种东西，只有西方才有，他的
1: 他
0: 这
1: 们
0: 个
1: 能
0: 道具
1: 得
0: 是，
1: 到这种的寓意，
0: 是啊，
1: 他会理解，会会意的，对
0: 对，
1: 吧？
0: 因为这个是他们文化幽
1: 一
0: 默，
1: 部分，
0: 小
1: 对，
0: 丑是他们文
1: 日
0: 化的一
1: 常，
0: 部分，
1: 对，
0: 所以，
1: 这个手法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那么，顾教授，您觉得现在这个 AI 时代哈，社交媒体算法这种，在迅速的在改变着这个视觉文化，您怎么看艺术家现在面临这种变化的所扮演的角色，和年轻艺术家现在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0: 这个就是我觉得，作为艺术，如果比起其他门类的学科，AI 的挑战，会受到一些局限，因为艺术里面讲究的是个性化，艺术家的个性化，你独特的语言，你的独特的思考方式，这个不是可以靠一个模式可以成批量生产的那种，
1: 是的，
0: 这个就
1: 离得
0: 是
1: 太远了哈，对，
0: 非常好的。你可以把AI
1: 数据还没有办法掌握，
0: 作为一个工具
1: 对，
0: 来帮助你的创作，但是你如果把 AI 作为一种 创作

0: 一个结果的一个手段，人家一看就是 AI 做的，没有任何意义，
1: 一看就知道
0: 一看就知道。所以我们学生里面有些学生就偷懒，
1: 嗯，大学生啊
0: 就用这个 AI 来帮他做出来。我就
1: 不会给分的吧，不给分，
0: 要叫他重新
1: 做，对，
0: 要
1: 对
0: 这个或者
1: 老师一下就看出来了，
0: 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没错，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问题大家听的时候就知道，并没有说有这么多辅助工具 AI 就能够说，它能代替艺术的创作，找着呢哈，离得远着呢，对吧？
0: 对，
1: 嗯，
0: 你可以做一个。工具是可以
1: 调研啊，搜索啊，
0: 是啊，但是最后形成的艺术它一定是因为艺术画面或者一个
1: 主观意念的
0: 一个东西，它一定是你意念的展现，你的观念的展现，那个结构就是你思考的结果，
1: 对，
0: 是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的改进深化的一个结构。
1: 嗯，
0: 但是 AI 它目前来讲他可能还做不了这一点。
1: 对
0: ，maybe in the future， 如果这个将来这个 AI 可以像人一样的思考，而且可以像一个独立的一个人一样的思考，
1: 还没有
0: 那么快，那可能会非常的不一样。
1: 对，
0: 但是
1: 我觉得还早的，
0: 还需要时间，
1: 还需要时间。尤其艺术的概念，
0: 是、啊、
1: 概念来自于真实生活线下的、啊，对吧？还有个人经历，
0: 是
1: 啊、这是不可复制的。
0: 就是
1: 大数据也无法掌握这种讯息，都目前为止，它还没有这个能力。
0: 它那个是数据的掌握，
1: 嗯，
0: 只是一个知识的一个积累，
1: 信息哈，知识
0: 信息的积累，知识的积累，但是要把知识和信息变成创造力，
1: 嗯。
0: 变成一个创作
1: 原创力啊，
0: 这个结果到了最后，他还做不到这一点，
1: 还做不到。所以您在教学当中，对于年轻一代，这个刚才您说了这个了，就是对年轻艺术家来说，真的不要进入这个误区哈、哦。刚才说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的利用，您会怎么去鼓励年轻人、年轻艺术家和学生去坚持个人表达？
0: 我要你如果纵观艺术的历史，凡是这种做得不错的艺术家，
1: 嗯，
0: 他们的艺术语言、艺术风格和艺术观念跟其他所有人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呀，完全不一样。
1: 是的，因为独特，
0: 是啊，
1: 才可以成为艺术家。
0: 对，你想都想不到的那一面，他把它做出来，
1: 对，
0: 他是很不一样。所以这一点，在我们进行艺术创作的这个同时，在课堂上我们会介入到艺术史当中，介入到艺术家的创作当中，所以这一点对学生的影响，
1: 嗯，
0: 它是潜移默化的。
1: 嗯，
0: 你可以用 AI 来做尝试，比如说色彩的结构布局于这张画，
1: 嗯，
0: 或这件作品，这件设计该怎么做，但是整个的观念你必须得靠自己。
1: 是的
0: 呀，你必须得有那种独一无二的，对自己要有这样的要求。
1: 这个最难
0: 啊。是啊，你要是没有这个要求，那任何人都可以做任 AI 可以做的事儿，不能做的事儿，你要去指导 AI 去做你想他做的事儿，这个能力是最重要的。
1: 而且这样才能成为独一无二的个人，才可以立足于这个社会，
0: 做得更好。
1: 嗯，这方面我觉得教学方面以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我好奇的话题需要请教顾雄教授的。
0: 嗯，
1: 那咱们现在回到您的展览中，
0: 嗯，
1: 就是这次这个展览的主题叫做 Becoming The Art of 顾雄，中文叫云起顾雄的艺术，些什么难忘的记忆。
0: 这作品因为它是跨越半个世纪，就是50年的创作
1: 体量好大哦。
0: Yeah, 但是怎么样把这些作品把它组合起来，
1: 呈现出来，
0: 表现每一个不同空间的那个主题，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 嗯，
0: 这个不仅是要根据时间段，同时也要根据这个展厅的一些观念亦或想法，怎么样用每个空间来展示。
1: 嗯，
0: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有很多很多挑战。有的挑战就是比如说有的大幅的作品

0: 我的作品是留在中国的
1: 超大尺幅的、
0: 哦、这个25英尺长十英尺高的那个作品，
1: 哇，25英尺
0: 呀，那个网的那个作品，在现代艺术展做的那个，那根本没有办法运回来，
1: 嗯，
0: 因为很多技术方面的原因，
1: 十几米了哈，
0: 呀，
1: 对啊，
0: 所以我必须要在这儿重做，
1: 哦，明白，
0: 重做，但是
1: 限制啊，运输，
0: 但这个重做不是完全的重新复制它，
1: 再创作。
0: 在原来的这个基础上重新创作，
1: 嗯，
0: 因为它的结构和表现的手法都开始发生变化了，而且要那么大的地方，我的找特别的地方，最后就是趁假期 Christmas 的假期，
1: 嗯，
0: 这个学校没有课的时候用我的教室，
1: 嗯，
0: 然后还特别找我的技术员做了一个特别大的墙，就是可以放25英尺，
1: 嗯。嗯
0: 这样宽的，
1: 对
0: 这样的作品或十英尺高的这样的墙，来
1: 完成它，
0: 完成它。所以我就趁那个圣诞节假期或学习开学之前，
1: 对，
0: 赶着的把它做完，
1: 不容易啊，嗯，
0: 人基本上都要累倒了，但是最后完成了、
1: 嗯、
0: 把它、
1: 嗯、
0: 而且效果不错、
1: 嗯，
0: 因为以前画的那个网，
1: 嗯、
0: 它是。很实实在在的，
1: 嗯，
0: 类似于像版画那个粗黑的那个
1: 嗯，我有印象
0: 线条
1: 嗯，
0: 可是这一次画不上的这个线条，它变成像水墨画的那个撑法、
1: 哦、嗯，
0: 你看得见肌理效果，
1: 嗯，
0: 哎呀，那个就我觉得
1: 更有感觉、哦、
0: 更有感觉，真的比
1: 不同时代了，嗯，
0: 更有感觉的那种。
1: 对，那顾教授，您期待这次的展览呢？来观看的观众是如何进入这个展览？您希望他们带着一个什么样的问题离开这个展览？看完之后，希望他们记住哪些画面？您给我们一点提示，一剧透啊！
0: 哎呦，这个还很难讲，因为这个展览的标题就是 becoming。
1: 嗯，
0: 然后中国的那个中文的名字叫云起，
1: 嗯，
0: 实际上这两个都是相辅相成的，
1: 是
0: 这个题目
1: 是
0: becoming， 就是要经过长的路程，
1: 嗯，
0: 经历过那个路程，
1: 嗯，
0: 然后再去看，
1: 对，
0: 会是什么样的景象，
1: 对，
0: 呈现给我们，所以这个中文的云起，
1: 嗯，
0: 就是在。经过长时间的爬势之后，
1: 嗯，
0: 你终于可以看到它的结果，
1: 啊、
0: 是吧？
1: 一种舒心的，终于看到的这个一种来之不易，
0: 来之不易，为之付出一辈子的
1: 曾经沧海啊，
0: 就是对曾经沧海太精彩了，
1: 谢谢
0: 呀，
1: 我们非常期待啊
0: 呀、嗯，那种状况，那个就是，
1: 嗯、
0: 它会有一些。很吃惊的那些东西，就是、
1: 嗯、
0: 哇，走进这个空间是这种，你会问那下一个空间是什么？
1: 大家会打问号
0: 呀，
1: 期待，
0: 所以
1: 期待
0: 一个
1: 对
0: 一个空间走到最后，你再问自己，
1: 嗯，
0: 我的人生历程
1: 怎么走？
0: 我该怎么走？或者我会走到什么阶段？
1: 嗯，
0: 我要成为什么样的自己？
1: 这个非常的，
0: 我觉得应该帮助观众、
1: 值得反思，
0: 有这想法
1: 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有机会有幸来看这个展览的观众来说，都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思考、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就是这就是人生一个方向和如何去面对、如何去对待的一个态度。展览的时间、
0: 嗯、
1: 好吧，顾老师、嗯、他是叫做 Becoming the Art of 顾雄、中文 title 叫云起顾雄的艺术历程。展览的时间是从5月28号开始到明年的
0: 2月7号
1: 啊、嗯、这个地点是叫 Museum of Vancouver， 非常欢迎大家来展览当中与顾雄教授的作品和顾雄老师来进行互动，可惜今天时间有限，我们非常感谢顾雄教授，为我们做的精彩的分享。我们期待下一期节目再请顾教授为我们分享您的很多精彩的亲身经历和教学的一些心得，好吗？
0: 谢谢，谢谢黄晨，
1: 谢谢。